在时间早上8点钟，嘿，你睡醒了吗？每天担心身材走形 IG 粉丝退订吗？其实这些都可以不用在意，因为自信才是最好的化妆品。微笑的你就是最有魅力，我是 Jasmine 张静雯，在金广陪你开启完美的一天。

0: 况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大华系统到汐止，南下高架汐止段到东湖，南下桃园到中立转接到一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台中系统到后里，北上平镇系统到中立转接到二，北上桃园到林口，以及北上五股转接到到台北，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高架部分，在五羊高架南下校前路到杨梅休息站，车多不好走，车速不到60公里。西五高架北上五股转接到到环北，车速在3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南下木栅路段，南下安坑到中和，以及南下大溪到龙潭，车速不到60公里。国道三号北上茄东到宝山，以及北上树林到木栅休息站，都是车多速缓，车速在30到50公里之间。国三甲西向木栅到万芳，车速在40公里左右。国道二号西向莺歌系统到大竹，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八号西向台南系统到新吉，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也是车比较多一些，车速不到40。西向9.7公里，在仁武交流道前路间有轮胎皮。省道部分，在台65线南下土城一出口前300公尺内线车道有自小客车以及小货车的事故。台68线西向14.6公里，过了秋林交流道也有事故发生。以上路况由陈鸾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掌握飞航动态，请听飞航连线。
1: 来关心一下飞航的情形，把现场交给民航局高雄国际航空站，今天请航务员林芷云告诉我们飞航动态。早安。
2: 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首先来带大家了解高雄机场的天气状况。高雄机场目前多云时晴，气温27度。除了高雄当地的天气，接着来了解其他国内线机场天气。金门机场多云时晴，气温20度。澎湖及七美机场多云时晴，气温23度。花莲机场多云时晴，气温21度。国际线机场天气方面，香港及澳门阵雨，气温21度。日本东京晴时多云，气温19度。韩国首尔天气矮，气温12度。泰国曼谷天气晴朗，气温25度。今日航班动态部分，上午国内线及国际线航班正常，没有延误。建议旅客出发前向航空公司或在机场网站上查询最新的航班动态。最后与各位听众朋友们分享，为了确保飞航安全，高雄机场周边一定距离范围，也就是所谓的红区内，是禁止飞行遥控无人机的。为了防范潜在的风险，高雄机场已经建置先进的无人机。

0: 机侦测系统，能够迅速精准的侦测到红区范围内的无人机活动。请牢记，在机场周边一定距离范围内禁止飞行遥控无人机，违者将面临罚锾新台币30万至150万元。另外，也请无人机飞行爱好者遵守相关法规，在飞行前务必向民航局申请并确认飞行空域。简单的程序便能确保无人机飞行活动的合法性与安全性。感谢您的理解与合作。以上资讯由高雄国际航空站提供。祝各位听众朋友行车平安，谢谢，再见。
1: 以上飞航资讯由民航局高雄国际航空站所提供。

0: 高雄市的小港区大坪顶，从小港要往大寮的方向，就在大坪路跟高坪十五路的地方。家里朋友说，中间车道呢有小客车跟摩托车的事故，家里朋友经过这个路段也务必小心。高雄市区其他的路况呢，我们要连线到高雄市交通大队，我们要再度把现场交给盈仁。
1: 谢谢班班，各位听众、驾驶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北上364.4公里，国道一号北上接近顶尖系统的路段，内车路间有小客车故障的状况，正在拖吊处理当中。在国道一号北上高雄九如路段要往顶尖系统，现在车子又比较多一些，请多加小心注意行车安全。在其他路况方面，在国道一号南下从路竹要往高科是车多的，国道一号北上建国往九如的东侧路口，国道一号北上的冈山路段要往高科是车多的状况。在国道一号北上的高科出口，国道一号南下的渔港路出口是车多排队的情形。来到大中快速道路往东沿线，接往国道十号东向的左营端，来到顶尖系统。国道十号下了燕巢交流道，要往台22线出口联络道是车多的状况。来到国道十号西向的顶尖系统民族路出口是车多排队的。下来接平面道路的大中一路要往西，从龙总的前面来到民族路也同样是车多的情形。国道十号西向的左营端接大中快速道路要往西向翠花路出口也同样是车多的路段。来到台八八西向的五甲系统要接往国道一号北上路段，台八八东向的凤山要往大寮是车多的。在台八八东向的大寮出口以及东向的大发出口是车多排队的状况。来到南子区的凤南路要前往国道一号南子交流道南下路口，以及南子区的左南路要往北，从左营大路要往后昌路是车多的情形。台一线的高南公路要往北，从八德二路到水管路是车流量大。左营区的大中路文字路口以及大中路民族路口要前往国道十号东向的路口，三民区的大中路顶中路口要前往国道一号北上顶尖系统的路口，以及九如一路高速公路下方周边要前往国道一号北上路口是车多的路段。林雅区的建国一路以及中正一路高速公路下方周边道路是车流量大。前镇区的中山四路要往南，从中安路要往金福路是车多的。事故地点提醒驾驶朋友们，稍早在大寮区的凤林四路在邮局的前面，小港区的大坪路和后厝路口，小港区的博学路369号在消防队前面的路段，先后接到事故的通知，也请您经过事故地点多加留意彼此的行车安全。施工路段资讯提供给驾驶朋友们，预计要到5月6日星期三，在每天早上的8点到晚上的8点，南子区的建南路从凤南路到南子新路进行路面刨铺的施工作业，以及预计在今天晚上的9点钟到隔天早上的6点钟，凤山区的体育路从中山路到荔枝街之间进行路面改善的施工作业。此外，预计要到5月8日星期五，在每天晚上的8点钟到隔天早上的6点钟，过港隧道会封闭前镇往旗津方向的孔道进行施工作业，旗津往前镇方向的孔道会改为单孔双向通行。高雄

0: 市政府警察局交通大队交通局智慧运输中心，祝您行车平安。
1: 谢谢音乐告诉我们在高雄市区目前的交通路况。北上的 364.4 公里靠近顶尖系统交流道，在内侧路间有小客车抛锚，那目前呢在脱掉当中哦，工警队也在现场。那利用高速公路在北上靠近顶尖系统交流道，要留心内侧车道的抛锚车，它是在内侧路间的位置哦，所以呢利用内侧车道行车的朋友就要注意一下了，它就靠近内侧是相当近的。364.4 公里的地方靠近顶尖系统交流道，在内侧路间小客车抛锚目前在脱掉当中。台南市的新市区在南135线，在一公里的地方，就在靠近国道8号的下方有交通的事故。国道10号在西向的 9.7 公里靠近仁武交流道，在路肩有这个破碎的轮胎皮掉落。另外在国道10号西向的顶尖系统民族路的出口车子很多，已经出现了排队的状况了。那下来之后接平面道路，在大众一路要往西，从荣总的前面到民族路这一段路一样也都是车多的。小港的大坪顶在往大寮方向，大坪路跟高坪15路中间车道有小客车跟摩托车的事故。

0: 庞大，视野死角多，刹车距离长，一旦发生事故，往往造成严重伤亡。用路人行经大型车周边时，务必提高警觉，切勿并行于其左右两侧。遇大型车转弯时，切勿强行超车或贴近车侧，并保持适当安全距离，避免进入大型车驾驶视线死角，以降低内轮差与视线死角风险。
1: 大型车驾驶人应落实防御驾驶观念，遵守交通规则，减速慢行，转弯前确实注意周边车辆及行人。一般用路人则应牢记远离大型车，不抢快，不并行，不钻缝原则。
2: 大型车驾驶人应落实车辆保养与行前检查，尤其装载货物应平均配置并确实覆盖，捆绑加固，避免渗漏、飞散或坠落。遇弯道、路口、下坡或车流交织路段，更应减速慢行，预留安全距离。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8:15，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分台，我是班班。高速路在北上的 364.4 公里就在靠近顶尖系统交流道内侧路肩有小客车抛锚，那么潜在拖吊当中占用内侧路肩行驶内侧车道的驾驶朋友务必要注意哦，因为内侧路肩的路幅是比较窄一些些的，所以呢整个内侧路肩都等于是都要说塞满嘛，就是都已经车子都停放了，所以家人朋友经过呢特别行驶内侧车道，就会靠这个抛锚车辆呢，尤其这个拖吊车是靠近很近的，务必要留心注意安全。那说到这个故障车的影响，北上在九如交流道到顶尖系统交流道这段路车流量相当的大，车险速度是偏慢。台南市的中西区开山路在大埔福德祠的前面有一起交通的事故。今天受到了华南雨区的影响，各地下雨的机会呢也都还是比较高的，会有局部短暂阵雨出现。那今天在高雄地区的天气呢是阴时多云，今天有下雨的机会哦。那我今天出门也是要一样要携带雨具备用。白天的天气呢是比较舒适，会有一些热的，有短暂的降雨机会，今天出门携带雨具备用，而且呢比较闷热的时候要多补充水分。南部地区今天温度从22度到30度。国道10号西向的顶尖系统交流道民族路的出口车子很多在排队，那下来接平面道路的地方大众一路要往西，在荣总前要往民族路的方向沿路是车多的。

中高架道路往东，在左营端上来之后，接国道十号到顶金系统，继续往东走到仁武交流道，沿路车流量也都是相当的大。

侯湘婷所演唱《真夏的公车》。刚我们所提醒，在国道一号中山高北上的 364.4 公里靠近顶新系统交流道内侧路肩的抛锚车，在刚刚已经拖掉离开了，这个状况已经排除了。高雄市区现在有三个事故的通报，在弥陀的乐安路8号的前面，冈山的圣三路160号的前面，以及在冈山的本宫东一路跟本州路口这三个地方，现在交通道的通报说都有事故在处理。台南市的安南区在海淀路二段跟安中路二段，海淀路二段跟安中路二段现在有交通事故在处理。今天是5月5号，这个月份有件很重要的事情哦，千万不要忘记了，就是要报税，综合所得税的申报。那一直到这个昨天下午2:20左右统计哦，综合所得税的这个全国的申报件数呢，有108万件。那其中呢，手机申报的比率是高达有65%，比起去年来说呢，又更提高了。那特别提醒我们的朋友，今年报税呢，这个就是你可以善用手机来做这个申报哦，是最方便的。你这在家呢，就是点一点，然后用手机申报就可以了，你就不用呢大排长龙，在家就可以完成报税。那财政部今年呢也继续举办了全国性的抽奖的活动，只要呢这个纳税义务人在这个月份5月1号到6月1号使用手机完成报税，就可以获得这个抽奖的机会，最高可以读得现金5万块钱，另外呢还有现金的这个奖金呢，有2000块钱到2万块钱，还有电子旅券呢是200块钱到500块钱的电子旅券等等的这个奖项。所以不要忘记哦，这个月是报税的季节。

高速公路在北上的冈山到高科交流道的路段，南下从仁德到仁德系统交流道，车行速度也都还是比较缓慢的。有掉落物在北上的 367.5 公里高雄中正交流道出口的地方，内侧车道有两根整木，北上 367.5 公里靠近高雄的中正交流道出口，内侧车道掉落两根整木。

陈晓东所演唱这一首《禁止纠缠》。高速公路在北上的 367.5 公里，在靠近高雄的中正交流道出口的内侧有两根枕木掉落，另外在北上 364.5 公里靠近顶尖系统交流道中外侧车道当中有一条布钩绳掉落。我们还是要拜托驾驶朋友，车上载的任何的物品，包含像刚提醒的这个枕木啦，还有常常遇到像那个布钩绳啦，这些捆扎的这些工具呢，也都一定要固定好，要收好，不要在行驶过程当中掉落下来。北上 367.5 中正交流道出口前的内侧两根枕木，364.5公里北上靠近顶尖系统中外侧车道掉落布钩绳。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美国总统川普昨天宣布，美方将开始协助恢复横没在海峡的航运后，今天船舶的流量并无明显增加的迹象。川普表示，伊朗向横没在海峡数艘船只开火，其中有一艘韩国的货船，船上有24名船员，包括6名韩国人与18名外籍人士，截至目前无人伤亡。美方随即击沉德黑兰当局的7艘快艇。另外，阿拉伯联合大公国强烈谴责伊朗无人机在横没在海峡袭击一艘阿布达比国家石油公司旗下的邮轮，表现出伊斯兰革命卫队的海盗行径。劳动基金运用局公布整体劳动基金最新绩效，三月收益回吐新台币3787亿元，刷新史上最大单月亏损幅度记录，但预估四月收益将会回温并创下新高。记者李一晨报道。
2: 劳动基金运用局副局长刘丽如说明，115年截至三月底，整体劳动基金规模为8兆1874亿元，收益数为4344亿元，收益率为5.76%。全球金融市场受中东战争影响，股市震荡走弱，三月单月亏损3786亿元。刘丽如表示，虽然三月收益回吐的数字不小，但四月全球各金融指标都不错，尤其台股表现亮眼。评估四月收益会看不到天花板，
3: 股债齐扬的一个情况底下呢，对于基金的收益其实贡献真的很大。也许我看到今天有一些报道，可能提到说啊，可能三月份回吐的情形，数字也不小。但是如果看到相关的指标的时候，就可以发现说，哎，或许四月份的状况会让大家可能会觉得怎么天花板都看不到了哈。
2: 劳动基金运用局表示，回顾三月市场表现，全球金融市场主要受美伊冲突影响，波动显著提高，带动国际油价走升。此外，三月全球主要股市呈现震荡走弱，债市同步修正态势，导致市场起伏剧烈，影响短期基金收益率。景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1: 新北市一名曾因杀人入狱的张姓男子假释出狱后，疑似又因为积欠赌债，涉嫌毒死妻子并两度毒害女友未遂，企图诈领保险金。西北地院国民法庭昨天依杀人等罪将男子判处无期徒刑，还可上诉。记者任兰心报道。
4: 检警调查，61岁张姓男子任职垃圾车司机，109年与陈女交往后，短时间内替她投保健康及意外险各百万元，并在同年11月迅速结婚。婚后仅三周，陈女入院接受痔疮手术治疗，术后隔天突发癫痫昏迷，经多日抢救，仍于110年4月不治身亡。法医解剖发现，死者体内含微量外用麻醉剂，该药品误食恐引发中毒、癫痫及心律不整，且医院并未使用该药物，张姓男子却持有相关药水，成为关键疑点。警方调阅监视器确认，住院期间只有张男陪同照顾，并比对投保与婚姻时间，发现从投保、结婚到死亡历程异常紧凑。此外，张姓男子长期嗜赌，积欠债务，过去也曾涉及以海洛因加害前女友，手法相似。尽管张男否认犯行并变成医疗疏失，但测谎未过，检方依杀人罪起诉。新北地院国民法官庭审理后认定犯行重大，判处张男无期徒刑，褫夺公权终身，全案仍可上诉。经广记者任兰心新北报道。
1: 桃园一名男子涉嫌在网络上散布民众食用马铃薯中毒的不实讯息，桃园地检署介入查办，火速侦结，依违反食安法将他起诉，同时审酌造成危害及饭后态度，建请法院从重量刑。记者静杰报道。
5: 本案桃检指挥法务部调查局治安工作站侦办汪姓被告利用网络散播不实食安讯息案，日前侦结，检方审酌被告涉犯食安

0: 法散播有关食品安全不实讯息罪嫌提起公诉，且考量被告在未经查证情况下陆续在数个脸书社团发布高雄爆发多人食用马铃薯制品后不适送医的 AI 伪造新闻报道且加评论，造成民众食安恐惧，影响业者营运和社会不安，所害非轻，加以饭后态度不佳，因此严查速办起诉，并建请法院从重量刑，展现维护社会安宁执法态度。桃园地检署相约主任检察官黄龙德说，
1: 文书侦办汪姓被告利用网络散播有关食品安全不实讯息案，任被告涉犯食品安全卫生管理法之罪，罪嫌重大。
0: 桃园地检署提醒，网络谣言散布迅速，民众若接获可疑食安讯息，应该保持冷静，先向相关政府机关查证，勿随意转传，以免误到法网，造成社会恐慌。请广记者静杰在桃园市报道。
2: 警广气象站，
3: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除了南部地区是阴时多云短暂阵雨，其他各地都是阴短暂阵雨。气温方面，北部地区18到22度，中部地区18到24度，南部地区21到30度，东部地区19到27度，离岛地区17到24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我原本以为家庭纠纷只能上法院，还好朋友提醒我可以先申请家事调解。
1: 比起打官司，家事调解更温和，还有专业调解委员协助双方沟通。
0: 透过对话，我和平解决子女探视、抚养费的难题，真庆幸有家事调解。
1: 家事调解先行，为家庭和谐开启沟通之门。
0: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 8:37，在高雄市的左营区大中文字路跟大中民族路要往国道10号东向入口车多。九如一路在高速公路下方要进入北上的九如交流道入口，还有在三民区的大中顶中路要往顶尖系统交流道北上的入口，目前交通大队通报说车流量都还是相当的大。另外一个地方，在苓雅区的中正一路要往东，从辅仁路到高速公路下方沿路也是车多的。事故的通报在前镇的新生路317号的前面，靠近渔港东二路有事故。再次提醒，这个掉落物在国道一号北上的367.5公里，靠近高雄中正交流道出口的地方，内侧车道有2根枕木掉落。另外，在北上364.5公里，靠近顶尖系统交流道路段中外侧的车道当中，掉落了不钩绳。今天有下雨的机会哦，所以今天出门记得要携带雨具备用。告五人啊，我忘了带伞。

0: 我先去买一把，你等一下，如果要先回家，我也是没关系。
1: 高人所演唱啊，我忘了带伞，8:42。高雄市大寮区万大大桥在下桥地方有事故，新兴区的七贤一路跟开封路口现在有事故在处理。高速公路上的最新路况，马上要连线到高速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交控中心，今天请柯嘉平来提醒。嘉平早。
2: 班班你好，各位驾驶朋友们大家早。首先在国道上，现在有两个施工点要先提供给各位驾驶朋友。在国三南下的中寮隧道路段，外侧车道长期是有地盘改良的工程在进行。那另外在对向国三北上的中寮隧道里，封闭的是内侧车道，一样也是在进行地盘改良的施工。那如果是要利用国三南北双向中寮隧道路段的驾驶朋友，都请你务必要当心。那至于国道车多路段，是落在国一北上顶金系统要会国十的出口，北上南子到冈山，南下冈山地磅到冈山这里，还有南下高雄渔港路的出口，目前啊依旧都是车流比较偏多、车速偏慢的路段，尤其是在南北双向的冈山路段哦，目前啊都是车流相当大的状况，请驾驶朋友们要多点耐心。另外，国十东向左营端一直到顶金系统要接中山高出口这里，同样也是维持车多情形。那行经车多路段，请驾驶朋友们务必要发挥你的耐心，循序渐进。以上最新路况是由高速公路局南区交控中心所提供，并祝各位驾驶朋友们行车平安，谢谢。
1: 谢谢嘉平告诉我们在高速公路上的交通状况。国三在南下中寮隧道的外侧有地盘改良的施工，中寮隧道北上的内侧呢有地盘改良的施工作业，所以在南下车道呢要避开外侧，北上要避开内侧。

0: 来关心南部地区省道还有快速公路目前的交通路况，今天请交控人员陈运子来提醒，
1: 配合现场指示通行，提醒各位驾驶朋友，首先台88线快速道路0-22公里从高雄五甲系统交流道至屏东竹田端，驾驶20吨以上大货车，最高速限调降为80公里。提醒大货车的驾驶朋友要特别留意。再来是南横公路台20-0105线梅山口至向阳路段，每周2、3、4办理路面修复施工，管制不开放通行。其余时段开放时间为每天早上7点到下午2点，下午5点前需离开管制路段。详细资讯可至南区养护工程分局网站查询。最后，行车时可收听警广，掌握路况。公路局祝大家行车平安，谢谢。
0: 谢谢今天的交控人员陈运子的提醒。
2: 哎，你有没有听过波比168？
3: 当然有啊，这个是所有驾驶人都应该知道的。我拿到驾照之后，我老爸就给我上了一课，说这个 Bobby 168系统很重要。
4: 嗯， Bobby 168系统，这是什么啊？
2: 哦，告诉你哦，公路防救灾资讯系统 Bobby 168是交通部运研所整合公路救灾管理系统及公路局灾害快报登录系统发展而成。系统与时俱进，由原来着重于灾害发生之后的灾情填报，强化防灾预警的功能，新增更多防灾通报功能、预警性封路、资料查询、警戒灯饰模组及通报便利性的功能哦。
3: 哇，听起来好厉害哦。
5: 对，因为异常气候影响，而且山区气候更是多变，道路状况需要有及时而且正确的通报资讯。 Bobby 更是全国第一套整合市地性简讯服务 LBS 的防灾资讯系统，使用者可以将预警封路或是相关讯息以简讯通知位于警示区范围不特定用路人或是民众哦。
3: 那我也要跟我男朋友说，叫他出门前一定要常上网看看。
5: 民众都可以直接在 Bobby 系统首页获得及时而且正确的道路通阻讯息哦。以上广告由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0: 高雄市区目前有几个事故在处理当中，小港的孔凤路跟民意街口，在高雄市小港区的孔凤路跟民意街口，新兴区的七贤一路跟开封路口都有事故。台南市区呢，现在也有事故的通报，包含了在东区的中华东路三段跟崇明路，还有安南区的海淀路二段跟安中路二段。另外，在高雄市的左营区大中二路跟文川路口也有事故。台南的归仁在大庙六街高铁桥下方也有交通事故在做后续的处理。国道一号中山高南下，在斗南地磅过了之后有一个施工，247到250公里过了斗南地磅之后，目前外侧车道有施工作业在进行。国道一号中山高的行车状况呢，大致上 OK 哦，但是有一些路段车流是比较多一些的。北上在三多交流道到中正交流道，以及在北上的顶金系统交流道过后往北走到高科路段，北上的台南仁德系统交流道到仁德交流道路段，沿路车流量也都是比较多。南下部分在仁德系统交流道过后呢，一直往南到南子交流道沿线车流量呢，也都是偏多的一个状况哦。车多拥挤路段行车，如果要下交流道，一定要提早变换车道到外侧来做准备。好，行人在外有路况要提醒，再记得告诉我们。24小时路况提供专线0800-000-123，电话拨通之后请按5。

喜欢这首歌曲 Daniel Porter Bad Day。 台南市的新市区在南科北路要往北的方向靠近南科七路，现在有事故在处理当中。刚刚我们提醒了有好几个在台南地区的交通事故，包含了在归仁的大庙六街高铁的桥下，还有呢在东区的中华东路三段跟崇明路口，这几个地方都有事故处理当中。高雄市的左营区大中二路文川路口、小港的孔凤路跟民义街口，现在事故呢都还在做后续的处理。林雅区的中正一路在高速公路西侧的变道，也有一起交通事故在处理当中。

尽管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温妮。不论时间是否暂停，一定要勇敢追求自己的梦想。追梦的路上也许跌跌撞撞，但你不孤单，还有尽管会在空中陪着你，除了给你最新的路况消息，还会给你满满的希望与力量。提醒你，现在时间早上9点钟。

0: 掌握即时路况，
1: 安全有保障。
0: 即管路况导航。
2: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五堵到东湖，南下高工局到林口，南下桃园到中立转接道一，以及南下杨梅到高架杨梅端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丰原到台中系统，北上平镇系统到中立转接道二，北上桃园到泰山转接道，以及北上五股转接道到台北，车速在10到40公里之间。高架部分在五羊高架南下校前路到杨梅休息站车多不好走，车速在30公里左右。五羊高架北上泰山转接道到五股转接道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以及南下三鶯到鶯歌系统车多速缓，车速在3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北上三鶯到木栅休息站车速在30到50公里之间。国三甲双向万方到木栅车速在40公里左右。国道二号东向南桃园到大南，西向鶯歌系统到大南，以及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都是车比较多一些，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九线北上120.9公里东澳派出所前有砂石车故障停放。以上路况由陈鸾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待。
1: 高雄春天艺术节小剧场博尔正港小剧场五月起精彩登场。
2: 5月23、24号，曾入围第一届台北戏剧奖的团队月食，携手文学奖常胜军编剧郭家伟带来《灰色的湖》。
3: 内容讲述两位昔日同窗在执行搜证任务时，被迫在真相、理想与生存之间做出抉择。
1: 5月29到31号，老男孩剧团全新作品《丽娥》。以莎士比亚《里尔王》为灵感，转化为女性主厨的当代故事，
2: 让观众感受清醒与混乱的交错拉扯。当一个人不再被需要，该如何重新定义自身的存在？
3: 高雄当代舞团秋山所在，6月27、28号带来曾入围第18届台新艺术奖年度作品《八八》。
1: 作品以八八风灾背景，结合当代舞蹈、电子声响及粤语舞台装置，不以悲情回顾灾难，而是在身体与声响的流动之中传递对生灵与土地的感念。
2: 春艺小剧场系列节目将展现多元且开放的剧场实验精神，邀请观众走进创作现场，感受小剧场生成的独特魅力。
3: 详情请上高雄春天艺术节官网查询。以上广告由高雄市政府文化局提供。

蔡健雅所演唱的《天之美》。冈山的公园西路三段85号的前面靠近仁和路口有交通的事故在处理当中。台南市的新市区南科北路要往北哦，靠近南科七路现在有一起交通的事故。梁友琪搬家。

梁咏琪所演唱的《搬家》。高速公路目前在冈山路段车流是比较多的，北上从男子要往冈山交流道的路段，还有在南下从高科到冈山交流道路段，沿路车流量比较多，车行速度偏慢。天色都比较昏昏暗暗哦，还是要提醒哦，所在地方能见度低，务必要开亮车前大灯，注意行车安全。国道一号中山高在南部路段，目前车流稍微多一点的地方，北上在顶金过后到高科，然后呢高科过后到南子交流道路段，北上的三多到中正交流道路段车流量也是比较大的。另外在南下仁德到仁德系统交流道路段车流也是偏多。天气变得比较舒服了，真的可以好好的安排出去小小的旅行一下。曾经中断长达20年的高雄马祖的航线呢，在去年复航之后，昨天开始呢，航班哦，从每个礼拜一班增加为每个礼拜有2班哦，所以要到马祖去旅游呢，规划起来就更加的方便了。那马祖有哪些好玩的呢？比较著名的景点，像这个南北干的秦壁聚落啦，还有这个妈祖的巨神像、北海坑道，还有呢东引岛的灯塔，然后呢可以到大邱岛来看梅花鹿，还有呢这个蓝眼泪的季节哦，这4月份到6月份就是现在是最热门的。好，所以像航班看起来就会比较方便一些些哦，配合大家呢上班然后休假的这个行程，可以规划一下，可以到这个马祖去玩一玩。

喜欢这首歌曲，罗文玉所演唱的《放心去旅行》。高雄市的冈山区介寿东路要往东的方向，就要往高速公路南下的冈山交流道的入口，沿路车子很多哦。冈山的介寿东路往东，要往冈山交流道南下入口，目前车多，车行速度是相当缓慢，不好走的。高雄市苓雅区的中华四路跟新中二路现在有一起交通的事故。国道三号北上404到401公里，靠近长治交流道内侧有道路施工的作业在进行。先前我们提醒，在国道一号有两个掉落物，那现在交通中心通报进来说，这个掉落物也都排除了，包含了在北上367.5公里中正交流道路段内侧掉落的枕木排除，北上364.5公里靠近顶金系统交流道中外侧车道掉落的布钩绳，这个掉落物也都排除了。

S.H.E 周定伟所合唱这首《两个人的荒岛》。国道一号中山高北上，在三多交流道过后，一直到高科交流道，沿路车流量是偏多的。

的恋风。冈山的接收东路要往东的方向，我们要再次提醒哦，目前要往高速公路南下的冈山交流道入口，沿路车多，国道三号北上404到401公里，就在长治交流道的路段内侧有施工的作业在进行。高速公路在北上南子到冈山的驾驶朋友务必要多耐心，要注意车前的状况，这段路车子非常的多，车速大概在40公里到50公里左右，车流量相当的大。

欧德阳所演唱的《小夫妻》，前阵的牙坪一街39号的前面，靠近牙坪二街，现在有事故在处理当中。歌曲当中准备收听9:30重点新闻，5分钟后再回到高雄台的节目现场。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德国东部城市莱比锡市中心今天有一辆汽车冲撞人群，造成至少两人丧命，另有20多人受伤。这台车的驾驶是一名33岁的德国男子，当场遭到逮捕。官员表示尚不清楚他的动机为何，将迅速且彻底调查。母亲节即将到来，儿福联盟发布2026年台湾妈妈育儿情形调查，结果显示高达90%的妈妈投入密集亲职，形成严重心理负担。此外，只有20%的妈妈认为国家育儿环境友善，不到瑞典的1/4。记者吴英妮报道。
2: 儿福联盟针对全台有未成年子女的女性进行线上问卷调查，

0: 高达 92% 的妈妈对追求完美母职有极高的自我要求，在备餐、家务及辅导功课等事务上都成为家中主要劳动者。而福联盟研究暨组织发展处处长黄韵璇说，
1: 将孩子视为生活的重心，那不计代价的投入很大量的时间、金钱或人力，确保孩子得到最好的刺激。有66%的妈妈会觉得说，有孩子以后自己的生活几乎都没有时间跟弹性，所以我们希望说，妈妈也可以接纳自己是够好的母亲，不用走向一个完美的母亲。
0: 调查也发现，只有22%的妈妈同意台湾育儿环境友善，相较于瑞典有97%，法国82%，德国77%，甚至临近日本的38%都还要低。分析妈妈所需要的协助，占整体受访人口近70%的职业妇女期盼社会能增加符合需求的托育照顾，而全职妈妈则有更高比例需要临时托育或喘息服务。今晚记者维尼台北报道。
2: 诈骗集团在社群平台上散布免费赠送妈祖公仔的讯息，诱骗民众以为只要负担运费即可获得。台中就一名男子差点被骗走了30,000元，所幸超商店员机警报案，成功阻诈。记者陈依林报道。
3: 台中一名黄姓男子在超商 ATM 旁通话许久，随后拿着点数卡叫一名系准备结账，异常举动引起店员警觉，立即通报乌日警分局武光派出所。
4: 想啥？你要你买点数呗。
5: 在我
4: 看
5: 里面。
4: 里面。
3: 远景到场了解，男子日前在社群平台看到免费赠送白沙屯妈祖公仔的讯息，对方声称只需支付39元运费即可透过超商取货，并传送一组伪造连结。男子点击填资料后，系统显示未完成实名认证，要求加入假客服，还得存入30,000元作为财力证明，并购买等值的 Apple Store 点数卡。
4: 这边点数，啊点数几个？啊你也未密码也无啦。
5: 没有。
3: 远景当场指出，这是典型诈骗手法，男子才惊觉，差点为了一个结缘品赔掉整个月薪水。乌日警分局强调，游戏点数卡绝对没有验证身份或开通金流的功能，民众若遇到要求提供点数序号、操作无卡提款或汇款到不明账户时，务必冷静查证，以保障财产安全。金广记者陈怡琳台中报道。
2: 高雄市劳工局5月24日将在博尔艺术特区举办劳工大学主题展，即日起开放报名讲座与体验工坊，邀请劳工与亲子一起参与，从学习走向创业实践。记者黄义豪报道。
6: 这场劳大起步斜杠有路劳工大学斜杠创业主题展将在博尔艺术特区登场，活动时间为下午3点到5点半，现场规划了舞台展演、创业市集以及体验空间三大展区，不只可以看到学员的学习成果，还可以感受从技能培养到实际创业的过程。另外活动还安排了2场创客讲座与6场体验工坊，内容结合创新与生活应用，让民众透过动手做，实际体验斜杠创业的可能性。高雄市劳工教育生活中心课长陈仲志说，
7: 主题展活动规划3大展区，串联舞台展演、20摊创业市集与体验空间，欢迎大小朋友趁早报名，相信一定会给各位满满的惊喜哦。
6: 劳工局提醒，体验课程的名额有限，建议民众提早报名，未报名成功的民众也可以到现场参观精彩的表演与市集，感受满满的创意与活力。金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8: 金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除了南部地区是阴时多云短暂阵雨，其他各地都是阴短暂阵雨。气温方面，北部地区18到22度，中部地区18到24度，南部地区21到30度，东部地区19到27度，离岛地区17到24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9: 为什么已经绿灯了，前面的车还不走呀？
6: 因为他们要等行人先通过呀。
9: 那我们开车的时候，除了要礼让行人，还要注意什么呢？
6: 要注意的可多着呢，像是在转弯时可能会被 A 柱遮挡到视线而形成视野盲区，所以在转弯前一定要放慢车速，打方向灯，摆头确认没有人车再通过。另外像是在倒车以及回转时也一定要注意相关的规定。
9: 原来如此。

0: 那行人是不是也必须遵守相关的规范呢？
1: 那是当然，虽然行人拥有优先路权，但同时也必须遵守交通规则，尤其像是穿越路口时，务必要走行人穿越道，并遵守行人专用号志，绿灯通行前务必先左右查看，确认无来车再通过，而驾驶人在转弯时也要提高警觉，小心驾驶。友善的交通环境需要你我共同维护。以上广告由屏东县政府警察局提供。
0: 老公不是要回我娘家吗？等一下要转进高科联络道下高速公路，可别开过头了。
2: 谢谢老婆的提醒。不过最近因为国一施工的关系，原本北上343公里高科联络道出口，改在342.27公里临时匝道汇出国一主线哦。
0: 原来如此哦。哎，是在进行什么工程啊？
2: 听警广说是土库排水桥耐洪及耐震能力提升改善工程，施工不会影响主线车道车辆的通行哦。
0: 哇，工程技术越来越厉害了哎。
3: 近年来极端气候变迁导致强降雨几率提高，高速公路局重新检核国道桥梁的耐洪能力，并进行必要的桥梁改建。为了确保桥梁不因河水高涨而冲垮，以及不因桥梁新建在河道里造成河水溢堤泛滥，因此将整座桥梁抬高。目前高速公路局第二新建工程分局正在国道1号342.4公里到344.6公里进行土库排水桥耐洪及耐震能力提升改善工程，执行第三阶段交维施工。因施工需求，原国一北上高科联络道出口已改由临时匝道汇出国一主线，请用路人依指示改造标志及速线小心行驶。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4: 9:38，国道10号在东向的旗山路段目前有施工的作业，在指标33到34公里的地方，旗山路段的内侧目前有施工作业进行当中。利用国道10号东向呢，如果要往旗山的方向，要下旗山出口，要注意一下在出口前33到34公里的地方，内侧车道有施工作业在进行。蔡依林、许愿池的《希腊少女》。

0: 哇，你看，影片里的海底珊瑚礁好美哦。
1: 是啊，珊瑚礁是海洋生态的重要基石，不但提供海洋生物栖息环境，对于维持生物多样性跟生态平衡也相当有帮助呢。
0: 我听说垦丁国家公园管理处最近正在举办垦丁珊瑚礁生态保育月系列活动，你知道有哪些内容吗？
1: 哎，你还真的问对人咯。我刚刚才上网搜寻，垦管处今年第一次扩展到高雄地区耶，借由海洋市集、海洋沙龙、科普讲座跟特展，希望让更多人了解海洋生态、环境永续跟近零碳排的重要性，在日常生活中一起实践爱护海洋行动。
2: 没错，我们可以一起去高雄捷运盐城埔站看展期到5月11号的海陆空大晋级恒春半岛的公民科学特展，还有5月12号到31号在高雄市立图书总馆青青珊瑚看见、听见、触摸到的海中雨林，更不能错过5月8号、9号珊瑚产卵的线上直播。相关活动我们再进入垦丁国家公园管理处查询，垦管处精心规划的活动，咱们可千万不要错过喽。以上广告由垦丁国家公园管理处提供。工作种类琳琅满目，好难选哦。
1: 哎，警察广播电台刚好要征求约雇职务代理人，你可以试试看啊。
2: 真的吗？那我赶快去准备。
1: 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分台征求约雇职务代理人，只要你是公司立大专院校以上，并且是电子、电机、资讯等相关科系毕业，都欢迎你来应征。
2: 工作地点在高雄，男性需服完兵役，具有汽机车驾照，并且能独立驾驶。工作内容包括发射站台、广播发射传输、成音、资讯等相关设备操作及维护，也要具备电脑操作及公文处理能力。
1: 符合资格者请在115年5月17号以前至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人事服务网试求人机关征才系统点选我要应征，上传相关资料完成报名，审查资格符合者则由通知参加面试，未录取者不另行通知。
2: 找工作选警广，
1: 警察广播电台欢迎您加入。
3: 国道10号的高雄支线在东向的旗山端指标33到34公里的地方，这段路的内侧有一个施工的范围哦，经过要小心的避开内侧。

张震岳所演唱的就是喜欢你。前阵的牙竹二街11号靠近牙太街，目前有交通的事故。那先前在前阵的牙坪一街39号的前面靠近牙坪二街也有事故在处理哦。幻颜乐队青春的老酒。

想接着歌曲幻眼乐队所演唱《青春的老酒》。高雄市的苓雅区目前在中兴街呢，通报说有这个住宅的火警哦。家里朋友呢，如果能够避开，尽量的避开苓雅区的中兴街，现在说有住宅的火警。左营区在文字大中路口，还有在大中民族路要往国道10号东向入口，沿路车子很多，车线速度是偏慢，不好走的一个状况。

0: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高架汐止端到圆山，南下桃园到中立转接道二，南下杨梅到高架杨梅端，南下湖口服务区到竹北，以及南下彰化系统到彰化车速都不到40公里。南下344公里过了高科，外线车道有休旅车停放。国道一号北上大雅系统到台中系统车速不到40，北上65.5公里在平镇系统前内线车道有自小客车自撞护栏的事故。北上桃园到林口，北上五股转接道到台北车多走走停停，车速在10到30公里之间。高架部分在五羊高架南下校前路到杨梅休息站车速不到40，西五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环北车多不好走，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南下土城到树林车速在30到5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北上安坑到木栅休息站车多速缓，车速低于40公里。国三甲西向木栅到万方车速在40公里左右。国道二号西向4公里在大竹交流道外线车道以及路间有纸箱散落。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比较多一些，车速不到40公里。以上路况由陈若安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2: 2026春天艺术节，高雄市交响乐团拥抱春天气息，以浪漫为名，打造一场展现德奥音乐最为华丽与深情篇章的精致音乐会。
3: 音乐会邀请台湾小提琴家魏静怡、韩国大提琴名家文泰国以及杰出指挥家杨志清与高雄市交响乐团同台献演。
4: 节目开场以韦伯《幽灵统治者》序曲揭开序幕，华丽又充满戏剧性的音乐语汇，引领听众瞬间踏入浪漫主义绽放的光影之境。
2: 随后登场的布拉姆斯 A 小调双协奏曲、小提琴与大提琴在厚实温暖的管弦质地中交织对话，呈现作曲家晚期最深度的真挚情感。
3: 音乐会后半场则是一起走入理查·史特劳斯的华丽宇宙，从充满奔放能量的弹簧，到以精致音色与戏剧张力著称的玫瑰骑士组曲，高士交在杨志清指挥下将展现史特劳斯笔下最耀眼的浪漫光芒。
4: 这是一趟跨越早期到晚期浪漫主义的声音旅程。5月24号下午2点半，邀请您到魏武营音乐厅，与高士交一同沉浸在情感、色彩与想象力交织的经典世界。
3: 以上广告由财团法人高雄市爱乐文化艺术基金会提供。

0: 金广路透社，
1: 金广路透社，
2: 欢迎你跟我们一起打开路透社大门。
0: 这里有即时路况报、闪亮钟鼓歌、生活小常识、
2: 透视路况的最佳选择，金广路透社。
3: Hello， 亲爱的朋友，你好，我是丁婉，欢迎收听金广路透社节目啊。我们谢谢朋友回报说，刚刚他是塞在国道一号的南下，但是刚刚过了高科交流道，发现呢沿线车都拥挤。那现在呢外侧是有一部休旅车故障暂停，也请朋友务必要小心。在国道一号南下的高科路段，现在呢车子比较多，主要是受到了344公里外侧有休旅车故障暂停的关系，所以目前车辆比较大。另外是在国道十号的东向靠近33到34公里旗山路段，内侧有道路工程进行。台82线的西向29.7公里中和路段路间有掉落物，通报处理了。感谢江大队回报路况了。在高雄的左营区大中路跟文字路口，还有大中路民族路口往国道十号东向的入口匝道，都是呈现车都不好走。高市的前镇区牙竹二街11号靠近牙太街口发生的车祸，远警迅速抵达现场，在处理当中喽。今天全台各地呢都是会下雨的哈，阴雨绵绵。由于受到了华南云雨区东移的影响之下，所以各地都会下雨，有些地方呢雨势还偏大，像是在中部以北还有东北部地区会有短暂阵雨，在北部地区中部山区会有比较大的雨势发生，大家要特别留心。即便说目前有些地方是没有下雨的，但是也是乌云密布，视线不良，所以朋友们在雨中行车或者是在乌云密布的路段行驶途中呢，都要赶快的把车灯打开好，确保行车安全。那如果说雨势过大的话，也希望你拉长跟车距离，能够让我们一路平安抵达。

喜欢夏天吗？这是由卢广仲为夏天打造的一首歌曲，叫做《夏天的歌》。今天是5月5号，也是24节气当中的立夏哈，是节气当中夏天的第一个节气，表示说夏天正式报到了，天气也会越来越热，大家特别注意一下。那进入到夏天季节之后呢，可能受到梅雨锋面接近影响，都会陆陆续续下雨。不过气象署说，今年的梅雨季节当中呢，雨水不会太多，预估是属于偏少的梅雨季。而在夏天，因为天气特别炎热，所以容易心浮气躁的，这个时候呢，夏天要以养心为主，就是要滋养身心，然后呢要避免大量的出汗。如果说有长时间在外面就活动啊运动的朋友，出汗的同时要多多补充水分，多喝水是相当的重要。那另外呢，在饮食方面力求清淡一点点，尤其呢不要吃太多油炸油腻的食物，不妨呢在我们的饮食当中选择带有酸味的食物，像是柠檬啦或者是番茄都是可以考虑的。同时要特别注意一下，就是夏天特别容易热，燥热的情况之下，我们的心情就会非常浮动，也容易冲动，这个时候要稍微的自我约束一下。平常呢如果可以的话，选择绿豆汤啦，或者是偶尔吃吃苦瓜，我也不喜欢吃苦瓜，所以我会选择这个用苦瓜淬炼的饮料来这个稍微的补充一下这个苦瓜的元素。那另外小黄瓜也是首选，好像凉拌小黄瓜也是蛮好吃的。所以在夏天正式报道同时，天气非常的炎热，不过呢今天全台各地会下雨，感觉上还是有稍微的小小暑气了。目前在国道一号的南下高科路段沿线车都拥挤，在外侧344公里的外侧有修旅车故障，后方有堵车，请大家发挥耐心慢慢通过咯。继续欣赏的是很多喜欢夏天朋友的一个首选，就是到这个海边去冲浪，这是由佳佳所唱的《夏天的浪花》。

0: 用。
1: Hello， 景广的听众朋友，你们好，我是李千娜。哎，别急别急，开车出门的时候，记得跟前车保持嘟嘟后的安全距离，给彼此多一点安全的行车空间。还有，要记得锁定警察广播电台，让警广给你嘟嘟贺的即时路况吧。嘟嘟贺的
2: 希望，欢迎随时锁定警广频道，时间是10:18，我是丁婉。警广高雄分台的收听频率是 FM93.1， 目前呢行经在国道一号南下的高科到冈山地磅沿线，行车速度非常缓慢，主要是受到了刚才3-4公里外侧车道有修理车故障，正在进行拖掉。虽然说只是一部故障车，但是呢它影响的这个状况呢其实不输事故的现场。好，现在呢后方有回堵至少差不多1-2公里的车流，目前呢由于正在拖掉外侧故障的修理车，所以导致后方在342-344公里沿线都是呈现车多不好走，速度非常慢，请大家稍安勿躁。虽然说在车阵当中可能没有办法拉长跟车距离，但是希望在车阵当中也不要任意的变换车道，以免发生危险。稍早呢在国道10号的路段有个施工的状况，这是东向的33-34公里靠近旗山出口内侧有道路施工，变换车道要小心。之前高雄市左营区大中路文字路口还有大中民族路口往国道10号东向入口匝道沿线车都不好走。谢谢俊宪有回报一个状况，他提供的是在高雄的前镇区3多4路、3多3路、中山三路、一星二路交通事故，那因为一连串写了4个路段，所以不晓得是2起车祸还是1起车祸，因为呢把所有的路段都写在一起，所以我也不晓得到底是几起车祸哈。我们请朋友经过前镇区的3多4路、3多3路、中山三路、一星二路要特别注意一下，目前有车祸的现场正在处理。同时在10点钟之前呢，俊宪有提供给我们说他在经过高雄市的林雅区中心街，因为当时有火灾的现场，是住宅的火警，很快速就已经扑灭。

完毕。结果原因是什么呢？是住家煮东西煮到忘记了，竟然呢这个食物锅呢都烧焦了，所以产生浓烟，导致呢这个有一些烟雾出现，消防车很迅速抵达，总算是已经化险为夷了。台八十二线的西向29.7公里中横路段路间有掉落物，目前呢已经通报处理，还没有排除。国道一号北上的路段靠近顶金系统交流道的外侧整木掉落，是从一部车牌有51这几个数字的连接车上面掉下来的哈，所以请朋友经过要特别注意安全。国道一号北上的顶金系统交流道的外侧有整木掉落，比较危险掉落是一个木头，所以大家小心避开，会通报处理。也希望提醒到这一部51的驾驶朋友，你装载的整木没有把它绑紧绑好绑牢，所以呢刚才就掉了一块哈，在这个顶金系统路段，希望你有察觉到，不然的话我很担心说沿路掉落呢都会妨碍到别人的行车安全了。有任何路况都欢迎随时告诉路况中心喽，0800-000-123。那进入到语音呢转5就可以了。再次感谢您。

刚刚欣赏歌曲是宇宙人所唱的《心向夏天》。目前呢，孟君有回报给我们，在国道十号西向车道 9.5 公里哈，这是靠近燕巢交流道附近的外侧车道有非常大的轮胎皮掉落，会赶快通报处理的，在没有排除捡走之前小心避开。国道十号西向大概是 9.5 公里的路段，外侧车道有非常大的轮胎皮掉落，也就是刚刚过了燕巢交流道往仁武方向行驶朋友要特别注意一下，有大胎皮出现在外线车道。另外是刚才俊宪回报给我们的一个车祸呢，因为他连续写了四个路的路名，包括三多四路、三多三路、中山三路、一星二路，他说是一个很大的路口，所以呢他就一连串写了四个路名。其实呢正确的位置应该是在中山二路跟三多三路，好，在这个交汇点的地方发生了事故，远景要抵达处理，所以也请朋友经过时候要特别小心，因为它是属于一个比较大的路段，因此呢可能在行进当中会稍微受到影响。还有在左营区的大中文字路口、大中民族路口往国道十号东向入口匝道沿线车多，比较不好走。目前呢有朋友反映说，行经国道十号东向的33到34公里，在旗山出口附近内侧施工影响，后方有车都不好走情形，走走停停，请朋友们经过时候要发挥耐心，在东向的旗山出口附近的内侧施工影响之下呢，后方是走走停停，速度非常非常的缓慢。同时国道一号的南下344公里，刚刚过了高科交流道外侧车道正在拖掉这个故障车，故障的修理车正在拖掉当中，后方也是排队不好走。国道一号的北上呢，顶金系统交流道的外侧折木掉落也已经通报处理了，大家留心注意，有任何路况欢迎随时告诉路况中心。再次谢谢您。夏天不管是出太阳还是下雨，其实呢随身带一把伞蛮实用的哈，这个可以挡太阳也可以遮遮雨。我们来听，这是葡萄不愤怒所唱的《夏天的伞》。

由于受到了国道一号南下344.8公里过高科交流道有故障车进行拖掉，后方回堵的状况还蛮严重的哈。看起来呢，大概是从340左右一直到344.8，沿线都是呈现车多，尤其是快要接近拖掉故障车的位置，可能有时候会定点不动，大家要发挥耐心。国道十号东向的33到34公里，由于有施工工程进行当中，导致呢后方也是堵车，在接近旗山出口，目前都出现走走停停。国道十号东向33到34公里的内侧施工影响，后方也在排队不好走。还有之前呢，在台82线的西向29.7公里中和路段路径有掉落物，国道一号北上的顶金系统外侧有整木掉落，都已经一一回报工段朋友协助处理，尽快排除。稍后10:30关心一下总网播报的重点新闻跟气象了。

0: 景广新闻。
1: 各位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中经院公布四月台湾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达到 60.3%， 连续七个月扩张，主因是中东地缘冲突带动制造业提前拉货，以及 AI 供应链持续调高产能配置和定价。记者吴英妮报道。
2: 今年三月塑化供应中断停止报价，使制造业厂商纷纷提前拉货，再加上 AI 带动半导体与电子零组件供不应求，迭代产品价格上扬。中华经济研究院四月台湾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 PMI 回升 4.9 个百分点，是2021年9月以来最快扩张速度。院长连贤明说，
3: 这个月的数据是从 55.4 上升到 60.3，非生产的采购经理人指数它同样是上升，从 54.3 上升到 58.3。 整个这个电子业带动的这些其他产业也有相当不错的表现。
2: 中经院也指出， PMI 组成指标中原物料价格指数跃升到 93.9%， 化学暨生技医疗产业、食品暨纺织产业与交通工具产业对未来展望呈现紧缩。相对而言，高附加价值的电子暨光学产业与电力暨机械设备产业可以将成本转嫁客户，较不受原物料波动影响，未来半年展望指数已经连续五个月扩张。经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1: 高雄一名女大学生误信交友诈骗，到超商购买点数，要帮男模网友赎身，警方获报联手超商共同劝阻，保住他的20,000元。记者徐俊秀报道。
4: 高雄市警局左营分局左营派出所获报，迅速赶往左营区孔营路超商耐心询问。
5: 原本是要约他出门，但是他一直跟我说叫我传身份证，然后给他的某一个什么像经纪人的样子。
6: 交友诈欺，
5: 然后
6: 在交友软体认识的。 对，
5: 然后
6: 他说他可能是什么流浪啊，还是什么，要先拍点数给他的经纪人这样子。
5: 对，
4: 经了解，20岁邱姓女大生四月间透过交友网站认识一名自称成宇的年轻男子，一周来感情直线升温，相约见面，没想到对方却以从事公关公司工作需要经纪人放行为由，要求他以超商点数支付新台币20,000元作为保证金。女大生信以为真，所幸机警店员察觉有异，立即通报警方，跟警方联手成功阻诈。到场阻诈的警员黄建林录制阻诈宣导：
7: 甜言蜜语先别信，涉及金钱要冷静，
8: 不是投资在成长，而是诈骗在收网，左营分局关心你。
4: 警方表示，这不是帮男模赎身，更不是月老牵的红线，而是诈骗。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 响应2026年世界气喘日，医界共同呼吁气喘治疗策略已经明确转向及时抗发炎控制，降低对短效缓解吸入剂的依赖，呼吁病友建立正确的用药习惯。记者杨欣报道。
9: 根据2022年台湾成人气喘临床照护指引，全台约有200万名气喘患者，但只有约70万人诊断并持续追踪。气喘发作主因是气道慢性发炎。台湾胸腔暨重症加护医学会理事长陈玉明表示，许多气喘病友以短效缓解吸入剂作为急救使用，但如果使用过量，反而会增加气喘严重恶化的几率。
10: 最后我们研究了，每年使用超过3次或3次以上短效药，这个吸入性药剂，那你的风险也会增加。所以追根究底，就是你要针对气喘的那个根源，就是慢性发炎来处理，才可以避免这些不良的情况发生哈。那今年我们所谓的金呐，在推的我们这个世界气喘，我们想告诉大家，就是治疗最重要就是使用这个控制你慢性发炎的吸入剂。
9: 健保署副署长张宇斌表示，今年也同步放宽部分治疗是一红性白血球型严重气喘生物制剂的给付条件，将口服类固醇门槛由6个月缩短至3个月，让更多患者得以及早介入治疗。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1: 新闻最后关心气象，连线中央气象署请预报员黄恩宏说明天气状况。恩宏早安。
11: 好，主持人早，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那今天受到华南雨区的影响，各地都有降雨的情形，是多云到阴，偶有短暂阵雨出现。那特别又是以中部以北地区降雨较明显，整日都是阴雨的天气。

0: 态。那这种长时间累积之下呢，在整个北部地区及中部的山区都可能会有局部大雨发生哦。那预报这波的雨势是要到明天的清晨才会明显的虚缓，所以今天外出记得都要携带雨具备用了。再来温度方面，因为云多下雨，各地大多感受湿凉，在中部以北跟宜兰花莲白天的高温只有22到24度，南部及台东是27到30度，而在夜晚各地低温稍微回升到20至23度，我感受都是比较凉一些，外出行记得增加衣物，注意做好保暖喽。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1: 谢谢恩宏。以上新闻由冯慧敏编辑，丁婉娟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2: 高雄市高风险地区犬猫狂犬病疫苗注射暨宠物植入晶片登记及绝育宣导巡回活动开始咯，参与活动之民众请记得携带国民身份证及犬猫至现场，免负担任何费用。
3: 5月16号山林区早上8点半到11点半大爱园区活动中心，这场没有绝育手术。同样也是5月16号在茂林区早上9点半到12点茂林里办公处，下午1点半到3点万山里风雨球场，这场有绝育手术。5月24号美浓区早上8点到11点福安国小，这场有绝育手术。5月30号桃园区早上10点到12点高中里活动中心，下午1点半到3点建山里活动中心，这场有绝育手术。
1: 高雄市动物保护处提醒您，犬猫每年施打狂犬病疫苗是防范狂犬病的最佳方法。卫医规定每年替所饲养犬猫施打狂犬病疫苗，依据动物传染病防治条例，可处新台币3到15万元罚锾。高雄市动物保护处关心您家毛小孩的健康。
3: 以上广告由高雄市动物保护处提供。
4: 当你抛下一句不回头走向下一个路口，我想告诉你，经过路口时一定要多留意车辆，请礼让斑马线上的行人线通过，行人也要注意周围来车，尽速通行，遵守七机车路口慢看停、行人停看停，就能有效提高彼此的用路安全哦。大家好，我是 AP 潘宇谦，警察广播电台祝你行车平安。
5: 上午10点38分，我是丁婉，继续陪伴着您。根据统计，这个路口发生车祸的情况真的是比率比较高一点点，所以在通过路口的时候一定要特别的小心，尤其不要有闯红灯违规行为出现。目前呢，在国道一号北上的顶金系统外侧车道有掉落枕木通报处理了，还有在国道一号南下286公里由于靠近新营交流道附近，整个车道都有水泥块散落，几乎每个车道都有，有的还蛮大块的，非常危险，紧急通知处理，希望尽快排除。行经国道一号南下靠近新营交流道之前的286公里速度稍微放慢一点点，因为几乎3个主线道都有大大小小的水泥块散落，有些还算蛮大块的水泥块，非常危险，请大家小心避开。国道10号东向的33到34公里旗山出口附近内侧施工，后方也在排队不好走。那另外呢，之前在国道一号南下34.8公里过高科交流道修理车故障拖掉的情况，总算是已经告一个段落，已经顺利拖掉走了，但是大概是过了鹿竹交流道一直到3-4-5公里沿线全线车都不好走，大家多点耐心慢慢通行，因为至于原先的车流需要点时间消化，所以在南下的大概是340到345公里都是全线车都不好走。

0: 继续呢，在运声中关心一下南部高速公路的一些重要路况讯息。我们连线到的是高速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交控中心，麻烦嘉平上线了。嘉平你好。
1: 今晚你好，各位驾驶朋友们大家好。首先在国道上，现在有两个事故地点要先提

0: 供给各位驾驶朋友。在国一北上350.3公里，也就是在冈山出口前的这个路段呢，内侧车道现在是有交通事故正在处理中。那占用的是国一北上350.3公里的内侧车道，正在进行事故的处理。那因为说这个事故的影响哦，后方回堵的车流已经一路回堵到了南子这个路段，回堵车流大概已经来到4公里之远哦。那如果是赶时间的驾驶朋友，请斟酌是否要提早更改你的行车动线，来避开这个拥塞路段。那同时在国一南下288.1公里，在新营这个路段哦，内侧车道现在也是有交通事故发生，也请驾驶朋友们要当心。另外在国道上有几个施工点要提供给各位驾驶朋友。在国三北上403.1到401公里长治出口前的路段，内侧车道目前是有伸缩缝的施工在进行。国三北上的中寮隧道路段，内侧车道则是有地盘改良的工程在进行中。另外在对向国三南下中寮隧道里，外侧车道一样也是有地盘改良的工程在进行。那如果是要利用国三南北双向中寮隧道路段的驾驶朋友，都请您务必要当心。最后国三北上的南潭隧道封闭的是中间还有内侧车道，在进行伸缩缝的施工，只剩外侧一个车道可以走，请驾驶朋友们要多加的小心。至于国道其他车多路段，目前是落在国一南下路主到高科，还有国十东向左营端一直到顶金系统要接中山高的地方，同样是呈现车多情形。那行经车多路段，请驾驶朋友们务必要发挥你的耐心，循序渐进。以上最新路况是由高速公路局南区交控中心所提供，并祝各位驾驶朋友们行车平安，谢谢。
1: 好的，谢谢嘉平了，拜拜，
0: 拜拜。
1: 目前呢，国道一号北上的350公里左右的路段，因为发生车祸占用内侧车道，后方呈现车流拥挤，速度缓慢，已经开始塞车了。它的位置呢，就是在南子往冈山交流道，靠近冈山交流道之前发生的车祸占用内侧车道，后方回堵比较严重，请大家稍安勿躁。同时呢，在国道一号的南下288.1公里，新营交流道附近也有事故。由于呢这个地方刚才车行的速度都比较慢，主要的原因是在稍早的南下的286公里还有掉了很多的水泥块，所以目前在南下的286公里要特别注意闪躲这些水泥块。同时继续往南呢288.1公里还有车祸的现场在处理当中，后方也是堵车不好走，大家多点耐心慢慢通行。国道一号北上的顶金系统交流道附近外侧有整木掉落，也已经通知处理了。高市方面，在前镇区的中山二路跟三多三路口，中山跟三多路口据报发生车祸，也在处理当中。因为这个是一个比较大的十字路口，所以来往的车流非常大，也请您务必要留心。有任何路况，别忘了随时通报我们的路况中心了，0800-000-123，进入到语音转5就可以了。再次谢谢您。

0: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1: 欧巴雄鸡。
0: 开车时如果刚好有赶时间，可能会想开快一点，
2: 但是为了您的安全，也为了其他用路人的安全，遇到车多路段就爱
1: 慢车慢车行，
3: 请多发挥耐心，也要和前车保持安全距离哦。警察广播电台祝您
1: 行车平安。
4: 今晚唔通赶时间，吼，一定爱注意家己安全。在时十点四十九分啊，我是丁婉，继续陪伴你。现在能够到一号有两起事故发生，导致后方回堵的车流越排越长，包括了国道一号的北上350.3公里，靠近冈山教道之前内侧有事故车辆在脱掉，后方堵车，从南子到冈山沿线都是呈现走走停停。还有国道一号南下的288.1公里新路段内侧也是有追撞车祸在处理，同时在286公里车道上还有散落一些大大小小的水泥块，有些是属于比较大的水泥块，非常危险，所以现在南下的车流呢，但是从285到288公里沿线都是不好走的，请大家一定要提高警觉。目前在国道一号北上的顶金系统外侧还有枕木掉落，也已经通知处理了。而另外在国道10号东向

向33到34公里岐山端出口附近内侧有施工，导致后方也是回堵严重的，请大家发挥耐心慢慢通过。之前台八二线的东石嘉义快速道路西向的29.7公里中和路段路肩的调路排除完毕了。

在今晚上的八点到明天早上六点钟，高市的过港隧道又要进行工作，所以会议暂时封闭往旗津的快车道，对向车道往前镇是单口双向通行，而夜晚施工工程今天之外呢，一直要持续到五月八号星期五，所以就是在今天晚上啊，一直每一天的晚上八点到隔天的早上六点钟，都会暂时封闭过港隧道往旗津的快车道，对向车道往前镇就是单孔双向通行，请大家告诉大家好，注意一下这个行车的动线。接下来安排挂客，这是谢晶晶所演唱的《好利嘎仔》。

最近健歌声哈利嘎仔哈，在行车路上呢，难免会有一些比较紧急状况。如果能够化险为夷，眼明手快呢，闪躲这些危险掉落物，我们会觉得哈利嘎仔哈。但是如果你经过国道一号南下的靠近信义交流道286公里，要特别提高警觉，因为整个车道都有散落大大小小的一些水泥块，非常危险，而且有些水泥块还挺大的，有时候呢真的闪躲不及就会让我们的车胎受损。当你行经国道一号的南下286公里，特别的小心，有散落许多的大小水泥块。而继续往南呢，在南下的 288.1 公里，稍早靠近内线车祸还没有排除哈，这是两部小客车在内侧车道的追撞车祸，目前呢持续处理。国道一号南下的 288.1 公里内侧车道有事故在处理当中，之前国道一号北上的 350.3 公里车祸排除，但是后方回堵车流在消化当中，以及在国道一号北上临近系统路段外侧有枕木掉落没有看到了。非常谢谢启荣有回报说，他刚经过台十九线的北上，靠近嘉里奇美医院附近有这个小客车跟机车车祸刚刚发生，当你经过也要特别留心。那另外是在高雄的林雅区中华四路跟林雅二路口发生交通事故，中山二路跟三多三路口的车祸已经完全排除完毕了。

如果说你要经过台九线特别流星，现在北上的429到431公里，也就是靠近高架桥路段有进行设备巡检的作业，它是采取移动性的一个巡检作业，会暂时占用外线车道，工作人员会沿着外线车道来行进。当你行进在台九线北上429到431公里高架桥路段，特别注意一下这些巡检人员的安全，也注意一下自己的行车安全了。预估呢，这个巡检作业要持续到下午的5点才会告一个段落，所以请朋友务必留心。好的，谢谢素华有回报台南的一个状况。在北区的林森路三段300号，在北上的这个路段是比较靠近开元路口，现在呢是有小客车跟机车事故占用外线车道，后方并没有放任何故障警示标志，也请您留心注意。行经在台南市北区，在靠近林森路三段接近开元路的北上的外侧车道，现在有起车祸刚刚发生，等待排除。好的，也补充在国道一号南下的 288.5 公里，接近新营匝道口的地方外侧有非常大的枕木，同时有两块大枕木掉落。台78线东向4公里，靠近台西交流道附近的外侧有轮胎皮掉落，也提醒您小心。10点59分，稍后10点钟对时要掌握下全台最新路况了。

大家好，我是杨树浩。在这个世界，拢爱配合机台，只有警察广播电台永远陪阮勇敢为家己活一摆。提醒你，即马时间中昼11点。

0: 最新的路况，让你开车安全嗡嗡嗡。有听有保庇，车听警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桃园到中立转接道一，南下北斗到西罗夫区车速在30到50公里之间。南下288.1公里，在新营前内线车道有两部小客车的事故。南下288.5公里，过了新营交流道外线车道有站板掉落。国道一号北上丰原到台中系统，北上桃园到林口，北上五股到台北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高架部分在西武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环北车多不好走，车速在3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北上68公里，过了龙潭外线车道有货物绑绳掉落。北上中和到安坑车速不到60公里。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速缓，车速低于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19线北上嘉里奇美医院前有自小客车跟机车的事故。台78线东向4公里，在东势交流道前外线车道有轮胎皮。以上路况由陈鸾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2: 飞航连线。
3: 11:02了，我们要掌握下台南机场的航班还有天候的状况啊。连线到的是民航局台南航空站，要麻烦航务员蔡张丽上线了。张丽你好。
4: 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午安。为您提供航空站最新的飞行动态及航站气象。目前台南机场的天气气温摄氏27度，能见度非常的好，有10公里以上，临近是有下着阵雨的情形。在相关机场的天气方面，澎湖机场目前气温是24度，是有下着小雨的。金门机场目前气温是22度，这是多云时晴的天气。国外机场的部分，日本熊本机场目前气温是20度，是多云时晴的。在航班动态部分，国内线航班仅有利用班机三班返澎湖、三班返金门，上午都是正常的，下午预计也都会正常起降。国际线航班部分，仅有台湾虎航一班往返日本熊本，目前预计是会正常起降的。以上是台湾机场间飞行动态及机场气象。另外跟各位听众朋友宣导飞行安全的观念，在航机起降及航行的过程中，请勿使用雷射笔或透光灯照射航机，以免影响飞行安全。谢谢收听，祝各位朋友行车平安。
3: 好的，谢谢张丽，拜拜哟。
2: 以上飞航资讯由民航局台南航空站提供。
5: 两名驾驶在台八八快速公路轻微擦撞，车辆能开，人也没受伤，却站在路中央等警察前来处理。警察获报，迅速赶到现场。
6: 两位啊，台八八上车子超多的，这样停在路当中蛮危险的。拍完照马上移车。
7: 啊，我只是想说，等警察来比较保险。
8: 对啊，这样比较保险呐。
6: 保险？站在快速公路上才是最不保险的事。来来来，教你们一次就好，听清楚，无人伤，车能行，先拍照留证。
7: 啊，要拍什么？
6: 拍全景，拍标线，拍车损，拍碰撞点。
7: 那拍完呢？
6: 立刻移车，下匝道，去安全的地方等。记住了，能移车却不移，还会妨碍交通，依法可罚600到1800元。
5: 提醒您，事故现场停留越久，风险越高。手机的一次快门能帮您把危险按下暂停键。记得哦，台八八是往返高雄潮州的主要快速公路干道。为避免台八八快速公路上因为轻微事故导致拥塞，在台八八上轻微事故拍照留证，迅速移。

0: 车下匝道更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及屏东县政府警察局联合制播提供。
1: 大型车因车体庞大，视野死角多，刹车距离长，一旦发生事故，往往造成严重伤亡。用路人行经大型车周边时，务必提高警觉，切勿并行于其左右两侧。与大型车转弯时，切勿强行超车或贴近车侧，并保持适当安全距离，避免进入大型车驾驶视线死角，以降低内轮差与视线死角风险。
2: 大型车驾驶人应落实防御驾驶观念，遵守交通规则，减速慢行，转弯前确实注意周边车辆及行人。一般用路人则应牢记远离大型车，不抢快，不并行，不钻缝原则。
3: 大型车驾驶人应落实车辆保养与行前检查，尤其装载货物应平均配置并确实覆盖，捆绑加固，避免渗漏、飞散或坠落。遇弯道、路口、下坡或车流交织路段，更应减速慢行，预留安全距离。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11:07，我是丁婉，继续陪伴着您。之前呢，在高市左营区的高铁路跟崇爱路口发生车祸，还有左营区的民族一路跟荣佑路口也发生车祸。我们谢谢江大队回报。那另外是在国道一号的南下车道288.1公里新路段的车祸排除完毕，当地车流已经慢慢疏解了。南下的288.5公里也是靠近新营交流道，外侧两大块的站板掉落还没有排除掉，好，所以也请朋友务必要留心。之前呢，在国道一号的南下286公里新营交流道之前有掉落许多的水泥块，大小都有，而且有些的水泥块非常的大，好，体积大，大家小心避开。目前在台19线的路段北上靠近嘉里奇美医院附近曾经发生交通事故，小客车跟机车事故在处理当中，也要特别小心。目前台78线东向4公里台西往东市方向的外侧有轮胎皮掉落，也已经通报处理了。

补充一个车祸地点，这是在高雄的前进区中华三路二十三号。中华三路二十三号，这是靠近光复一街口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经过的朋友也要特别注意一下彼此的安全。

彭佳慧的客语歌曲《我在客厅做的梦》，时间是11:12了，我是丁婉，继续陪伴着您。好，目前热心的顺堂有回报说，在台南他经过台十七线安南区附近，也就是接近科学园区这个路段呢，严重塞车，几乎有定点，不晓得前方有什么状况。如果正好在车阵当中，朋友你已经通过了这个塞车点，帮我们看看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塞车呢？现在在高雄市方面，高雄市的高铁路跟崇安路口发生车祸，民族一路跟荣佑路口有事故，还有在前进区的中华三路23号靠近光复街口也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好要留心。谢谢东海也会报说，国道一号南下的369公里靠近五甲系统交道之前，这个路段的外侧车道有轮胎皮掉落情形，国道一号南下指标是369公里外侧有轮胎皮掉落，通报处理。国道一号的南下286公里三个车道都有大小水泥块还没有排除完毕，288.5公里的新营交流道外侧有非常大的枕木，总共有两块枕木掉落。另外呢，是在刚刚台78线东向的4公里，从台西要往东市路段的外侧也是有散落轮胎皮。台南市的北区林森路稍早靠近开源路口北上的外侧车道曾经有车祸，有段时间了，如果还没有排除的话，朋友们经过也要特别的留心注意行车，通过路口巷口不要抢快，很容易因为抢时间啦、违规驾驶闯红灯都极容易发生碰撞事故，所以记得路口的时候要看清楚灯号，千万不要有抢灯或者是闯红灯的危险行为。我记得我小时候呢，看到我的阿公阿嬷在客厅常不知不觉就打瞌睡睡着了，然后稍微的长大之后发现我的爸爸妈妈也很容易在客厅看电视看着呢就不知不觉睡着，可是曾几何时自己年纪也大了，所以现在如果说我在客厅啊不知不觉睡着的时候，我们家的孩子就说妈妈你又睡着了，的确有时候工作一整天啊，在看电视的时候呢，常常那个眼皮就特别的沉重，好像客厅也算是一个很好入睡的地方。所以刚才在听彭佳慧所唱的《我在客厅做的梦》，三不五时在晚上看电视的时候，在客厅不知不觉睡着的时候，也会偶尔做个梦，所以自己年纪大的还是要扶老，好像老人家呢，这个常常就是体力不支啊，经常三不五时瞌睡虫就来报道。接下来安排的是黄建伟的一首歌曲《客厅里的乌云》啊，在客厅，即便说是有日光灯打亮，但是呢，似乎眼皮很沉重的时候呢，这些日光灯似乎也蒙上了乌云。

0: 大家好，我是吴生梅。女人追求有爱情的美丽，开车追求有安全的驾驶。提醒您，如果长途开车，切勿疲劳驾驶，务必养足精神再上路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1: 我身在红春秋
2: 好的，常常在节目当中提醒大家不要疲劳驾驶，但是如果说你年纪越来越增长的话呢，真的就是像这三不五时哈，瞌睡虫就会来找你了。因此呢，比较上了年纪的朋友哈，老人家长辈们呢，在长途的开车的过程当中，更是要这个补充我们的这个睡眠时间。如果真的觉得眼皮很重了、沉重了，赶快的到附近的服务区稍作休息，千万不要逞强哈。有时候要服老，因为年纪越大，你会发现到我们的体力啊、精力都不如年轻人来的这么的。这个持久跟旺盛哈，以前年轻时候呢，晚上很晚睡觉，第二天大概睡几个小时还是精神抖擞的哈，这个活力十足。但是现在呢，三不五时你都会觉得特别的疲累哈，年纪有差啦。所以有的时候呢，当你自己觉得开车一段时间真的是觉得好疲累哦，眼睛很沉重了，眼皮子哈，这个特别的哈沉重，同时睁不开了，赶快的稍作休息，才能够确保行车的平安。目前国道一号的南下369公里，靠近瑞龙出口到五甲系统交流道附近的外侧车道是有掉落轮胎皮，还有国道一号南下的286公里，新营交流道之前有掉落许多大小的水泥块，继续往南的288.5公里，新营交流道附近外侧两大块的折木掉落还没有排除完毕。另外是高雄市的前进区中华三路23号靠近光复一街口发生了交通事故，持续处理当中。以及呢，在左营区的民族一路荣佑路口有事故，左营区的自由二路跟龙德新路口刚刚据报也发生了交通事故。在台南北区的林森路三段300号靠近开元路口北上的外侧车道的车祸，如果还没有排除的话，也请您经过小心一点了。不晓得您平常晚上是几点睡觉？有些人呢，身体力行啊，就是早睡早起，大概晚上9点钟就要上床入睡了。但是年轻的孩子，好像我们家的孩子呢，20几岁，那有时候呢，叫他睡觉还不睡，精神饱满，过了12点，过了1点，还是在那边追剧啊、打电动之类的，也是蛮伤透脑筋。那如果你还没有睡觉的话，要特别注意一下，其实睡眠时间跟我们的身体状况有直接的关系。长期睡眠不足，而且呢，这个疲劳的这些状况没有排除的话，就是我们的疲劳会日积月累哈，每天都会累积。如果你的精神状况经常是处于一个比较疲惫、疲劳的情形，其实对我们的身体都是有负面的影响。接下来听到歌曲呢，这是由郭靖所唱的《你怎么还不睡呢》。或许唠唠叨叨的爸爸妈妈经常会跟孩子说这句话，你怎么还不睡呢？

郭靖的歌曲怎么还不睡呢？我希望不是催眠曲哈，大家打起精神来，要看清楚前方的状况。好的，之前呢，国道一号南下的369公里，五甲系统交流道附近外侧轮胎皮，我们谢谢这个宝哥有回报，他说是368.8左右哈，368公里左右的路段，368.8接近369公里的外侧轮胎皮散落，已经通知处理了。之前呢有讲到说很容易入睡，很容易打瞌睡哈。那恐龙家族回应说，吃饱之后的确哈，这瞌睡虫就会来报道。中午午餐时间过后，你会发现到中午的时间呢也容易昏昏欲睡。那吃过晚餐之后呢，看电视放松了也很容易入睡哈。其实生活当中怎么样让身体健康，我觉得就是好好吃饭，好好睡觉，好好休息，好好排便，好好消化等等，你的生活就会越来越好。

目前在台南的中西区永华路一段跟永华一街口发生一起交通事故，原警抵达处理了，所以经过台南的中西区永华一路跟永华一街口特别留心有事故，正在处理当中。11:29，稍后我们关心一下东台湾新闻。

0: 好，我是秦广台东分台主播王玉芬，欢迎收听五月五号的东台湾新闻。花莲一名64岁妇人诬陷网络投资广告，累计陆续交付330万元，想取回获利时才惊觉受骗。警方获报后成功逮捕车手以及监控手，全案依诈欺罪嫌移送侦办。今天记者张涵的报道。
1: 花莲这一名64岁的谢姓妇人，在网络上看见保证获利的黄金 ETF 投资广告，先后4次交付330多万元进行投资，直到打算取回获利时，对方不断以各种方式推脱，他才惊觉可能受骗。4月初报警，吉安警分局副分局长涂国才表示，与被害人合作约定在吉安乡中正路一家超商面交，由事先部署的12名精锐埋伏警力，当场逮捕51岁的曾姓车手、29岁的江姓监控手，随后在大六街落网。
2: 在获报后，立即与被害人合作，在诈团想要再次面交取款时，由专案小组人员在面交地点旁埋伏守候，在车手取款时，警力一拥而上，强势压制，成功逮捕车手及监控手各一名。全案依违反刑法诈欺罪嫌，将2人移送台湾花莲地检署侦办。
1: 吉安警分局呼吁，投资应透过合法金融机构，切勿轻信社交媒体上保证获利的投资广告。正规投资不会要求在超市、公园或街头现金交割，务必秉持冷静查证、报警原则，以免财产遭受损失。有诈骗疑虑，请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或110报案。经过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0: 台东县政府为了振兴在地渔业，推出捕获台东第一尾黑尾鱼奖金20万元的活动。而今年台东第一尾黑尾鱼由新港籍渔船盛泰丰号陈武盛船长调获，以247040元顺利拍出，正式揭开今年黑尾鱼季的序幕。请听以下的报道。台东县长饶麒麟表示，台东拥有丰富海洋资源与多元渔业的文化，透过黑尾鱼季系列活动，不仅让渔业成果被看见，也串联在地观光与特色美食，创造更多产业的效益。而每年4到6月为台东黑尾鱼主要渔汛期，黑尾鱼因肉质细致、油脂丰富，具高度市场价值，长期深受消费者喜爱，不仅是重要经济鱼种，更是带动地方渔业观光以及餐饮产业发展的重要指标。而今年持续办理黑尾鱼首尾彩头活动，除第一尾20万元奖励之外，也设第二名及第三名奖项，分别可获3万元与2万元。透过竞赛机制，提升渔民参与意愿，活络渔港经济。
3: 接下来尾鱼季开始，希望大家有机会都来到台东，来到成功镇来吃最新鲜的尾鱼。
0: 而今年第一尾黑尾鱼4月28号在绿岛东方海域由盛泰丰号调获，重量约193公斤，取得今年第一尾资格，展现了渔民专业与作业效率。而另外第二名金丰盛号林船长捕获的245公斤的黑尾鱼，以每公斤810元拍卖出。警广记者王玉芬台东报道。宜兰稻作迈向高质化转型，宜兰县政府引进了清酒专用的酿酒米新品种，在壮围乡设立试验田区，并启动 AI 智慧农业计划，要以科技管理，以确保农药零检出，提升宜兰严选品牌的竞争力。请听记者罗佳慧报道。
4: 宜兰拥有纯净水源与一年一期作的优势，极具发展高品质原料的潜力。这次宜兰县政府引进的酿酒米品种南藏，市中面积约1公顷，全面纳入宜兰严选验证体系。农业处处长李新泰说，
5: 2年前我们参加东京食品展，到山形县他们有400多年东方酒厂，那我们也知道说，米除了在吃之外，他们制成酒的部分其实会创造很大的一个产值的。台南21号，它是80%是这个日本的长野县的美山井，加上20%台南16号的。
4: 这次的技转试验还将建立一套结合风土与科技的可复制模式，未来将由农会作为推广平台，把智慧农业技术扩散到各个稻作产区，带动整体产业转型。此外，工研院也将规划酿酒米应用延伸到循环经济，研发副产品加工，提升附加价值。县府将透过国际型

0: 展览，将宜兰的科技农业成果推向国际市场，让宜兰严选成为台湾智慧农业的新标杆。警广记者林慧珍、罗佳慧宜兰报道。
1: 警广气象站，
2: 今天东北季风稍微减弱，北部、东北部以及东部天气偏凉，华南云雨区东移，台湾中部以北地区有短暂阵雨，北部地区及中部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其他地区澎湖、金门、马祖为局部短暂阵雨的天气。今天的东台湾新闻由台东分台王玉芬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3: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酒驾事故已经造成许多家庭破碎，如有喝酒请绝对不要开车，可以改搭计程车或是利用代驾服务，拒绝酒驾，平安回家。内政部关心你。
4: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郭庭云。饮酒以后醉茫茫，千万唔通勉强开车，爱赶紧找退路。会使改坐客运车，也是坐捷运回去，才袂予厝内人烦恼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5: 为了家己，为了别人，千万不能这个喝了酒之后开车骑车，这是要严格规定自己，千万不要酒后开车骑车。11:37了，我是丁婉，继续陪伴着您。尽管高雄分台的收听频率是 FM93.1。好的，谢谢朋友回报说，刚经过国道三号南下402到403公里，也就是刚刚过了屏东长治交流道内侧，发现有两根很大的枕木，比较大的枕木掉落在车道上，小心的避开。在国道三号南下的路段402到403公里，也就是刚刚过了长治交流道的内侧，有大枕木掉落，通报处理了。同样是掉落物，这是国道一号南下的369公里，五甲系统交流道附近的外侧车道有轮胎皮散落，也已经通知。高市总营区的自由一路跟龙德新路口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还在处理。那另外呢，之前在总营区的民族一路荣佑路口也曾经发生交通事故。目前在前进区的中华三路23号靠近光复一街口的车祸目前也在处理，经过车祸地点稍微注意下行车的安全，有任何路况别忘了随时通报我们的路况中心咯，0800-000-123-0800-000-123。

那这个可以就是赖慧茹收音权哈，你几鼻？有些人呢，可能身上会擦一点这个香水哈感觉上当他经过的地方，或者是他曾经搭过的电梯，就会有一些味道出现。不晓得公司行号当中有没有这样的人？像我们在电台当中呢，有些型男哈，有一两个型男，通常都会有古龙水的味道，所以他们坐过的电梯都会有属于他们特殊的味道。那也有同事呢，有专属的香水味哈。那现在快接近了吃饭中午的时间，有些同事呢会带一些餐点来，所以你进入到这个电梯的时候都闻到非常美味可口的饭菜香所以有的时候呢，当有些人不见是身上的体味啦，就是他所经之处会有些味道的时候，你大概就知道说哦，这个人曾经搭过电梯哦，这个人曾经在那边的这个位置有出现到。目前呢，在国道一号南下的402到403公里，过了屏东长治交流道的内侧有两根比较大的枕木掉落，已经通知处理。还有国道一号南下的369公里，五甲系统交流道附近的外侧轮胎皮散落，目前还没有接到排除消息，要特别小心避开咯。

三更是左营区的左营大路431号，比较靠近实践路口发生了交通事故，留意安全。目前在左营大路431号靠近实践路口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所以请朋友们经过时候呢特别小心，注下行车。任何路况回报直播我们的路况中心专线就好了，0800-000-123 空白空空空空1D3号，感谢你。

0: 2026屏东研流趴即将登场，你准备好跟我一起去参加了吗？
1: 当然要啊！5月22号到5月24号，我们一起去屏东县新原乡的台湾海新原海洋航运园区，感受海港气息。
2: 灭火器、温迪漫步、无望合作社、许富凯、怕胖团、芒果酱、Mango Jump、Crispy 脆乐团、VH、海豚刑警等众多强力卡司，将在这3天的下午4点到晚上9点接力开唱。
0: 除了音乐演出，还有最在地的摇滚伴桌，热烈开桌报名中哦！邀请大家边吃海味边听摇滚，打造最嗨的港边派对。
1: 下午3点到晚上9点，现场除了无人机灯光展演、海口味市集、限定版蓝眼泪，还有弹珠台、丢沙包、套圈圈等经典台味游戏，以及鲤鱼旗彩绘、钓虾体验、雪花冰等各项 DIY 体验，邀请大小朋友一起来，让你白天到夜晚通通玩得到。
2: 海口 AKB 炎流上吊逼。活动详情与报名方式，请上2026炎流趴官方网站查询。以上广告由屏东县政府委托直播。

防弹少年团所唱的 Idol 啊，这首歌曲很适合唱唱跳跳哈。这个夏天到了，所以很多人不想要动，感觉上呢一运动一动的同时呢都是汗流浃背。目前高雄市的苓雅区三都二路跟广州二街口有两部机车事故刚刚发生，经过朋友小心在三都二路广州二街口发生车祸，还有左营区的自由一路龙德新路口有事故在处理，以及左营大路431号靠近实践路口车祸也在处理当中，留心注意安全。之前国道一号的南下369公里五甲系统交道之前外侧散落的轮胎皮排除了，国道三号有大枕木出现，这是在国三南下的402到403公里过了屏东长治交道内侧有两根很大的枕木掉落，也已经通报处理咯。

0: 大家好，我是关诗敏，喜不喜欢你全凭我自由心证，但是开车上路不可以想怎样就怎样，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不超车，不抢快，别让自己成为破坏交通安全的嫌疑人。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活干
1: 脆独断，的确啊，这个道路是属于大家的，不是你想怎样就怎样，想怎么开怎么骑就怎么开怎么骑哈，很危险，还是要按照一定的规定，不抢快，也不要违规驾驶。

是高市的林雅区复兴二路八十九巷靠近仁爱三街口发生车祸，远警抵达处理当中。经过林雅区的复兴二路八十九巷靠近仁爱三街，要特别留心，注意安全。

自由发挥的一首歌曲《胖子》哈，其实呢，人的体型有时候胖，有时候瘦，只要健康就好哈，不要太在意。但是如果说你体重逐渐的增加，而且越来越胖，甚至呢走路会喘，爬楼梯会喘，甚至呢有一些慢性疾病接踵而来的时候，这个时候医生就会建议你说要考虑减重，要减肥了哈。虽然我们常说轻宽体胖，这个心情好的时候呢，吃得多，很多的这个美味佳肴很难拒绝。所以你可以观察一下生活周遭的人，之所以体重会急急上升，就是吃的多，运动的少。那比较天生比较瘦的人哈，比较纤细的人，通常的饭量都很小，就像是小鸟一样，吃不多，而且呢可能运动量也比较大。所以人的体型胖跟瘦，有时候是除了遗传之外，跟我们的饮食习惯有密切关系。如果想要减重减肥的话呢，我们就要控制饮食，不要吃太多的淀粉糖类的食物，还有就是要勤加运动。有些人是靠着意志力，就是平常少吃多动，所以慢慢的逐渐瘦下来，身形很好看。尤其是夏天到了，你会发现到很多衣服都塞不进去，这个时候就惊觉到要减重了。那有些人呢，可能喝水都会胖，就吃一点点，他的饭量不大，但是呢他是属于易胖体质，这个时候呢更是要特别注意控制饮食，而且呢可能要选择不容易让自己胖的食物，像脂肪类比较多的，或者是比较这高热量的食物，就是少碰为妙。目前国道三号的南下402到403公里，过了长治交流道内侧有大枕木掉落，已经排除完毕，感谢公段朋友。接下来听到歌曲呢是瘦子哈，很好的表示哈，应该不胖。这个瘦子所唱的 No Worry 啊，不用担心。其实人体的胖胖瘦瘦，一定要以健康为原则。有些人虽然说身形哈的比较纤细型的，但是呢可能这个也属于高胆固醇的体质，也或许呢因为太瘦了，说不定呢会有骨松或者是肌少症的问题。所以记得哈，当你要瘦或者是胖的时候，都以健康为最基础的要求。

No worry， 时间是11:59了，稍后我们在12点对时要掌握全台最新路况。目前在高雄市的前镇区翠鹤南路跟金福路口，翠鹤南路金福路口发生车祸，远景抵达处理。还有新区的中正三路37号小客车机车的事故发生，远景也抵达了，经过小心咯。

即马时间是中昼十二点，有人感觉藏伫咧红阿面内底才是上水，其实唔免偌分点胭脂，各人拢有各人的美咧，家己的路爱家己去吹。中昼放轻松休困一下，祝福你下晡一切顺利。大家好，我是地平，你即马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景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基隆端到基隆，南下后里到中立台中系统，南下西罗夫区到西罗车速不到6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五股转接道到台北车比较多一些，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北上树林到土城车速低于60公里。国三甲双向木栅到深坑端车速在60公里左右。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不好走，车速不到40。以上路况由陈鸾播报，景广祝您行车平安。
2: 各位农林渔牧业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沈文成。
3: 5月1日至6月30日，
2: 请支持114年农林渔牧业普查。普查员到访时会佩戴普查员证，并出示公文，不会泄露个资，不会要求提供银行账户，也欢迎上网填报哦。支持农业普查，再现农业风华。以上广告由行政院主计总处提供。

0: 工作种类琳琅满目，好难选哦。
1: 哎，警察广播电台刚好要征求约雇职务代理人，你可以试试看啊。
0: 真的吗？那我赶快去准备。
1: 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分台征求约雇职务代理人，只要你是公司立大专院校以上，并且是电子、电机、资讯等相关科系毕业，都欢迎你来应征。
0: 工作地点在高雄，男性，需服完兵役，具有汽机车驾照，并且能独立驾驶。工作内容包括发射站台、广播发射传输、成音、资讯等相关设备操作及维护，也要具备电脑操作及公文处理能力。
1: 符合资格者，请在115年5月17号以前，至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人事服务网事求人机关征才系统点选我要应征，上传相关资料完成报名。审查资格符合者，则由通知参加面试，未录取者不另行通知。
0: 找工作选警广，
2: 警察广播电台欢迎您加入。

中午的12:04了，我是丁婉，继续陪伴着您哈。尽管要征求职务代理人，那这工作主要内容呢是要负责我们的这个电脑方面，还有成音复方面，还有发射机方面的一些维修工作，所以呢是属于公务的哈一个主要的工作内容。如果说本身有兴趣而且是资格符合的话，记得5月17号之前要踊跃的哈来报名参加，同时把你的相关的资料呢上传完毕。之前高雄市交大队回报了几个路况提醒您，包括了在高雄的前镇区翠科南路跟金福路口，还有新兴区的中正三路37号比较靠近景田路口发生了交通事故，注意一下行车安全。那有任何路况别忘了随时打电话告诉我们的路况中心，0800-000-123空白空空空空空103，进入到云呢转五就可以了。感谢您。今天选播这首歌曲应该也算是比较早期的一首流行歌曲啊，当时在这个走红的时候，其实有很多人在 KTV 会点唱这首歌曲。不过今天我所选播的是由音乐磁场所唱的《愿苍天变了心》。

音乐磁场所唱的《愿苍天变了心》啊，这个歌曲是方季韦很走红的一首歌曲。当时正红的时候呢，其实我那时候跟我的同事啊朋友去唱 KTV 的时候，也会点这首歌曲，真的唱着唱着特别有感情。好，目前呢，在高雄市前镇区的翠科南路跟金福路口有事故，还有在新平路59巷，也是前镇区新平路59巷口有车祸。新区的中正三路39号靠近景天路口车祸，目前还没接到排除消息，也是要特别留心注意一下。其实呢，有些人遇到了不公平的待遇，或者是生活当中、工作当中有一些让人觉得很难以承受的遭遇的时候，都会怨苍天呐、恨苍天呐。好，所以在许多的流行音乐创作的歌曲当中，类似这样的歌曲其实还是有的，像刚才我们所听到的《愿苍天变了心》，其实是对方变了心，但是呢，往往是会怪老天爷，好，对我们不公平。接下来这首创作歌曲呢，是小虫的作品《恨苍天》。

其实在我们生活当中或多或少会遭受很多的困难吧，或者是一些不公平的待遇，但是呢，遇到的事情不要怨天尤人的，与其去抱怨老天爷抱怨别人呢，倒不如真正的面对自己的问题，找到解决的方式，能够解决的就解决，不能够解决的话呢，我觉得有时候时间是最好的一个解决的方式，就是让时间去解决它。我们刚刚听到的是小虫的创作歌曲恨苍天，时间是中午的12:16，我是丁婉，继续陪伴着您。

0: 目前呢，江大队汇报好几个高雄市的车祸地点，包括了在前镇区的翠亨南路跟金福路口，翠亨南路金福路口，新区的中正三路37号，靠近景田路口有车祸，小港区的平和路跟平和南路口，以及三民区的大丰一路大玉路口发生了交通事故，目前陆陆续续远景滴答处理当中，也请您经过时候呢，要特别的小心一下路口巷口的安全咯。
1: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和亲友开心聚餐，若有饮酒就不要开车，请珍惜自己也尊重他人的生命，开车不喝酒，酒后不开车，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0: 醒来过。
1: 别拿只喝一点点当挡箭牌，只要喝酒就是不能开车。酒驾上路如同设下陷阱，让自己跟路人陷入生命困境。我是秀郭秀玉，拒绝酒驾，让我们一起当彼此的守护者。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中午的12:18，我是丁婉。目前呢，在台南的安南区安民路二段靠近本田路口，有进行刨铺路面的一个施工工程，预计到下午4点告一个段落。所以目前要经过这个路段，朋友尽早改道行驶哈。在安民路海尾路口到安民路本田路口进行这个铺设柏油的工作，所以呢，车道有缩减。那为了确保沿线行车的顺畅跟安全，可以的话我们请朋友尽早改道行驶哈，不然的话很容易造成当地车流拥挤。而之前呢，在高雄市小港区的平和路跟平和南路口有车祸处理当中，三民区的大丰一路跟大裕路口也发生了交通事故，留意一下路口的安全。有任何路况别忘了随时通报我们的路况中心咯，0800-000-123-0800-123。那进入到语音呢，转5就可以了，感谢您。

有一个施工预告，我们先提早告诉您哈，预计在5月13号星期三到5月15号星期五早上的8点半到下午的5点钟，要配合美浓地区的月光山隧道的一个例行性的维护作业，所以到时候是单线双向通行，请大家务必注意一下，把这个时间点记一下，5月13号星期三到5月15号星期五早上的8点开始进行到下午的5点钟，一连三天的时间都会在月光山隧道进行维护的作业，到时候就是单线双向通行，请大家务必注意一下，可以的话呢也尽早的改道行驶，确保行车的安全。好的，接下来欣赏的歌曲，这是网咖情歌。

听上歌曲放假真歌，这是吴俊宏和朱海军合唱的歌曲哈。希望这中道时间吃饭的时阵呢，大家心情放卡轻松一下哈。好的，继续过来欣赏这首歌曲，这是再会啦，车站。

提醒您，在高雄市小港区的小港路上，靠近20号接近大冶北路口发生车祸，经过时候小心。目前在小港区小港路上20号靠近大冶北路口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民警很迅速的已经在现场处理当中，请您经过时候也要特别留心。真紧好，这部时间接近尾声了，在这首再回啦敲咱们的歌曲声中跟你共再会啊，谢谢你收听今天节目，祝福您一路平安顺心。稍后在12点半关心一下景广的午间新闻，等一下1点钟对时会诊全台最新路况之后，继续由杨静上场陪伴着您，明仔再洗再点，我们空中再会咯，拜拜。

0: 警广午间新闻。
1: 赖总统出访反国发表谈话，台湾人有权利走向世界。美国伊朗波斯湾捕火停火协议面临考验。

听众朋友午安，我是冯慧敏，欢迎收听今天5月5号星期二金光午间新闻。总统赖清德成功抵达非洲友邦史瓦蒂尼进行三天的国事访问，今天上午抵台，他表示这次行程一度受阻，

0: 反而让世界看到台湾人民走向世界的坚定决心和意志，确保全球安全稳定不受任何破坏，已经是当今国际社会必须重视、刻不容缓的关键议题。记者 Jason 报道。
1: 历经84小时来回25000公里的飞行，赖清德总统圆满完成拜访友邦史瓦蒂尼的外交任务，平安返抵国门。总统在机场发表谈话时，首先感谢史国副总理札杜利的全程陪伴，是航空版温馨接送情的最佳女主角。总统指出，这次访问同时也见证了台湾和史瓦蒂尼在能源安全、产业投资、农业合作、智慧医疗、妇女妇权与教育交流等全领域交流的具体成果。
2: 这趟国事访问，有媒体用突破来形容过程中的外力波折，但实际上国家元首之间的相互访问本来就是再频繁不过，是每一个国家的基本权利。这一次行程的一度受到阻挠，反而让世界看到台湾人民走向世界的坚定决心和意志。
1: 总统强调，台湾有权利走向世界，不会因为压力而退缩。热爱和平与自由的台湾人将会继续以稳健、负责任的态度，在世界舞台上提供更多的参与及贡献，也乐意在互助基础上和世界每一个角落的人民一起为更美好的未来共同努力。金广记者朱瑞森采访报道。
0: 美国4号启动自由计划，协助受困的船只撤离霍姆兹海峡，却马上和伊朗爆发交火，停火濒临破裂。美国总统川普宣称，美方击沉7艘伊朗快艇，并表示除了一艘南韩货船遇袭之外，通行的船只并未传出损害。阿拉伯联合大公国指控伊朗发射数十枚飞弹跟无人机攻击阿联国营货轮石油储存区，这是美伊停火宣布近一个月以来，伊朗首度攻击海湾国家。数百名护理人员今天雨中集结，呼吁三班护病比入法不要再延宕，已公告的护病比标准不能打折，且无需重新讨论，别让缓冲期变成空窗期。记者尤若淳报道。
3: 来自各地的护理人员集体向卫福部陈情，认为卫福部早在113年公告三班护病比标准，每年编列奖励金，但法制化作业却卡关超过两年。护理师护士工会全国联合会理事长陈立勤说：
4: 我们不是要政府给我们一句安抚的话，我们要的是明确时程、具体条文、实质配套真正落实。我要再强调一遍，三班护病比不是口号，它是病人安全的底线，同时它也是护理人员能不能留下来的关键。
3: 两大护理工会呼吁政府在520前明确宣布三班护病比进入医疗机构设置标准的入法程序，既有公告护病比标准应该直接入法，不能随意变更打折，制度缓冲期不是空窗期，应该视为改革期，需要资讯公开稽核监测，让制度可以真正落地。陈情书最后由照护司司长蔡淑凤接下，他表示卫福部将在5月8号邀集相关团体召开入法的实质讨论，盼能用制度来撑住护理人员。金广记者游晨台北报道。
0: 台南市警局刑事警察大队破获伪造院检官房诈欺案，查缉集团成员五人到案，主先自导自演一条龙式作业，诈骗金额高达6000多万元。记者魏金妮报道。
5: 日前台南地方检察署接获检举，有不肖人士持伪造的地检署公函行骗，不仅文书内容全属虚构，更离谱的是文书出现三长会审等用语，疑似仿效古代三次会审而来。台南地检跟台南市刑大成立专案小组深入追查，锁定陈姓主嫌等人身份，将犯嫌五个人查缉到案，并移送台南地方检察署侦办。陈姓主嫌不仅未科地检署官房，还有地院银行等机关印文，甚至连检察官、检察事务官跟银行行员的职章都一应俱全。科侦队队长苏玉祥说：
6: 陈姓主嫌作案手法系谎称土地买卖，并以需缴纳地检署提存金发能完成过户为由，诱使被害人持续汇款，为取信被害人陈贤更每日前往地检署拍摄照片传送，佯装确有其事，另更进一步为博取信任并持续行骗，竟与共犯分别假扮法官、检察官、银行行员。

0: 等角色，出具伪造的司法及银行等机关公文对话行片，经统计其诈骗所得金额高达新台币6000余万元。
1: 警方呼吁有疑问应主动向相关机关查证或拨打165反诈骗专线咨询。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2: 一名赖姓男子骑机车在有人外出时，疑似因持有违禁品，不服新北员警的盘查加速逃逸，不过人遭优势警力拦截围捕，起获毒品安非他命、凯他命以及上膛的改造手枪，全案依法送办。记者刘威报道。
3: 新北市警局汐止分局员警案发当天巡逻时，眼见一辆机车行踪可疑，正要上前拦查时，56岁赖姓骑士见警靠近，便不断变换车道加速逃窜，却在3分钟车程的忠孝东路434巷口遭拦下。赖男眼见无法突脱，便乖乖留在原地。至于后座53岁林姓男子，则趁隙钻进巷弄内，跑给警方追，在机车停放不到20公尺处，仍遭制服。汐止派出所副所长许林权指出。员警随后在林贤随身背包当中搜出2级毒品安非他命、3级毒品凯他命，已经上膛的改造手枪，还有子弹等。
4: 现场立即依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及枪炮弹药盗窃管制条例现行犯，将林男逮捕，几巡后移送士林地检署侦办。
3: 汐止警强调，后续将刨根彻查毒品还有枪支来源，瓦解不法，呼吁民众，毒品不仅重创身体健康，更会衍生不必要的治安问题，切勿因为朋友怂恿或是好奇吸食毒品，以免身陷囹圄。金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2: 竹联帮成员林姓男子经营派遣公司，纠众凌虐身障求职者，致死后弃尸。一审法院重判17年，高院审酌他认罪赔偿，依伤害致死等9罪改判6个月到11年10个月的不等刑期，最高法院驳回上诉定验。记者李明宗报道。
5: 宜兰苏花公路前一月间有民众发现了无名弃尸，检警查出死者是领有身心障碍手册的简姓男子。巡线进一步查出具有黑帮背景的林姓男子在桃园成立永成社，从事人力派遣和公庙镇头工作，并借此吸收年轻成员。案发前被害人从花莲到桃园求职，因系故与林姓负责人发生争执遭到囚禁，期间林姓负责人纠众加以凌虐，不仅殴打还喂食面包虫和猫粪，被害男子最后因横纹肌溶解症死亡。一审法院依伤害致死及遗弃尸体罪，将林姓男子判处17年有期徒刑。案件上诉到二审，高院审酌男子明知被害人有智能障碍的情形，竟动辄打骂，还指使少年共犯喂食猫大便、面包虫，凌虐被害人，及竟以多欺寡、恃强凌弱之能事，行为令人发指。但考量他已给付被害人家属赔偿金，伤害致死减轻改判11年10个月，另外伤害遗弃尸体、加重私刑拘禁等8罪，各判7个月到2年4个月不等刑期。案经最高法院驳回上诉定验，检察官将向法院申请定应执行刑。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2: 中国湖南省浏阳市昨天下午4点43分发生烟花爆竹厂大爆炸，造成21人死亡、61人受伤，当局已逮捕负责人展开调查。另外，哥伦比亚昆迪纳马卡省的一个矿坑昨天发生爆炸，造成12人受困。据称，爆炸是由于气体累积所造成。被爆炸困住的15名矿工当中，已经有3人成功逃生，其中1人正在医疗中心接受治疗。哥伦比亚矿场灾难频传，经常造成人员伤亡，尤其是在非法或临时的矿场。立法院会今天处理检察总长被提名人徐锡翔同意全案，民进党团认为徐锡翔是学经历完备的适任人选，但在野党团质疑其中立性，最终仍遭到封杀。记者朱瑞森报道。
6: 检察总长邢泰昭任期于5月7号届满，赖幸德总统提名最高检察署主任检察官徐锡翔为新任检察总长。立法院5号行使同意权投票，民进党团干事长庄瑞雄表示，徐锡翔学经历完备，绝对是检察总长的适任人选。
7: 我们也呼吁啊，中国国民党跟台湾民众党啊，根据自己的一个判断，如果是优秀的一个人选的话，那应该让检察总长这一次的人事同意权呢、可以来顺利通过了。
6: 民众党团副总召王安祥会前公布党团投票意向时指出，检察总长是涉国家司法公信力，民众党团用严肃的心情看待。
8: 他曾经担任这些比较对务官的角色的，我们也比较担心的，如何在司法跟政治上做一个明显的区隔。

0: 我们决议呢，这一次的人事任命决呢，我们会投下不同意票。
1: 国民党团总召傅昆萁则质疑徐锡翔无法独立行使职权，在国民党及民众党团都决议投下不同意票的情况下，最终表决结果50票同意，61票不同意，无效票一张，依法不同意徐锡翔为最高检察署检察总长。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2: 劳动部今天公布115年第一季全产业重大职业灾害死亡统计，重大职灾死亡人数为50人，比114年同期减少9人，降幅约15%。其中营造业仍为职业灾害风险较高的产业，占全产业超过50%。记者李一晨报道。
3: 劳动部职安署纵规组组长曹长成指出，整体职灾数字虽呈现下降趋势，但营造业仍为职业灾害风险较高的产业。115年第一季营造业死亡人数为27人，占全产业54%，其中以坠落事故最为严重，致死比例高达63%，显示高处作业风险仍急需加强防治，持续列为各县市防灾重点。
4: 比如说，我们也会跟经济部、内政部的国土署等等哈，那我们也会透过山区治安中心跟当地的县市政府，好，不管是直辖市的或者是一般县市，都会透定期的召开平台会议，好，就针对辖区里面啊它的职业灾害发生状况啊来进行检讨。
3: 此外，针对各县市分析，115年第一季新北市及桃园市各有7人死亡，为全国最高。台南市6人次之，与114年同期相比，台中市减少8人，彰化县减少3人，但新北市增加3人，南部科学园区增加2人，显示仍有精进空间。劳动部表示，为进一步保障劳工安全，降低职灾风险，从今年1月起推动强化职场减灾行动计划，从多面向同步精进。警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2: 民间团体与立委指出，社区规约与托育安全冲突衍生3大问题，造成监管黑洞与访视失真，已经影响访视制度及儿少保护机制，呼吁主管机关尽速建立通行机制，并厘清相关的法规冲突。记者任兰心报道。
5: 彭婉如基金会研发组长李廷兴指出，部分集合式住宅要求住户亲自接引访客，导致访视人员难以进入，保姆若下楼接人，恐让幼儿独处，与托育规定产生冲突。他表示，访视过程常被迫等待或提前通知，无预警查核因此失去效果，监管机制形同打折。
6: 这样子一个利益良善的无预警访视的制度，其实它最终就只能沦为纸上谈兵，这是我们觉得非常可惜的一件事情。所以我们还是非常迫切跟真切的希望主管单位之间能够针对这种集合式住宅在访视辅导上面如何落实，能够谈出一个比较可行的执行机制。那我们最终的目的就是希望能够让这样子好的访视机制能够落实，那能够好好的守护儿童的安全跟照顾品质。
5: 对此，内政部国土署回应，以公寓大厦管理条例、社区规约属住户自治决议，且不得抵触法律。卫福部则指出，现行可依儿童及少年福利与权利保障法要求配合访视，违者可进行裁罚。另外，儿童托育服务法也明定不得妨碍访查，后续将透过跨部会协调与行文强化地方落实执行。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2: 美国新闻界最高荣誉普利兹奖得奖名单出炉，美联社历时3年查阅大量的文件并进行多次访谈，发现美国科技企业协助中国建立监控公民的系统，因此荣获国际报道奖。华盛顿邮报则因为深入检视美国总统川普政府对联邦机构的大规模削减及改革，获颁公共服务奖。迈阿密前锋报记者布朗揭露性犯罪富豪爱普斯坦性侵案件，荣获特别表彰。继续来了解目前最新的交通状况。
7: 听众朋友午安，国道1号南下内湖到圆山交流道时速20到40公里，南下云林系统到大林路段受到工程事故影响，时速不到40。国道1号北上159.8公里过后里交流道内侧两线封闭处理事故当中，导致后方目前车速低于20公里。北上的大叶隧道外线车道有工程施作，后方车速30到40公里之间。国道3号北上的树林到土城路段时速30到50公里。目前国道5号北上的苏澳路段有散落物，请小心留意。以上路况由黄馨予播报，警广祝您。

0: 请继续收听警广午间新闻。
1: 亚洲最大自然盛会2026台湾自然大会正式开幕，来自全球超过20,000名自然专家和产业代表齐聚，从技术到实战，建构亚洲指标性自然生态链。记者游时源报道。
2: 随着 AI 发展，自安威胁也同步升级。今年台湾自安大会以韧性未来为主题，强调自安已经从单纯的防护转为在遭受攻击时得以维持营运、快速复原的能力。总统府副秘书长何志伟代表赖清德总统出席开幕活动时表示，台湾今年自安产值已经来到912亿元，稳健迈向千亿大关。除了提升全民自安意识、守护数位主权，台湾也将结合半导体产业优势，成为全球标准的制定者。
3: 我们将与森迈国际半导体产业协会以及我们台积电携手推动森迈E187半导体设备的自安标准，这是第一个由台湾主导推向全球国际自安认证。台湾不仅仅是技术的参与者，我们也正成为标准的制定者。
2: 本次自安大会吸引来自国内外400家顶尖厂商参与，即日起到5月7号，共超过250场专业自安议程，呼应全社会防卫韧性的重要性，为下一世代的自安防御架构提供务实指引。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1: 环境正义基金会指出，四大政府基金在气候揭露与转型计划仍有重大缺失，呼吁政府将环境与社会永续纳入基金治理，停止新增化石燃料投资。记者杨欣报道。
4: 环境正义基金会发布台湾政府基金的气候相关财务揭露分析报告，气候专案主任陈廷玉表示，四大基金劳退、劳保、退抚及邮政储金的气候转型计划可信度只有介于 33%-43% 之间，普遍都没有揭露投资活动相关的碳排放，缺乏气候对基金收益冲击的情境分析，也没有制定量化减碳目标。
5: 那应该要能够成立一个跨部会的平台，来把我们四大基金的净零贡献来纳入我们整个净零的政策治理跟管考。那第二个部分的话是气候揭露的法制化，因为我们发现现在基金，当然我们会首重的是收益部分嘛，可是在收益之外，我们是不是也应该要更多的去考量的是环境跟社会的永续，就是四大基金应该要去比照民间的金融机构有受到非常多的绿色金融，不管是揭露或是转型相关的政策规范。
4: 中华邮政资金运用处长叶纯富表示，已经订定气候相关风险财务揭露要点。劳金局副组长李慧珍表示，会陆续修法将气候风险纳入投资决策的评估参考因素。退抚基金管理局副组长游淑君表示，未来会持续研议化石燃料范围的标准。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1: 科技大亨马斯克今天同意支付150万美元，以终结美国证券管理委员会提出的民事诉讼。本案起因于马斯克在2022年以440亿美元收购推特前，不断增加持股，却没有依规定及时通知主管机关。证管会指控马斯克延迟11天才申报，得以持续以低价买入股份，估计因此为自己省下约1.5亿美元。其他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卖出股票的股东则因此蒙受损失。麦当劳分店先前传出主管疑似性侵17岁的工读生，导致少女轻生案，主管两度获得不起诉处分，但家属不服处分申请再议，高检署认为侦查确实尚未完备，发回续查，市立地检署将第三度查办本案。记者吕明宗报道。
6: 年仅17岁的少女2年多前在住家附近麦当劳分店打工，生前指控遭主管数度猥亵性侵。少女母亲前年在社群发文控诉主管以排班职权性侵女儿，时间长达1年，女儿因罹患忧郁症导致轻生憾事。市立地检署传唤涉案主管及母亲等被告证人到案，并调阅相关资料。检察官侦查后认为，少女报案时对受害过程供述不一，证词有瑕疵，加上主管提供对话记录证称曾经和少女交往，分手之后还有联系，主张双方互动属于合意，认定主管罪嫌不足，作出不起诉处分。少女父母不服侦查结果，申

请再议。高检署发回续查，士林地检署虽然重启侦查，进一步理清案情，但仍以罪嫌不足第二度作出不起诉处分。家属与律师不服处分，认为检方没有审酌少女生前罹患创伤压力症候群病程，而且没有详查相关

0: 台中一名45岁的女子在社群平台上看到免费的妈祖结缘品广告，到银行要汇款时，行员机警察觉异状，立即启动警银联防机制，成功守住女子账户与存款安全。记者陈依林报道。
1: 台中市丰原警分局丰原派出所日前接获辖内银行通报，指称一名女子临柜准备开通网络银行功能并汇款，行员在关怀提问时听到客服认证、开通网银等字眼，立即警觉可能是诈骗话术，随即报警协助查证。丰原所副所长曹志伟说，
2: 经到场查处，该女子系于社群平台看到38元运费索取妈祖结缘品广告，遭假客服以身份认证为由诱导开通网银及操作汇款，警方研判为常见卖货变假客服诈骗手法，当场说明关键疑点，成功劝阻其操作。
1: 丰原警分局提醒，近期适逢妈祖绕境进僧，诈骗集团趁机在社群平台刊登免费结缘品广告，再以订单异常、账户未认证等理由，诱使民众点击钓鱼连结，或依指示操作网络银行 ATM， 一旦配合，恐导致存款遭盗领，甚至账户沦为洗钱工具。金广记者陈怡琳台中报道。
0: 台中第六警分局员警拦查到一辆未开大灯的汽车，原以为是单纯的交通违规，却意外查获到通缉犯及多名逾期拘留移工。记者陈玉涵报道。
3: 台中第六警分局西屯派出所员警晚间在西屯区环中路一段执行守望勤务时，发现一辆汽车未依规定开启大灯，便依法进行拦查。员警上前告知违规事由时，驾驶阮姓男子神情紧张，并以哀求语气希望开启大灯后即可离开，引起警方注意。
4: 打 B 档熄火一下好不好？我查一下，灯都不开，车灯
5: 忘记的。
4: 忘记了。
3: 第六警分局西屯派出所副所长林成华表示，进一步查询身份时，发现阮姓男子竟为通缉犯。员警随即呼叫支援，强化现场警力。经查，车上六人中有四人为逾期拘留的失联移工。
6: 经员警查证后，发现车内多人皆为失联移工或通缉身份，并试图趁员警不备下车逃逸，但最终还是遭警方成功追回，将人带返归案。
3: 第六警分局表示，将持续强化巡逻与拦查勤务，确保治安与交通秩序，同时呼吁民众切勿心存侥幸违规或从事不法行为，以免触法受罚。警广记者陈云涵台中报道。
0: 高雄市环保局提醒民众，锂电池以及各类危险物品切勿丢入垃圾车内，以免造成火烧车甚至人员受伤。记者黄义豪报道。
7: 环保局指出，像是发酵喷雾、杀虫剂、瓦斯罐与打火机等高压瓶罐应先排空，再交由资源回收车处理。另外，电器或 3C 产品在丢弃之前，一定要先把内部的电池取出，像是锂电池、纽扣电池或者是充电电池，都要另外分类回收。如果混进垃圾车中，经压缩后容易因为摩擦产生火花，引发燃烧甚至是爆炸，不只危及清洁队员的安全，也可能损坏垃圾车及焚化设备。环境管理处处长陈伟德说，
8: 会依规定进行垃圾分类而进行排除者，可依违反废弃物清理法，裁处新台币1200元至6000元罚锾。请市民朋友务必配合法定规定，做好垃圾分类回收事宜，发挥公德心，共同携手守护城市环境的整洁与安全，落实资源循环再利用。
7: 环保局也提到，过去垃圾清运的过程当中，已经多次发生电池混入垃圾引发火警的案例，呼吁民众落实一般垃圾、资源回收、厨余三分类，并将电池单独包好，交由清洁队、量贩店或者是超商回收。警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0: 花莲大西瓜进入产季，县政府将举办一系列活动，要让各地民众品尝到花莲西瓜的好滋味。记者张涵报道。
9: 削西瓜它就会有告诉我们那个熟度的。
10: 花莲大西瓜宣传会上，南台科技大学校长黄能富发表 AI 敲击棒，透过敲击声音以及亮灯快速判别西瓜熟度。花莲一期西瓜种植面积约800多公顷，今年产量20000多公吨。在支援农友执行清园复耕计划下，以及良好气候环境影响，今年花莲大西瓜品质更加提升，每颗价格含宅配运费为750到900元。只要购买行路上西瓜，还能参加抽奖。花莲县长

0: 徐祯蔚邀请全国民众透过多元通路选购，一起品尝1200度阳光熟成的夏日滋味。
1: 花莲的这个西瓜还有1200度的秘密才会有沙脆甜，这是花莲西瓜能够一级棒的通关秘语。
0: 花莲县政府除了请来花莲子弟兵魏全龙球员曾胜安为花莲大西瓜站台，5月16号南滨公园夏日好瓜市集将有魏全龙啦啦队成员李多慧帮忙卖瓜，5月30、31号在天母棒球场也有主题活动，另外还有一系列的活动可以上花莲县政府官网或脸书粉丝专页花莲县政府农业处查询。中国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2: 屏东 SOLO 旅游专书第三集正式上市，完整呈现地方的人文历史、在地美食与地理风貌。记者宋玲报道。
3: 屏东 SOLO 内容撰写了屏东33乡镇深度旅游行程介绍，由于相当的精细，吸引不少读者按图索骥前往旅游，从纸本走入真实的场域。而今年出版的是第三集，县长周春敏说，第三集上市之后，象征历时3年完成的33乡镇深度旅游拼图圆满完成。
4: 总共有11个乡镇，有这个太武来意春日，还有呢嘉东林边哈，那呢石斑鱼跟莲雾的故事。还有九如长治，还有我们的屏东市，那另外呢还有竹田内埔林落我们的客家庄。
3: 屏东 SOLO 第三集除了可以在县府的官网免费浏览电子书之外，也已经在部分通路上架。县府强调，屏东 SOLO 不仅是一套旅游书，更是一种旅行态度的倡议，未来将会持续透过多元行销与内容策展，推动深度旅游发展，邀请更多人走进乡镇，看见屏东，感受这片土地最真实而且动人的故事。警广记者松林屏东报道。
5: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东北季风稍微减弱，北部、东北部及东部天气仍稍凉，华南雨区东移，台湾中部以北地区有短暂阵雨，北部地区及中部山区并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其他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今天白天全台各地都是阴短暂阵雨的天气形态。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1到22度，中部地区22到24度，南部地区24到30度，东部地区21到27度，离岛地区18到24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林平浩编辑，冯慧敏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下午1点，我是黄文馨。昏昏欲睡吗？别忘了喝杯爱的摩卡再上路。我们一起收听警察广播电台，赶走瞌睡虫。

0: 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景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交流道时速20到40公里，南下西螺服务区到西螺，还有南下的云林系统到大林交流道都是受到工程事故影响，时速不到40公里。

0: 金前国道一号北上 159.8 公里过后里路段内侧两线车道的事故已经排除，国道三号北上树林到土城交流道时速40到50公里，国道五号北上苏澳交流道往苏澳服务区的匝道有散落物请小心留意，省道台61线南下 117.7 公里过新埔交流道的内线跟外线车道有轮胎皮散落，另外还有油罐车停放在路间。以上路况由黄思云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1: 各位金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前景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0: 天天幸福，天天平安，
1: 天天九三一。
0: 乖乖听哦。
2: 1:03，问候所有景广南台湾听众朋友们，大家午安，我是杨静，在景广高雄分台 FM93.1 天天931节目现场，要跟您共度三个小时午后时光。目前呢，在台南安南区的安民路二段，靠近本田路这一带呢，正在进行路面的刨铺哈。那空工程呢，预计在今天的下午4点之前才会完成。那也因此呢，在安民路海尾路口到安民路本田路，也就是在安民路上从海尾路到本田路之间有进行了车道的调拨啊，还有部分道路封闭，所以建议往返安南区的用路人呢要做好改道规划。行驶中华北路呢接海淀路，那行驶安中路呢接海淀路一样的这个路线呢来行驶，也提供给大家。您所经过的路段如果有任何状况影响到了行车安全跟车流的顺畅，麻烦通知警广，我们的24小时路况提供电话0800-000-123，请记得哦，电话拨通的时候要按5，可以由高雄分台的路况中心来跟您接收南台湾各地的最新路况。感谢大家。目前在高雄的大寮区进学路34巷的巷口有事故发生，台南市的中西区民生路二段跟西宁街交汇路口同样有车祸哦。

这首歌的歌名叫做《神明漫步》啊，就是来自木兰跟蔡桃贵所共同带来的歌曲《1:08》。高雄的前镇区目前在一兴二路跟复兴三路交汇的路口是有事故状况的哦，正在等待处理，在前镇要通过一兴二路跟复兴三路口，请帮我们注意一下哦。另外呢，在国十一路往西进入了高雄的大中快速道路哈，在左营大中快速道路往西，在翠华路出口目前有车多排队的状况。另外国十东向的旗山出口外侧有工程进行，所以导致目前东向准备要下旗山同样也有排队的状况哦。

这是来自新宝岛康乐队所带来的《斗金鸭》，一点过十四分。卫生福利部疾管署啊，今天是在世界首部卫生日哈、啊，来提醒大家，今年肠病毒D68型已经有两例出现重症了。上次流行D68型是在3年前，所以呢要密切的注意整个疫情的变化，当然也呼吁大家一定要勤洗手来预防。今天是所谓的世界首部卫生日啊，我们曾经在疫情期间大家呢经历了那个戴口罩而且不断在洗手的日子啊，也很好，因为毕竟也养成了一个习惯，大家呢只要进入到这个大众比较集结的一个些场所或者是密闭空间啊，都会主动的戴上口罩。那么事实上呢，洗手这件事情也可以预防蛮多的病毒。那每年的4月到6月呢，都是肠病毒好发的季节。今年还要更加注意哦，因为可能这个所流行的病毒株跟过去不一样哈、啊。那现有的疫苗是没有办法预防的一个D68型会出现。D68型的症状呢，跟一般肠病毒不大一样。比较像感冒哈、啊，那不大会出现手足口症啊，就是呢，这个口腔会有一些溃疡啊，手部会有一些红斑哈、啊。但是呢，比较伤脑筋的是，它如果严重的话，会侵犯中枢神经系统，而且是包括成人跟小孩。那今年有两例重症，是不到5岁的男童出现了下肢无力、脊髓发炎，还有30岁的男性因为。这个肠病毒而并发了脑炎，所以呢，预防这些病毒来侵扰我们的健康，一定要做好洗手工作，尤其是小朋友回家之后、吃饭之前，还有大人外出回家的时候呢，一定要把手给洗干净，这是非常重要的哈。那事实上呢，在过去就提醒大家了，吃东西之前，或者是呢要去抱小孩之前，还有这个是最基本的哈，上厕所之后。以及呢我们在这个看病前后啦擤鼻涕之后哈、啊、都要确实的这个完成洗手的步骤啊，加强手部卫生，保持健康生活的习惯，才能够遏制病原体的传播。提醒大家哦，多洗

手，今年流行的肠病毒病毒株跟往年不大一样，而且是疫苗呢没有办法来这个提前防范的，所以呢勤洗手会是最好最好的一个方式，也提供给大家咯。一点过16分，来自杨宗纬所带来的歌曲《背叛》。有路况通报，尽管0800-0001-23。

感谢素华帮我们补充，目前在小港的中山路跟大业北路口啊，有三部车辆的事故在南下占用内线等待处理当中。

0: 就是来自杨宗纬带来的歌曲《国道一号》呢，南下目前在过高科往冈山啊沿线的车行速度变慢，主要是因为呢，在国道一号南下的冈山出口之前，外线车道有掉落物啊，现在人员在处理当中，所以导致后方的车速呢受到影响。另外呢，在目前国道一号南下的 357.4 公里，南下的国一在南子交流道这一带啊，指标是在 357.4， 内线车道呢传出的有事故了。总共有四部车辆的车祸等待处理当中，准备要通过这个路段的朋友呢，请您多加小心。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各种不明的投资管道五花八门，大多是诈骗，就是要骗你的钱，记得随时拨打反诈骗咨询专线165，反诈骗咨询专线165，先问看看，内政部关心你。

0: 大家好，我是焦凡凡。你是不是和我一样喜欢和三五好友参加聚会，吃美食配美酒，不满足绝不罢休呢？不过提醒您，聚会结束之后千万不要酒后开车，一定要寻找代理驾驶带你平安回家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拜托拜托给我一口，一双筷子我能吃掉鱼。大型车因车体庞大，视野死角多，刹车距离长，一旦发生事故，往往造成严重伤亡。用路人行经大型车周边时，务必提高警觉，切勿并行于其左右两侧。与大型车转弯时，切勿强行超车或贴近车侧，并保持适当安全距离，避免进入大型车驾驶视线死角，以降低内轮差与视线死角风险。
1: 大型车驾驶人应落实防御驾驶观念，遵守交通规则，减速慢行，转弯前确实注意周边车辆及行人。一般用路人则应牢记远离大型车，不抢快，不并行，不钻缝原则。
2: 大型车驾驶人应落实车辆保养与行前检查，尤其装载货物应平均配置并确实覆盖，捆绑加固，避免渗漏、飞散或坠落。遇弯道、路口、下坡或车流交织路段，更应减速慢行，预留安全距离。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1:25了，在国道1号南下的 347.1 公里靠近冈山交流道外线车道有掉落物在持续进行处理当中，所以影响了后方的车行速度。在国道1号目前南下过了高科一路往冈山，沿线车流量非常非常的大啊。另外呢，在国道1号南下的南子交流道这一带呢，有四部车辆的事故，现在占用在南下的 357.4 公里最内线车道在等待处理当中。高雄的小港区在中山路跟大业北路口南下的内线呢，先前说是有三部车哈，后续更正好有两部车辆的事故呢，就在小港的中山路南下跟大业北路交汇的内线

等待处理当中，朋友们经过时多加的小心注意了。有路况随时通报警广0800-000-123，国道10号现在东向。

0: 景广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教育部新版高中以下教师解聘办法及考核办法在立法院委员会实质审查的期限将至，教师团体呼吁立委即刻排审，并修订当中有关巡堂观课等规定。记者吴依妮报道。
2: 教育部今年一月修正发布新版高中以下教师解聘办法及考核办法，立法院会交付委员会在三个月内实质审查，期限将至。全国教师工会总联合会召开记者会强调，新法增订学校可以透过巡堂观课等方式及早建立亲师生沟通预防机制，却可能导致老师受到行政监控，抹杀教学热忱。全校总理事长侯俊良说，
3: 观课这件事情是在整个108课纲里面放进去，它就是一个教学专业的成长跟互动，当时就防止主管机关拿这些东西来做老师的考核，因为观课的过程当中，我们就要原始的展现学生的一个样态嘛。结果他现在把它放入解聘停聘不续聘的办法，不是更荒谬吗？
2: 全教总也指出，过去备受诟病的校方外聘调查员专业度参差不齐，以及部分家长学生滥诉责任的问题，新法依然没有处理。针对上述议题，呼吁立法院委员会应尽速排审，并做成废止或退回教育部重订的决议，切莫因程序延宕让新法自动生效。经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1: 桃园杨梅一名妇人因为网络购物不慎落入诈骗陷阱，所幸依指示汇款前，警方获报到场及时拦阻。记者静杰报道。
4: 当时杨梅分局草南所接获热心民众通报，辖区便利商店有妇人久站 ATM 操作且持续通话，疑似遭诈，立刻到场了解。警方询问发现，该六旬妇人先前往

0: 网购时系统显示交易失败，其后就接到自称客服人员来电，要他到 ATM 进行实名认证才能完成订货，同时转接所谓银行专员线上指导如何操作汇款。当事人不疑有他，前往超商的 ATM 依指示操作，远景研判此为典型的网购诈骗手法，详细拆解歹徒惯用话术，最终成功阻止富人汇款。杨梅警分局草南所陈新所长说，
1: 警方到场了解杨姓民众因于网络购物进而落入诈骗圈套，所幸依指示汇款前遭警方及时拦阻，避免新台币91,000元之财务损失。
0: 杨梅警分局表示，诈团常假冒电商客服或金融机构，以订单错误重复扣款、需操作 ATM 解除设定等话术诱骗汇款，呼吁民众切勿听从指示或提供个人资料。警广记者靳杰在桃园市报道。
2: 一名9岁的国小学生每次运动后就很喘很累，就医被诊断为大峡谷型漏斗胸。医师建议如果要手术矫正，理想时机最好是在青春期前。记者徐海伦报道。
3: 据了解，父母亲发现小朋友每次运动后就很喘很累，胸部呈凹陷状态，医病沟通后执行微创手术，手术时间约2小时，小朋友术后3天出院。中国医药大学新竹附设医院胸腔外科医师谢义山说，
4: 其实漏斗胸大概有300个小朋友里面大概就会有一个，青春期的时候其实大部分对自己的外观都会越来越注意，如果小朋友再长大的话，那其实会影响到他原来正常的生长发育，所以我们会另外一个建议开刀可能就是在青春期之前。
3: 医师表示，漏斗胸成因目前仍未完全明朗，临床观察发现多数孩童合并驼背，使胸骨更易内陷，医师会评估漏斗胸严重程度，透过影像检查计算黑视指数及胸腔横向宽度除以前后径距离，一般正常值约为 2.5 以下，若大于3即属中度以上异常。目前主流治疗方式为微创支架矫正手术。警广记者徐海伦新竹报道。
5: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东北季风稍减弱，北部、东北部及东部天气仍较凉。华南雨区东移，台湾中部以北地区有短暂阵雨，北部地区及中部山区并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其他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今天白天各地都是阴短暂阵雨的天气形态。在温度部分，北部地区21到22度，中部地区22到24度。南部地区24到30度，东部地区21到27度，离岛地区18到24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林廷浩编辑，李婉如播报，谢谢收听。

0: 1:36，欢迎在新闻之后回到天天931节目现场，我是杨静。在国道一号南下的357.4公里男子交流道路段的内线呢，有3+1的事故啊，所以在南下后方有受到影响，请朋友们呢多加的留心注意彼此安全，务必小心通过咯。
1: 点开健康视窗，平安健康盖轻松。
0: 我是杨静，今天在健康视窗单元当中呢，要跟大家一起来聊聊失眠，邀请到的是赖维豪中医师，您好。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赖医师，我们一般呢这个民众晚上夜不成眠的一个状况，好像随着现代人压力大越来越多，那有人统计过这个台湾吃安眠药的人非常非常的可观，那想请聊一聊在我们中医怎么样去看这个压力跟失眠的关联呢？
2: 其实中医看压力啊，通常提到的就是从肝这个角度，这个肝的角度啊，大家不要误会，这个不是中西医说的肝，也不是在指肝功能的指数。中医指的肝啊，其实它比较包含神经系统，它就像是我们身体里面的情绪调节。

0: 中心负责疏泄，这个疏泄其实用白话来讲就叫做泄压。大家想象一下，压力就像是给一颗气球，我们身体就像气球一样不断的打气，然后我们都不去放气，那个气球就会越绷越紧。这在中医里面我们形容就叫做肝气郁结，就是为什么你压力大的时候会觉得肩颈超级僵硬，胸口闷闷的，有时候就像是那个心瓜头，他又讲心瓜头绑绑的重压感，甚至动不动就会想发脾气。哦，
1: 好，那如果说这个肝火郁结有这样的一个状况，代表我们的身体压力大了，像一颗紧绷的气球，那为什么它最后会导致失眠呢？
0: 这个很有意思哈，我们就想象说我们的气球一直绷着嘛，然后绷着的时候，我们全身的那个血管啊，血循环不好，气血全部堵在里面。那久了以后它就会产生热能，这个是其实应该叫做是我们身体的肺热，然后中医就把这个做一个形容叫做肝郁化火，这就是无形的火，然后这个火呢，火的性质大家都看过，火都是往上窜嘛，往上窜就会烧到你的脑袋，这就是中医会来讲说这个是火来扰动我们的心神，我们的心啊大脑就会觉得又热又烦，一直被干扰，那被干扰的情况下，我们身体没办法安稳的休息，当然就没办法乖乖的睡觉了。
1: 好了，那如果说我们诊断起来有个民众呢，他的失眠是来自于肝这些状况让他没有办法好好的来睡觉，那我们是不是要降肝火呢？常常听到这个名词。
0: 对，我觉得这个是其实要说是降肝火，这个降肝火应该是说把那个火气啊放掉，我们通常会像跟主持人提过，就是我们是用那个清热的药，就类似黄连吃下去它就会好很多，有时候我们会用莲子心也是有退火的效果。
1: 莲子心也是苦苦的嘛，
0: 对对对，
1: 我们看那个《甄嬛传》里面就有看到。
0: 对对对，
1: 好，那再来呢，我们可能有些民众他也会他的失眠是来自于医生告诉他说是气血不足，气血不足也会失眠，是这样吗？
0: 对，气血不足真的会失眠。我们就想象我们的大脑啊跟心啊是一部超级电脑，超级电脑需要很多能量，我们身体的气血就是它的能量，然后这个能量会在白天我们上班盯着荧幕动脑袋的时候都把它消耗掉了，到了晚上之后你身体就没有足够的养分来维持这个神经的稳定状态，也就是没有足够的养分来让这个神经休息，它就会一直很亢奋，结果你虽然睡着了，但是就会变成说你的眠很浅，然后甚至说一个晚上都在做梦，没有那个一觉到天亮的感觉。
1: 好，所以失眠不只是脑袋的问题，有可能是我们的肝火，也可能是气血。那所以说这个在失眠方面不只是我们的脑袋的一个问题咯。
0: 对，我觉得中医在看失眠啊是看整体五脏六腑的团队合作，除了我们的心跟大脑，还有肝的压力释放的好不好，肠胃的消化有没有顺畅啊，你肾脏的精气够不够啊，都会来影响你今天晚上睡得沉不沉。
1: 哇，这么多的地方都可能影响到我们的睡眠，跟肾脏也有关系哦。
0: 对，跟肾脏有关系。
1: 那这是有关于在我们中医里面会怎么样来形容它呢？
0: 我们讲到肾脏啊，我们老一辈常会说那个心肾不交，这个心肾不交大家可能比较少听过，我们就想到心是在上面嘛，在我们的胸腔就像是太阳一样燥热我们的身体，肾脏啊它是充满了那个水，它是在下方，在我们身体的下方，它是会让我们的身体凉爽，健康的人就是上面的火要能够传下去，温度要传下去温暖下面的水，然后我们身体下方的水呢要能够往上传去把那个火控制它的温度，这个在中医里面叫做水火既济，所以你如果长期熬夜压力太大，这个循环被打断了，就是火一直升高，水也没办法来降温，你就会出现的说你上半身很烦躁睡不着，然后你躺下去晚上睡觉就会觉得说你的手脚冰冷，尤其是躺下去又很想要上厕所，这个情况我们中医就把这个叫做心肾不交。
1: 哦，这可能有某些人你就会发现说自己就是这种情形啊。我们补充一下哦，台八八往东现在在8.3公里，这里是靠近大发交流道，有两带的水泥哈，它是在外侧也有在路肩，那因为这个水泥呢从车上掉下来已经破掉了哈，所以有一些水泥呢已经漏在这个车道当中，请朋友们要小心的避开来，会转达给相关单位的。那另外再次提醒，国道1号南下的357.4公里在南子交流

0: 道路段内线呢有四部小客车发生事故。今天邀请到的是赖威豪中医师，跟大家来谈一谈现代人的通病啊，就是失眠。那如果说本身的工作呢一直要动脑，这样的人是不是更加容易失眠呢？
1: 对，这种人啊，我们在中医叫做思虑过度会伤脾，就是他的脑袋一直转，就像我们刚前面讲的心神都一直在使用能量，然后能量都会一直集中在他的脑部，结果呢能量会分布就会有影响，肠胃的气血就会不够，那肠胃一旦受伤，制造气血的能力就会变差，最后就会导致心脾两虚。这种人通常都会出现你已经很累了，你有睡意，你躺在床上，问题是你就是睡不进去，睡不着。
0: 所以我们有很多人哦，半夜醒来的时间其实不大一样，有些人可能在一点多三点他就会莫名其妙的醒过来，有些人可能醒的时间呢已经蛮接近要起床的时候，大概是三点多五点，都有这样的一个状况出现。不一样的时间点起来有什么不一样的意义吗？
1: 有，我们这个时间啊，就像就对应着十二经络的时间，我们十二经络啊就是由我们的那个五脏六腑来管。像如果半夜常常有一到三点突然醒来的人啊，我就会在临床上就会看门诊的时候问他说，最近是不是常在生谁的闷气啊，还是工作压力快要爆表了。
0: 嗯，
1: 因为凌晨一点到三点刚好是我们肝经在值班的时间，这个时候醒来通常都是肝内的火气太旺，或者是情绪压抑太久，身体在抗议，所以就很容易在一到三点醒来。那如果像是三到五点醒来的人啊，这时候已经换成肝经在值班了，这时候醒来的人其实我们都会问他说，你是不是有呼吸道的疾病，有过敏症状吗，有气喘吗？然后再来就是随着年纪增长啊，长辈的气血会运行不畅，也很容易在这个时间点醒来，就像我妈一样，我妈就很容易在四点五点就直接就醒来了。
0: 一点到三点是 肝，三点到五点是 肺
1: 、
0: 是肺。好，这个所以不一样的时间点代表的是不一样的一个状况啊。那其实对我来讲，我自己很怕去看那个时钟，就是我如果半夜醒过来，我的直觉就是不要去看时间，因为一看之后就很有压力哈，所以我完全不知道我自己是什么时候睡不着。所以如果说刚刚听完这个赖医师这样的分析啊，大家一定很好奇，如果说他们自己有去了解到他们大概是什么时间最容易醒过来，那这个要怎么样去做一个简单的自我检测呢？
1: 我们自我检测啊，就是我觉得不好意思，主持人讲了哈，就是如果醒来不敢看时间啊，我觉得是可以用传统的时钟啊，就按下灯稍微了解一下自己是几点醒来，因为几点醒来的时候就会让我们中医师比较能够抓到说你是哪里有问题，然后不要有压力。我觉得醒来看到几点的时候，比如说三到五点就说哇太好了，我还有好几个小时可以睡这样子，而且我们这样比较能够分辨你哪里脏腑出问题，我们就可以来帮你做针灸或对症下药这样子。好，
0: 好，好像我们一般的民众呢，如果知道自己哪些时间比较容易醒过来，或者是醒来之后呢就不太容易再睡着，就可以跟中医师来做讨论。那我们刚刚有提到说有肝火旺可能也会导致失眠，气血虚它也会导致失眠，那我要怎么知道我是肝火太旺还是气血不足呢？
1: 主持人问得很好，那肝火旺啊，我们大家都可以回想一下，你是不是常常觉得口干舌燥，但是这个还是有例外哦，就像是因为高雄南部的天气比较热，所以那个如果常常在户外活动然后常流汗的话，没有补充水分，那口干舌燥那是一定的。那这种肝火旺是它明明他就在室内工作，可是他常常会觉得口干舌燥，他喝水还是觉得口干舌燥，早上起床后就觉得嘴巴苦苦干干的，尤其然后睡不饱，眼睛充满血丝，而且这个里面还有一个最常见的症状，就是你躺在床上准备睡觉的时候，你觉得你的脑袋都静不下来，一直有很多事件冒出来，比如说白天谁讲了什么话让你很生气，一直在跟人家吵架，或者是对某些事情钻牛角尖。那如果你一直觉得自己有这个状况的话，那就是标准的肝火旺。
0: 这个应该脾气也很 也很旺，
1: 对，
0: 就是对于某些事很执着了哈。事实上，如果说白天发生的一些事情，回家之后啊，应该把它消化掉，或者是像刚刚赖医师讲的哈，那个已经紧绷的气球，我们要把它泄压，才能够让自己好好睡觉。那

0: 那如果说这个有一所谓的心脾两虚这样的一个人，他本身会有什么样的感受吗？
1: 嗯，心脾两虚这个人啊，我们通常看起来就是这个脸色比较苍白，他又不像那个现在年轻的女生皮肤白那种白，他是真的完全没有血色，而且他会很容易平常就忘东忘西，那脾虚啊，胃口也不太好。他们的特点就是超级浅眠，你有可能躺下去，有些病人就会说我好像完全没有睡着，浮在半空中，然后旁边有个动静或者是外面有声音，车子开过去了马上就醒来了，然后他就觉得整个晚上都好像没有睡着这样子。
0: 好，所以这个状况是不大一样的哦。刚刚赖医师有提到说我们的整个五脏六腑要团队合作才能够让我们睡得好，除了心跟大脑之外呢，肝的压力如果没有释放好也会让我们睡不着，还有一个就是脾胃的消化顺不顺畅，这个也有关联。
1: 对，脾胃的消化如果不顺畅的话
0: 也会让我们失眠吗？
1: 也会让我们失眠。就像是中医的书上有写一句话，叫做胃不和则卧不安。这句话意思就是说，你晚餐你去吃了一个麻辣锅或者是炸鸡，吃到撑，胃里面都塞满了食物跟热气，你躺下去的时候你就觉得你的肚子怪怪的撑撑的，我们这个又把它讲作叫做痰热内扰，其实它就是扰乱你的心神。你躺下来的时候觉得肚子胀，横膈被顶着的时候你就会睡得不好，呼吸不顺畅，那呼吸不顺畅的时候你就是很难入睡，然后这个还会很容易引起打呼跟做噩梦。
0: 好啊，可是我们现在有很多的状况是自己有压力却浑然不觉，常常呢我们身体出现一些状况，医生都跟我们说哎，你压力太大了，可是我们都觉得还好啊，我好像没有什么压力耶。我们到底要怎么样去检测一下我们自己的一个状况？有些人他是真的没有压力，可是他还是睡不好，那个原因在哪里呢？
1: 这个其实是身体最狡猾的地方，其实我们身体都会有适应力，尤其是脑袋，所以脑袋会骗你说我很放松，但是实际上你的潜意识跟身体都还在紧绷的状态。这个长期的紧绷啊，大家已经久而久之就习惯成自然，这其实就是有点像是虚劳的情况，身体跟肌肉都已经忘记了怎么卸下的防备。这个通常有些人会很难发现自己有这个问题，我们通常都是临床上去把个脉，我们才会知道说哇，这个人的压力真的非常大这样。
0: 哦，把脉还可以看出压力大不大，这也蛮厉害的。
1: 对，
0: 好，长期的紧绷会变成习惯，它变成所谓的虚劳，那个劳力的劳，虚劳
1: 的劳。
0: 好，那再来就是我们这个长辈可能就会想问的是，是不是年纪大了一定会睡得比较少呢？
1: 对，我们随着年纪大，我们的身体的气血啊，尤其是肾气会慢慢的衰弱，所以这个睡眠的时间就会相对的缩短，其实这就算是正常的老化。像是举例来讲，我妈妈睡觉的时候她就会变成说她十点睡，可是她可能一两点就会醒来，那我们就会跟她讲说既然睡眠时间都这么短的话，我们就叫她晚一点点，我们比方说十一点睡，她可能凌晨四五点就会醒才会醒来，这样她反而会比较正常，不会说半夜醒来的时候很痛苦。那她睡眠时间短，她如果睡下去隔天早上有觉得有睡充足那就没关系，但是如果是因为他躺下去还睡不着，然后白天起来精神很差，那就是不正常。这时候我们就要透过中医的方式来帮他补肾啊、养血，来调理他们的身体。
0: 哎，这个我很好奇了，怎么补肾、怎么养血呢？
1: 我们通常都是用中药药物，
0: 中药
1: 的药物去帮他调理。
0: 所以要先搞清楚自己是什么原因而失眠，才能够对症下药。好了，那知道哪一型之后。当然我们寻求医师的协助之外，我们在家里面有没有自救的方式啊？
1: 自救的方式啊，我觉得睡的时候啊，我们先考虑睡的时间啊。
0: 嗯，
1: 中医会比起你睡多久，我们更在乎你什么时候睡。要自救，我们觉得就是要顺应那个十二经络的时间。
0: 嗯，
1: 然后成年人我们其实都会跟西医一样，就是尽量睡满七到八小时，但是我们会希望就是失眠的病患啊，让他可以就是调整作息，不要再熬夜，因为这样说恶性循环，我们都会

0: 把手机给放下哈。好嘞，那有些朋友呢，他对于运动啊、健身是非常热衷的。下班之后呢，跑去重训啊、跑步，想说，哎，累一点应该比较好睡，是这样吗？
1: 其实这个不一定的。有些人就是下班之后跑去重训嘛，其实身体会为了要，你已经很累了。然后你又去重训，其实有时候身体会觉得，哎，你又要对抗一个压力，它就会分泌一些
0: 更亢奋、
1: 更亢奋的荷尔蒙。
0: 哦，
1: 所以你就是剧烈运动，结果你整个我们中医把那个抗压力的荷尔蒙，其实分叫做也是阳气的一种，这个激发起来，结果你身体累，然后就神经超亢奋，你晚上反而更睡不着。我自己就有这种体验啊，下夜诊之后去跑步，跑个5公里，你晚上还要去，就发现你真的睡不着。嘿，反而是你去散散步。放松心情反而会好一些
0: 哦。好，就单纯的散步啦，轻松的走路，这是可以的了哈。
1: 对对。
0: 好，请朋友们注意，目前在国道一号，先前在南下的事故排除了，不过南下的南子路段车流量依然是很大的。而此刻在高雄大寮区的华东路跟田丹一街交汇路口，还有小港的红平路跟场边三路都有事故发生。我们比较在乎的是呢，能够有好的睡眠品质哈。刚刚也提醒大家，尽量在11点睡觉，能够睡足7到8小时是最好的哈。那我们睡前到底应该怎么做，才能够让我们的脑袋哈乖乖的关机，让我们好好的进入到睡眠状态呢？
1: 我觉得最重要的是，因为现在大家都是手机3C时代，我觉得最重要的是前一个小时或半个，好，最少半个小时就要把手机放下。
0: 嗯，
1: 因为其实它的蓝光真的会影响我们的大脑哈。那我觉得还要建立一个睡前的仪式感啊。就举例啊，
0: 今天赶快起来。如果说你有固定一个音乐，好，让你的大脑知道说听到那个音乐就是准备要睡觉了，这个会有帮助吗？
1: 会，这个会有帮助，因为这个也是建立仪式感的一种方式。
0: 那再来就是泡脚，我知道中医很喜欢叫我们泡脚，很多事情都说那你多泡脚，泡脚对于这个治疗失眠有帮助吗？
1: 有，这个泡脚的方式啊，我们都是叫病患就是泡大概脚踝左右就好了。然后我们刚不是讲说，就是因为身体太热，然后肝郁化火的扰乱心神，我们就是泡脚之后让那个上半身的血啊，大脑充血往下走，往身体下半身走，走到脚，这样子气血往下走之后，脑部就会放松。中医会叫做这个叫引火归元，这个是放松神经最简单又最不花钱的好方式。
0: 嗯，好，这个很多的方法都能够来检视一下我们是哪一种形态的失眠，然后对症下药，还有呢在睡前帮自己呢做一些准备哈，有仪式感是非常重要的。那再来我们聊吃的好了哈，有一些食物是不是不应该碰，吃错了就会导致我们更容易失眠呢？
1: 对，我们那个食物啊，就像是我们刚刚讲说，我们就是身体现在要化火化热了嘛，那我们就不要让身体更燥热，我们说我们要避开那些会
0: 上火，
1: 上火或者是台语讲就涩就涩的食物，这样子
0: 哈，燥热
1: 燥热，对，像麻辣锅、盐酥鸡、烧烤啊，很不巧，这个又刚好是大家宵夜最喜欢的东西。
0: 对，啊，
1: 对，还有就是咖啡，因为现在流行喝咖啡，
0: 嗯，
1: 提神。大家到便利商店早上起床，就是要先一杯咖啡才有办法醒过来。
0: 那个也是很多人的仪式感。
1: 对，可是呢，这个喝了咖啡，如果你代谢来不及代谢掉这个咖啡因，你晚上就会真的，要么就是你睡下去，可是睡得很浅，
0: 嗯，
1: 要么就是睡不着。所以我们通常临床会跟病人讲说，严重的就是12点以后不要喝咖啡，轻微的就是下午3点以后就不要再碰这些有咖啡因的饮料了。
0: 好像我自己就很清楚，哪怕是一点点的咖啡因，就算是一大早喝，它也可以影响到晚上，所以我自己是绝对不碰的哈。啊，这些不要碰。那么有没有哪些东西吃了之后，对于帮助入睡是有这个正面的效果的呢？
1: 有，我们其实平常常看到的哈，其实有些地方就可以买到，像百合啊、莲子啊、桂圆、红枣，这些都是我们中医用来养心安神的东西哈。你如果睡前如果觉得有点饿，饿到你睡不着，那我们不要吃那些刚讲的那些比较燥热的食物来当做宵夜的话，我们就会喝一碗百合莲子汤啊，或者是小米粥，这个对脾胃好。其实有些饱足感的时候哈，对睡眠会更好。
0: 这个让我有点这个颠覆我以前的认知。桂圆不是属于比较燥的食材吗？
1: 桂圆我们泡开之后啊，它就没有像龙，桂圆其实就是龙眼干。
0: 对呀，啊啊，
1: 我们不要直接吃干，我们把它 泡水煮过之后，它相对就

0: 都没有那么燥热了。
1: 哦，了解。而
0: 且它是补血的好好东西。
1: 嗯嗯，我们现在的上班族哦，这个压力都很大哦。有没有什么样的茶饮可以让我们这个来取代那个咖啡啊、浓茶等等的哈、哦？它是可以让我们来提神，而且可以帮助我们入睡的呢？
0: 诶，我们应该说是让那个情绪比较放松的。
1: 哦，
0: 嘿，对对对，因为中医如果拿来提神的、啊，就我们还是会叫病人就是以茶叶为主，因为茶叶对身体又比较健康。嘿，茶叶、
1: 嗯，
0: 嘿，但是我们会叫他说不要泡的那么浓，我们就是可能喝比较发酵的茶，发酵茶的咖啡因会少很多。那如果要让他情绪比较安稳的话，我们就会教他说可以去买一些玫瑰花、薄荷，因为这个只要泡了，它就不用煮，它泡开就会有效。
1: 嗯，
0: 这个会有疏肝解郁的功能，喝了以后心情会比较开阔，会比较爽朗一点。
1: 好，所以这个玫瑰花茶、薄荷，我应该可以来选择一下，
0: 可以
1: 让心情好一点。应该现在很多人都很愿意哈。那如果说晚上加班熬夜了，当然这个宵夜呢要有所选择哈。刚刚这个赖医师也提醒大家，不要再吃那个容易上火的麻辣锅啊、盐酥鸡，这些都是不应该的哈。好啦，最后要提醒这个赖医师，从中医师的观点来提醒我们的民众，如果常失眠，要怎么样的寻求中医的一个协助呢？
0: 其实我觉得寻求中医协助啊，应该是要先检视自己的生活形态啊，就是你要看说你的状况到底，你的作息是几点睡，或者是我们刚刚讲到的是几点会醒来，然后你有没有去接触咖啡因的东西，还有你的饮食状况，这些你都做记录起来的时候，你就可以先检视说哪些问题，照我们这边提出了一些方法来改变。假设你做了两三礼拜你还是睡不好，我觉得可以就近找合格的中医师寻求协助。
1: 好啊，我们一定要先记录一下我们自己睡不好或者是完全失眠它的一个状态，然后跟医师做好讨论，应该就能够得到很好的协助哈。谢谢赖威豪医师，谢谢您。
0: 谢谢各位听众，谢谢
2: 大家。好，我是同理润雅，别把烦恼关在心中，让尽管来敲敲门，打开你的心扉，用音乐和温暖的声音陪伴你，拨开乌云，让你的笑容更完整，一起向前走吧。现在时间下午2点钟。

0: 星，景广的路况最新，景广路况导航，赞哦。
1: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基隆端到基隆，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桃园到中立服务区，南下后里到台中系统，南下彰化系统到彰化，以及南下西螺服务区到西螺，车速在30到50公里之间。国道一号北上基隆到基隆端车多速缓，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北上树林到土城车速不到50。国三甲双向木栅到深坑端车速在60公里左右。国道二号东向机场系统到南桃园车多不好走，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低于60公里。以上路况由陈鸾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2: 小智，明天那场老同学聚会，你打算？

0: 帅气的开车现身，还是要我顺便去载你呢？
1: 阿妹呐，大家聚在一起吼，肯定是要干几杯的啊！啊，我早就已经下载好轿车 APP 了，计程车直达门口，吼，省去我找车位的麻烦，还能够安全到家，这个才叫专业！
0: 哇，够义气耶！说真的，现在酒驾罚金随便一喷就是几十万，都能出国玩好几趟了。更别说万一撞到人，那种良心不安是一辈子的。
1: 没错，与其事后对着法官哭，不如事前叫台计程车笑。这个钱呢，再赚就有，命只有一条，只有安全回家才能参加下一次聚会啊！
2: 快乐喝酒，平安放手。聚会欢乐之后，请将方向盘交给专业代驾小黄司机或大众运输，你的选择决定了你与他人的回家之路。珍惜相聚的每一刻，别让酒驾成为最后一刻。
3: 以上广告由高雄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队提供。
4: 2026屏东研流趴即将登场，你准备好跟我一起去参加了吗？
2: 当然要啊！5月22号到5月24号，我们一起去屏东县新原乡的台湾海新原海洋航运园区，感受海港气息。
0: 灭火器、文迪漫步、无望合作社、许富凯、怕胖团、芒果酱、Mango Jump、Crispy 脆乐团、VH、海豚刑警等众多强力卡司，将在这三天的下午4点到晚上9点接力开唱。
4: 除了音乐演出，还有最在地的摇滚伴桌，热烈开桌报名中哦！邀请大家边吃海味边听摇滚，打造最嗨的港边派对。
2: 下午3点到晚上9点，现场除了无人机灯光展演、海口味市集、限定版蓝眼泪，还有弹珠台、丢沙包、套圈圈等经典台味游戏，以及鲤鱼旗彩绘、钓虾体验、雪花冰等各项 DIY 体验，邀请大小朋友一起来，让你白天到夜晚通通玩得到。
0: 海口 AKB 炎流熊屌逼。活动详情与报名方式，请上2026炎流趴官方网站查询。以上广告由屏东县政府委托直播。

王力宏在那遥远的地方，2:09，听听931第二个小时的节目现场。在高雄小港区的高松路跟松园一路交汇路口有事故发生，稍早在大寮的华东路跟前丹一街也有事故的状况。那至于在先前呢，台八八出现在东向8:03靠近大发交流道，出现在外侧跟路间那两袋水泥呢已经排除了啊。高雄的陆竹区在高科联络道往东，也就是往高速公路方向，在要汇进国道一号之前传出有事故了，两部大货车跟两部小客车的事故，请利用高科联络道往高速公路方向，准备要汇进国道一号之前特别小心，目前有车祸发生，两部大货车跟两部小客车的事故正在等待处理当中。国道一号，谢谢热心朋友告诉我们，南下在 319.5 公里，这里是靠近永康交流道，有一条铁链，目测呢大约有1米长啊。这根铁链呢出现在国一南下的最外线，当你利用国道一号南下接近永康，请注意啊，最外线车道指标大概在 319.5 啊，那一条铁链呢请您小心的避开来。道路当中发现任何路况影响到了我们的行车安全跟车流的顺畅，请通知警管啊，0800-000-123的电话，欢迎您多加利用。台南的新营在明治路上，新营区的明治路在一家生鲜超市前面，目前有事故发生，请您多加小心。

这是来自叮当所带来的歌曲《爱如潮水》。请注意啊，在高科联络到往东准备要汇进国一之前，有两部大货车跟两部小客车的事故在等待处理当中啊，准备要利用这个路段要多加的小心注意了，也导致目前这个东向的高科联络到整个的行车速度呢是已经受到影响了。

0: 就是来自 Lady Gaga 所带来的歌曲Vanish Into You 2:19。你知道吗，有个最新的研究显示啊，空气当中的塑胶微粒对于暖化呢有一些影响啊。那在台湾呢，塑胶微粒主要是来自于塑胶制品的使用还有衣物的穿着。那塑胶呢应该从单纯的废弃物管理学者认为呢要转型成气候跟空污治理啊，减少一次性的塑胶制品的使用。像是一些研究当中就指出了塑胶微粒跟奈米塑胶的影响力呢只有黑碳的 16.2%。那这也表示呢全球大多数地区的黑碳影响力还是大于塑胶微粒跟奈米塑胶啊。那只是在特定的地理区域呢塑胶微粒跟奈米塑胶的影响力才会大幅超过黑碳。那这个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如果你也可以减少一次性塑胶，像是吸管啦、饮料杯啊、购物袋跟免洗餐具这样的一个使用应该呢对于我们的环境是会很有帮助的哈，也避免让这些塑胶微粒呢影响到我们的身体健康。提醒大家，在高科联络到往东方向，在要汇进国一之前，先前提到说有两部大货车跟两部小客车的一个事故，不过从即时影像看起来这个状况好像是已经排除了耶。如果你也在附近，帮我来做一下路况的更新好吗？
1: 哇，你看影片里的海底珊瑚礁好美哦。
2: 是啊，珊瑚礁是海洋生态的重要基石，不但提供海洋生物栖息环境，对于维持生物多样性跟生态平衡也相当有帮助呢。
1: 我听说垦丁国家公园管理处最近正在举办垦丁珊瑚礁生态保育月系列活动，你知道有哪些内容吗？
2: 哎，你还真的问对人咯。我刚刚才上网搜寻，垦管处今年第一次扩展到高雄地区耶，借由海洋市集、海洋沙龙、科普讲座跟特展，希望让更多人了解海洋生态、环境永续跟净零碳排的重要性，在日常生活中一起实践爱护海洋行动。
3: 没错，我们可以一起去高雄捷运盐城埔站看展期到5月11号的海陆空大晋级恒春半岛的公民科学特展，还有5月12号到31号在高雄市立图书总馆青青珊瑚看见、听见、触摸到的海中雨林，更不能错过5月8号、9号珊瑚产卵的线上直播。相关活动我们再进入垦丁国家公园管理处查询，垦管处精心规划的活动，咱们可千万不要错过喽。以上广告由垦丁国家公园管理处提供。

这是来自维里安的歌曲，歌名叫做《一天一天》。好，国道一号北上靠近冈山地磅，感谢热心朋友告诉我们哦，中内外三线车道都有轮胎皮啊，指标在北上的 347.8 到 347.7 公里附近。请注意，不管是用中内外哪个车道，都要小心避开车道上面的轮胎皮啊。待会儿的两点半，准备收听南台湾新闻，新闻之后回到天天931咯。

0: 景广南台湾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2:30景广南台湾新闻。台南市政府推出 RSV 疫苗接种补助计划，率全国之先提供收入户，提供低收入户跟中低收入户、怀孕28到36周的孕妇免费接种服务，强化母婴健康照护，并降低婴幼儿感染的风险。台南市政府率全国之先提供 RSV 疫苗接种补助计划，帮助弱势孕妇减轻负担，从孕期守护新生儿健康。市长黄伟哲说：“
2: 打在儿身，痛在娘心。那现在是打在娘身，孩子就受惠了哈。这个可以出生后自己就带抗体。”
1: 台南市医师工会理事长赖俊良表示，研究显示 RSV 病患住院率跟急诊率大约是流感的16倍。死亡率大约是5倍，而且目前没有特效药，多以症状治疗为主，因此预防尤为关键。卫生局疾病管制科长黄婉琪说：“
3: 第一，就是要达到早期保护；第二，减轻负担；第三，希望健康平等。”
1: 涉及台南市怀孕28到36周、符合低收入户或中低收入户资格的孕妇，携带相关证明文件、妈妈手册以及身份证、健保卡，即日起可向全市37区卫生所预约接种。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4: 保武总队警务组吴美惠的母亲潘玉兰女士，勤奋自律和关怀社会，独自教养子女，家中5位成员跨世代投入警职，今年荣获警政署全国警察模范母亲的表扬。记者徐俊秀报道。
5: 当警察是前世派来的菩萨，保护人民的安全，真的很棒。
6: 75岁潘玉兰女士家住屏东，秉持勤奋自律和关怀社会的理念，独自肩负教养子女之责，家庭成员深受影响，纷纷投入警政和公益领域。长子吴志良服务于高雄市警局林雅分局警备队队长，次女吴美惠担任保武总队警务组，女婿林志昌则是高雄市警局男子分局民防组警务员，外孙

0: 林宗焕任职古山分局内卫所，外孙女林于璇则在男子分局加昌所，长女吴淑慧长期投入社会公益，并担任桃园八德区大同社区发展协会理事长，子女常年在外地打拼，潘玉兰更加重视自身健康，
1: 自己管理好，就是去游泳啊，参加一些那个活动，志工啊，他们就很放心的去为民服务。
0: 吴美惠警务组表示，他们都是被妈妈的积极乐观所影响，
2: 他经常就会觉得说，哎，不要问我几岁，健康万岁。然后他的这个乐观主动就是积极的态度也深深影响我们，让我们就是在外地打拼的我们能够放心的去在我们的工作上，在我们的家庭上。
0: 吴美惠警务组感谢保武总队卢廷章总队长的推荐，让妈妈潘玉兰可以当选警察模范母亲，全家都与有荣焉。总队长更特别在母亲节前夕举办女王节和母亲节活动。
3: 母亲节快乐！
0: 尽管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4: 迎接温馨五月母亲节，高雄市政府卫生局推出守护月系列活动，结合高雄捷运还有医疗院所，规划了25场健康筛检，希望鼓励女性朋友定期检查，用行动守护自己的健康。记者黄义豪报道。
5: 这项结伴护妈咪的活动从5月1号一路到5月31号，在捷运和轻轨站周边举办社区筛检，提供子宫及抹片以及乳房 X 光摄影服务，只要符合资格完成检查，就可以拿到捷运单程票和精美的好礼。首次参与者还有加码车票，数量有限，送完为止。卫生局健康管理科科长张素红说：“
6: 为了鼓励尚未筛检子宫及抹片或乳房摄影的女性参加检查，卫生局也规划了守护你健康，进入此简单首次筛检奖励活动。30到70岁女性完成子宫颈抹片，45到70岁女性完成乳房摄影，同时线上填报资料，完成一项即可获得100元全联礼券。”
5: 卫生局也呼吁，母亲节不只是送礼，更可以陪妈妈一起做健康检查，用实际的行动守护家人的健康。金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7: 金广气象站，
4: 关心新闻，关心天气。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东北季风稍微减弱，北部、东北部跟东部天气仍然稍凉，华南云雨区东移，台湾中部以北的地区有短暂阵雨，北部地区跟中部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其他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气温方面，南部今天21到28度，北部19到23度，中部地区20到24度，东部则是21到27度。以上南台湾新闻气象由金广台南分台记者魏金妮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8: 2026春天艺术节，高雄市交响乐团拥抱春天气息，以浪漫为名，打造一场展现德奥音乐最为华丽与深情篇章的精致音乐会。
9: 音乐会邀请台湾小提琴家魏静怡、韩国大提琴名家文泰国以及杰出指挥家杨志清与高雄市交响乐团同台献演。
10: 节目开场以韦伯《幽灵统治者》序曲揭开序幕，华丽又充满戏剧性的音乐语汇，引领听众瞬间踏入浪漫主义绽放的光影之境。
8: 随后登场的布拉姆斯 A 小调双协奏曲、小提琴与大提琴在厚实温暖的管弦质地中交织对话，呈现作曲家晚期最深度的真挚情感。
9: 音乐会后半场则是一起走入理查·史特劳斯的华丽宇宙，从充满奔放能量的唐璜，到以精致音色与戏剧张力著称的玫瑰骑士组曲，高士交在杨志清指挥下将展现史特劳斯笔下最耀眼的浪漫光芒。
10: 这是一趟跨越早期到晚期浪漫主义的声音旅程。5月24号下午2点半，邀请您到魏武营音乐厅，与高士交一同沉浸在情感、色彩与想象力交织的经典世界。
9: 以上广告由财团法人高雄市爱乐文化艺术基金会提供。

2:38，欢迎在新闻之后回到天天931的节目现场。在国石往东的旗山出口路段呢，因为目前封闭的外侧有工程在进行当中，所以导致呢在东向要在旗山下平面的车子有回堵的状况啊。那原本呢有热心听众要建议大家从里港来下平面，不过刚刚呢收到的一个最新讯息是这个工程呢正在离场当中哦。好，有一些胶围呢正在撤除，请帮我们注意一下人员的安全。台南东区的东门路一段227号在东门城圆环附近有事故发生，另外呢在台南市北区的长荣路四段61号前面呢接获有事故通报，也请朋友们多加的留心注意。您所经过的路段如果有任何状况要补充要更新或更正，都可以利用我们的0800-000-123把讯息给传递进来。感谢大家哦，别忘了电话拨通按个5，就可以由高雄分台路况中心跟您接收最新路况喽。

0: 这是来自卢广仲所带来的《苏波给狼》。国道十号东向的旗山出口啊，原本封闭外侧有工程在进行，后续通报说施工在离场当中啊，不晓得是不是交围已经完全撤除了呢？如果现在在东向旗山出口的朋友，帮我们做一下路况的补充，0800-000-123，感谢大家喽。
1: 南部地区交通路况报道。
0: 好的，2:43，带您来掌握目前在南部地区国道高速公路的最新交通情形。要连线到高速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请交控中心的何怡婷上线，帮我们来整理最新的路况。怡婷你好，麻烦喽，谢谢。
2: 杨静你好，各位听众驾驶朋友们大家好。首先在国道上有6个施工讯息啊，先提供给各位驾驶朋友。在国道三号北上的蓝潭隧道中间以及内侧隧道是在进行伸缩缝的整修。国三北上的316.4到315.9公里哦，过东山服务区要往白河交流道的路段，外侧车道是有护栏的施工。国道三号南下的363.9到364.3公里，要往关庙交流道的路段的外侧车道，以及衔接在国三南下关庙服务区要往主线出口的加速车道，这两个地方都是在进行边部的维护。国三北上的中寮隧道内侧车道是有地盘改良的工程，国三南下的中寮隧道外侧车道同样也是在进行地盘的改良。最后则是在国三北上的403.1到402.3公里、哦、也就是刚过长治交 要往长治交流道的路段、啊、内侧车道是在进行伸缩缝的清理，请驾驶朋友们在行经施工路段的时候一定要记得减少车道变换行为，也请大家要留心道路上的资讯看板显示施工讯息，以及注意现场的施工标志牌面和施工内的安全。在南部国道的路况方面、哦、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要往冈山交流道的路段、哦、是出现了车多车速缓慢的情形，而在国营南北双向目前要下高雄中正路出口，后方车友持续也都是排队的状况。另外在国道十号东向的顶金系统要汇入到国营南下的路段，以及在国十西向的顶金系统要往左营自由路出口，持续都是车多回堵的。还有在国道十号目前要下东向的旗山端出口，后方车友也是有排队的情形，请驾驶朋友们在行经车多路段的时候都务必要发挥你的耐心，保持好安全的车距，小心的通过。最后在这里、哦、还有一个天候讯息、啊、要持续的提供给各位驾驶朋友。目前由于受到天候的影响，在南部国道部分路段沿线已经开始有出现下雨的情形了，下雨天、哦、能见度会降低，而且在部分路段也会因为下雨变得车子很多很不好走，所以请驾驶朋友们、哦、当你们行进下雨路段的时候，请记得一定要打开车大灯，也要放慢车速，拉长跟车距离，切勿的频繁变换车道超车，以保持行车的安全。以上最新路况由高速公路局南区交通控制中心所提供，并祝各位驾驶朋友们行车平安，谢谢。
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永欣。你若是接到无熟悉的人打来电话，要你操作银行的 ATM 汇款，骗讲你是足久无见面的亲戚朋友，甲你借钱，这拢是骗人的，千万唔通听伊的话。必要的时阵，请拍165反诈骗专线询问。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4: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杜德伟。因为你，我坚持喝酒不开车，喝了酒我一定坐计程车或者是指定驾驶。
5: 生活难免有风雨侵袭，但别忘记你并不孤寂。大家好，我是姚纯耀，让我们一起迎接阳光生活，拒绝毒品诱惑。您现在收听的是

这是来自告五人所带来的歌曲《快乐的事情记不起》，这不太好哈，应该把生命当中的美好的事物经常的放在我们的脑海当中，反复的咀嚼，让快乐的时光呢延长一点点，这是最好的一个习惯。2:52，高雄前镇区的翠文街跟翠亨北路交汇路口目前有事故发生，请注意哦。

这是来自 James Brown 所带来的歌曲 Stay the Night。 2点过55分，高雄的前镇区目前在翠文街来到跟翠亨北路交汇的路口有事故发生哈。另外在前镇的六合二路242号前面，这是六合二路靠近成功一路这个地方有事故发生，提醒朋友们注意哦，国道三号北上在过了零落长治之前，在 403.1 到 402.3 封闭内线正在进行的是伸缩缝的清理作业，准备要通过这个路段的驾驶请帮我们注意一下彼此安全，小心通过咯。

0: 午三点，即使在平凡的日子里，也可以用一点想象力让生活多一点可能性，
1: 像是去到平行宇宙一样体验全新的剧情。
0: 我们是
2: 晨悠，
0: 陪你收听
2: 警察广播电台。

0: 在这个纷扰的时代里，身处在万花筒中的我们，一个不留神可能就会迷失自我。这个时候听听音乐，听听景广，指引方向的同时，也带给你继续前进的力量。
1: 大家好，我们是 John 的无名氏，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2: 嘿嘿，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3: 听众朋友您好，为您会诊最新交通状况。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桃园到中立服务区，车多时速约20到40公里。南下先前在62.7公里过中立交流道占用中线的小客车跟大货车事故已经顺利排除，后方回堵约1公里车流还在疏解当中。南下彰化系统到彰化路段受到施工的影响有回堵情形。国道一号北上三重到圆山，北上基隆到基隆段时速都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先前在中和出口占用内侧的两台小客车事故已经排除，国道三号北上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国道三甲东向木栅往深坑端，以及国道二号东向大竹到南桃园都是车多不好走。国道十号双向顶端到顶尖系统车速缓慢，时速低于40公里。省道部分，台82线西向鹿草出口匝道有大木板掉落。以上路况由黄绵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拆解犯罪手法，
1: 筑起安全防护，
2: 治安守门员。
3: 随着诈骗手法不断翻新，苗栗县警察局持续精进与金融机构及超商合作，强化联防机制。依据内政部警政署打诈仪表板统计，114年度苗栗县拦阻诈骗金额超过新台币3.868亿元，位居直辖市以外全国第二，成效卓著。数据显示，115年苗栗县前五大高发诈骗手法依序为假网拍、假投资、假交友投资、色情应招诈财、钓鱼简讯。为了提高民众防诈意识，苗栗县警察局公布三起成功阻诈案例。其一，一名男子透过社群平台接触自媒体收入资讯，进而认识一名海外人士，两人交流多之后，对方分享投资虚拟货币获利经验，诱使男子前往银行开户绑定账户。
4: 你是没有其他家的账户才来？
5: 有几个银行是不能去绑定的。
4: 不能去绑定什么东西？啊，这个是什么虚拟货币产品？
5: 应该
4: 算是吧，
5: 算是的。
4: 我跟你说了，对方现在就是初步阶段，叫你去开户绑定虚拟货币，然后你之后可能会落入到他的话术之中。
3: 第二起案例为一名妇人陷入假军官爱情诈骗，对方谎称花甲之年想要回台定居，要求协助汇款新台币45万元赎身。
6: 安小姐，你是在哪里认识这个人的啊？
7: 在网络了。
6: 网络的哪里 ？FB 啊。
7: 哎，对对对。
6: 那你有看过他本人吗？
7: 有看相片而已。
6: 相片而已哦。他是在国外是吗？他跟你讲他在国外。
7: 对对对。他是在当兵呢。他想说60岁了，他不要当兵，要回来台湾了，要先救他。
6: 那我跟你说，这个是诈骗。因为联合国也不会跟你加赖啦。
3: 第三起案例则是一名妇人得知90岁男性友人准备卖房，双方口头约定以新台币50万元过户，于是妇人前往银行转账。
8: 你今天要办什么业务啊？
9: 我要转账。
8: 啊，转给谁？
9: 转给朋友。
8: 啊，这个朋友是什么朋友？
9: 是老朋友啊，
10: 因为他有一栋旧房子，
9: 就让给我，我就汇50万元。
8: 如果你们真的要这样子，你们要先签，你再汇。对，因为这样子保障你自己。
3: 刑警大队指出，诈骗集团除了诱使被害人临柜提汇款或设定约定转账外，近来更常以办理贷款、协助投资、代办账户等名义，诱骗民众申办账户并交付使用，成为诈骗犯罪的重要环节。因此，金融机构行员、超商店员等第一线人员正是防诈守门员。一名超商店员也分享协助阻诈的经验。
11: 我当时在柜台结账，就发现这个小姐在 ATM， 然后她手机是开着扩音，然后一直在跟对方在联系，就有听到有说要购买什么东西，还有以及她金额状况，然后我们就有上前先去关心她，然后她就说没事没事，是家人。后面我们越想越不对，因为她在那边已经操作了差不多已经有20分钟以上。我们又有再去询问他，并听到他扩音里面的男生跟他讲的一些在 ATM 操作的方式，然后以及汇款该怎么汇，我们就有想说那一定是诈骗，然后我就赶快通知我们临近的警察局，然后马上来帮我们协助处理。
3: 为了感谢第一线人员的付出，苗栗县警察局将拦阻交付账户、比照拦阻提款、汇款及约定转账案件纳入阻诈奖励机制。警察局长李忠品说，
12: 到我们旧有的拦阻的奖励的制度，就是只有针对提款、汇款啊跟这个约定转账拦阻成功的话，我们给行员奖励。那这一次特别增加了拦阻交付银行账户，也就是这个

0: 账户如果被拦阻下来，我们另外增加新的这个奖励的机制。那另外一个新的规定就是，我们现在就每半年会统计拦阻件数最高还有拦阻金额最高的行员，啊，我们会发给他礼券新台币10,000元。那希望透过这样奖励制度能够提高行员的荣誉感，然后也积极的来帮忙诈骗的防止。
1: 李中平局长强调，每一起诈骗案件背后都可能造成家庭破碎与遗憾，金融机构与超商站在阻诈最前线，扮演守护民众财产的重要角色，呼吁社会大众请不要苛责行员与员警的关心，感谢他们的用心守护，让社会多一份关怀，少一份伤害。今天的治安守门员由台中分台记者陈怡琳采访直播，谢谢您的收听。
2: 高雄市高风险地区犬猫狂犬病疫苗注射暨宠物植入晶片登记及绝育宣导巡回活动开始咯，参与活动之民众请记得携带国民身份证及犬猫至现场，免负担任何费用。
3: 5月16号山林区早上8:30到11:30大爱园区活动中心，这场没有绝育手术。同样也是5月16号在茂林区早上9:30到12:00茂林里办公处，下午1:30到3:00万山里风雨球场，这场有绝育手术。5月24号美浓区早上8:00到11:00福安国小，这场有绝育手术。5月30号桃园区早上10:00到12:00高中里活动中心，下午1:30到3:00建山里活动中心，这场有绝育手术。
1: 高雄市动物保护处提醒您，犬猫每年施打狂犬病疫苗是防范狂犬病的最佳方法。卫医规定每年替所饲养犬猫施打狂犬病疫苗，依据动物传染病防治条例可处新台币3-15万元罚锾。高雄市动物保护处关心您家毛小孩的健康。
3: 以上广告由高雄市动物保护处提供。

0: 三点过十分，目前在台南市南区的新乐路96号前面有事故，北区的前锋路跟小东路口也有车祸发生啊，请朋友们多加留心注意了。保障民众的身家安全是警方责无旁贷的一个任务。我们今天呢特别邀请到的是高雄市政府警察局林园分局的曾顺光分局长来到节目现场，跟大家聊一聊有关于防诈还有居家安全要注意的事项。分局长午安，你好。
1: 主持人好，还有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林园分局分局长曾顺光。
0: 好，分局长，我们首先来聊一聊好了哈。我们常常在频道当中啊，还有我们分局的任务，也经常会去做一些反诈的宣导啊。听说根据我的情报，我们的这个辖区里面最近有一个这个诈骗的案件，好像损失还挺大的哈。是不是跟我们来做一个分享呢？
1: 好的，没错。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的是一位陈姓小姐哈。我们姑且叫她陈姐的故事哈、哦。她辛苦一辈子存了732万的养老金哈、哦。因为一个联合国的中士哈、哦、所有的钱呐、化为乌有这个血汗钱都被骗光了，听了让人心痛啊。那个陈姐啊，她是在去年在脸书哈、哦、认识了自称在联合国服役的一个叫王伟的先生哈、哦。对方每天跟他嘘寒问暖，大节长大节短陈姐、哦、以为他自己遇到了真爱，没多久、哦王伟就跟他说他想回台湾跟他生活、哦、但是要付一笔的保证金。那王伟就说他在战区、哦转账不便、哦请这个陈姐、哦、去超商购买 APP 的 Store 点数卡救济、哦。那个陈姐就是非常心软齁、哦、她一开始从10万块开始买齁、哦、接着对方又用

0: 啊，行李被扣啊，手续费啊，各种的借口跟理由啊，让这个陈姐啊啊掏空她所有的存款啊，甚至找亲友来借款啊，直到家人发现以后啊，这个732万啊啊都已经变成几千张的一个点数序号，都已经传给了对方哦，而且连面都没有见到啊。
1: 这个陆陆续续的用点数的方式转出了700多万呢，这个数目相当的庞大哦。这个就是我们常讲到的有关于假爱情诈骗嘛，哈。这个有没有哪些特征？我们民众如果接触到的时候，自己内心会有一些警讯呢？
0: 是，这个大家他这个爱情诈骗哦，他总共有三个啊老套路哈。第一哈，他就是说他的身份很高端很隐秘哦。啊，通常就是说他是联合国的军官、战地医生，或是国外的工程师，啊，让你觉得他非常优秀，而且又以工作特殊为由，啊，拒绝见面或视讯。第二就是爱情来得快，没见过面就喊你啊，亲爱的老婆，啊，先用这个寂寞感的来套用你套牢你的感情。第三，啊，唯一的要求就是购买点数。这是啊最重要的，不论理由是医药费、包裹费、机票钱，只要叫你去超商购买点数卡啊，并拍照传序号啊，不用怀疑，100%是诈骗。
1: 对啊，基本上我们在网络交友是现代人的一个模式之一了哈。但是呢，如果对方一直没有办法跟你亲自的见到面，只能够视讯告诉你的一些职业呢，又是我们一般人很难接触到的哈。然后呢，一下子嘘寒问暖，对你就非常格外的亲切。那 后续呢，不管用任何的理由要你去买点数，然后拍下序号给他看，请注意，一定要告诉自己，你已经遇到了爱情诈骗了啊。我们知道有很多的诈骗，他的一个方式都是叫一些民众呢去买那个点数卡，那常常呢我们就会有一些热心的超商店员，他会发现诶这个状况不大对劲，主动的跟警方来做联系。所以我们常说啊，这个超商便利店的店员是我们最前线的守门员。那如果本身是我们的超商店员，看到有哪些情况，我们要赶快跟警方来做联系呢？
0: 哎，没错哈。啊，这边也在这边提醒店员，也拜托啊相关的店员哦，啊朋友要多留心哦，就能啊有时候我们多留心哦，就能挽回啊被害人的一些养老金哦。大家可以用啊以下三个观察要点哦。第一哦，就是行为怪哦，民众边讲电话边操作机台哦，而且这个神情也很焦虑哦。买完点数以后还在啊店里面非常急着要拍照传序号啊。第二就是身份怪齁，明明是长辈齁，却一次买好几万的游戏点数齁，这完全不符合生活习惯齁。那第三就是动作快齁，啊眼神啊一直看店员就一直闪躲齁，或是过啊买完这一家齁啊又问店员哪边又有超商齁，又去哪一家买齁。啊，这个就是被诈骗集团洗脑了。
1: 好，所以如果说看到有人在超商里面，他的神情很慌张，然后不断的在这个有一些奇怪的行为，那我们的超商店员呢，可以帮我们当守门员哈，赶快的来跟警方做联系。那当然有些时候呢，我们的店员他也会很温馨哦，很暖心的主动来提醒一些正打算要购买点数的民众，那我们要怎么样让这些店员开口，又不至于让对方感到反感呢？有没有什么样的建议？
0: 哦，我们这边建议店员哈，用温和关心的方式哈，有时候只要多说一句话哈，例如啊，就说啊，大哥大姐啊，最近点数诈骗很多哈，这刷下去序号传出去就不能退会了，要不要再想一下哈？如果或者是说哈。啊，如果是网络，你这个是网络上认识的人叫你买的啊，通常哦啊是诈骗的机会很大哈、哦，所以我们是要先拨打165来确认看看。
1: 嗯，不过我们的经验是，很多人他那个时候一头热，不管谁跟他讲话，他都听不进去。我们也看过有警方呢，警察都已经。

0: 到场了，他还是执迷不悟。那如果超商店员碰到这种情况，我们怎么建议他们来做处理呢？
1: 我这边也建议店员千万不要跟这一些受害民众有什么争执，因为他当下可能正被这个假爱情冲昏头了，所以这个时候可以请店员利用一些空档时间立即拨打我们派出所电话我们同仁会第一时间赶过去来做协助那透过店员多问一句话多拨一通电话，我们就能及时拦下受害者不让他的积蓄被歹徒诈骗去
0: 其实这个除了我们超商店员之外，有些时候我们到了超商也会看到类似的一个状况。我觉得有些时候呢，基于行善，我们赶快来主动联系警方也是不错的一般民众如果看到在超商里面有类似的状况我们也可以呢基于保护对方财产的一个这个动机我们来行善，帮他把这个钱给拦下来，其实呢避免他的财产损失，我觉得呢这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动机了那请教一下分局长，现在科技呢越来越发达，我们就发现说这个诈骗集团他们连 LINE 的新功能都能够来利用，甚至是不是能够远端监控我们的手机，这我们很害怕
1: 是的，没错现在大家都很流行用 LINE 的视讯但是最近有一个大家有没有看到一个派对功能或分享荧幕这个原本是方便大家一起看照片或者是讨论事情但是在诈骗集团里面这叫做交出手机的控制权你可以想象你把手机萤幕直接投影给诈骗集团，当你开启这个功能的时候，你的私人照片、聊天记录，甚至银行传来的简讯验证码，对方在另外一头都可以看得一清二楚，完全没有隐私这个所有的事情都让对方来掌握
0: 对啊，因为这个荧幕分享的关系，所以所有的东西他都看得一清二楚，听起来蛮可怕的我们先来补充一下路况，目前台86线台南关庙快速道路东向的 16.8 到 16.9 公里附近，这里是来到了归仁这一带，内线呢有一个掉落物方形的掉落物，看不清楚是什么东西，总之要麻烦你避开。那另外呢，国道3号北上在关庙交流道路段，指标 358.7 公里，有很大的轮胎皮出现在路中央，请您要多加小心。刚刚听到那个荧幕分享的功能实在是蛮可怕的。不过我们一般人呢不会主动的去把自己的东西跟别人做分享，所以诈骗集团是用什么样的一个理由来诱骗民众开启这个功能呢？
1: 这个我刚好提到一个，也是最近遇到的一个真人真事那一位民众在 Meta 的Trade里面看到便宜的一个除湿机那下单以后，对方谎称这个系统冻结看他要他联系超商客服客服人员那这个假客服也很热心说为了教你怎么解除冻结，请你开 LINE 分享荧幕，那同步看着你的画面教你怎么操作。那民众想说只是看画面没关系结果在对方的指导之下打开那个网银的账密还有验证码，完全被对方看光那短短几十分钟里面的存款全部被转走17笔总共34万就这样消失了。
0: 哇，这听起来刚开始好像还蛮合理的因为有一些操作可能民众不是很熟悉，所以对方说我来协助你，所以要你把这个荧幕来做分享，但是呢在分享的当下你所做的每一个动作他都把它给记下来了所以你的账密啊验证码对方通通都很清楚，后续呢他就可以上下其手把你的这个钱呢通通转出去。那这个招式呢说实在也蛮厉害的，那我们民众要怎么样来防范这只隐形的手伸到我们的账户里面呢？
1: 是的，那请大家一定要记住这三招的一个保命符那第一招就是分享荧幕就是等于交出钥匙千万不要跟陌生人分享荧幕，正规的银行或超商客服绝对不会要求你看手机画面来操作网银。那第二就

0: 就是网址长得奇怪的，绝对是诈骗哦。因为官网的网址哦，通常都很简洁。如果看到一长串的乱码，那一定是钓鱼网站。那第三，恐慌的时候先挂电话。当对方说账号被扣钱，要赔钱的时候，请先挂断，自己拨打银行官网电话，或是打165来做询问，千万别在对方的引导下做任何动作。
1: 这很重要啊，因为我们人在恐慌紧张的时候很容易失去精准的判断，所以这个时候呢把电话给挂掉，然后呢来寻求165，或者是到住家附近的派出所来了解我们的状况。根据我的情报啊，我们刚过完115年第一季嘛，听说林园分局我们统计了在大寮啊林园的一个治安状况，我们的破案率提高了，但是有一种案件还是让大家很困扰诶。请问一下分局长，这是窃盗对吧？
0: 是的哦，我们统计下来那个辖区的窃盗案件一直是高发的案件啊。那窃盗案件它发生并没有一定的时间有可能是半夜也有可能是大白天特别是以下三种大家一定要小心那第一种就是电线的汇铁这是我们林园大寮工业区从化区工地的一些常发生的案件那小偷看准半夜没人进去抽电缆几万块的电缆线他当汇铁卖才几千块但是这个都会害工厂停工或工程延误损失常常是几十万起跳那第二就是没拔钥匙这种很多民众去菜市场买菜或超商领钱他想说只是停一下下而已就没熄火但是小偷就是路过看到有机会顺手就把车骑走了那第三就是顺手牵羊的案件专门偷放在门口骑楼的包裹或盆栽他们假装路过或外送员看门口没有人管就拿走了以上三种是比较容易发生的一窃盗案件
1: 好，所以是在我们因为大寮有工业区嘛，所以这个电线被当作废铁来卖真的是我们一些工厂界他们的痛。再来就是没拔钥匙，这真的很常见，尤其是在这个店家门口，大家都想说我只是去买个东西，很快的我就要出来骑机车了，结果我就把钥匙呢就插在机车上面。再来就是顺手牵羊，其实我自己曾经也经历过买完便当之后呢就想说挂在机车上面，进去店家买一些东西而已，出来之后呢我的便当已经不见了。好，那当下我的心里想说好吧，如果有人只差这一餐我就让他吃个饱，但是呢很多时候呢你被偷的可能不只是便当而已，所以要把东西给收好。那听起来呢是防不胜防的，所以特别要请教我们林园分局的曾顺光分局长，有没有什么简单的撇步让我们来守护财产呢？
0: 好的，我提供防窃三招。
1: 好的，
0: 来提供给民众来来防治这个窃盗案件。那第一招就是我们可以在家里加装感应灯或者是监视器因为小偷很怕光跟镜头如果你在后巷或大门口装个感应灯只要有外人来灯一亮小偷就不敢靠近了。那第二招就是钥匙随身那车厢也要上锁只要脚落地人离开钥匙一定要拔车内也不要放皮夹或看起来贵重的纸袋不要考验小偷的人性那第三招就是远亲不如近邻大家互相来巡守看到邻居门口有陌生人鬼鬼祟祟多看两眼或者可以大声问一下你要找谁只要小偷觉得他被盯上了就不敢在这一区里面来动手。
1: 对，我们很强调这个守望相助了哈。好，请注意在国道三号北上，如果要通过关庙交流道路段，请注意在国三北上的 358.7 有一个很大的轮胎皮出现在路中央。刚刚分局长也提供了一些我们朋友们自保或者是保护别人身家安全的一些应该注意的事项。 帮忙记下对方的特征啊，

0: 交通工具的号码，还有在安全的前提之下呢，私下偷偷给他拍个照，好，立刻拨打110。我想我们的林园分局呢，一定会全力来守护大家的安全。那聊完这个治安，我想这个交通安全呢，也是我们分局长非常关心的。在林园跟大寮有很多的这个工厂嘛，哈，那车辆的一个这个流量很大，大型车辆也很多。那这几个月的交通状况如何呢？有没有什么要叮咛大家注意的呢？
1: 好，是的，这个一到三月份啊，因为我们辖区哈，因为有工业区蛮多的哈，大车的数量蛮多哈，所以我们这几个月哈啊也有发生几件哦令人遗憾的事情哦。那我们把它分析下来哈，这背后隐藏了三个夺命陷阱哦。那请乡亲们哦啊一定要特别的注意哈。第一就是有关大车的死亡盲区哈，因为我们这里大车多哈，而且也很多机车或单车的朋友哈啊认为说啊我可能觉得我钻得过去哈，但是啊大车转弯有一个内轮差哈，司机真的是看不到你哦，而且都有一些死角哈。那遇到大车的时候，唯一的保命符哦就是离他远一点哦啊，至少保持3公尺以上的距离哦。那第二就是入口的抢快陷阱哦，像在大寮林园的凤平路啊，还有台29线或凤林路哈、啊，那路宽车快哈、啊，很多事故都是闪红灯没停哦、啊，或是左转车没让直行车哦、啊，啊，大家想说没车就冲哦、啊，啊，结果就在路口就撞个正着哦、啊。第三就是长辈的随身危机哦、啊，很多阿公阿嬷哦，清晨傍晚或出去运动哦、啊，啊，都穿深色的衣服哦、啊。那有要加上后面车辆光线昏暗哦、啊、有时候看不见哦就撞上了哦。
0: 嗯，有很多的交通状况呢，可能我们都要来互相的做提醒。有关于其他在我们交通上面经常要注意的一些事项，待会儿在新闻过后继续请高雄市政府警察局我们林园分局的曾顺光分局长跟大家来做分享咯。

0: 景广新闻。
1: 宜兰近期地震频传，加上五月进入防汛期，宜兰县政府启动应变的 SOP， 严密掌握天气的资讯，落实各项防灾准备的工作。罗家卫的报道。
2: 宜兰海域在一号晚间发生规模 6.1 震度4级的地震，而4号又接连传出4起有感地震，其中一起规模 4.0 的地震因为深度只有5公里，属于极浅层，伴随轰隆隆的地鸣声，让许多民众备受惊吓，所幸并没有传出灾情。面对频繁地震，代理县长林茂盛指示各局处长必须及时启动应对措施。
3: 地震的这个不管是警报的发布，请依照我们县府的 SOP 啊来进行相关的了解。我们期望不要有地震的一个发生啊，但是万一有发生啊，我们一定要做好万全的准备。
2: 此外，五月起进入防汛期，林代理县长特别要求水资处严密掌握天气资讯，并与各乡镇市公所保持密切联系。他也呼吁民众，近期地震与雨量增多，行经山区道路需要特别注意落实与路况，并落实各项防灾准备工作。警广记者林慧珍、罗家慧宜兰报道。
1: 桃园八德警方处理公庙纠纷、聚众斗殴的事件，迅速出动快打警力，到场搜证，巡线带回五名犯嫌，讯后依法送办。近期的报道。
4: 案发晚间，八德警分局获报辖区坎顶路疑似有涉及公庙纠纷，立刻派遣快打部队前往，不过到场时两方人马都已离开，后经调阅现场监视器，巡线带回涉嫌聚众斗殴的吴姓和陈姓男子两方共五人问讯，警方初步了解双方早有嫌隙，在偶遇后情绪失控，进而爆发肢体冲突，求案讯后依法移送侦办。八德警分局副分局长陈国煌说，
5: 警方获报纠纷，立即派遣快打部队前往，经调阅监视器，带回双方嫌犯共五人，讯后依妨害秩序、伤害等罪嫌，分别移送桃园地检署侦办，后续将再持续追查，以厘清案情。
4: 桃园市警局八德分局呼吁，宗教活动应以理性、平和和相互尊重为基础，严禁类似暴力脱序行为。倘若民众发现相关不法，请即刻拨打110电话，警方将迅速到场处置。警广记者进杰在桃园市报道。
1: 台南麻豆国小同学步道一二期完工，目前全市有109校纳入同学步道改善的计划，守护学童同学的安全。魏景妮的报道。
6: 台南市政府持续推动校园周边通学环境改善，麻豆国小通学步道优质化工程第二期经历九个月施工，今年三月顺利完工。市长黄伟哲前往视察的时候表示，市府将通学的安全列为施政最优先的项目之一，透过中央跟地方合作，全面优化校园周边人行空间，让学童拥有安全平稳的上学还有回家的道路。
7: 对于这些把通学步道优化列为施政的安全项目的最优先，因为我们经不起同学因为在上下学过程中受到因为没有通学步道或通学步道不好而遭到一些这个交通安全上的一个疑虑，或是受伤，或是说遭到碰到一些车祸，因此呢我们列为最优先。
6: 市长表示，目前全市已经有109所学校纳入通学步道改善计划，其中72校已经完成，另外有37校正积极施工中，预计今年底到明年初陆续完成。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0: 警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全台各地都是阴短暂阵雨。在温度方面，北部地区21到22度，中部地区22到24度，南部地区24到30度，东部地区21到27度，离岛地区18到24度。以上的新闻气象由林雨辰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8: 高雄春天艺术节小剧场博尔镇港小剧场五月起精彩登场，
9: 5月23、24号曾入围第一届台北戏剧奖的团队月食，携手文学奖常胜军编剧郭家伟带来《灰色的湖》。
10: 内容讲述两位昔日同窗在执行搜证任务时，被迫在真相、理想与生存之间做出抉择。
8: 5月29到31号，老男孩剧团全新作品《丽娥》，以莎士比亚《丽儿王》为灵感，转化为女性主厨的当代故事，
9: 让观众感受清醒与混乱的交错拉扯。当一个人不再被需要，该如何重新定义自身的存在？
10: 高雄当代舞团秋山所在6月27、28号带来曾入围第18届台新艺术奖年度作品《八八》。
8: 作品以八八风灾背景，结合当代舞蹈、电子声响及粤语舞台装置，不以悲情回顾灾难，而是在身体与声响的流动之中传递对生灵与土地的感念。
9: 春意小剧场系列节目将展现多元且开放的剧场实验精神，邀请观众走进创作现场，感受小剧场生成的独特魅力。
10: 详情请上高雄春天艺术节官网查询。以上广告由高雄市政府文化局提供。

0: 电台。
1: 3:37，欢迎在新闻之后回到天天931节目现场。今天邀请到的是高雄市政府警察局我们林园分局的曾顺光分局长。刚刚提到了说呢，统计了辖区里面一些令人遗憾的交通事故，可能跟一些夺命陷阱有关，包括了大车的死亡盲区，还有呢路口的抢快陷阱。那另外呢还有长辈的隐身危机，就是如果在早上啦或者是黄昏要去运动，请一定要穿这个比较明亮的衣服。那当然这些陷阱都很危险，所以分局长，针对这些

0: 状况，我们民众出门是不是有一些自保之道呢？
1: 哦，这边哦，在提醒民众哦，要记得三招的一个安全守则哈、哦。
0: 嗯，
1: 那第一招就是远离大车哈、哦，记住哈、哦，你看得到大车哦，那大车的司机不一定看得到你哦，所以在大车的旁边哦，不要并行，不要超车，不要逗留。那第二招哦，就是哦我们到路口以后一定要慢看停哦。一定要注意一下、哦、不管大路口或小巷口、哦、一定要减速、哦这个不是怕罚单、哦、是为了防范那一些不守规矩冲出来的人、哦、那第三招、哦、就是请我们的、我们穿衣服、哦长辈要运动还是什么尽量、哦、衣服要穿、亮一点的、哦、那越亮越好、哦、那车后一定要贴反光条、哦、让别人看得见你这样你才会安全哦。
0: 对啊，远离大车，很多人都有这样的一个这个盲点，以为说，哎，我看得到大车，司机一定看得到我。不错哦，大型车有很多的视野死角哈、哦，请大家呢一定要远离大型车。再来提醒长辈，如果要出外运动，穿着鲜艳明亮的哈，让自己有活力，也能够让别人呢更加的注意到他的一个存在啊、哦。今天非常谢谢我们林园分局曾顺光分局长跟大家所做这么多的分享，对于民众的居家财产安全，是不是最后还有一些叮咛跟提醒呢？
1: 好的，谢谢主持人哦，也谢谢所有收音机旁边收听的观众朋友治安跟交通的守护除了我们警察的努力以外也需要每一位乡亲的配合那希望大家今天听完以后能够把这一些有关治安跟交通诈黄诈骗的一些撇步告诉家里的长辈跟年轻人那在此最后也祝福各位听众朋友诈骗退算出入平安，万事如意，谢谢大家。
0: 好，非常感谢我们的分局长跟我们所做的分享，感谢您哦，谢谢，拜拜，
1: 拜拜。
2: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提醒大家路口慢看停，开车行经路口请放慢速度，礼让行人，机慢车优先通过，行人请走斑马线，留意交通号志及来车，大家多一份尊重礼让，交通安全更顺畅。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3: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春 Kenzi。身为男子汉大丈夫，除了责任扛得住，也要懂得自我照顾。开车如果觉得累了，就找个安全的地方停车休息吧，避免疲劳驾驶，精神呆就补，才能走更远的路。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田雅霍。网络上看到保证获利的投资一定都是诈骗，不要轻信假投顾专员或小编的指示汇款。更多预防诈骗资讯，欢迎到警管官网首页或警政服务 APP 点选打诈仪表板了解。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3:42了，这里是金广高雄分台 FM93.1 天天931的节目现场啊。谢谢小齐告诉我们在台八八从凤山往大寮沿线的车子好多好多哦，时速大概维持在20以下哦。所以如果你现在要利用台八八往东，尤其是在凤山到大寮这个区间，车行速度偏慢，请保持好安全跟车距离，还有一定要发挥你高度的耐心。可以的话，也许在凤山下平面利用下方的市道188线，我们稍微来分流一下下哦。我们

先前据报，在国道三号往北的358.7公里，在关庙交流道路段啊，路中央的大轮胎皮已经接获排除通知了。台88在东向的凤山往大寮车流量比较大哦。另外，在高雄市的前进区刚刚接获，在中华三路跟六合二路的交汇路口有事故发生，正在等待处理当中哦。

0: 行人交通安全问答闯关游戏开始，答错者将接受残酷处罚。请问走路靠右边对不对？
1: 对，这太简单了吧。
0: 答错。走路靠右边，行人背向车子行走，根本无法掌握后方的讯息，对不对？
1: 可是以前都是这样教的啊，所以要靠右边呢。哎，
0: 答错。面向车辆才能掌握路况，保护自身安全，有助于民众在车祸发生前第一时间及时反应闪避，对不对？
1: 是没错了，但不是应该靠右走吗？
0: 答错。还想再玩一次吗？
1: 好啊，我才不怕嘞。
0: 你以为生命可以再玩一次吗？背向来车很危险，面向来车才安全，安全不能一错再错，生命不能再玩一次。行人请靠边走，面向来车注意安全。交通部关心您。
2: 面对网络的责骂，你不需要自责，你的坚持与自信会带领你走向光明。大家好，我是田雅霍，让我们一起拒绝网络霸凌。您现在收听的是永远支持你的好朋友警察广播电台。

景广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数位发展部的政务次长林一静。嘿，你是不是也常在网络上买东西呢？现在线上 shopping 真是超级方便，还可以选择要用信用卡转账、超商代码付钱，只要几秒钟，钱钱就变成喜欢的东西了。不过方便的同时，诈骗也悄悄地潜伏在各种支付管道里，所以下一次要结账的时候，请记得多花几秒钟确认一下，你正在付钱给谁，网址真的是你要的商店吗，金额和币别有没有问题，不要让自己辛苦赚来的钱轻易被骗走。数发部提醒您，一起防诈，注意支付，才能安心购物。

就是来自 Camilo's 带来的歌曲。国道3号先前在 358.7 公里关庙交流道出现在路中央的大轮胎皮已经接获了排除通知。感谢一路上有你的陪伴哦，待会儿四点钟要把节目交给邦尼了。祝你行车平安，我是杨静，明天的下午1点钟，天天931空中再会，拜拜。

下午4点，来吧，挣脱莫须有的框架，爱上自己真实的模样。大家好，我是幼童，请继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陪你掌握路况，前往想去。

0: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听话，路况导航 ，Let's go。
1: 听众朋友您好，为您会诊最新交通状况。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桃园到中坜服务区，南下内坜到中坜转接道一，以及南下后里到台中系统车多时速约20到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台中系统到后里交流道，北上新竹到竹北时速都是低于40公里。其中先前在北上92.8公里过新竹 A 交流道占用内侧的两台小客车事故，已经顺利排除，后方回堵约1公里。北上内坜到中坜服务区，北上台北到圆山，以及北上基隆到基隆端时速都不到60公里。高架部分，西武高架南下堤顶路段车多，走走停停，车速在3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是车流的瓶颈点，南下58.7到58.8公里之间，在埔顶一隧道之前的路线有小客车停放。国道三号北上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国道三甲东向木栅往深坑端，以及国道二号东向大竹到南桃园都是车多不好走。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拥挤，时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台八十六线东向16.8到16.9公里之间，在归仁路段的内侧有方形的掉落物，要请小心闪避。台八十八线东向凤山往大寮的路段沿线是车多速缓。以上路况由黄苗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2: 工作种类琳琅满目，好难选。

0: No，
1: 哎，警察广播电台刚好要征求约雇职务代理人，你可以试试看啊。
0: 真的吗？那我赶快去准备。
1: 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分台征求约雇职务代理人，只要你是公司立大专院校以上，并且是电子、电机、资讯等相关科系毕业，都欢迎你来应征。
0: 工作地点在高雄，男性需服完兵役，具有汽机车驾照，并且能独立驾驶。工作内容包括发射站台、广播发射传输、成音、资讯等相关设备操作及维护，也要具备电脑操作及公文处理能力。
1: 符合资格者，请在115年5月17号以前，至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人事服务网事求人机关征才系统点选“我要应征”，上传相关资料完成报名。审查资格符合者，则由通知参加面试；未录取者，不另行通知。
0: 找工作选警广，
2: 警察广播电台欢迎您加入。

时间来到下午的4:05，您是要来收听到的频道是 FM931 尽管高雄分台，这里是下班 Let's Go， 我是邦尼，为陪伴你到晚上的6:30。那先前说在台86线东向指标在16.8到16.9公里，也就是在归仁交流道的路段，本来说内侧车道呢有一个方形的掉落物，现在这个掉落物的状况已经是收到了排除，目前在台86线往东在归仁交流道的路段都是可以放心通过的，先前的这个掉落物状况已经是减走排除。那另外包括在高雄市的前进区，在中华三路跟六合二路的交叉路口刚刚有发生交通事故，现场都还在持续的进行后续的处理当中，经过都还是在多多的小心。而另外包括像是在三民区的九如一路跟大顺二路的交汇路口，还有在小港区的中山四路跟平和东路的交汇路口，也各自都有交通事故传出，经过都还是麻烦你再多加的小心留意，如果说还看到任何的道路状况，都可以在随时来拨打0800-00-123转5的路况专线，来跟我们高雄分台的路况中心做后续的提醒。那今天节目当中所送上第一首歌曲，来自 SHE 所演唱的《五月天》。

是谁。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台生Yoshi。诈骗随时可能发生在你我身边，你一定要做好预防准备。内政部警政署推出反诈骗网站165打诈仪表板，每天都会公布最新的诈骗案例及诈骗数据。透过打诈仪表板可以更了解诈骗手法和被骗金额。想知道更多诈骗资讯，赶快到警广的官方网站或警政服务 APP 点选打诈仪表板了解。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0: 上的4:11，那今天在节目当中一样呢是有关于诈骗相关的资讯要来跟大家进行相关的宣导，为大家邀请到的是来自我们屏东县政府警察局屏东分局的黄飞文副分局长。 Hello 副分局长你好。
1: 主持人好，
0: 是、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是，那最近呢是五月份嘛，不晓得说我们的听众朋友大家有没有开始执行报税这一件事情。那其实每当到了报税季之后，好像也蛮常听到这种所谓的退税诈骗的案件。那首先针对这个诈骗手法，是不是先请副分局长来帮我们稍微的介绍一下呢？
1: 每到报税季哈，诈骗集团就会利用退税哈这个大家关心的议题来下手，民众容易受骗啊，主要有三个原因啊。第一是期待的心理，听到可以领钱了哈，大家都容易放松警戒啊。第二是权威假象啊，诈骗集团呢会冒充国税局或者是银行人员哈，增加他的可信度。
0: 是
1: 啊。第三是制造急迫感啊，例如说退税期间快到了啊，要求立刻操作 ATM。或者是提供资料哈，那民众来不及思考就照做，反而是把钱的转出去了。
0: 是，所以本来是期望说钱可以退到自己的账户里面，结果反倒是把自己的辛苦钱给转给了诈骗集团哦。那所以呢，像刚刚副分局长所提到的这三种原因，包括像是期待心理、还有权威假象以及制造急迫感，都是在这个报税季当中呢，大家可能要来多加小心的一些话术。这个都是诈骗集团呢在操控我们民众的心理。那如果说民众真的接到了这种类似说是要通知退税的电话，那副分局长会建议我们的民众在当下应该是可以怎么做呢？
1: 这个问题非常重要。首先呢，民众要记住三不原则，不要听从指示。

0: 来操作 ATM， 不要提供个人的账户啊，或者是验证码，也不要点击哈不明的连结啊，只要对方提到这些要求，就可以直接判断哈这是诈骗。
1: 是
0: 啊，如果我怀疑啊是遇到诈骗的话，建议立即挂掉电话，并拨打165反诈骗电话来查证哈。在证据保全方面啊，请务必保留通话记录，还有简讯内容，还有对方提供的网址连结哈，以及任何转账或操作的记录。如果真的不慎哈，已经汇款了，请第一时间联络银行来办理止付，
1: 啊，
0: 并期待相关的资料到我们派出所哈来报案啊，争取拦阻款项的一个时效。
1: 是，所以呢，像刚刚副分局长所提到的几个原则都是相当重要的。基本上呢，就是对方只要提到要你去操作 ATM， 或者是要你提供一些个人的账户啦、验证码，以及一些不明的连接等等，这个都要多加的小心。而且基本上，其实政府单位也不太会直接透过电话去进行这一些相关的通知。所以，当你如果说收到了类似的这个你觉得说好像有点类似诈骗的这个手法的时候，请一定要多加的注意，赶快的先挂断电话，然后呢来向相关的单位进行查证。那最后呢，也想要来请副分局长再来提醒一下大家，其实我们平常呢是不是有一些可以来操作的方式，或者是有一些知识都是可以有效的来预防这一种退税诈骗的手法呢？
0: 好的，那个预防胜于补救，提供三点给听众朋友来参考啊。第一点就是建立正确的认知啊，政府机关不会透过电话要求操作 ATM啊，或者是网络银行办理退税。第二，遇到任何与金钱有关的通知哈，一定要冷静啊，再来就查证，可以透过官方的管道来确认哈，不要只听来电的内容。第三，要养成治安的习惯啊，不要随意点击陌生的连结，也不透露个人资料与验证码，只要多一份警觉，就能少一份受害的风险。那警方也会持续加强宣导与查缉哈，全力来守护民众的财产安全。
1: 是，所以呢，在五月份报税季当中，今天也是跟大家提到了一些相关的诈骗手法，提供给大家来做相关的参考。一样，请大家还是要多加的来提高警觉。那今天呢，也非常感谢来自我们屏东县政府警察局屏东分局的黄飞文副分局长上线来跟我们做这一些相关的宣导。那就感谢副分局长哦，拜拜。
0: 拜拜，谢谢主持人。

好的，先前在台南市的安南区安民路二段靠近本田路的交叉路口呢，本来是有路面铺设的工程在进行，那这个施工就在刚刚是已经完全的处理完毕了，所以现场都是可以恢复正常的通行。在台南市的安南区安民路二段靠近本田路口这边的施工作业就在刚刚是已经离场，现在都是可以放心通过。另外呢，感谢来自驾驶朋友提醒，在高雄市的凤山区南华一路跟凤甲路的交叉路口有发生了自小客车以及机车的追撞事故，现场正在进行后续的处理。而在高雄的小港区中山四路跟平和东路交叉路口，还有在三民区的九如一路跟大顺二路交汇路口，以及在三民区的大昌一路靠近丰年街的交叉路口，也各自都有收到事故通知。还有驾驶朋友提到说，在中山高南下指标269.9公里靠近水上交流道的路段，在外线车道跟外侧路间呢，是有一只鸡在这里走来走去的，经过也是多多小心了。在中山高南下靠近水上交流道的路段，说呢是有一只鸡在外侧车道跟外侧路间走来走去，请帮忙注意一下它的安全。而在高雄市的前镇区同安路跟镇东路的交叉路口，驾驶朋友说现场呢是有出现了机车路段误导的状况。

另外呢，如果说你是准备要利用到国道十号的驾驶朋友，也是要多加的小心。在国道十号的左营端到顶金系统的双向啊，现在通通都是呈现车多，大概呢是落在30到50公里的车行速度。在国道十号的左营端到顶金系统的双向，目前呢是有呈现了车多拥挤的状况，一样也是麻烦驾驶朋友经过的时候都再多加的来小心，来注意一下彼此的这个用路的安全。而另外在高雄的三民区这边是在正新国中的前面，在三民区的振兴国中前面，大概呢是在觉民路850号左右，这边刚刚也是收到了一起交通事故的通知。

Hello， 大家好，我是黄子轩，翁子燕。有时候呢，开车走走停停，好像海水哦，潮来又潮去，一不小心可能会掉进睡眠的海洋里面。如果睡不太有红皮，睡不着又醒不来，精神状况不好，就不要勉强自己，赶快到休息站或是服务区停车休息，睡饱再出发，千万不要疲劳驾驶哦。警察广播电台祝您旅途平安。

感谢林子嘉老师朋友提醒，在台86线东向的8公里，这里是靠近仁德交流道，在中间车道呢有一只大型的木条掉落，可能会影响到用路的安全，经过再多多小心了。这个是在台86线往东，指标在8公里，说在靠近仁德交流道的路段有一只大型的木。

条呢就掉落在中间车道，现场等待处理当中。而在中山高南下269.9公里靠近水上交流道的路段，先前说有一只鸡在这边走来走去，持续的是占用着外侧车道跟外侧路肩，还在等候处理。经过一样也是麻烦驾驶朋友再多加的小心，在闪避它的同时呢，也是要注意一下自己的这个用路安全了。在变换车道之前，请记得先打方向灯。

另外稍早之前呢，也有驾驶朋友提到说，在台八八往东从凤山往大寮沿线呢有出现车多的一个状况啊，在台八八东向从这个过了凤山交流道之后，一路往大寮交流道的方向也是会出现间歇性车多的一个状况，利用到台八八的驾驶朋友也是麻烦你再多加发挥耐心。在高雄的前镇区，在镇东一街跟同安路的交叉路口也有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在前镇的镇东一街跟同安路的交叉路口，还有在三民区的觉民路850号这边，是在振兴国中的前面，在振兴国中的前面呢有交通事故，现场都还在持续的处理，经过都还是小心。等一下4:30先来关心一段警广新闻，新闻之后再继续的回到下班 Let's go， 我是邦尼，待会见。

0: 景广新闻。
1: 你好，欢迎收听这一节的景广新闻。亚洲最大的资安盛会2026台湾资安大会正式开幕，来自于全球超过20,000名的资安专家和产业代表齐聚，从技术到实战，建构亚洲指标性的资安生态链。记者游淑燕的报道。
2: 随着 AI 发展，资安威胁也同步升级。今年台湾资安大会以韧性未来为主题，强调资安已经从单纯的防护转为在遭受攻击时得以维持营运、快速复原的能力。总统府副秘书长何志伟代表赖清德总统出席开幕活动时表示，台湾今年资安产值已经来到912亿元，稳健迈向千亿大关。除了提升全民资安意识、守护数位主权，台湾也将结合半导体产业优势，成为全球标准的制定者。
3: 我们将与森迈国际半导体产业协会以及我们台积电携手推动森迈1187半导体设备的资安标准，这是第一个由台湾主导推向全球国际资安认证。台湾不仅仅是技术的参与者，我们也正成为标准的制定者。
2: 本次资安大会吸引来自国内外400家顶尖厂商参与，即日起到5月7号，共超过250场专业资安议程，呼应全社会防卫韧性的重要性，为下一世代的资安防御架构提供务实指引。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1: 宜兰大学在今天迎接100周年的校庆，教育部长郑英耀亲临祝贺，肯定了宜大从农林教育扎根，成功转型为兼具科技。

0: 都进来了。
1: 校方也特别颁授名誉理学博士学位给前立法院长游锡堃。陈威荣校长表示，迈入新世纪后，一大将以 AI 赋能、永续价值及社会责任为核心方针，透过新落成的电子资讯二馆与全新的宜春讲堂，提供师生美学与技能兼具的智慧学习环境。站在百年新起点，宜兰大学展现了领航东台湾科技发展的雄心。典礼在全场师生高唱校歌的感人气氛中圆满落幕。警广记者林慧珍、罗佳慧宜兰报道。
2: 高雄有一名男子开着小客车拒检逃逸，远警开枪制止，嫌犯仍旧是加速逃跑，最后自撞下车逃逸，遭到警方压制。在他车上查获了毒品，沿途的交通违规合计最高可罚19万多元。记者徐俊秀的报道。
3: 高雄市警局苓雅分局警组4号深夜9:50执行巡逻勤务，在苓雅区中正路和体育场路口盘查一辆黄线违停的自小客车，驾驶假意配合后趁机加速逃逸，过程中撞击警组机车。三都路派出所所长徐俊玉说，
4: 原警为避免自身及民众遭受危害，经喝令停车无效后，找左前轮胎射击发五枪制止，附近警组一路尾随伺机拦查。该车在苓雅区中正一路与三多一路口自撞路边原石停下，警组随即上前压制逮捕。经了解，本案驾驶为李姓男子，警方自李男身上起获二级毒品依托米子烟弹两颗。
3: 警讯后依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刑法公共危险罪和妨害公务罪，移送高雄地检署侦办。另外，驾驶李姓嫌犯拒检逃逸过程中多项交通违规，苓雅警分局共计举发黄线违停、未依规定使用灯光、危险驾车、拒检逃逸和毒驾等，合计最高罚锾为192,000元，当场移至保管车辆，吊扣汽车牌照2年，并吊扣驾照1到2年。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2: 接着为您播报气象，我们先到中央气象署晴预报员黄恩宏。黄预报员您好。
5: 好，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那今天呢，受华南云区东移的影响，各地都是有些阵雨出现，特别在中部以北地区雨势都还蛮明显的哦。那这样的水汽呢，一直会持续到明天的清晨，不过是今天的深夜到明天清晨这段时间，雨势上会逐渐的趋缓一些，而预估是到明天的白天之后，各地会逐渐的转为多云到晴，剩下东半部恒春半岛云量偏多，偶有短暂阵雨，其他地方大多都可以见到阳光了。所以在气温方面，随着环境转吹偏东风，气温回升，在东半部高温是26到28度，西半部则回温到28至30度，局部温度会来得更高一些，而早晚的各地低温普遍是19到22度，感受还是稍凉，所以早晚外出要多加衣物，注意保暖哦。另外是明天晚上开始呢，在这种回暖贴近形态下，马祖就要留意可能会有低云或雾影响能见度，交通麻烦请留意航班资讯了。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2: 谢谢。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林雨辰编辑、黄世平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6: 为什么已经绿灯了，前面的车还不走呀？
7: 因为他们要等行人先通过呀。
6: 那我们开车的时候，除了要礼让行人，还要注意什么呢？
7: 要注意的可多着呢，像是在转弯时可能会被 A 柱遮挡到视线，而形成视野盲区，所以在转弯前一定要放慢车速，打方向灯，摆头确认没有人车再通过。另外像是在倒车以及回转时，也一定要注意相关的规定。
6: 原来如此，那行人是不是也必须遵守相关的规范呢？
8: 那是当然，虽然行人拥有优先路权，但同时也必须遵守交通规则，尤其像是穿越路口时，务必要走行人穿越道，并遵守行人专用号志，绿灯通行前务必先左右查看，确认无来车再通过。而驾驶人在转弯时也要提高警觉，小心驾驶。友善的交通环境需要你我共同维护。以上广告由屏东县政府警察局提供。
9: 哇，你看影片里的海底珊瑚礁好美哦。
8: 是啊，珊瑚礁是海洋生态的重要基石，不但提供海洋生物栖息

0: 环境，对于维持生物多样性跟生态平衡也相当有帮助呢。
1: 我听说垦丁国家公园管理处最近正在举办垦丁珊瑚礁生态保育月系列活动，你知道有哪些内容吗？
0: 哎，你还真的问对人咯。我刚刚才上网搜寻，垦管处今年第一次扩展到高雄地区耶，借由海洋市集、海洋沙龙、科普讲座跟特展，希望让更多人了解海洋生态、环境永续跟净零碳排的重要性，在日常生活中一起实践爱护海洋行动。
2: 没错，我们可以一起去高雄捷运盐城埔站看展期到5月11号的海陆空大竞技恒春半岛的公民科学特展，还有5月12号到31号在高雄市立图书总馆青青珊瑚看见听见触摸到的海中雨林，更不能错过5月8号9号珊瑚产卵的线上直播。相关活动我们再进入垦丁国家公园管理处查询，垦管处精心规划的活动咱们可千万不要错过咯。以上广告由垦丁国家公园管理处提供。

时间来到4:40，在听完了警广新闻之后，继续回到下班 Let's Go， 我是邦尼。首先感谢来自驾驶朋友的提醒，在高雄市的小港区，在沿海路接中山四路往北上的方向，有发生了大客车以及小客车的追撞事故，而驾驶朋友说受到了这一起事故影响，这个路段现在是呈现了回堵的一个状况啊。在高雄的小港区沿海路接中山四路往北上的方向，现在呢有发生了大型车辆以及自小客车的追撞事故，而受到了这一起事故影响，整个路段通通都是呈现车多，走走停停。如果说你预计呢是会利用到这个路段的朋友，再麻烦你也是来稍微做好心理准备，或者是来斟酌一下行车的路线。以及在高雄的左营区，在大中一路从顶新系统民族路出口下来之后往民族路沿线，还有包括在大中一路跟民族路交叉路口要往国道10号的入口方向，现在通通都是呈现车多，都是走走停停。以及包括在前镇的中山四路往北，从金福路到中安路沿线，还有包括在南下的方向呢，是从地下道过后一路来到了中安路，车行速度也都是相当的缓慢。而在高雄的苓雅区，在中正一路过了辅仁路之后，一路往高速公路的方向，车流量也都是相当的大。还有包括在台八八东向的大寮交流道出口，在台八八东向的大寮出口，现在一样都是呈现车多回堵的情形。以及在国道10号西向的自由路出口下来之后，在周边路段哦，现在也通通都是车子很多，包括在自由路出口这边呢是排队的状况。而在下来之后呢，来到了大中二路跟自由路的交汇路口，现在也通通都是走走停停。而另外包括在三民区，在九如一路这边是在高速公路西侧的道路，这边一样也是车行速度相当的缓慢。另外呢，是有一个故障，是有一个掉落物的状况哦。这个是在中山高南下的307公里，说在靠近安定交流道之前，在内侧路间有一台小推车掉落在这里。在中山高南下，当你靠近安定交流道的时候，请再多多的小心。在内侧路间这边呢，是有一台小推车掉落，正在等待处理当中。还有包括先前所提到的，在台86线的东向8公里，也就是在仁德交流道的路段掉落。在中间车道的这一支大型的木条，我们已经通知相关单位前往处理，在完全排除之前经过到这个地方，一样也是麻烦你再多加的小心留意。如果说还看到任何的道路状况，请记得

0: 再次提醒，在高雄的小港区，说在沿海路街中山四路往北上的方向，这边有一起交通事故发生，是大型货车以及自小客车的追撞事故，而这一起车祸现场还在持续的进行处理。受到了这一起事故影响，这个路段呢是有呈现车多的状况，一样再麻烦驾驶朋友来斟酌一下行车的路线哦。
1: 大型车因车体庞大，视野死角多，刹车距离长，一旦发生事故，往往造成严重伤亡。用路人行经大型车周边时，务必提高警觉，切勿并行于其左右两侧。与大型车转弯时，切勿强行超车或贴近车侧，并保持适当安全距离，避免进入大型车驾驶视线死角，以降低内轮差与视线死角风险。
2: 大型车驾驶人应落实防御驾驶观念，遵守交通规则，减速慢行，转弯前确实注意周边。

0: 车辆及行人，一般用路人则应牢记远离大型车，不抢快，不并行，不钻缝原则。
1: 大型车驾驶人应落实车辆保养与行前检查，尤其装载货物应平均配置并确实覆盖，捆绑加固，避免渗漏、飞散或坠落。遇弯道、路口、下坡或车流交织路段，更应减速慢行，预留安全距离。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2: 明白吗？人生没有完美剧本，爱上太阳，享受海洋，就是不碰毒品。我们是宇宙人，健健康康一起去跑步，这就是我爱你的方法。让我们一起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真的来自张韶涵所演唱的 C 大调，在国道十号的左营端到顶金系统的双向呢，持续都是呈现车多走走停停的状况，大概只剩下30到40公里左右的车行速度。而另外包括在国道十号西向的顶金系统民族路出口，还有持续往前来到了左营端的自由路出口，以及在出口下来之后的周边平面路段，现在一样通通都还是呈现车多的状况，一样麻烦你都再多加的小心。而另外像是在台八八往东，从五甲系统上来之后，一路来到了凤山出口沿线，车流量呢也都是相当相当的大，

而当你持续往前来到东向的大寮交流道的出口，这里呢也是一样有呈现车多排队的状况。以及在中山高北上指标280

0: 展之后，外侧路肩有爆胎的小客车停放。以及在中山高的南下指标307公里，在南下靠近安定交流道内侧路肩有一台小推车掉落，在南下靠近安定交流道之前，有一台小推车呢就掉落在内侧的路肩，行驶到这个地方的朋友一样也是多加的小心留意。还有在台86线往东，指标在8公里，这里是靠近仁德交流道的地方，说在中间车道有大型的木条掉落，我们已经通知相关单位前往处理。好的，那也感谢来自高雄市交通大队的补充。现在在台88往东呢，基本上是在过了凤山交流道之后，一路来到了大寮出口沿线，通通都是车子非常非常的多。在台88往东过了凤山交流道之后，就要来稍微做个心理准备，一路往前来到了大寮交流道的出口沿线，通通都是车多不好走。另外是持续提醒驾驶朋友所提到的，在高雄市的小港区沿海路接中山四路往北上的方向，这边有发生了大型货车以及自小客车的追撞事故，而这一起车祸呢目前是还没有收到排除，现场有呈现车多回堵的状况，一样麻烦你再多多的小心。
1: 心肝宝贝轻轻叫一个，
0: 以及在高雄苓雅区建国一路高速公路周边路段，现在也通通都是持续的车多，临近下班时间提醒大家，经过到车多的地方还是来多加的发挥耐心，请记得保持好路口的净空。来自许富凯所演唱的歌曲《我的心肝宝贝》，等一下呢在这首歌曲过后的5点钟先来对时，来关心一下全国的道路状况，之后再继续回到下班 Let's Go， 我是邦尼，待会见咯。

这是一个蛮有趣的组合，来自刘嘉玲跟张信哲所合唱的歌曲，歌名叫做《有一点动心》。

好了，感谢有驾驶朋友回报说，在台八八往西指标在14公里，这里应该是在过了万丹交流道之后哦，说有发生了两部砂石车的追撞事故。那这个车祸现场呢，所占用到的是外线车道以及入口的匝道，请驾驶朋友经过的时候再多多的小心。说在台八八往西方向指标呢，大概是在14公里，也就是在过了万丹交流道之后，要往万大桥的这个方向啊，说在外侧车道呢有发生了两部砂石车的追撞事故，经过到这个路段的驾驶朋友请再多多小心。另外现在在高雄市的左营区大中快速道路往西，在翠华路出口还有在东向的华夏路出口，通通呢都是呈现车多的状况，准备要利用到大中快速道路的驾驶朋友一样都是要再来多加的发挥耐心。还有像是在左营的大中二路跟自由路的交叉路口，这里是在国石往西自由路出口下来之后，在沿线的周边路段呢通通都还是持续车多。还有包括在大中民族路口要往国道十号的入口方向，以及包括在大中营路从顶金系统的民族路出口下来之后往民族路沿线，现在也通通都是车多，都是走走停停。像是在三民区的九如一路这边，是在高速公路西侧的变道呢，一样也是有呈现车多的状况。而在台八八往东，在五甲系统到凤山出口沿线，还有持续往前来到了大寮出口沿线，都会出现间歇性车多的一个状况。如果说你是利用台八八东向的驾驶朋友，现在包括在整个五甲系统过后一路来到凤山再来到大寮沿线，通通都是呈现车流量比较大的一个状况。也感谢来自南区交控中心的回报，先前在中山高南下靠近安定交流道掉落在内侧路肩的这一台小推车已经排除，还有包括在南下靠近水上交流道，先前说呢有一只公鸡跑上来了，在外侧路肩走来走去，现在说这个小动物误闯的状况呢是没有看到了，所以现场也都是可以放心的来通过。那如果说你还有看到任何最新最及时的道路状况，都在麻烦你随时来拨打我们警广的路况专线0800-000-123 0800-000-123，请记得电话接通之后再来按一个5，就可以直接的来转接到我们高雄分台的路况中心。

0: 也是一首相当相当经典的作品，来自伍思凯在1993年所发行的《分享》。
1: Hey， 爱护地球不必等待，让我们一起减少食用宝丽龙或塑胶吸管，降低环境污染，还给大地美丽的容貌。我是 Diana 王诗安，你现在收听的是和你一起爱护地球的警察广播电台。

感谢来自高雄市交通大队的补充，在男子区的南洋路转往凤南路，要往男子交流道南下的入口沿线，现在通通都是前线车多回堵的状况。而另外包括在新南路，一样是在男子交流道南下的入口周边路段，车行速度也都是相当相当的缓慢。如果说你现在下班时间准备要利用到男子交流道的驾驶朋友，再次提醒了，目前包括在南洋路转往凤南路，还有包括在新南路的周边路段，通通都是呈现车多，都是走走停停。而先前也有驾驶朋友提到说，在台八八往西指标在14公里过了万丹交流道之后，在外线车道呢有发生了两部大型车辆的事故。如果说你现在正好有经过到这个路段，有看到事故后续的处理状况，都再麻烦你随时来跟警广再来做后续的补充以及更新。我们的路况专线是0800-000-123，如果说要转接到高雄分台，请记得再帮我们按一个5，就可以直接的转接过来。另外现在说在台84线往西指标在26.1公里，这边是渡头交流道的路段，外线车道呢有

石块掉落等待处理，还有在台86线往西指标在14到13公里，这里是在归仁交流道的路段，内线车道呢也是有一个掉落物，现场也是正在等待后续的处理。以及目前包括在中山高的南下，在渔港路的出口，还有在北上过了高雄瑞隆路，一路来到了高雄出口沿线，持续都是有呈现车多走走停停的状况，车行速度大概都是不到60公里。而在国道10号的左营端到顶金系统的双向，现在也大概都是只剩下30到40公里的车行速度，一样都是呈现走走停停。那等一下呢，在下一首经典歌曲过后的5:30，准备要来关心到的是景广南部地方新闻。新闻之后会再继续的来回到下班 Let's Go 的节目现场，送上来自林忆莲所演唱的《我明白》。我是邦尼，那我们就待会见喽。

0: 南部人关心地方事，
1: 欢迎收听景广南部地方新闻。
2: 您好，欢迎收听五点半景广南部地方新闻。高雄一名男子开小客车拒检逃逸，员警开枪制止，嫌犯人加速逃跑，最后自撞下车逃逸，遭到警方压制。警方在他车上查获毒品，沿路交通违规合计最高可以罚19万多元。记者徐俊秀报道。
3: 高雄市警局苓雅分局警组四号深夜9:50执行巡逻勤务，在苓雅区中正路和体育场路口盘查一辆黄线违停的自小客车，驾驶假意配合后趁机加速逃逸，过程中撞击警组机车。三都路派出所所长徐俊玉说，
4: 原警为避免自身及民众遭受危害，经喝令停车无效后，找左前轮胎射击发五枪制止，附近警组一路尾随伺机拦查，该车在苓雅区中正一路与三多一路口自撞路边原石停下，警组随即上前压制逮捕。经了解，本案驾驶为李姓男子，警方自李男身上起获二级毒品依托米子烟弹2颗。
3: 警讯后，依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刑法公共危险罪和妨害公务罪，移送高雄地检署侦办。另外，驾驶李姓嫌犯拒检逃逸过程中多项交通违规，苓雅警分局共计举发黄线违停、未依规定使用灯光、危险驾车、拒检逃逸和毒驾等，合计最高罚锾为192,000元，当场移至保管车辆，吊扣汽车牌照2年，并吊扣驾照1到2年。景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2: 从小严厉的教养儿子，培养出2位优秀刑事警察人才，同时投入社区志愿服务超过20年。黄桂兰女士荣获今年警察模范母亲。
5: 房事是独居老人呐、啊，经济条件不好，我反正有唐氏儿啦，哈、哦，这就重度脑麻啦。
2: 陪伴身心不便者成为黄桂兰的日常，投入社区志愿服务超过20年，关怀弱势并推广阅读，屡获政府表扬。两个小孩投身警戒服务超过18年，大儿子林俊宏任高雄市警局凤山分局侦查队长，小儿子林威廷原本想朝数学专长发展，在爸爸鼓励下改考警大，原本的不乐意也在1年之后完全改观，目前任职台南市刑大副大队长。黄桂兰说，
5: 我对于他对哥哥哈，我最严厉教导，尤其品格教养啊，个功课他们都不错啊，品格教养我就非常重视啊，所以哈，因哈不计前嫌哈，啊个那个报这种那个模范母亲哈，我干嘛讲哈，我感动还有心虚，心虚的是我小时候对他们那么凶。
2: 严母教出刑事专才，兼顾家庭、警政支持跟公益服务，获选为今年警察模范母亲。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台南市政府推出 RSV 疫苗接种补助计划，率全国之先提供低收入户跟中低收入户、怀孕28到36周的孕妇免费接种服务，强化母婴健康照护，并降低婴幼儿感染风险。台南市政府率全国之先提供 RSV 疫苗接种补助计划，帮助弱势孕妇减轻负担，从孕期守护新生儿健康。市长黄伟哲说，
6: 打在儿身，痛在娘心，那现在是打在娘身，孩子就受惠了，这个可以出生后自己就带抗体。
2: 台南市医师工会理事长赖俊良表示，研究显示 RSV 病患住院率跟急诊率大约是流感的16倍，死亡率大约是5倍，而且目前没有特效药，多与

0: 症状治疗为主，因此预防尤为关键。卫生局疾病管制科长黄婉琪说，
1: 第一就是要达到早期保护，第二减轻负担，第三希望健康平等。
0: 涉及台南市怀孕28到36周符合低收入户或中低收入户资格的孕妇，携带相关证明文件、妈妈手册以及身份证、健保卡，即日起可向全市37区卫生所预约接种。金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2: 为推动城市再生水资源建设，高雄市楠梓区义群路目前正在进行输水管线施工工程，施工单位提醒路段已经设置了相关交围措施，请用路人行经的时候务必放慢车速，注意安全。记者黄义豪报道。
3: 高雄市政府水利局表示，目前办理楠梓再生水厂输水管线工程，施工范围位于楠梓区义群路德富街，为降低对交通与周边生活环境影响，工程采用地下管线推进工法，减少道路开挖面积，尽量维持既有道路通行功能。污水二科股长吴海翔说，
4: 行经楠梓区义群路施工路段时，务必留意现场交通状况及相关告示资讯，并遵循交通指挥人员与导引设施指示，请用路人行经该区时减速慢行，保持安全车距，共同守护施工期间的道路安全。
3: 水利局也强调，再生水输水管线为城市永续水资源的重要基础建设，完工后将有助提升产业与民生供水韧性，强化高雄整体的水资源调度能力。警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2: 高雄市政府农业局在大寮区举办特定纪念树木挂牌活动，大寮091芒果正式列管，成为企业主动投入树木保护的首例，展现公司协力守护自然的具体行动。黄义豪报道。
3: 这场活动以与自然共筑未来为主轴，除了进行挂牌仪式，也结合建筑理念分享与环境教育。现场除了透过导览解说，介绍如何在开发过程中保留既有的树木，并透过为气候观察与施工调整，维持树木原有的生长环境，让建设与自然得以并存。不少参与的志工表示，透过实际的操作与解说，不仅更了解日常树木照护的重要，也感受到人与自然之间可以建立更紧密的关系。对于亲眼见证老树列入纪念树木，更觉得别具意义。高雄市农业局长姚志旺说，
5: 那我想在农业局的态度里面，我们对整个高雄市这个老树的保护里面也相当的努力。那这个芒果树刚好在这个地方生长，那这个营造方式呢，利用这个生长的环境啊，能够营造它整个树的这样子一个的这个环境生态，来创造这个生活的空间啊，这是我们这个保护老树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目标。
3: 农业局表示，未来将持续推动相关的政策，鼓励更多的民间力量投入，共同守护城市的绿资源，让爱树护树成为日常，打造更具韧性与生命力的永续城市。警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2: 屏东 Solo 旅游专书第三集正式上市，今年压轴推出最后11个乡镇，完整呈现地方人文历史、在地美食还有地理风貌。记者宋玲报道。
6: 屏东 Solo 内容撰写了屏东33乡镇深度旅游行程介绍，由于相当的精细，吸引不少读者按图索骥前往旅游，从纸本走入真实的场域。而今年出版的是第三集，县长周春敏说，第三集上市之后，象征历时3年完成的33乡镇深度旅游拼图圆满完成。
7: 总共有11个乡镇，有这个太武来意春日，还有呢嘉东林边咱的石斑鱼跟莲雾的故乡，还有九如长治，还有我们的屏东市。那另外呢，还有竹田内埔林落我们的客家庄。
6: 屏东 Solo 第三集除了可以在县府的官网免费浏览电子书之外，也已经在部分通路上架。县府强调，屏东 Solo 不仅是一套旅游书，更是一种旅行态度的倡议。未来将会持续透过多元行销与内容策展，推动深度旅游发展，邀请更多人走进乡镇，看见屏东，感受这片土地最真实而且动人的故事。警广记者宋玲屏东报道。
8: 警广气象站
2: 关心新闻，也关心南部地区的天气状况，连线到中央气象署台湾南区气象中心，请预报员洪志豪上线为大家分析。
9: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受到华南云区东移的影响，南部地区云

0: 量偏多，其中嘉义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发生。明天锋面逐渐远离，南部各地将转为多云到晴的好天气，气温也会跟着升高。特别提醒屏东地区的朋友，明天感觉会比较闷热，局部地区高温有机会来到32度以上，请记得多补充水分。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台湾南区气象中心提供。
1: 下午5:40，警广南部地方新闻由台南分台记者魏金妮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被爱灌溉长大是一件幸福的事，在自己的能力所及，别吝啬把爱分享出去，创造更多的幸福。
1: 如果在日常生活周遭看见走失儿童，一定要发挥爱心，带他到附近的警察机关寻求专业协助哦。大家好，
0: 我们是好乐团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好的，时间来到了下午的5:41，在听完了景广南部地方新闻之后，紧接着我们来关心一下在高雄地区的交通状况。要连线到的是高雄市交通大队，今天要请美军上线。Hello， 美军你好。
1: 是邦尼你好，各位听众驾驶朋友大家好。目前在高雄小港区沿海二路跟永光街的交叉路口，沿海二路跟永光街口有一起交通事故，小港的山林路跟永中街。山林路跟永中街交叉路口也有交通事故，而前镇的中山二路跟明瑞街口，中山二路跟明瑞街口也有事故传出。车辆比较大的地方呢，目前台88线东向从五甲系统要前往凤山出口呢，车多速缓。东向呢，在过了凤山之后，一路来到大寮出口，车子也是相当的多。而西向利用五甲系统要转国一北上出口不好走。国道10号高雄支线目前东西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也有车多的情形哦。市区道路部分哦，目前在南子区的新南路南子交流道南下入口周边，南洋路转凤南路前往南子交流道南下入口沿线不好走。三民区九如一路高速公路西侧，林雅区的建国路在高速公路下方周边，现在车速也会比较缓慢。林雅区中正路在地下道周边一路来到高速公路往东沿线，今天的车子也是相当的多。那左营大中一路在顶金系统的民族路出口一路来到大中民族路口，目前往西方向。还有呢，目前在大中自由路口国石西行自由路出口沿线及周边，大中快速道路西向翠华路出口，东向华夏路出口都是车多排队的。那在前镇的中山路哦，从金福路到中安路北上路段，那中山路呢南下路段从地下道到中安路之间也出现了车多的情形哦。最后是施工提醒，预计到5月6号礼拜三，每天上午8点到晚上8点，南子区的建南路从凤南路到南子新路也陆续呢会进行路面跑步的工程。那预计在今天晚上9点到明天早上6点，凤山的铁玉路从中山路到荔枝街也会进行路面改善工程，提供给您作为行车参考。高雄市政府警察局交通大队交通局智慧运输中心，祝您行车平安。
0: 谢谢美军。

0: 台南交通路况报予你知，我是市长黄伟哲。
1: 好的，紧接着我们要来关心到的是在台南地区的交通状况，要连线到台南市交通大队，今天要请梁景生上线。Hello， 景生你好。
2: 主持人及各位听众驾驶朋友大家好，目前正值下班车流量尖峰，请驾驶朋友小心行车。以下提供台南市的重点交通状况供大家参考。目前台南市下班车多路段，在东宁路段从长荣路口到后甲圆环，以及裕农路往太子路方向是车多不好走。中华西路段从永华路到民权路口，中华北路段从河尾路到安民路口也是车多的状况。仁德交道下，在中山路段从中正路到文心路口，中正路段的民安路到太子路口，以及义林路沿线也是车多不好走。永康交道下，在永安路中正南北路双向车流量大。大湾交道周边，在大湾路复兴路小东路沿线以及高速公路变道两侧车多，车速较为缓慢。再来提供一则交通安全宣导，在此呼吁驾驶人，大型车转弯半径大，有内轮差，而且有视觉死角，骑车请避免过于靠近大型车或并行，以维护生命安全。以上资讯提供各位听众参考。台南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队交通局智慧交通中心，祝你行车平安，
1: 谢谢。
3: 哎呀，我的30000块钱啦，气死我了。
1: 嗯，怎么了？
3: 我在社群媒体看到有网友张贴贴文，他是在贩卖茶鹅肉，我主动加他为好友，想说买来吃看看，对方说只能够用超商卖货变，所以传送了下单连结给我填资料，没想到后来对方又跟我说未完成实名认证，随后就有人打语音电话给我了，说为了完成验证啊，需要我打开手机网银存入30000块作为担保，还特别交代我说24小时之内绝对不能够提领。我照做了，隔天去邮局刷存折，发现有一笔30000块被无卡提领转走了，我才确定我遇上了网络购物诈骗。
4: 瞎毁，买个茶鹅肉结果被骗了30000块，真的是血泪教训。
5: 请注意，网络购物下单绝对不需要进行实名认证或金流验证，会教你操作网银的客服100%都是假的。

0: 的。近期新兴手法是引导被害人于网络银行 APP 设定无卡提领，这个也别信。网络交易请寻合法有信誉的第三方平台购买，勿在社群媒体平台私下加好友交易。有任何怀疑的诈骗，请立即拨打165咨询。
1: 大家好，我是台南市长黄伟哲，提醒市民朋友们，接获诈骗讯息或遇到可能是诈骗的情况，请立即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110报案电话来查证或寻求协助，以保护自身的财产安全哦。
2: 以上广告由台南市政府警察局及所属各分局提供。

0: 先来到5:50，紧接着我们来关心一下在屏东地区下班时间的交通状况。要连线到的是屏东县政府警察局交通队，今天要请曼云上线。Hello， 曼云你好。
1: 邦你好，各位听众驾驶朋友们，大家好。那目前下班时间，屏东市区车多路段有屏东车站周边道路、仁爱路段以及复兴路段车多，自由路与大连路口车流忙碌。另外，连外道路的部分，台一线和生路段及建国路段沿线往高平大桥方向，台27线海丰街双向沿线也有间歇性的车流，请驾驶朋友行经上述路段时减速，耐心行驶，并注意车前状况。那稍早屏东地区有发生一起交通事故，地点是在万丹乡上顺路与南北路二段，那这起事故有人员受伤，警方已前往处理中，请驾驶朋友行经事故地点时减速慢行，小心行车安全。那提供一则交通安全宣导讯息，汽机车行经路口请放慢车速，注意周围人车，并礼让行人优先通过，避免转弯死角，到路口中心点再转弯。行人也要依照交通号志指示行走，走在行人穿越道上，并随时注意车辆动态，在安全处所等待。那以上路况提供您参考，屏东县政府警察局交通队祝大家行车平安，谢谢。
0: 谢谢曼云。

0: 好的，那紧接着我们要来关心一下在国道上面的交通状况，要连线到的是高速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交控中心，今天要请怡婷上线。 Hello， 怡婷你好。
1: 邦你好，各位听众江老师朋友们大家好。首先在国道上有两个施工讯息，先提供给各位江老师朋友。在国道一号南下的台南系统路口，长期是在进行路面拓宽的工程，国道三号南下的中寮隧道外侧车道长期是有地盘干扰，请驾驶朋友们在行经施工路段的时候一定要记得减少车道变换行为，也请大家要留心道路上的资讯看板显示的施工讯息，以及注意现场的施工标志牌面和施工人的安全。在南部国道的路况方面，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要往永康交流道的路段是车多不好走的情形，国一南下要下大湾出口也是车多排队的，国一北上的高科沿线一直要往陆竹交流道的路段目前也是车子比较多的状况，国一南下要往高科交流道的路段持续是车多车速缓慢的，国一北上的南子出口，国一北上的顶金系统要接国道十号的地方，国一南下的九如中正路出口，国一北上的高雄六路沿线一直要往中正三多路出口，国一南下的高雄六龙路出口以及

好了，感谢怡婷为我们带来目前在国道上面的交通状况哦。那另外呢，也感谢来自 Josh 朋友的回报，在高雄市的古山区古山一路跟五福四路的交叉路口，有发生了休旅车以及公车的追撞事故。在古山一路跟五福四路的交汇路口，先前说有发生休旅车跟公车的追撞。而另外在高雄市的南子区，这边是南子新路跟南子路的交叉路口，则是有两部机车发生了碰撞的事故。在南子新路跟南子路的交汇路口，刚刚呢有发生了两部机车的追撞事故，事故现场都还在持续的进行后续的处理，经过都还是再多加的小心留意。而至于先前说在台八八往西靠近万丹交流道这个地方，本来说有发生了两部砂石车的追撞事故，而后续呢是已经收到了这一起事故排除的消息，所以目前在台八八往西在万丹路段基本上都是可以放心的来通过。有路况来随时回报警广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空空三。那等一下呢，在晚上的六点钟过后，我们准备先来对时来关心全国的道路状况，之后再继续的回到下班 Let's Go 的节目现场。我是邦尼，那我们待会见咯。

刚刚就辛苦哎，也要好好的犒赏自己呀、啊。开车路上哦，要记得顺顺阿亏，并且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平安快乐幸福在嘟嘟阿、啊、后。大家好，我是李美秀，也是 Lady 胖胖。

0: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东湖到圆山，南下内坜到中坜转接到一，南下太阳服务区到台中系统，北上中坜转接到一到中坜服务区，北上林口到泰山转接到北上三重到台北，以及北上高架汐止端到五堵都是车都不好走，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 高架部分，西武高架南下的梯顶路段以及南下的环北到五股转接道车速不到40公里。 武阳高架北上在机场系统前，分别在52.8公里的内线正在处理自小客车跟小货车侧翻的事故。继续往北，一样在机场系统前的52.3公里，先前占用中内线的三辆自小客车事故已经排除。西武高架北上的梯顶到汐止端车速低于40公里。 国道3号南下的新台五路到木栅车速不到30公里，南下43公里过了土城，在中外线车道有两台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国道2号东向的机场端到南桃园，国二甲东向钻头到大园，以及国道10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低于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74线东向的17.7公里过了崇德，外线车道正在处理两台车的事故。 台78线西向的19.3公里过了土库，发生事故，占用外线车道。以上路况是由李云星播报，尽管祝您请车平安。
1: 老公不是要回我娘家吗？等一下要转进高科联络道下高速公路，可别开过头了。谢谢老婆的提醒。
2: 不过最近因为国一施工的关系，原本北上342.27公里高科联络道出口改在342.27公里临时匝道会出国一主线哦。原来如此哦，
1: 是在进行什么工程啊？
2: 听井广说，是土库排水桥耐洪及耐震能力提升改善工程，施工不会影响主线车道车辆的通行哦。哇，
1: 工程技术越来越厉害了哎。 近年来极端气候变迁导致强降雨几率提高，高速公路局重新检核国道桥梁的耐洪能力，并进行必要的桥梁改建。为了确保桥梁不因河水高涨而冲垮，以及不因桥梁新建在河道里造成河水溢堤泛滥，因此将整座桥梁抬高。目前高速公路局第二新建工程分局正在国道1号342.4公里到344.6公里进行土库排水桥耐洪及耐震能力提升改善工程，执行第三阶段较为施工。
3: 因施工需求，原国一北上高科联络道出口已改由临时匝道汇出国一主线，请用路人依指示改造标志及速线小心行驶。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那时间来到了晚上的6:06，继续回到下班 Let's Go， 我是邦尼。首先感谢来自驾驶朋友的回报，说在国道10号往西方向，在准备要下仁武交流道的路段，有出现公车爆胎的一个状况哦。然后说他的车速呢，目前大概只剩下20公里左右。如果说你有经过到这个地方的朋友，你有看到这个爆胎故障车更加详细的状况，都再麻烦你可以来跟警广再做后续的补充。我们刚刚所接获到的状况呢，是说在国道10号往西，在准备要下仁武交流道的地方，说有呢这个公车爆胎的一个状况哦。如果说你有经过到这里的驾驶朋友，有后续最新的状况，更加详细的状况，都可以再来拨打0800-000-123的路况专线。再来跟我们做一下回报，看一下这一台爆胎的公车呢，现在是占用了哪一线的车道，那是已经停下来了吗？还是说它还是慢速的往前行进当中呢？包括现在在台88往西，从五甲系统要转中山高北上出口沿线，通通都是车多。还有在台88东向的大寮交流道的出口，在台88东向的大寮出口，现在一样都还是持续的车多回堵。而先前驾驶朋友所回报说，在高雄的古山区古山一路跟五福四路交汇路口所发生的这一起休旅车以及公车的追撞事故，就在刚刚已经是收到了排除的消息，这个路段目前是可以放心通过的。另外像是在高雄的冈山区这边，是在台上路10号，就在昌安宫的前面有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还有包括在高雄的桥头区这边，是在南沟路2段12-1号，也就是靠近永吉一巷的交叉路口，在桥头的南沟路2段靠近永吉一巷的交叉路口，刚刚也接收到交通事故的通知。

是来自陈芳宇跟瘦子所演唱的歌曲《邮票》，时间来到晚上6:13。首先呢，感谢来自热心的驾驶朋友回报。刚刚我们所提到，在国道10号西上准备要下仁武交流道的路段，当时说呢是有发生了一个公车爆胎的状况，不过现在是说这个状况是已经排除，已经没有看到了，所以基本上这里是可以放心来通过。如果说你现在准备要利用到中山高的驾驶朋友，在中山高南下的台南系统到永康交流道沿线，看起来持续的都还是有车子比较多的一个状况，在南下过了台南系统之后，一路来到了永康出口沿线，目前呢持续都还是呈现车多。而另外包括在南下的渔港路出口也是会间歇性的出现车多状况，而在北上的部分，在北上往中山四路沿线一样，车流量看起来是比较大一些。还有包括在北上过了瑞隆路之后，一路来到了中正还有三多路的出口，一样也通通都还是持续的呈现车多排队的状况。

在国道三号的部分，在国道三号的南下指标呢，在378到380.7公里，这里是在靠近中寮隧道的路段了，在外侧车道呢就有工程在进行当中。如果说你是往南下方向的驾驶朋友，预计会利用到中寮隧道的话呢，要麻烦你帮我们先来避开外侧的车道，这里目前是有施工作业还在持续的进行当中。

为如果说你是要利用到国道八号的驾驶朋友，在国道八号的台南系统东西双向的出口，通通的都是有呈现车多的状况。在国道八号的台南系统，目前在双向的出口，通通都是呈现车多回堵。而另外，包括在国道十号的左营段到顶金系统的双向，一样也。

0: 也都还是持续的车多不好走，在左营端到顶金系统的双向，现在的车行速度一样都还是只有30到40公里。利用到台88的驾驶朋友，包括在东向从五甲系统上来之后来到凤山出口，还有持续往前来到了大寮交流道的出口，通通都还是车多。而另外在台88往西从五甲系统要转中山高北上出口沿线，现在也通通都是车多不好走。以及在国道10号的燕巢交流道要汇往台22线的出口联络道沿线，一样都还是有车多排队的状况。以及在高雄市的三民区，在九如一路从高速公路到澄清路往东沿线，还有包括在高速公路西侧的周边路段，现在也通通都是呈现车多。还有像是在苓雅区的建国一路，在高速公路的周边路段，在苓雅区的建国一路，在高速公路的周边，现在一样都是呈现车多回堵的情形。另外也感谢来自驾驶朋友的回报，先前说在高雄市的男子区男子兴路跟男子路的交叉路口有发生了两部机车的追撞事故，经过的驾驶朋友一样麻烦你还是再多加的来小心来留意咯。
1: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和亲友开心聚餐，若有饮酒就不要开车，请珍惜自己也尊重他人的生命，开车不喝酒，酒后不开车，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2: 姐你在看什么啊，表情也太吓人了吧。
3: 我啊没直接骂你就不错了，你来看看这一期的电费账单。
2: 哇6000多啊，可是真的也没办法，天气这么热，冷气机得24小时开着，我才能生存下去啊。
3: 哇你还油嘴滑舌的哈，其实除了烈日当空，哪里需要整天开冷气机呢？像是我们回家的时候就可以先打开窗户跟电风扇，让室内的热气散掉，其实就可以有效降温啦。
2: 是哦，那我以后回到家一定遵照姐的指示。对了，冷气机滤网干洗了，我来。
3: 哎呦，这你还有一点常识，空气中的灰尘细菌都会卡在滤网跟出风口，持续累积在滤网上啊，就会影响到冷房效果，也会增加耗电量哦。
2: 知道了知道了，感谢姐的热心教导，今天晚上睡觉的时候我也会开启睡眠模式，一定努力省电。
4: 汰换老旧冷气及家电，选用变频或有节能标章，省电省钱爱地球。以上广告由台湾电力公司提供。
5: 现在的我撑得上足够强大，能解决你的烦。
6: 大家好，我是李靖伟。黑暗中的我们，如果是在夜间行车，一定要打开车灯照亮行车视线，让警察广播电台陪你一起安全驾驶。

0: 靠你。
1: 来自李哲言所演唱的歌曲《超越一万英里》。多不好走，还有包括在国道十号西向的自由路出口下来，来到大中二路跟自由路周边的路段，一样也通通都还是呈现车多，以及包括在大中一路跟民族路口，要往国道十号的入口方向，一样都是走走停停。以及在高雄的苓雅区这边，是在建国一路，在苓雅区的建国一路高速公路周边路段车流量都还是相当的大，还有包括在三民区的九如一路，从高速公路到澄清路往东延线，还有包括在高速公路西侧的周边路段，现在也一样都还是持续的车多。在高雄的前镇区，是在冈山东街跟瑞泰街的交叉路口，现在呢有交通事故还在持续的进行处理当中，经过也是多多小心。还有持续提醒，包括在高雄市的楠梓区，在建南路从凤南路到楠梓新路沿线，目前还是有工程持续的在进行当中，今天预计会持续到晚上的八点钟为止。在晚上的八点钟过后到明天早上的六点钟，在高雄的过港隧道呢，一样是封闭前镇往旗津方向的快车道，用来进行相关的施工作业。如果说你在晚上的时间有预计会使用到过港隧道的驾驶朋友，还是要再次提醒，在晚上的八点钟到明天早上的六点钟，前镇往旗津方向的快车道一样都还是有施工作业要来进行，一样麻烦你多加的小心。另外来补充，在高雄市的三民区，在建功路跟建德路的交叉路口有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在三民区的建功路跟建德路的交汇路口，刚刚呢有收到了交通事故的通知，一样麻烦你多多的留心。而先前说在台86线往西，指标在14到13公里，就在归仁交流道的路段，本来说

内侧车道呢是有一些散落物，那现在这些掉落物的状况通通都是已经检走排出，都是可以放心通过了。那最后听到是来自泰勒斯跟 Post Malone 所演唱的 For a Night， 等一下呢在音乐声当中的晚上6:30准备来关心半个小时的金光晚间新闻。而今天杨纯不在家，所以呢在晚上的7:00过后准备要来交棒给 Mandy 继续来进行乐咖事务所的节目，那就祝福你有个愉快的夜晚，我们一样在明天的下午4:00准时空中再会了。我是邦尼，大家拜拜。

0: 金广晚间新闻。
1: 流行性脑脊髓膜炎新增两例，今年7例，创下10年同期新高。疾控局破获博弈洗钱链，查扣3000万。

0: 听众朋友晚安，我是林玉晨，欢迎收听今天5月5号星期二的晶光晚间新闻。疾管署公布增加两例流行性脑脊髓膜炎的病例，分别是南部一个月大的男婴以及中部30多岁的男子，今年累计7例，已经创下10年同期新高。尤如纯的报道。
1: 两名流行性脑脊髓膜炎个案都出现发烧咳嗽症状，还在住院中，感染源待厘清。其中南部这名一个月大的男婴还是近十年来年纪最小的个案。疾管署副署长曾淑慧表示，今年累计有7人确诊，是近十年来新高。
2: 流行性脑脊髓膜炎是一个发展非常快速而且死亡率高的一个疾病，那即使呢经过了

0: 个适当的一个抗生素来治疗，那死亡率还是有到 10% 到 15%， 所以还是要呼吁民众呢能够尽量避免呢长时间待在一个拥挤的一个环境里面，那也要注意手部卫生跟呼吸道的一个礼节。
1: 流行性脑脊髓膜炎传染途径主要是接触感染者或带菌者的喉咙鼻腔分泌物或飞沫而感染。5%到10%的健康者可能是无症状但带菌。免疫低下的人容易感染，主要的症状是发烧、剧烈头痛、颈部僵直、恶心、呕吐、出血性皮疹，甚至是昏迷跟瞻望，严重还会引发肺炎、败血、脑膜炎，甚至休克死亡。1岁以下的婴儿症状比较不典型，不容易察觉。如果宝宝发烧、呕吐、躁动不安，要紧速就医。经广记者游泉台北报道。
2: 总统赖清德今天接见以色列国会跨党派议员的访团，他表示台湾跟以色列共享自由民主的价值，也同样面临复杂的区域情势，唯有不断提升自我防卫的能力才能确保和平。朱瑞森的报道。
3: 由以色列前国会议长暨资深议员李威所率领的以色列国会跨党派议员访问团访台，赖清德总统接见访团时指出，台湾和以色列虽然距离遥远，但共享民主、自由等普世价值，且同样遭遇复杂的区域情势，深刻理解到唯有不断提升自我防卫能力，强化社会韧性，才能够确保和平，守护国人的日常生活以及民主制度。
4: 我们希望透过全球合作暨训练架构，携手以色列等友盟国家，在数位发展、跨境犯罪、永续发展以及医疗韧性等议题上，持续强化交流合作，共同为全球民主阵营贡献更多力量。
3: 李威致辞时则表示，即使以色列目前仍与伊朗及真主党处于冲突之中，但访团成员仍认为此次访台至关重要。台湾与以色列都是民主自由的国家，他深信两国未来在经济、人工智慧、先进科技等领域能够深化合作。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2: 长荣集团的创办人张荣发去世后引发家族争产，案件缠讼十年尚未落幕。除了大房跟二房争产，张荣发基金会也提出告诉，要求遵照创办人的生前意愿，将遗产全数捐给基金会。李明宗的报道。
5: 长荣集团创办人张荣发2016年过世，生前手写遗嘱将存款、股票、不动产都由四子，也就是二房独子张国伟单独继承。大房嫡起确认遗嘱无效诉讼，案件缠讼多年，最高法院判决遗嘱有效，张国伟胜诉定验，出估遗产规模多年下来已经突破了千亿元。不过张国伟认为四名遗嘱执行人恶意违背遗嘱，不仅控告四位遗嘱执行人背信，并向法院申请改定遗嘱执行人。就在遗产分配官司尚未落幕之际，张荣发基金会今年3月底也递状提起民事诉讼，要求遗嘱执行人给付赠与物。基金会主张张荣发生前多次借由口述自传或向员工宣示身后财产全数捐赠给基金会，继续用于公益。由于基金会近期得知有一笔确定遗产汇入遗嘱执行人的共同账户，为了实现张荣发生前意愿，因此向遗嘱执行人提起死因赠与诉讼，希望将创办人遗产持续造福社会，帮助更多需要帮助的人。而台北地院已经定这个月14号开庭审理。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2: 刑事局侦破王姓范闲经营的博弈洗钱据点，透过人头账户跟公司操作游戏点数兑现金流，规避监管。警方查缉干部与员工到案，出库不法金流超过38亿。热兰心的报道。
6: 刑事局掌握情资，新北市土城区王姓男子长期经营博弈洗钱据点，收购人头账户，替星辰、包你发、娱乐城等平台进行游戏点数与现金兑换。因洗钱防治法修正，王姓男子转而以多家人头公司操作金流，经手资金超过80亿元。刑事局侦二第二队队长古三明指出，警方报请新北地检署指挥侦办，执行两波搜索，拘提30人到案，并查扣现金、支票等证物，出国赌博出境金额高达38亿多元。全案讯后，以赌博、洗钱及组织犯罪等罪嫌移送。
7: 两次的一个行动，总共查获犯嫌共计30人，查扣不法所得共计3447万余元，手机76只，电脑51台，提款卡47张及公司大小章等相关证物。全案后续是依照赌博洗钱防治法及组织犯罪防治条例移送新北地检署侦办。
6: 刑事局说明，币商透过买卖游戏币牟利，实质已构成赌博金流，严重冲击金融秩序，呼吁民众切勿。

0: 故意生事法。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在白户病平入法的时程有具体的进展，卫福部长石崇良今天表示，力拼5月12号国际护士节定案最快7月底公告。尤如纯的报道。
2: 护理师团体不满三班护病比入法时程恐怕延宕，聚集在卫福部陈情。卫福部赵护司表示，5月8号将召集相关团体进行入法的实质讨论。卫福部长石崇良接见团体代表倾听诉求后表示，将力拼5月12号国际护士节拍板定案，最快7月底公告。
3: 讨论过之后呢，那我们就会下一步就会进行这个法规的预告，因为这毕竟还是一个授权的这个法规，所以需要按照我们法制作业预告60日啊，然后再正式公告，所以这个程序上需要这样，所以呢这个我们会尽量的赶啊，让这个如果讨论的顺利，520之前我们就来办理预告啊，当然如果来得及很赶啊齁，那能够在5月12号之前在今年的护士节给大家一个回应，我想这个也是我们会努力的方向。
2: 石崇良表示，目前共识是入法修订医疗机构设置标准，把原本的全日护病比的条文修正为现行的三班护病比，并依照护理界期待以113年定下的三班护病比人力标准作为草案来讨论，并给予医疗机构2年的缓冲期，缓冲期间相关的配套措施待5月8号进一步讨论。金广记者游纯台北报道。
1: 台北市政府加强鼠害的防治，今天宣布同步推动三大措施。王汝聪的报道。
4: 近期台北市多处传出有出现老鼠的踪迹，引发民众的关注。台北市政府5日下午召开记者会说明防治作为，市长蒋万安表示，市府已经从年初展开全面清消，并且强调目前没有新增汉他病毒个案，呼吁民众不要过度恐慌。台北市长蒋万安说，
5: 市府团队会全面防治、全面清消、全方位跨局处来面对老鼠的问题，同时第一线公务员的专业和尊严我们一定全力维护，坚守岗位的基层同仁我们一定全力支持。
4: 蒋万安指出，未来将推动三大措施，包括强化排水系统及建物孔洞的物理阻隔，加强摊贩垃圾及厨余的管理，以及要求列管摊贩设置的油脂截流器，同时将在最短时间内再度动员，针对全市12个行政区进行大规模清消。警广记者王汝聪台北报道。
1: 行政院政委陈时中日前提出提拨部分的政交税挹注健保，不过审计长陈瑞敏今天表示，希望能够维持政交税统收统支，以维持财政纪律。朱伟森的报道。
6: 行政院政务委员陈时中日前表示，若将现行3%税率的政交税一定比例收入用于健保，就有机会确保未来约20年的健保财务平衡。但有学者认为此举将抵触财政纪律法。审计长陈瑞敏在立院被询时也表达自己的看法。
7: 政交税啊，现在是我们的那个统收统支的税。这一个啊，我是希望维持政交税还是统收统支，因为这是维持财政纪律，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现在来讲是一个很重要的税啊。
6: 此外，对于政府推动国家前瞻基础建设，陈瑞明表示，经费总额上限8400亿元，第一至四期实现率为90.88%。然而，第一至第三期已经届期多年，仍有部分中央主管机关未执行完竣。第四期特别预算超过80%中央主管机关，需保留预算继续执行，预算执行力仍待加强。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环境正义基金会指出，四大政府基金在气候的揭露与转型的计划有重大的缺失，呼吁政府将环境与社会永续纳入基金的治理，停止新增化石燃料的投资。杨欣的报道。
8: 环境正义基金会发布台湾政府基金的气候相关财务揭露分析报告，气候专案主任陈廷玉表示，四大基金劳退、劳保、退辅及邮政储金的气候转型计划可信度只有介于 33% 到 43% 之间，普遍都没有揭露投资活动相关的碳排放，缺乏气候对基金收益冲击的情境分析，也没有制定量化减碳目标。
9: 那应该要能够成立一个跨部会的平台，来把我们四大基金的净零贡献来纳入我们整个净零的 政策治理跟管考。那第二个部分的话是气候结构的法制化，因为我们发现现在基金当然我们会首重的是收益部分嘛，可是在收益之外我们是不是也应该要更

0: 多去考量的是环境跟社会的永续，就是四大基金应该要去比照民间的金融机构有受到非常多的绿色金融，不管是揭露或是转型相关的政策规范。
1: 中华邮政资金运用处长叶纯富表示，已经订定气候相关风险财务揭露要点。劳金局副组长李慧珍表示，会陆续修法将气候风险纳入投资决策的评估参考因素。退辅基金管理局副组长游淑君表示，未来会持续研议化石燃料范围的标准。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2: 台美的绿色和能源合作再添重要的里程碑。台糖公司今天跟美国谷物暨生殖产品协会签署合作备忘录，未来双方将就生殖乙醇的生产技术以及运用推广建立合作的平台。吴英妮的报道。
3: 在美国在台协会见证下，台糖董事长吴明昌与美国谷物暨生殖产品协会全球副总裁希弗瑞斯签署生殖乙醇技术交流与推广合作备忘录。吴明昌表示，生殖乙醇可以作为汽油及航空运输燃料的产配来源，台糖预计今年有机会进入生产试验阶段。
4: 他们有相当多的经验，我们跟他签合作备忘录，就是说能够有一些技术他能够互相交流，我们今年应该会有生产出来，就是说少量的可能是在 pilot plant 的阶段，如果说以后政策的需要以及那个市场的需要的话，应该会进入那个 mass production 的阶段。
3: 我国交通部民航局目标在2030年所有国际航空器添加至少5%的永续航空燃料，生殖乙醇成为重要标的。台糖分析，只靠甘蔗无法供应全部所需量能，明年第二季前会完成盘点，还有哪些原料适合运用。美国谷物暨生殖产品协会则说明，生殖乙醇价格较汽油低1/3，台湾目前仅容许汽油添加3%乙醇，未来若放宽到10%，会更有市场。金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2: 中华民国棒球协会今天表示，第一届四国精英棒球对抗赛将于7月11号到15号在台中开打，邀请台美日韩的精英展开高强度的国际交流赛，台湾代表队将由汤登凯领军。棒协指出，赛事延续过往台湾代表队与日本队长期与美国明星队交流的传统，透过实战的对抗提升球员的技术以及比赛的经验。接下来带你关心最新的路况。
5: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桃园到中立服务区，南下湖口服务区到竹北，南下后里到台中系统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281.7公里过的新营服务区，先前停放在路肩的泡沫车已经排除。北上新竹到竹北，北上中立转接到一到中立服务区，北上内湖到东湖，北上汐止系统到五堵，都是车都不好走，车速在30公里左右。高架部分，汐五高架南下的堤顶到环北，五羊高架北上的中立转接到一到机场系统，汐五高架北上的堤顶到汐止端，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44.2公里过了土城，先前占用内线的两台自小客车事故已经排除。受先前的事故影响，南下的土城到树林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的和美到彰化系统车速不到30公里。南下在169公里中港系统，在外路间有自小客车自撞事故，经过时请小心。国三甲东向万方到木栅，国道二号东向大园到机场系统，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低于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74线东向的4.5公里南屯一前，在路间有跑马车停放；台78线西向的19.3公里土库前，先前的两台自小客车事故已经接获排除。以上路况是由李云清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6: 请继续收听警广晚间新闻。
2: 世界卫生大会本月登场，外交部委请外贸协会在大会的期间与瑞士日内瓦办理首届 WHA 台湾智慧医疗以及健康产业展，向世界各国展现台湾高品质的医疗产品、顶尖的科技产业以及人道援助经验。朱瑞森的报道。
7: 本次展览安排智慧医疗产品发表会以及台湾形象展示区，卫福部与财团法人国际合作发展基金会更规划举办四场公卫专业论坛。国合会副秘书长谢佩芬指出，智慧医疗是外交部长林佳龙推动八大旗舰计划中的关键领域，本届论坛重点定为数位健康转型。
8: 那国合会长期是透过数位赋能来协助伙伴国家提升公卫体系啊，打造医疗服务的可进性以及打造数位韧性，所以我们也期待透过这一次在 WHA 的场外论坛可以与更多的国际伙伴进行交流以及经验的分享。
7: 此外，南美洲友邦巴拉圭总统潘尼亚预定于7号来台国事访问，外交部指出台湾与巴拉圭邦已稳固友好，双方基于共享的民主、自由、人权、普世价值，常年在各领域密切合作，成果丰硕，诚挚欢迎潘尼亚总统访问台湾。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2: 近期鼠患严峻，今年更累计2例和它病毒的病例，不过疾管署表示今年的病例数和过去4年相同，目前没有成立中央疫情指挥中心的规划。柔纯的报道。
9: 今年1月，台北市70多岁老翁染汉他病毒死亡，近期又出现另一例70多岁的新北市个案，两个人的共通点都是有慢性病史。疾管署副署长曾淑辉表示，国内10年累计45例汉他病毒病例，过去4年每年都是2例，疫情并没有升温。
10: 我们目前呢还是在持续监测当中，目前并没有说要成立中央疫情指挥中心。那当然我们我知道各县市的一个卫生局或是环保局，他们都有成立跨局处的一个合作的一个单位，那共同一起来防治有关于汉他病毒。
9: 汉他病毒为人畜共通的传染病，主要的宿主是老鼠等啮齿类动物，但有研究显示老鼠已经对部分的老鼠药产生抗药性，所以这些带病毒的老鼠仍可能会让疫情扩散。疾管署提醒民众落实不要让鼠来、不让鼠住、不让鼠吃三不原则，针对防火巷、排水沟、杂物堆、墙边鼠类族群活动热区要加强防治，如果发现老鼠的排泄物，务必戴上口罩、橡胶手套、开窗，用稀释的漂白水消毒5分钟后再来清理。警广记者游泉台北报道。
2: 为了帮助户外工作者对抗热危害的风险，劳动部开始受理中小企业已经自营作业者申请高温作业相关的防护设施、器具以及个人防护具的补助，即日起受理申请到10月31号止。李怡晨的报道。
11: 劳动部职安署修正发布改善安全卫生设施及器具补助作业要点，开始受理中小企业及自营作业者申请高温作业相关防护措施、器具及个人防护具。劳动部职安署职业卫生健康组组长张国明说，
12: 那这次的修正主要是我们让它聚焦在一些长期在户外作业的这些劳工，譬如像营造作业啊、道路维修啊，那个电塔电力设施维修啦，还有一些农事的工作，这些人是我们主要的对象。
11: 张国明说明，补助项目方面，除了遮阳设施、喷雾风扇等降温设备外，本次新增热危害科技防灾设备，例如热危害侦测与警示装置，协助事业单位及时掌握现场温度与风险状况。另外也提供个人防护具补助，包括风扇衣、冰背心等。10人以下中小企业及自营作业者，补助比例最高可达80%，上限30,000元；11人至50人企业，补助比例最高50%，补助上限提高到50,000元，期盼强化第一线劳工防护。警广记者李义成台北报道。
2: 台北地检署侦办逃漏税案，作出缓起诉的处分，要求被告制作预防犯罪的宣导影片，首播3支影片正式亮相，借而时下流行的占星话题，提醒民众切勿听信假爱情及假投资的诈骗话术。吕明宗的报道。
13: 知名广告传媒集团负责人涉嫌以虚开发票方式逃税近2亿元，由于负责人认罪，北检作出缓起诉处分，条件是制作7支预防犯罪宣导影片，首播3支占星系列真爱篇、家运篇和求财篇正式上线。
14: 我的投资群组说报酬会超过30%，哎，我是不是要发了？
15: 但他要你小额加码换大钱，
14: 好准啊！
15: 不是我准，这是投资诈骗。政府打
13: 模拟占星专家解析星座运势情境，巧妙带出诈骗集团常见话术和手法。北检检察长王俊立表示，希望借此提升民众识诈能力。
16: 啊，那再次的提醒民众啊，如果面对有这样的一个来源不明的资讯啊，或者是可疑的投资机会啊，千万要审慎。
13: 防务部次长黄模信也肯定北检侦办案件以制作反诈宣导作为缓起诉条件的做法。
16: 如果这个影片拍摄之后，把我们检察官的公益代表的公益角色发挥到淋漓尽致，所以它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典范。
13: 反诈影片将在

0: 巨蛋体育馆、公车站牌、转运站以及百货商场、机场人潮聚集地方播送，希望有效触及年轻族群以及网络使用者。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桃园机场以家庭旅客需求为核心，完善亲子友善设施以及服务的流程，让桃园机场荣获全球百大机场第24名，并进入全球最佳家庭友善机场前10名。杨欣的报道。
2: 桃园机场公司副总经理于崇立表示，携带小孩出国的家庭，从报到、通关到候机，都需要有更周全的照顾。目前航厦设有53处哺乳室及育婴室，并结合台湾黑熊、巧虎以及三丽鸥等元素，打造主题空间，营造温馨友善的候机环境。
3: 在今年度公布的 Skytrax 的评比之过程中呢，其中有一项就是全球最佳家庭友善机场，这个部分桃园机场首次得到这个全球前10名的肯定哦，也算是展现机场公司在这几年来持续投入亲子友善的环境跟优化品质的一个成果。
2: 于崇立表示，临近 C5 候机室的儿童游戏区以绿建材打造溜滑梯、积木墙以及互动游戏墙， A5 候机室旁的巧虎游乐区和 D1 候机室旁的海洋世界科技互动墙，也为亲子旅客增添互动乐趣。为了迎接母亲节，桃园机场免税店从4月底开始陆续推出 AI 互动、手作体验、购物优惠以及满额兑换香皂康乃馨等活动。警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1: 新北市淡江大桥通车在即，交通局新辟四条市区往返淡水区的公车，本月13号起试营运，民众可在跳蛙公车平台线上预约搭乘。刘威的报道。
4: 为了强化公车路线且配合淡江大桥通车，新北市府新设四条公车路线，包含988板桥快线、989机场快线、990机场快线，还有115淡水八里观光公车，串联淡水、板桥以及桃园机场，兼顾通勤还有观光需求。交通局运输管理科长徐元齐表示，四条新增公车路线将从5月13号起到6月10号试营运，每天会发3到6班不等，以此检视行驶效率、停靠站位、班次规划、转乘衔接还有乘车舒适度等，作为公车正式通车前的重要优化依据还有参考。
5: 在发车的前一天晚上10点半必须完成预约，民众线上完成预约之后，可以直接凭 APP 车票证明的画面就去搭车。那另外详细的试营运体验的预约方式跟注意的事项都可以上网参考我们公车路线试营运的懒人包。
4: 交通局表示，试营运体验期间同步办理问

0: 报道。
1: 张善政市长表示，金厦桃园珍珠海岸主题游程除了延续去年的千古石户和藻礁导览，更推出山海大三元挑战。张善政说，桃园珍珠海岸拥有被誉为台本撒哈拉的草踏沙丘带，今年规划游程包括许厝港湿地珍稀鸟类生态、岁月静好客庄、范江老屋群、纯白美学建筑、永安海螺文化体验馆以及历史悠久的甘泉寺，且只要799元起就有专业导览陪同深度畅游。
2: 珍珠海岸可以说是我们国内各个县市里面最具多样的一海岸，如果全家来走一走绝对不虚此行。
1: 桃园市政府观旅局长陈静芳表示，本次推出的七大深度主题游程结合低碳生态和在地体验，并以亲民价格让参加民众在山海间疗愈身心灵，且只要报名就有机会获得舒华乐淘淘行李箱旅游好礼包。相关主题游程报名及好礼套票5月6日下午2点起开放报名及购买，详情可参看桃园市观光导览网。警广记者靳杰在桃园市报道。
0: 中华邮政建构 ESG 的治理体系，中华邮政携手林包树来到台南南化区的北寮国小，种树共筑米园栖地。为经理的报道。
3: 中华邮政公司适逢创办130周年，在台南市南化区北寮国小携手林业跟自然保育署加以分署，举办绿意邮递 ING 蜜源栖地共筑行动揭牌植树典礼。中华邮政公司董事长王国才说，
4: 就是今天在我们这个北寮里这个地方，也很谢谢这个林保署这边的协助，那个我们找到这个地点。那刚才提到，就是我们会种的是光蜡、苦楝跟浆果三种这个固碳，而且它里面也有延伸蜜源，它也算是延伸蜜源嘛，应该是吸引这个蜜蜂来这个那个是。刚才谈到各种鸟类来的那个哈，所以总共有1600。
3: 与会人员在专业人员引导下手植树苗，以实际行动赋予地方生态系统。为确保专案执行成效，中华邮政公司也跟国立嘉义大学合作，专案期间进行生物多样性监测，透过量化数据建立生态资料库。专案也结合北寮国小自然学科课纲，由嘉义大学团队每年办理环境教育活动，将保育理念扎根校园。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0: 尤登红迪亚斯号出现汉他病毒的病例，世界卫生组织今天表示，怀疑尤登上出现汉他病毒人传人的情况，目前有7起确诊以及1死的病例，已经有3人死亡。根据法新社的报道，世卫流行病以及大流行病防范部门主任范科霍夫表示，他们的确认为可能存在一些密切接触者之间的人际传播。他也补充，第一个生病的人疑似在登上邮轮之前就已经受到感染。
5: 警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气温回升，东半部地区恒春半岛以及澎湖有局部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及金门马祖为多云到晴，午后各地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近城北部地区以及中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明年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时阴，19到27度，中部地区晴时多云，19到30度，南部地区晴时多云，21到32度，东部地区多云短暂阵雨，21到28度，离岛地区多云时晴，17到27度。以上的新闻气象由林雨辰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家好，我是何梅。在你眼中，夜晚时光该如何流动？无论想和朋友开个 party， 或是独自品味愉快，都让景广为你的夜晚增添精彩。现在时间晚上7点钟。

想听。

晚上的7:01，警管路况导航为您汇整交通资讯。在国道一号南下的18公里过内湖，内侧两个车道，两台车事故。国一南下的322.9公里靠近大湾出口，两台车事故，占用外线车道跟减速车道。国三南下的169公里中港系统的外侧路间小客车自撞的事故。省道消息哦，台74线东向4.5公里高铁台中路段的路间小客车抛锚，后方车多。台78线西行19.3公里园长交流道路段的外线车道有事故。台74线东向26公里靠近太平路段的外线有交通事故，都要留心。路网图，国一北上从台北一路到五堵，南下的内湖到台北泰山到林口都是车速缓慢。高架北上堤顶到汐止端定点，南下的堤顶到五股时速不到30。国三南下的环东一路到南港，南港系统往南到木栅、土城南下到树林都车多。国道三甲万方到深坑端不到60公里。在台64线的新店端往中和二、中和往中和一、板桥往中和不到60公里。台65的五股往南到新庄二、板桥二一路到土城都是拥塞的。桃园国一北上的中立转接道到机场系统，国道二号的大竹到南桃园时速不到50。新竹路段的国一北上新竹到竹北，南下湖口服务区到竹北都车多。中部国一南下的后里到台中系统不到40公里。台74线的西屯三到北屯二，从德到太平不到50公里。南部的国一南下永康到大湾时速不到40。晚上开车请打开行车灯保持距离哦。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型车因车体庞大，视野死角多，刹车距离长，一旦发生事故，往往造成严重伤亡。用路人行经大型车周边时，务必提高警觉，切勿并行于其左右。

0: 有两侧，遇大型车转弯时切勿强行超车或贴近车侧，并保持适当安全距离，避免进入大型车驾驶视线死角，以降低内轮差与视线死角风险。
1: 大型车驾驶人应落实防御驾驶观念，遵守交通规则，减速慢行，转弯前确实注意周边车辆及行人。一般用路人则应牢记远离大型车，不抢快，不并行，不钻缝原则。
2: 大型车驾驶人应落实车辆保养与行前检查，尤其装载货物应平均配置并确实覆盖，捆绑加固，避免渗漏、飞散或坠落。遇弯道、路口、下坡或车流交织路段，更应减速慢行，预留安全距离。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高雄春天艺术节小剧场博尔正港小剧场五月起精彩登场。
4: 五月二十三、二十四号，曾入围第一届台北戏剧奖的团队《月食》，携手文学奖常胜军编剧郭家伟，带来《灰色的湖》。
5: 内容讲述两位昔日同窗，在执行搜证任务时，被迫在真相、理想与生存之间做出抉择。
3: 五月二十九到三十一号，老男孩剧团全新作品《丽娥》，以莎士比亚《李尔王》为灵感，转化为女性主厨的当代故事。
4: 让观众感受清醒与混乱的交错拉扯，当一个人不再被需要，该如何重新定义自身的存在。
5: 高雄当代舞团秋山所在，六月二十七、二十八号带来曾入围第十八届台新艺术奖年度作品《八八》。
3: 作品以八八风灾背景，结合当代舞蹈、电子声响及粤语舞台装置，不以悲情回顾灾难，而是在身体与声响的流动之中，传递对生灵与土地的感念。
4: 春艺小剧场系列节目将展现多元且开放的剧场实验精神，邀请观众走进创作现场，感受小剧场生成的独特魅力。
5: 详情请上高雄春天艺术节官网查询。以上广告由高雄市政府文化局提供。
6: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为了加强反诈骗宣导，内政部警政署设置165全民防骗网，欢迎大家多上网浏览，其中打诈仪表板提供各种防诈知识、最新的诈骗手法以及各式各样的案例，可以加强我们的防诈意识，让诈骗犯无所遁形。内政部关心你。

0: Hey, 准备好出发了吗？带好即时路况，搜集娱乐消息，解锁生活有趣的新鲜事，一起参加歌手的生日 party。 Hey, 别忘了今天也要来点健康的哦。听一首歌，说有温度的字。周一到周五晚上7点到10点，乐咖事务所营业中。
1: 时间来到的晚上的7点09分，加入到了5月5号的乐咖事务所。我是今天来代班的 Mandy， 大家好。在节目一开始前呢，我们先来关心一下国道上的交通路况，连线给高速

0: 公路局的南区养护工程分局交控中心的怡婷，请怡婷来为我们说明。怡婷你好。
1: 你好，各位听众驾驶朋友们大家好。首先在国道上有个事故点排除的讯息哦，先提供给各位驾驶朋友，先前在国道一号南下的 322.9 公里哦，也就是在要往大湾出口的路段，在外侧以及减速车道上两部小客车追撞的事故，在刚刚都已经排除完毕了，请驾驶朋友们可以放心的通过。在南部国道的施工方面，在国道一号南下的台南系统路口，长期是在进行路面拓宽的工程。国道三号南下的中寮隧道外侧车道，长期是有地盘改良的工程。请驾驶朋友们在行经施工路段的时候，一定要记得减少车道变换行为，也请大家要留心到路上的资讯看板显示的施工讯息，以及注意现场的施工标志牌面和施工人的安全。在南部国道的路况方面，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永康要往大湾交流道出口的路段，因为受到先前国营南下 322.9 公里的事故影响，虽然事故点大概在 7.05 分都已经排除完毕了，不过目前该路段依旧还是呈现了车多回堵的状况，车流正在疏解中。在国一北上的高雄中正三多路出口，后方车有持续是排队的情形。另外在国道10号西向顶金系统要往左营自由路出口，依旧也都还是呈现了车多拥塞的状况，请驾驶朋友们在行经车多路段的时候，都务必要发挥你的耐心，保持好安全的车距，小心的通过。另外在这也还是要提醒一下各位驾驶朋友，由于持续受到天候的影响，目前在南部国道部分路段依旧都还是有出现下雨的情形，下雨天能见度会降低，而且在部分的路段也会因为下雨边的车子很多很不好走，所以请驾驶朋友们当你们行进下雨路段的时候，请记得一定要放慢车速，也要拉长跟车距离，切勿的频繁变换车道超车，以保持行车的安全。以上最新路况由高速公路局南区交通控制中心所提供，并祝各位驾驶朋友们行车平安，谢谢。
0: 谢谢怡婷，怡婷拜拜。
1: 拜拜。

那我们现在先来看看高雄市区的交通路况。刚刚有传出两起新的市区的交通事故，第一个是在高雄市的前镇区中山四路小港往前镇的方向，过了地下道出来之后的机车道，有发生了两台机车的交通事故。还有一个是发生在高雄市的桥头区甲点街和甲田路，也是有发生了一起自小客车跟机车的交通事故。那如果你所在的路段有路况是我们警管还没有掌握到的，欢迎拨打0800000123-5，让高雄分台的路况中心来为你服务。那我们先来听听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歌，来自歌手陈建伟的 Would You Be My Girl。

0: my girl.
1: 啊，真的假的？我不知道哎。
2: 虾米代志？
1: 今天什么事？
3: 现在时间是晚上的7:18。那在今天什么事单元开始之前，我们还是先来关心一下目前的交通路况。目前呢，从国道的路网图上来看，呈现车子稍微比较多一点的地方是在国道一号南下的台南系统到大湾的路段，这一边车子是比较多的，时速大概是落在40-70公里这一边。那国道上现在还是有个地方是正在进行施工，是在国道3号的南下378公里到380.7公里之间的中寮隧道的外线，现在是有施工的工程正在进行。那还有一起新的交通事故哦，是在台88线的东向3.9公里过了凤山交流道的外侧车道，有两台小客车抛锚，然后有放警告标志，可是现场的灯光是比较昏暗一点，所以要行经这个地方的听众朋友要特别小心放慢你的车速啦。好啦，那今天什么事呢？今天呢，是来自英国的铁肺创作歌手艾黛尔的生日。那艾黛尔啊，是当代最具代表性的实力派女歌手之一，她是以她浑厚然后又充满情感的嗓音闻名。那她的歌曲啊，也是很多都是围绕在爱情跟

人生经历，是非常具有感染力的歌声。然后艾黛尔啊，她不仅有得过多座的格莱美奖，更是一位用歌声说故事的艺术家。那我们现在先一起来听听她非常热门的歌曲《Rolling in the Deep》。

刚刚听到歌是来自英国歌手艾黛尔的 Rolling in the Deep， 那就祝艾黛尔生日快乐，也祝今天所有5月5号的寿星生日快乐。那也是一样，再来提醒一下大家，目前在台88线的东向 3.9 公里过了凤山交流道的外侧车道，有两台小客车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现场是有摆放警告标志的，可是这个路段啊，灯光比较暗一点，所以行经的听众朋友要特别小心。那在国道3号的南下378公里

到380.7公里之间的中寮隧道的外线是有施工的工程正在进行。那如果有任何新的路况是我们金广还没有掌握到的，欢迎拨打0800000123-5，就会由高雄分台的路况中心来为你服务啦。那也要提醒一下大家，晚上开车要记得打开你的车头灯哦。现在就来检查一下你的车灯是打开了吗？然后要记得保持好安全车距，小心注意彼此的行车安全。那等等的7点半要来收听警广新闻，新闻过后会再来回到乐咖事务所。不过啊，在新闻前，我们现在先一起来听听来自动力火车的最后一搏。

那再来提醒大家，台88线东向 3.9 公里过了凤山交流道的外侧车道，有两台小客车发生了交通事故，要行经这里的听众朋友要特别小心。那等等就来收听警广新闻，新闻过后再来回到乐咖事务所。

0: 景广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这节新闻。外界质疑政府为了配合台美贸易协定放宽农业标准，食药署召开临时记者会澄清，未例行性的标准检讨，强调修正标准主要是为了满足国内的农业需求。遭质疑的两种农药经过严谨科学风险评估审查通过。尤柔淳报道。
2: 网络谣传修正农药残留容许量标准是为 ART 台美贸易协定开绿灯，食药署署长江志刚亲上火线驳斥这项不实的指控。
3: 跟 ART 没有关系，为什么没有关？我们在例行的滚动式的修正，每一年，其实2014年呢，我们修了两次，所以预告完之后，牵涉到后续的就是公告。那这个公告呢，每年呢大概有两三次，而且经过很完整的风险的评估，带回大家做一个进一步说明，整个农药残余容许量它评估的过程。
2: 食药署表示，修正标准主要是满足国内农业的农药使用食物需求，也提到阿福平、特安博两款农药并非国际癌症研究机构认定的致癌物，国际食品法典委员会以及美国、日本、澳洲等国也都已经订定农药残留容许量标准，我国也早已核准使用，并经过严谨的科学风险评估，提送卫福部食品卫生安全与营养咨议会审查通过，并会商农业部后，并依程序办理预告及公告，强调会以维护国人健康为首要原则，从源头到市场严格把关农产品的安全。经广记者游泉台北报道。
1: 为了替身心障碍选手加油，新北市将在本月的23号举办全国身心障碍国民运动会开幕典礼，邀请知名艺人毕书尽、周慧、UNUS及幻蓝小熊等轮番登场，共同见证这场融合运动与共融精神的盛会。刘威报道。
4: 115年全国身心障碍国民运动会将在5月23号到26号在新北市登场。副市长刘和然指出，全障运不仅是一场展现城市温度还有多元共融的重要盛会，今年开幕典礼将结合表演艺术还有音乐能量，让更多民众看见身障运动员的努力还有价值。届时会邀请人气歌手毕书尽、美声天后周慧、新生代人气创作团体 UNUS 还有人气女团幻蓝小熊等歌手，结合舞台视觉呈现，打造充满感动还有力量的开场演出，
5: 包括用音乐跟艺术来呈现我们运动的活力跟热情。最重要是再一次强调的运动平权，让我们运动选手不管他是哪一类，在努力的这些情况下有机会再被看见。
4: 体育局指出，全障运开幕典礼将采线上登记抽签入场方式，登记时间从即日起到5月10号下午6点为止，后续将抽出3500名幸运民众入场。活动当天凭电子票券 QR Code 扫码检验入场，欢迎民众把握机会锁票，共同见证全障运开幕盛况。经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1: 高雄市政府农业局今天在大寮区举办特定纪念树木挂牌活动，大寮091芒果正式列管，成为企业主动投入树木保护的首例，展现公司协力守护自然的具体行动。黄一豪报道。
6: 这场活动以与自然共筑未来为主轴，除了进行挂牌仪式，也结合建筑理念分享与环境教育。现场除了透过导览解说，介绍如何在开发过程中保留既有的树木，并透过为气候观察与施工调整，维持树木原有的生长环境，让建设与自然得以并存。不少参与的志工表示，透过实际的操作与解说，不仅更了解日常树木照护的重要，也感受到人与自然之间可以建立更紧密的关系。对于亲眼见证老树列入纪念树木，更觉得别具意义。高雄市农业局长姚志旺说：“
7: 那我

0: 龙吉的态度里面，我们对整个高雄的这个老榕树的保护里面也相当的努力。那这个芒果树刚好在这个地方生长，那这个营造公司呢，利用这个生长的环境，能够营造它整个树的这样子一个的这个环境生态，来创造这个生活的空间啊，这是我们这个保护老树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目标。
1: 农业局表示，未来将持续推动相关的政策，鼓励更多的民间力量投入，共同守护城市的绿资源，让爱树护树成为日常，打造更具韧性与生命力的永续城市。警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2: 警广气象站。
3: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气温回升，东半部恒春半岛、澎湖有局部短暂阵雨，其他地区跟金门、马祖为多云到晴，午后各地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明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多云时阴，19到27度，中部晴时多云，19到30度，南部晴时多云，21到32度，东部多云短暂阵雨，21到28度，离岛多云时晴，17到27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林雨辰编辑，赖冠如播报，谢谢收听。

0: 工作种类琳琅满目，好难选哦。
1: 哎，警察广播电台刚好要征求约雇职务代理人，你可以试试看啊。
0: 真的吗？那我赶快去准备。
1: 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分台征求约雇职务代理人，只要你是公司立大专院校以上，并且是电子、电机、资讯等相关科系毕业，都欢迎你来应征。
0: 工作地点在高雄，男性需服完兵役，具有汽机车驾照，并且能独立驾驶。工作内容包括发射站台、广播发射传输、成音、资讯等相关设备操作及维护，也要具备电脑操作及公文处理能力。
1: 符合资格者，请在115年5月17号以前，至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人事服务网事求人机关征才系统点选“我要应征”，上传相关资料完成报名。审查资格符合者，则由通知参加面试，未录取者不另行通知。
0: 找工作选警广，
2: 警察广播电台欢迎您加入。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高雄市政府警察局冈山分局分局长王永吉。诈骗集团经常利用各类交友群组或社群软体传送甜言蜜语，但是这些都是包裹糖衣的诈骗毒药，请您在交友时千万不要有任何的金钱借贷，也不要随意将个人的资料交给陌生人，以免受骗上当。冈山分局关心您。
1: 驾驶人请注意，任何画设行人穿越道的路口路段以及可供行人穿越的交叉路口都要让行人先通过，只要斑马线有行人，汽车驾驶人不礼让，最高可开罚6000元。
2: 警政署明确订定车辆未礼让行人的认定基准，汽车行进行人穿越道若与行人距离不足3公尺，约一个车道宽，或车辆前悬已经进入人行穿越道，就构成违规。而机车或慢车行进行人穿越道若与行人距离不足3公尺，或车辆的前轮已进入行人穿越道，就构成违规。
3: 若肇事导致人受伤或死亡，最高可处36000元罚锾。提醒各位驾驶务必小心注意，避免误触法规，让荷包大失血。以上广告由交通部委托直播。

FM 93.1 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分台，我是今天来代班的主持人 Mandy。 那我们现在先来看看目前国道的路网图怎么样吧。目前呢，从国道的路网图上来看，大部分都是亮绿灯顺畅通行的，不过有一个地方是有亮起了黄灯，是在国道8号的东向台南，国道8号的东向，没错，然后是从台南系统到台南，是从台南端到台南系统这一边，是呈现车子跟其他地方比起来稍微多一点，车速比较缓慢，大概是60到80公里。那目前的国道3号的南下378公里到 380.7 公里之间，这边的中寮隧道的外线是有施工的工程正在进行，还有是在台88线的东向 3.9 公里过了凤山交流道的外侧车道，有两台小客车发生了事故，是有摆放警告标志的，可是现场的灯光比较暗一点，所以要行经这里的听众朋友要特别小心。那目前啊，从国道路网图上来看，有一个地方好像天气不太好，可能是有下雨的情形，是在国道3号跟国道10号燕巢系统这一边哦。那大家记得晚上要打开你的车头灯，然后保持好你的安全车距，小心的行驶啦。那如果有任何的新的路况要来更新更正或是补充的，可以拨打0800-000-123-5，就会由高雄分台的路况中心来为你服务。

那一样持续提醒大家，目前在国道三号的南下378公里到380.7公里之间的中寮隧道的外线是有施工的工程正在进行，然后在台88线东向3.9公里过了凤山交流道的外侧车道有发生了一起两台小客车的事故。那我们也来看一下高雄市区的交通路况。刚刚原先稍早是在高雄市前镇区中山四路过了地下道出来之后，机车道的两台机车事故已经在刚刚排除喽，可以放心的通过了。不过在高雄的小港区沿海二路和中钢路路口有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那如果有任何新的路况要来更新更正补充，可以拨打0800000123-5，就会由高雄分台的路况中心来为你服务。现在时间是7:47。那大家也检查一下你的车头灯是打开了吗？如果还没有打开车灯的听众朋友要赶快记得打开哦，现在已经外面已经是天色整个是全暗的了，要打开车灯这样行驶才会比较安全。

这一首《初爱》是我自己觉得非常好听又很有情感的一首歌。那在今天的7:30到8:00这个半小时这段时间，我就想说，哎，我要来播一些这些我觉得比较感情比较丰沛的歌曲。那也还是一样，先来继续提醒大家，目前在国道3号的南下378公里到380.7公里的中寮隧道这一边的外线是有施工的工程正在进行，然后台88线东向的3.9公里过了凤山交流道的外侧车道有两台小客车发生事故，是有摆放警告标志的，不过现场是比较昏暗一点，如果要行经这个地方的听众朋友要特别小心放慢你的车速咯。好啦，那我们现在来一起听听来自江志峰的日记，这是一首台语歌。

来自歌手张志峰的日记。我非常喜欢刚刚那一首日记里面，他就说跳级啊，挖爱丽的日记哦。这个我就觉得他就是已经把这个他的爱给具象化，我觉得这个比喻是非常棒的。不知道大家喜不喜欢这三首我都觉得是情感非常丰富的歌曲呢？那等等的八点，我们要来一起收听全台的路况汇诊。路况汇诊完之后，会再来回到热咖事务所，让 Mandy 继续陪伴你哦。

看看美丽的夜空，想象心之所向，大大的梦想藏在小小的身体中，跟自己说声辛苦了，让景广继续陪着你走下去吧。

0: 掌握方向，掌握安全，就先掌握及时的路况吧。警广路况导航。
1: 晚上的8:01，警广路况导航为你汇诊交通资讯。国一南下的211公里园林加入道过后的内侧两个车道有事故，后方回堵。国道一号双向的163.8到161.5公里后里路段的内线车道施工到5月8号。国三南下的378到380.7公里中寮隧道的外线有施工。省道部分，台61线北上17.9到15.5公里，芦竹到林口施工封闭。在台66线的双向0.1到2.6公里，观音路段到黄厝2号的平交路口主线是施工的。台88的东向3.9公里过凤山交流道的外线车道，两台客车抛锚有放警示。路网图，国一北上的东湖到五堵，南下的圆山到台北泰山到林口，高架北上提顶到西子端，南下提顶到环北路段车速缓慢。国二的大竹到南桃园不到60公里，国一北上的新竹到湖口服务区车多。夜晚行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哦。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根据警政署统计，每年因不当开启车门所导致的交通事故伤亡案件大约有3000多件，平均每天就发生8起事故，是机车及脚踏车骑士在路上常常要面对的危险情境。
1: 根据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56(1)条规定，汽车驾驶人临时停车或者停车时，驾驶人或乘客未依规定开启或关闭车门，因而肇事者，将处汽车驾驶人新台币1200元以上4800元以下罚锾。
2: 请务必牢记两段式开门的5步骤：第一，看后照镜；第二，用手拉住门把，转身向后查看；第三，确认安全无人车；第四，反手开车门至适当的缝隙；第五，探头确认安全无人车后，尽速下车并关上车门。几个小小的动作就能有效减少意外的发生。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为保障行人安全，汽机车需遵守礼让行人优先通行的规定，但行人也需遵守相关的交通规则，才能共同营造友善安全的交通环境。
3: 行人过马路时，不得在道路上奔跑嬉戏，阻碍交通；穿越马路时，必须经由行人穿越道、人行天桥或人行地下道，不可任意跨越或

0: 栏或安全岛来穿越马路。
1: 行人切勿贪图一时的方便而任意穿越道路。依照道路交通安全规则第134条规定，行人过马路时需要利用行人穿越道、人行天桥或者人行地下道，不得在100公尺内任意穿越车道，违者可罚新台币500元。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现在时间是晚上的8:06，又回来乐咖事务所啦。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3.1 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分台，我是今天来代班的主持人 Mandy。 好啦，那在等等的乐咖在等等的乐事新鲜事这个单元开始之前，我们现在一样先来关心一下国道上的交通路况。那目前呢，从国道的路网图上来看，大部分也是都是亮绿灯的，不过还是有几个地方是有亮起了黄灯，一样也是在国道八号的东向台南端到台南系统这一个路段哦，是车子跟其他地方比是车速比较缓慢一点的，时速大概是落在60到80公里这一边。那也是一样，继续来提醒大家，目前在国道三号有一个地方是正在进行施工，是在哪里呢？是在国道三号的南下378公里到380.7公里之间的中寮隧道的外线，是有施工的工程正在进行。那还有，我们也来关心一下目前高雄市区的交通路况。目前是没有什么新的高雄市 的交通路况传出，像没有路况的话就是最好的嘛。然后如果啊你在的地方有新的路况要来更新更正或是补充的，可以拨打0800000123-5，就会由高雄分台的路况中心来为你服务啦。那我们现在先一起来听听来自周杰伦的《太阳之子》。

0: 刚刚听到的歌曲是周杰伦、周董的新歌《太阳之子》。
1: 今天有什么新鲜事啊？乐事新鲜事。
0: 来到今天乐事新鲜事的节目单元，今天啊，我想要跟大家分享的是。就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就是日本呢、啊、有一个叫做黄金周的节，应该算是连续假期。黄金周这个我大概是在去年还是前年我才第一次就是听说到，我就想说诶，黄金周是什么东西啊，听起来好有趣哦。那黄金周啊，它其实就是集中在每年的四月底到五月初的一段连续假期，然后它是由好几个国定假日串在一起形成的，所以啊，这也是日本一年当中最热闹，也是他们最多人会出门度假的时刻。那它是由什么的连续假期组成的啊？它其实啊是由四个连续假期，是分别第一个是4月29的昭和之日，再来是5月3日是他们的宪法纪念日，5月4日是他们的绿之日，还有5月5号是他们的儿童节哦。然后啊，如果就这几个日子再搭上一些周末或是补假，对他们来说啊，就是最长就是可以放到一个礼拜以上，所以就会是很多人出去游玩的时期。那为什么我会特别讲

这个呢，因为啊，就是像在从今年，是从今年还是去年开始，就是我们不是有新增的国定假日5月1号的劳工节吗？那这样的话，因为台湾人嘛，都是很喜欢去日本度假的，所以啊，假如说是5月1号你想要去日本度假的话，那其实就是会很容易撞上他们的这个黄金周。那因为叫做黄金周的关系，就是因为这时候他们也是他们的国定假日，也就是会带动了整个旅游消费还有这些娱乐的产业，所以这段假期就是也被称为是黄金时期。不过这个的明显特色就是人非常的多，是可能是就全日本的大移动，不管是他们的新干线、机场还是高速公路，几乎都是满满的人潮哦。所以啊，想要在这个时间去日本的话，就会是机票不好买，饭店价格也是会特别的高。所以如果真的规划要在就是台湾的劳工节要出去玩的话，那真的是就是日本的话，可能就是要稍微考虑一下，或是你可能要特别提早比较多几个礼拜，就是要先订。不过今年的劳工节已经过了啦，我想说就是还是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黄金周，毕竟啊，日本是他们是到5月5号还是都是儿童节，刚好今天有搭上最后一天。那我们今天因为讲到日本，我们也一起来听听一首日文歌曲，这首日文歌曲叫做 Lost in Paradise。

现在时间是8:22，刚刚在音乐中啊有传出一个好消息，原先是在台88线东向3.9公里过了凤山交流道的外侧车道，原先是有两台小客车发生了事故，刚刚已经接获排除咯，所以大家可以放心的通过这里了。一样持续提醒大家，目前在国道三号有施工正在进行，是在国道三号的南下中寮隧道的外线正在进行施工。那在屏东的朋友要特别帮我注意一下啦，如果是从高雄往屏东，就是要下高屏大桥，然后在右转的河道旁边有3台大型车的停放，然后这个地方啊是没有路灯的，所以比较昏暗一点，所以要下高屏大桥的朋友们要特别小心咯。那在稍早高雄市区的三民区的鼎新路和金鼎路有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那如果有任何新的路况要来更新更正或是补充，可以拨打0800000123/5，就会由高雄分台的路况中心来为你服务。

刚刚听到的歌是来自艾薇跟吴飞的《我受够了》。时间8:27，那等等的8:30回来收听景广新闻，新闻过后会再回来乐咖事务所。

0: 景广新闻。
1: 劳动部今天公布115年第一季春产业重大职业灾害死亡人数的统计，死亡人数为50人，比114年同期减少9人。李义晨的报道。
2: 治安署纵规组组长曹长成指出，整体职灾数字虽呈现下降趋势，但营造业仍为职业灾害风险较高的产业。115年第一季营造业死亡人数为27人，占全产业54%。其中以坠落事故最为严重，致死比例高达63%，显示高处作业风险仍急需加强防治，持续列为各县市防灾重点。
3: 例如说，我们也会跟经济部、内政部的国土署等等哈，那我们也会透过山区治安中心跟当地的县市政府，好，不管是直辖市的或者是一般县市，都会透定期的召开平台会议。就针对辖区里面它的职业灾害发生的状况来进行检讨。
2: 此外，针对各县市分析，115年第一季新北市及桃园市各有7人死亡，为全国最高，台南市6人次之。与114年同期相比，台中市减少8人，彰化县减少3人，但新北市增加3人，南部科学园区增加2人，显示仍有精进空间。劳动部表示，为进一步保障劳工安全，降低职灾风险，从今年1月起推动强化职场减灾行动计划，从多面向同步精进。警广记者李义成台北报道。
1: 嘉义县警察局水上分局接获报案，辖区某上市公司工地发生电缆线的窃案，警方获报立即成立专案小组，锁定涉案的车辆以及犯嫌到案。周前的报道。
4: 水上分局全力调阅监视影像并密集搜证，经过了解，是一名装信工程行的负责人伙同员工多次驾驶货车潜入工地，持油压剪、砂轮机等凶器窃取电缆销赃，金额高达497万多元。嘉义县警察局水上分局侦查队队长汪国权说，
5: 发现本案为组织性窃盗犯罪，遂报请嘉义地检署指挥侦办，具体犯嫌庄男等人到案后，并查获电缆线一批，庄男等人经法院羁押获准。
4: 水上分局分局长曾文勇强调，电缆线为重要的基础设施，警方对于各类组织性的窃盗与暴力案件采取零容忍的态度，并将迅速侦破，严正执法，持续加强辖区内工地巡查和赃物的查缉工作，绝不容许任何人破坏产业安全与治安，维护企业与民众财产安全，确保社会安定。警广记者周佑谦嘉义县报道。
1: 从小严厉的教养儿子，培养出2位优秀的刑事警察人员，同时投入社区志愿服务超过20年。王桂兰女士荣获今年的警察模范母亲。为今年的报道。
6: 租房事情，独居老人啊，经济条件外啊，我反正我唐氏儿啦，啊这几重度脑麻啦。
7: 陪伴身心不便者成为黄桂兰的日常，投入社区志愿服务超过20年，关怀弱势并推广阅读，屡获政府表扬。两个小孩投身警戒服务超过18年，大儿子林俊宏任高雄市警局凤山分局侦查队长，小儿子林威廷原本想朝数学专长发展，在爸爸鼓励下改考警大，原本的不乐意也在1年之后完全改观。目前任职台南市刑大副大队长黄桂兰说，
6: 我对于他对哥哥我最严厉教导，尤其品格教养啊，个功课他们都不错啊，品格教养我就非常重视啊，所以因不计前嫌啊，个那个报这种那个模范母亲我跟他说我感动还有心虚，心虚的时候我小时候对他们那么凶。
7: 严母教出刑事专才，兼顾家庭、警政支持跟公益服务，获选为今年警察模范母亲。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0: 警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时阴，19到27度；中部地区晴时多云，19到30度；南部地区晴时多云，21到32度。东部地区多云短暂阵雨，21到28度；离岛地区多云时晴，17到27度。以上的新闻气象由林雨辰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骑乘自行车上路，你骑对了吗？自行车属于慢车，依照法规应该行驶于自行车专用道，或者靠着慢车道以及最外车道的右侧行驶。
1: 若人行道上设有自行车与行人共道的标志或标线，才可以骑乘自行车，但是骑乘时还是应该以行人通行为优先。而若是在没有开放人车共道的人行道上，则不能骑乘自行车，请骑士依规定下车牵行。
2: 人行道是专供行人通行的空间，只有在设置行人与自行车共道或自行车专用道的路段，才可以骑乘自行车。若违规在骑楼或未开放的人行道上骑乘，依《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74条第一项第五款规定，可处新台币300元以上1200元以下的罚款。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恭喜你考上驾照，新手上路可得要小心谨慎哦。
4: 这是当然，而且我已经把我爸给我的车送去车厂检查了。
5: 好啊，
3: 有概念哦。我们开车上路前一定要先确认车辆的状况，除了定期到车厂进行保养之外，自己也可以多留心点，像是查看油表、轮胎、胎压等等。
4: 嗯，哦，还有哪些呢？
2: 开车上路前，请务必做好5油、3水、6灯、1轮的安全检查，这是预防车辆故障、确保行车安全的最基本动作。检查重点包括机油、刹车油、水箱水、胎压、胎纹及刹车灯等，并应在冷车状态下进行，以避免引擎过热、抛锚或意外事故。
4: 哇，原来要检查的东西还真不少耶。
3: 没错，检查做得好，行车才有保障。以上广告由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现在时间是晚上的8:38。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3.1 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分台的，现在是乐咖事务所的节目，我是今天来代班的主持人 Mandy。那我们现在先来关心一下国道上的交通路况。目前从国道路网图上来看，南部地区都是亮绿灯通行顺畅好走的，不过有两个地方现在是有施工的工程正在进行，都是在国道三号的中寮隧道。不过一个是国道三号的中寮隧道北上，它是中内线正在进行施工，另外一个国道三号的南下中寮隧道是外线正在进行施工。还有一个路况是发生在屏东，如果是从高雄往屏东要下高屏大桥的话，那右转的河道旁这边是有三辆大型车的停放，然后是没有标志的，然后那个路段也是没有路灯，所以灯光比较暗，如果要经过这个地方的听众朋友务必要小心减速慢行哦。那在稍早的高雄市的桥头区甲田路和甲点街这边有传出了一起交通事故，如果有任何的路况要来更新更正或是补充，可以拨打0800-000-123-5，让高雄分台的路

路况中心来为你服务。也提醒大家晚上开车要记得打开车灯，保持好安全车距，小心注意彼此的行车安全。

0: 来自王杰，我是真的爱上你。现在时间是8:45，持续来跟大家提醒，目前在国道3号的北上中寮隧道的周内线是有施工正在进行，一样也是在国道3号，只是这一次是南下的中寮隧道的外线也是有施工的工程正在进行哦。
1: 哈，打击诈骗，
2: 听我说，
1: 打诈
2: ，Oh my god！
0: 好了，那今天的打诈 Oh my god 单元呢，要来跟大家分享的这一个案例呀、啊，它是我就先给大家它的标题好了，它的标题就是说个人资料不要乱给，如果人家跟你要卡号的话，那都是诈骗哦。那这个案例啊，就是这位当事人，他是在某一天的早上10点多，他正在上班呢、啊，然后手机就突然跳出了一个电子邮件的通知，标题上面写着是电子发票的中奖，甚至那个寄件人的那个名称还是是显示是某某卡的官方会员中心哦。然后啊，这个当事人当然看到就很开心嘛，诶，发票中奖了，当然就点进去看，然后就是里面有一个连结，他就是点开那个连结啊，然后进去到的那个网站就是跟那个某某卡的官方网站的页面是一模一样的，然后啊，他就按照着这个网站上一步一步的操作下去，然后说是为了要核对身份还有完成领奖程序，这些是需要填写信用卡资料这样，然后这一位当事人就是想说他只是就是很开心嘛，因为中奖了，就是一心只想着就是可以领奖，应该填写这些资料没有什么问题，然后就把他的卡号啊、有效期限甚至还有背面验证码这些通通都输入了，然后结果大概过了2小时之后，他又收到了一封简讯，那封简讯的内容是一组信用卡的验证码，当事人就是天真的以为说，诶，这就是最后的确认程序，只要输入这个验证码是不是就可以领奖了，但是啊，那一封简讯其实它就是一个刷卡验证的通知哦，是只有就是你有消费的时候才会需要填的，但是当事人当下就是没有多查证，也没有想那么多，就是照着网站的指示直接把这个验证码给输入进去，但是输入完的那一刻等着他的不是这个兑奖成功的消息，而是一个信用卡的消费通知，那他这时候就是定睛一看啊，发现诶，怎么是消费通知啊，甚至金额还高达70000多元哦，那当下当事人是整个瞬间是僵住，脑袋是一片空白的，怎么会有消费，他根本没有买东西啊，这段时间他都在上班而已，这时候他才开始发觉到，诶，刚刚他输入的这些步骤是不是就这根本不是一个正常的领奖方式，而这一封中奖通知其实是一个钓鱼信件，而当事人就这样亲手的把信用卡资料和验证码都这样给了诈骗集团，所以啊，这个案例就是一个让你误以为你中奖了，但其实是就是要骗取你的个资，然后骗取你的信用卡资料，然后盗刷你的信用卡哦。那当下这个当事人之后就赶快联系银行的停用信用卡，就到派出所报案啦。所以啊，以后如果有收到这些中奖通知的讯息，真的是虽然说很开心没错，但是真的是要再三的查证说这是不是一个陷阱啊，一个钓鱼的邮件，就是专门钓大家会善用这种，就是他们都会善用这种人性收到这种开心的事情不会查证的这一种心态哦。那我们现在先一起来听听来自歌手袁咏琳的陷阱。

来自袁咏琳的《陷阱》。对啊，大家收到那些中奖通知，真的是要小心说，哎，是不是这就是一个陷阱呢？不过没关系，就是在我们今天就是听了这个案例之后啊，只要就是你以后收到这个陷阱，只要其实你事先有再三查证的话，就不用担心掉路啦。我们现在也一起来听听来自张宇的《没关系》。

来自张宇的《没关系》。那再来跟大家提醒一下，目前的国道3号北上382公里到 378.5 公里的中寮隧道的中内线是有施工正在进行，另外一个也是一样是在国道3号的南下378公里到 380.7 公里之间的中寮隧道的外线是有施工正在进行。那如果是从高雄要往屏东，然后会经过高屏大桥的朋友也要特别注意，在下了高屏大桥之后右转的河道旁有三辆的大型车停放，然后是没有摆放任何的标志，然后那边也是比较没有路灯，光线比较暗一点，所以经过的时候要特别小心注意咯。那现在时间是8点59分，等等9点我们会一起来收听全台的路况汇诊还有新闻特写，新闻特写结束后会再回来乐咖事务所。

四处乱走，只身漂泊，人生旅途用音乐交友，生活路途靠景广遨游。我是 Hush， 不管一个人回家，两个人回家，都让我们一起收听景广，掌握方向。现在时间晚上9点钟。

0: 掌握方向，掌握安全，就先掌握及时的路况吧。警广路况导航。
1: 晚上的9:01，警广路况导航为您会诊交通资讯。国一北上王田过后的小客车1111慢速行驶，国一五羊高架的北上环北过后，小客车3808没开车灯也是危险驾驶的。在国三北上的45.3公里过树林内线小客车自撞的事故。国三的中寮隧道南下的外线车道，北上的中间内线车道都是施工。国道5号的双向雪山隧道在进行电力公转，会影响照明。南下雪隧的内线施工到早上6点。省道的部分来听来看，台61北上的17.9到15.5公里，芦竹到林口施工封闭。台66的双向0.1到2.6公里，观音路段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主线是封闭施工。行车安全上，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哦。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拆解犯罪手法，
1: 筑起安全防护，
2: 治安守门员。
3: 随着诈骗手法不断翻新，苗栗县警察局持续精进与金融机构及超商合作，强化联防机制。依据内政部警政署打诈仪表板统计，114年度苗栗县拦阻诈骗金额超过新台币3.868亿元，位居直辖市以外全国第二，成效卓著。数据显示，115年苗栗县前五大高发诈骗手法依序为假网拍、假投资、假交友投资、色情应招诈财、钓鱼简讯。为了提高民众防诈意识，苗栗县警察局公布三起成功阻诈案例。其一，一名男子透过社群平台接触自媒体收入资讯，进而认识一名海外人士，两人交流多日后，对方分享投资虚拟货币获利经验，诱使男子前往银行开户绑定账户。
4: 你是没有其他家的账户才来？
5: 有其他家是不能去绑定的。
4: 不能去绑定什么东西？
5: 对啊，
4: 这个是虚拟货币吗？
5: 应该
4: 算是吧，
5: 算是。
4: 我跟你说了，对方现在就是初步阶段叫你去开户绑定虚拟货币，然后你之后可能会落入到他的话术之中。
3: 第二起案例为一名妇人陷入假军官爱情诈骗，对方谎称花甲之年想要回台定居，要求协助汇款新台币45万元赎身。
6: 安小姐，你是在哪里认识这个人的
7: 啊？在网络了。
6: 网络的哪里？FB 啊，
7: 哎，对对对，
6: 那、哦啊、你有看过他本人吗？
7: 有看相片而已。
6: 相片而已哦。
7: 嗯。
6: 哦，他是在国外是吗？他跟你讲他在国外。
7: 对。哦、他是在当兵呢、啊。他想说60岁了，他不要当了，要回来台湾了，要先救他。
6: 哦、那我跟你说，这个是诈骗。因为、
7: 所以碰到这样的
6: 联合国也不会跟你加赖啦。
3: 第三起案例则是一名妇人得知90岁男性友人准备卖房，双方口头约定以新台币50万元过户，于是妇人前往银行转账。
8: 你今天要办什么业

0: 我要转账。
1: 啊，转给谁？
0: 转给朋友。
1: 啊，这个朋友是什么朋友？
0: 是老朋友啊，
2: 因为他有一栋旧房子，
0: 就让给我，我就汇50万元。
1: 如果你们真的要这样子，你们要先签，你再汇。对，因为这样子保障你自己。
3: 刑警大队指出，诈骗集团除了诱使被害人临柜提汇款或设定约定转账外，近来更常以办理贷款、协助投资、代办账户等名义，诱骗民众申办账户并交付使用，成为诈骗犯罪的重要环节。因此，金融机构行员、超商店员等第一线人员正是防诈守门员。一名超商店员也分享协助阻诈的经验。
4: 我当时在柜台结账，就发现这个小姐在 ATM， 然后她手机是开着扩音，然后一直在跟对方在联系，就有听到有说要购买什么东西，还有以及她金额状况，然后我们就有上前先去关心她，然后她就说没事没事，是家人。后面我们越想越不对，因为她在那边已经操作了差不多已经有20分钟以上。我们又有再去询问他，并听到他扩音里面的男生跟他讲的一些在 ATM 操作的方式，然后以及汇款该怎么汇，我们就有想说那一定是诈骗，然后我就赶快通知我们临近的警察局，然后马上来帮我们协助处理。
3: 为了感谢第一线人员的付出，苗栗县警察局将拦阻交付账户、比照拦阻提款、汇款及约定转账案件纳入阻诈奖励机制。警察局长李忠平说：“
5: 那我们旧有的拦阻的奖励的制度啊，就是只有针对提款、汇款啊，跟这个约定转账拦阻成功的话，我们给行员奖励。”那这一次特别啊，增加了拦阻交付银行账户哦，也就是这个账户如果被拦阻下来，我们另外增加新的这个奖励的机制。那另外一个新的规定就是，我们现在就是每半年会统计拦阻件数最高，还有拦阻金额最高的行员啊，我们会发给他礼券新台币10000元。那希望透过这样奖励制度，能够提高行员的荣誉感。然后也积极的来帮忙诈骗的防止。
3: 李忠平局长强调，每一起诈骗案件背后都可能造成家庭破碎与遗憾，金融机构与超商站在阻诈最前线，扮演守护民众财产的重要角色，呼吁社会大众请不要苛责行员与员警的关心，感谢他们的用心守护，让社会多一份关怀，少一份伤害。今天的治安守门员由台中分台记者陈怡琳采访直播，谢谢您的收听。
6: 哎，小丸子啊，怎么打电话给爷爷啦？
7: 爷爷，爸爸喝酒了，你开车来载我们好不好？
6: 啊，你爸爸怎么喝酒了？
7: 就他们公司聚餐啊，很多同事都来跟他敬酒，所以多喝了几杯，结果他现在晕陶陶，好像站不起来耶。
6: 是这样啊，的确，喝酒后不能开车，万一发生车祸了，很危险的。而且如果被临检，很有可能要面对刑责哦。
7: 啊，这么严重哦？那爷爷你快点来哦。
6: 好好好，你可别让你爸爸开车，我这就去。
8: 酒后开车危险多，不仅危害自己，也影响其他用路人安全。汽车驾驶人将处3万以上12万元以下罚款，吊扣驾照1到2年，并移至保管车辆，更要依公共危险罪移送。而年满18岁的同车乘客，明知驾驶人饮酒没有制止，只要酒精浓度达到0.05%以上，也要依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开6000到15000元的罚单。以上广告由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9: 建立友善高龄长者交通环境以及安全，驾驶人在通过路口的时候，如果遇到行人号志绿灯秒数不够，请耐心等待下一个绿灯亮起再通过，并且提醒驾驶用路人行经路口的时候应该要减速慢行。
10: 而高龄长辈们外出时应穿着明亮衣物或佩戴反光配件，穿越路口时务必左看右看再左看，而且注意转弯车辆，过马路要依红绿灯指示穿越，而且秒数要足够才能安全通过。
7: 酒驾最是不该让自己跟其他用路人身陷危险，而且酒驾零容忍已经是普世价值，提醒大家千万别心存侥幸违规，醉不上当，喝酒后请找代理驾驶，安全有保障。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0: 你好好听话。
1: 现在时间是晚上的9:12，你现在收听的是 FM 93.1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分台，我是来代班的主持人 Mandy。那我们一样先来看一下目前国道上的交通路况怎么样。目前从国道路网图上来看，大部分都是亮绿灯顺畅好走的，只是有几个地方还是有亮起了黄灯。第一个是在国道10号的左营端到顶金系统双向的这个部分都是亮起了黄灯，时速大概是落在60到80公里。那还有一个地方是在国道8号的西向新吉到台南端这一边，时速也是落在70到80公里。那目前在国道3号有两个地方正在进行施工，一个是在南下的378公里到380.7公里之间的中寮隧道是外线正在进行施工，另外一个也是在国道3号，只是它是在北上的382公里到378.5公里之间的中寮隧道的中内线正在进行施工。如果是有行经到高屏大桥，然后是从高雄往屏东这个方向的话的听众朋友要特别注意，就是有说是在下了高屏大桥右转的河道旁有三辆大型车的停放，然后现场是没有任何的标志，然后也是没有路灯，所以光线不是很好，视线不太好，所以要经过这里的话务必要放慢车速小心行驶哦。那如果有任何的路况要来更新更正或是补充，可以拨打0800-000-123-5，让高雄分台的路况中心来为你服务。

0: 来自蔡敏佑的《我可以》。
1: 今天我想来点健康的。今天我想来点健康的。今天你来点健康了没？不如现在一起来点健康的吧。

现在是晚上的9:19，又来到了今天我想来点健康的这个单元。那在今天的健康单元呢，想要跟大家分享的是，你知道大脑的老化是从几岁的时候开始的吗？好，那这个答案呢，其实比你想象的还要早哦。如果啊，你有经常出现，我的钥匙放在哪，或是刚才要说什么，还有那个字或那个词，我怎么突然想不起来啊？这些行为越来越频繁的话，那你可能就是有收到这个记忆力变差所带来的大脑老化的讯号。那根据科学研究的发现啊，大脑老化的速度其实不是一成不变的。透过分析血液中的蛋白质，有发现生物性的老化是在34岁、还有60岁跟78岁会出现明显的变化，也就是代表说老化的速度其实是会在这三个时间点开始加速的哦。那这边有几个早期大脑的老化症状，像是第一个啊，就是很容易会出现健忘的情况，就是像我刚刚说的，经常发生突然要说什么就忘了，或是找不到手机、钥匙这些随身物品，这就是典型的健忘征兆。然后还有就是在对话中啊，可能会突然想不起某个熟悉的词汇或是人名，这也是代表你脑部讯息的提取效率逐渐的下降。还有就是处理一些事物变得吃力，像是原本熟悉的导航，或是规划一些旅游行程啊，或解决一些简单的问题。当你开始感到比以前好像更容易疲累，或是更耗费心力，这些啊，其实都是你的大脑老化的症状哦。不过啊，记忆力的衰退除了说是老化之外，也还是会有其他的原因啦，不一定说就是你记忆力开始衰退就是老化的象征。因为健忘其实是不等于老化，这里有5点可以就是更值得先检查。第一个啊，你是不是长期的睡眠不足？因为啊，大脑在深层的睡眠之中会进行一些记忆的巩固，还有清理一些代谢的废物。那如果说你长期的睡眠不足啊，可能就是会导致你的神经连接的修复力会下降，然后影响到你的记性。那再来就是还有一些慢性的压力也会影响，像是长期的心理压力就是会加剧大脑的氧化压力，然后损伤一些神经细胞，也会让人出现那种注意力难以集中的现象。再来还有一个就是维生素 B12 的缺乏，因为维生素 B12 啊，它是维持神经系统运作的必要营养素。那如果说缺乏了这个维生素 B12 的话，也是会导致你的思考开始跟反应开始变慢哦。那最后就是还有一些药物的副作用，像是有一些的感冒药，或是抗组织胺，还有一些镇静剂的药物，这些也是都会导致你的脑袋产生一种暂时性的脑雾感。好了，那大家不知道有没有出现这种健忘的症状？不过我觉得通常应该都是睡眠不足来导致的，还有一些压力，所以大家就是都要好好的补充睡眠，尽量早睡，然后也不要让自己的压力太大。那我们现在来一起听听来自陈淑华的《梦醒时分》。

持续跟大家提醒，目前在国道三号的南下中寮隧道的外线，还有国道三号北上中寮隧道的中内线，都是有施工的工程正在进行。

也来跟大家预告一下，明天有两个施工的路况。第一个啊，是明天的九点到下午五点，是在台88线西向的16公里到14公里，靠近万丹交流道这一边会进行伸缩缝的修补工程，封闭的会是内线。还有另外一个是在高雄市的鸟松区的澄清路跟本馆路口，还有澄清路跟青年路二段，这边的路口号志灯明天的早上九点到中午十二点，路口号志灯会是停电的状态。如果有任何的路况要来更新更正或是补充，可以拨打0800000123-5，就会由高雄分台的路况中心来为你服务。那等等的九点半会来收听景广新闻，新闻过后会再回来乐咖事务所。那我们就等等再见咯。

0: 景广新闻。
1: 基隆市政府今天举行新任副市长、秘书长等五个首长的宣誓就职典礼。李孟平的报道。
2: 配合基隆市政府组织自治条例修正，市府新增第二位副市长方定安。市府指出，方定安具备完整都市计划与建筑

0: 专业背景，将来将协助推动基隆市整体城市发展蓝图。原都市发展处长谢孝坤接任秘书长，谢孝坤长期投入都市治理和政策推动，将统筹市府跨局处行政运作。另外，陈耀川出任副秘书长，张淑薇接任都市发展处长，五人同时宣誓就职。
1: 不滥用人员，不徇私舞弊，不收受贿赂，如违誓言，愿受最严厉之处罚。
0: 基隆市长谢国梁表示，这次人事布局以专业领航、效能升级为核心，希望借由专业人力加入，提升政策执行力和市政服务品质。经广记者林梦平基隆报道。
2: 台南市警局刑事警察大队破获伪造院检官方的诈欺案，诈欺集团成员五人到案，诈骗的金额高达6000多万。魏景妮的报道。
3: 日前，台南地方检察署接获检举，有不肖人士持伪造的地检署公函行骗，不仅文书内容全属虚构，更离谱的是文书出现三长会审等用语，疑似仿效古代三司会审而来。台南地检跟台南市刑大成立专案小组深入追查，锁定陈姓主嫌等人身份，将犯嫌五个人查缉到案，并移送台南地方检察署侦办。陈姓主嫌不仅未科地检署官房，还有地院银行等机关印文，甚至连检察官、检察事务官跟银行行员的职章都一应俱全。科侦队队长苏玉祥说，
4: 陈姓主嫌作案手法系谎称土地买卖，并以需缴纳地检署提存金发能完成过户为由，诱使被害人持续汇款，为取信被害人陈贤更每日前往地检署拍摄照片传送，佯装确有其事，另更进一步为博取信任并持续行骗，竟与共犯分别假扮法官、检察官、银行行员等角色，出具伪造的司法及银行等机关公文对话行骗，经统计其诈骗所得金额高达新台币6000余万元。
3: 警方呼吁有疑问应主动向相关机关查证，或拨打165反诈骗专线咨询。经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2: 为了落实长照 2.0， 高雄市前镇区瑞龙日照暨公托中心正式动工。王以豪的报道。
5: 因应高龄化社会与双薪家庭需求增加，高雄市政府公务局推动瑞龙日照暨公托中心建设，地点位于瑞龙路与宝泰路口，临近国道一号交流道、公车转运站以及学校，交通便利，生活机能完整。公务局表示，本案为长期照顾十年计划 2.0 的重要建设之一，导入在地老化与社区照顾理念，并结合市立民生医院资源，从规划到营运全面整合医疗与照护服务，提升整体的专业度。公务局新建工程处施工科股长潘俊明说，
6: 工程采老旧建物拆除后原地重建方式办理，规划幼童游戏区、安心照护空间以及长者认知训练与健康促进场域，打造全龄共融的优质照护环境。
5: 未来将串联前镇区第70期的重化区据点，扩大服务量能，从单一据点发展为区域照顾网络，提升南高雄整体的照顾资源，打造更宜居有韧性的城市环境。警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7: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时阴，19到27度。中部地区晴时多云，19到30度，南部地区晴时多云，21到32度，东部地区多云短暂阵雨，21到28度，离岛地区多云时晴，17到27度。以上的新闻气象由林雨辰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许多交通事故只因一瞬间分心而发生，例如开车时低头看手机、接电话、回讯息、调导航、吃东西，甚至只是转头和旁边的人说一句话，都可能让危险悄悄靠近。
1: 不论是接电话或者是滑手机，大脑在接收手机讯息时无法同时处理路况资讯，突然前方有紧急状况，都可能无法及时反应，车祸很容易因此而发生。
2: 疲劳驾驶、服用嗜睡感冒药后开车或酒后驾车、毒驾，都会让驾驶疲劳、晕眩。

0: 眼、嗜睡、视线模糊、专注力与判断力下降，也有可能导致交通事故。
1: 开车、骑车之前，请先设定好导航。有重要来电，请靠边停车再接。肚子饿、想喝水，也请先停好车。若感觉身体不适、疲劳，请充分休息之后再上路或者找代驾。
2: 最重要的是，绝对拒绝酒后驾车与毒驾，确保你我用路人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嗨，大家好，我是屏东县政府警察局局长甘彦明。最近诈骗集团特别会针对年轻人下手，往往在网络上都会容易看到高薪、轻松、包吃包住、免经验的广告，看起来很赞，但是十之八九都有问题。所以这边呼吁所有的青少年们，对于寻求打工、求职的时候，务必要注意本身自己的个资，勿掉入诈骗的共犯，以及担任车手。青少年不要贪，也更不要不甘心，面对问题一定要谨慎小心，随时掌握警政署所公告的165打诈仪表板的资讯，懂得防诈以保安全。

现在时间是晚上的9:38，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3.1 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分台，又回来乐咖事务所啦，我是今天来代班的 Mandy。

0: 一样来关心一下国道上的交通路况。目前呢，从国道路网图上来看，都是亮绿灯顺畅好走的，只有在国道10号的左营端到顶金系统双向这边，都是车速大概是在60到80公里。那还有几个施工讯息来提供给大家，是在国道3号的北上中寮隧道的中内线，还有是在国道3号的南下也是一样中寮隧道的外线，这里都是有施工的工程正在进行。那如果是要行经高屏大桥，然后是从高雄往屏东这个方向的听众朋友要特别注意，说是在下了高屏大桥之后的右转河道旁边有三台大型车的停放，然后是没有任何的号志跟标志，然后那个地方就是也比较暗，没有路灯，所以行经的朋友都是要特别的留意注意啦。刚好传出一起在高雄市区的交通事故，是在高雄市的林雅区建国路往东靠近正义路这边有发生自小客车自撞了电线杆的事故，要行经这里的听众朋友也要放慢车速，小心你的安全哦。那一样现在又来到了电影主题曲的时间啦，我们话不多说，来介绍今天的第一部电影。那今天我要介绍的这一部电影呢，它是在2002年上映的，然后它是一部香港的警匪电影，由刘德华还有梁朝伟、黄秋生主演。那这部电影呢，它是在讲述两名卧底在长达了10年的身份错位中寻找真实的自我而展开的生死对决哦。这部电影它就是以紧凑的节奏还有对人性深度的刻画，重塑了香港的警匪电影，后来还有被国外给多次的翻拍。所以这部电影是什么呢？应该是有人已经猜到了吧，就是很经典的《无间道》啦。那我们现在先一起来听听里面的歌，来自蔡琴的《被遗忘的时光》。
1: 是谁在敲打我窗？

那下一首想要跟大家分享的电影主题曲，这个啊是一部动作片，然后他拍了很对，算是动作片，但更精准的来讲，它是一个赛车的动作片，然后拍了很长的，应该是说它的系列很长啦，总共有到十集。这应该很多人知道我在说什么了吧？反正这一首歌啊 ，See You Again， 它是在《玩命关头七》里面的主题曲。然后这部电影是在2015年上映的经典动作片，片中呢是有包含了飞车、跳伞，还有在阿布达比大楼的摩天大楼的飞车等这些惊险的场面哦。然后它的温馨结局就是也致敬了在那时候意外离世的保罗沃克，然后也更加强调了这部电影。

来自 Charlie Puth 的 See You Again。再来提醒大家一下，目前在国道三号的北上中寮隧道的中内线，还有国道三号南下的中寮隧道的外线，都是有施工的工程正在进行。然后在高雄市区的部分，目前在高雄市的林雅区建国路往东靠近正义路这一边，有发生了自小客车自撞电线杆的事故，还有是在高雄市的小港区的高凤路和高松路的交叉路口，有发生一起计程车跟机车的事故。那行经刚刚这些地方的听众朋友要特别小心注意你的车速，然后小心慢行啦。那如果有任何的路况要来更新更正或是补充，可以拨打0800-000-123-5，就会由高雄分台的路况中心来为你服务。那我们一样接着来继续一些经典的电影歌曲的单元。那刚刚有讲了香港的，还有讲了国外的，那我们现在来回来台湾。那这部电影呢、啊、它是在2014年上映的台湾爱情电影，它是改编来自九把刀的同名小说《等一个人的咖啡》。那这部电影的剧情就是在讲述大学生在咖啡店打工，然后结识了神秘的老板，然后跟风云人物阿拓学长发展出一段幽默又浪漫的爱情故事。那这部电影就是也是在传达了每个人其实都是在等一个看得懂自己的人的核心理念。那我们现在也一起来听听它的主题曲，来自歌手林心怡的《等一个人》。

那再来跟大家预告一下，明天有两个地方的施工。第一个啊，是在台88线的西向16公里到14公里，靠近万丹交流道。明天早上的9点到下午5点，会进行伸缩缝的沥青修补工程，会封闭的是内线车道。还有一个是在高雄市的鸟松区澄清路跟本馆路路口，还有澄清路跟青年路路口，明天的早上从9点到中午12点路口号志是会呈现停电的状态。那目前在国道3号的北上中寮隧道的中内线，还有国道3号南下的中寮隧道的外线，都是有施工工程正在进行。然后在高雄市区的部分，目前在高雄市的苓雅区建国路往东靠近正义路，有发生一起自小客车自撞电线杆的事故。在高雄市的小港区高凤路跟高松路的交叉路口，发生了一起计程车跟机车的事故。那要行经这些地方的听众朋友都要特别小心，注意你的行车安全。还是再来跟大家提醒一下，要记得打开你的车灯哦。现在也来检查一下你的车灯是不是呈现亮着的状态呢？然后要记得跟你的前车保持好安全车距，小心注意彼此的行车安全。

好啦，现在时间已经来到9:58，今天的乐咖事务所也已经来到尾声了，谢谢大家今天的收听。明天杨纯也是一样请假的，会来代班的一样是我 Mandy， 那我们大家就明天再见咯，祝大家行车平安，拜拜。

0: 大家好，我们是
1: 深白色二人组。
0: 当你不走路也能跌一跤，连自己都想笑。别忘了，即使有点小迷糊，你也是独一无二、最可爱的你。
1: 夜晚时光，不妨聆听景广精心挑选的音乐，放松一下。明天再一起加油吧。现在时间晚上10点钟。

0: 好好听话。
1: Come on， 尽管路况导航 ，Very good。

晚上10:02，尽管路况导航为您会诊交通资讯。国一的五羊高架南下的63.4公里过中立转接道外侧路间有小客车自撞的事故。在国一北上大叶隧道的外线车道有施工。国道5号的雪山隧道南下的内线北上的外线施工到早上6点。台61线北上的17.9到15.5公里芦竹到林口施工封闭。台64线的双向观音山隧道的内线设备清洁保养。台66的双向0.1到2.6公里观音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主线是封闭施工的。晚上开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哦。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最近诈骗手法越来越多样化了，好担心如果收到诈骗讯息要怎么办。
1: 如果对远通公司寄发的 ETC 电子邮件或简讯有疑虑的话，可以拨打远通客服专线询问。
0: 那远通客服电话是
1: 拨打02-7716-1998，由专人服务，或者你也可以下载 ETC App， 随时掌握 ETC 最新资讯，还可及时查询电子账单，轻松辨识诈骗讯息，再也不用受诈骗讯息困扰了。
0: 原来如此，我马上下载 ETC App。
2: 提醒您，不明网址连结请勿点选操作，以免受骗。若有疑虑，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询问。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工作种类琳琅满目，好难选哦。
4: 哎，警察广播电台刚好要征求约雇职务代理人，你可以试试看啊。
3: 真的吗？那我赶快去准备。
4: 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分台征求约雇职务代理人，只要你是公司立大专院校以上，并且是电子、电机、资讯等相关科系毕业，都欢迎你来应征。
3: 工作地点在高雄，男性需服完兵役，具有汽机车驾照，并且能独立驾驶。工作内容包括发射站台、广播发射传输、成音、资讯等相关设备操作及维护，也要具备电脑操作及公文处理能力。
4: 符合资格者，请在115年

0: 5月17号以前，至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人事服务网事求人机关征才系统点选我要应征，上传相关资料完成报名，审查资格符合者则由通知参加面试，未录取者不另行通知。
1: 找工作选警广，
2: 警察广播电台欢迎您加入。
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现在网络投资诈骗还是非常的多，不管是名人介绍、专人代操，千万千万不要轻易相信，不要轻易相信来路不明的网络投资平台或 APP， 有任何可疑请随时随地拨打165反诈骗专线，165反诈骗专线，内政部警政署随时随地关心你。
4: 晚上10点，让音乐伴你度过即将夜深的时刻。用路况助你避开还没人进的车潮。夜晚3个小时，让我们一起与过去告别，迎接全新的未来。上恩 in the night is now on air。

妈妈恰利亚波迪翁，来自董事长乐团跟李炳辉的合作。这个礼拜就是母亲节啦，这是要提醒自己不要忘记过母亲节啊，没有要提醒你啦，但如果你刚好被提醒到了也 OK， 记起来好不好。国道一号高架南下 63.4 公里过中立转接道外侧路间自小客车的自撞事故，要注意啊，北部地区可能是有下雨的状况，视线没有很好，可能有一些积水，速度要请你放慢一点咯。接下来苏明渊的歌《妈妈的花香》。

为了不让妈妈伤心，歌曲来自王慧竹。10:23，国一高架南下63.4公里过中立转接道，外侧路肩自小客车的自撞事故要注意哦。新北市三峡区安坑路70号附近有火警呢，按现场指示来通行。台64线观音山隧道双向内侧车道施工，到早上六点。

0: 宝宝跟妈妈吃了吗？
1: 还没吧？怎么了？你要去买吗？
0: 啊，不然我去买。啊，挖底的嘞。Carry on the beat.

这是来自 TY 的歌，叫做《爸爸妈妈》。好了，等一下我们来连线中央气象署预报员，然后在新闻之后我们会继续回来哦。国道一号在北上25到23公里过台北，内侧车道有排面施工，要小心。那排除的是国一高架南下63.4公里，中立转接到过后这边自小客车的自撞事故排除路。待会在新闻之后我们继续回来了。

0: 景广夜间新闻。
1: 逐渐减少，西半部逐渐转为多云到晴，只有迎风面的东半部以及恒春半岛云量偏多，偶尔会有短暂阵雨。至于在中午过后，各地山区仍然会有局部的短暂阵雨。气温方面，明天北部东半部高温是26到28度，中南部则回温到30到32度，局部近山区平地或者是河谷温度还会再更高一些，体感温暖偏热。而各地低温明天普遍在19到22度，早晚稍凉，户外活动请适时的增减衣物。而又位于关岛东南方海面的热带性低气压 TD05 号向西移动，未来有发展为

0: 度台风的趋势，不过距离遥远，对台湾并没有直接的影响。以上气象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谢谢。
1: 好，谢谢定仪。继续来关心其他新闻。疾管署公布增加两例流行性脑脊髓膜炎病例，分别为南部一个月大男婴和中部30多岁男子，今年累计7例，已经创下10年同期新高。记者尤柔晨报道。
2: 两名流行性脑脊髓膜炎个案都出现发烧咳嗽症状，还在住院中，感染源待厘清。其中南部这名一个月大的男婴还是近10年来年纪最小的个案。疾管署副署长曾淑慧表示，今年累计有7人确诊，是近10年来新高。
3: 流行性脑脊髓膜炎是一个发展非常快速而且死亡率高的一个疾病，那即使呢经过了一个适当的一个抗生素来治疗，那死亡率还是有到 10%到15%， 所以还是要呼吁民众呢能够尽量避免呢长时间待在一个拥挤的一个环境里面，那也要注意手部卫生跟呼吸道的一个礼节。
2: 流行性脑脊髓膜炎传染途径主要是接触感染者或带菌者的喉咙、鼻腔分泌物或飞沫而感染。5%到10%的健康者可能是无症状但带菌，免疫低下的人容易感染。主要的症状是发烧、剧烈头痛、颈部僵直、恶心、呕吐、出血性皮疹，甚至是昏迷跟瞻望，严重还会引发肺炎、败血、脑膜炎，甚至休克死亡。1岁以下的婴儿症状比较不典型，不容易察觉。如果宝宝发烧、呕吐、躁动不安，要紧速就医。尽管记者游泉台北报道。
1: 总统赖清德今天接见以色列国会跨党派议员访团，他表示台湾与以色列共享自由民主价值，也同样面临复杂的区域情势，唯有不断提升自我防卫能力，才能确保和平。记者朱瑞森报道。
4: 由以色列前国会议长暨资深议员李威所率领的以色列国会跨党派议员访问团访台，赖清德总统接见访团时指出，台湾和以色列虽然距离遥远，但共享民主、自由等普世价值，且同样遭遇复杂的区域情势，深刻理解到唯有不断提升自我防卫能力，强化社会韧性，才能够确保和平，守护国人的日常生活以及民主制度。
5: 我们希望透过全球合作暨训练架构，携手以色列等友盟国家，在数位发展、跨境犯罪、永续发展以及医疗韧性等议题上，持续强化交流合作，共同为全球民主阵营贡献更多力量。
4: 李威致辞时则表示，即使以色列目前仍与伊朗及真主党处于冲突之中，但访团成员仍认为此次访台至关重要。台湾与以色列都是民主自由的国家，他深信两国未来在经济、人工智慧、先进科技等领域能够深化合作。金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三班互并比入法时程有具体进展，卫福部长徐崇良表示，力拼5月12号国际护师节定案，最快7月底公告。记者由柔晨报道。
2: 护理师团体不满三班互并比入法时程恐怕延宕，聚集在卫福部陈情。卫福部赵护司表示，5月8号将召集相关团体进行入法的实质讨论。卫福部长石从良接见团体代表，倾听诉求后表示，将力拼5月12号国际护师节拍板定案，最快7月底公告。
6: 讨论过之后呢，那我们就会下一步就会进行这个法规的预告，因为这毕竟还是一个授权的这个法规，所以需要按照我们法制作业预告60日啊，然后再正式公告，所以这个程序上需要这样，所以呢这个我们会尽量的赶啊，让这个如果讨论的顺利，520之前我们就来办理预告啊，当然如果来得及很赶啊齁，那能够在5月12号之前，在今年的护士节给大家一个回应，我想这个也是我们会努力的方向。
2: 石从良表示，目前共识是入法修订医疗机构设置标准，把原本的全日互并比的条文修正为现行的三班互并比，并依照护理界期待以113年定下的三班互并比人力标准作为草案来讨论，并给予医疗机构2年的缓冲期，缓冲期间相关的配套措施待5月8号进一步讨论。金广记者游泉台北报道。
1: 为强化115年地方公职人员选举查查工作，警政署署长张荣新赴基隆市警察局参与查会制报会议，除听取警局查会制报准备情形外，

0: 并要求落实执行选举查会工作。记者林孟平报道。
1: 行政署长张荣兴表示，年底九合一选举将届，查会及防暴工作相当关键。除了针对现金、礼品、餐会、旅游等传统买票手法查查分享经验之外，更要求积极查缉选举赌盘、网络假讯息、境外势力借选等各种影响选举的不法行为，并指出精准布雷及系统性扫黑的重要性，要从组织架构、金流来源等面向多管齐下，彻底切断帮派和境外敌对势力连结。基隆市警察局长林信雄指出，将全力投入查会治暴工作，并鼓励民众踊跃检举不法。警察局将妥善规划警力投入选务工作，集中查查能量，全力打击贿选及各种不法介入选举，并严守行政中立，确保选举圆满平顺。警广记者林孟平，基隆报道。
0: 为帮助户外工作者对抗热危害风险，劳动部开始受理中小企业及自营作业者申请高温作业相关防护设施、器具及个人防护具补助，即日起受理申请到10月31号止。记者李义成报道。
2: 劳动部职安署修正发布改善安全卫生设施及器具补助作业要点，开始受理中小企业及自营作业者申请高温作业相关防护措施、器具及个人防护具。劳动部职安署职业卫生健康组组长张国明说，
3: 那这次的修正主要是我们让它聚焦在一些长期在户外作业的这些劳工，譬如像营造作业啊、道路维修啊、那个电塔电力设施维修啦，还有一些农事的工作，这些人是我们主要的对象。
2: 张国明说明，补助项目方面，除了遮阳设施、喷雾风扇等降温设备外，本次新增热危害科技防灾设备，例如热危害侦测与警示装置，协助事业单位及时掌握现场温度与风险状况。另外也提供个人防护具补助，包括风扇衣、冰背心等。十人以下中小企业及自营作业者，补助比例最高可达80%，上限30,000元；11人至50人企业，补助比例最高50%，补助上限提高到50,000元，期盼强化第一线劳工防护。警广记者李义成台北报道。
0: 台美绿色能源合作再添重要里程碑，台糖公司今天与美国谷物及生殖产品协会签署合作备忘录，未来双方将就生殖乙醇的生产技术与应用推广建立合作平台。记者吴依妮报道。
4: 在美国在台协会见证下，台糖董事长吴明昌与美国谷物及生殖产品协会全球副总裁席弗瑞斯签署生殖乙醇技术交流与推广合作备忘录。吴明昌表示，生殖乙醇可以作为汽油及航空运输燃料的产配来源，台糖预计今年有机会进入生产试验阶段。
5: 他们有相当多的经验，我们跟他签合作备忘录，就是说能够有一些技术他能够互相交流，我们今年应该会有生产出来，就是说少量的可能是在 pilot plan 的阶段，如果说以后政策的需要以及那个市场的需要的话，应该会进入那个 mass production 的阶段。
4: 我国交通部民航局目标在2030年所有国际航空器添加至少5%的永续航空燃料，生殖乙醇成为重要标的。台糖分析，只靠甘蔗无法供应全部所需量能，明年第二季前会完成盘点，还有哪些原料适合运用。美国谷物及生殖产品协会则说明，生殖乙醇价格较汽油低1/3，台湾目前仅容许汽油添加3%乙醇，未来若放宽到10%，会更有市场。经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0: 以上新闻由林雨辰编辑，黄燕翔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6: 经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田雅霍。侦查不公开，转接检察官，转来转去都是诈骗集团。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丁荣兴，提醒大家开车经过路口时，都要慢看停，关心过马路的人，也是骑机车的人，大家互相体谅，交通会越来越安全、较顺利。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

0: 辛苦工作了一整天，晚上开车去兜一兜的时候，就听着上恩 In the Night。轻轻松松的走，那些烦人的工作讯息就先别吵，让自己当一坨呼吸的肉，好好耍个废。大家好，我们是
1: 米先生，
0: 深夜开车，让上恩在空中陪你走一走3小时的旅程。节目要回来了，启动引擎，准备出发喽。

10:46，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上跟 In the Night， 国一北上25到23公里过台北，内侧车道施工啊。另外，国三甲往西台北一隧道内侧施工，国三北上汐止隧道还有中和隧道内侧施工，国三南下新店碧潭隧道外侧施工，要小心哦。

我还记得我第一次听到这首歌的时候非常感动，眼泪应该是夺眶而出啊，有太多自己小时候长大的画面。这是李荣浩的歌，叫做《爸爸妈妈》，他有唱到他们自己的一个从小到大成长的状况哦，冬暖夏凉那间房放的是他的床，短短的一个事实呈现就告诉你爸爸妈妈把最好的都给你了。自己当了爸妈之后更有感，虽然我之前听过的时候是还没有当爸妈的状态，但是我相信每个人对于亲情这件事情还是会蛮多感受的吧。在11点前来听到的是831老

0: 现在时间晚上11点，你的眼皮正在抵抗想睡的自然之力吗？不要硬盯，真的疲累想睡的话，找个地方休息一下再继续开车上路哦。你好，我是徐佳蔚 Emiko， 在警察广播电台陪你夜晚开车不孤单。
1: 总是很健忘的你，记不记得我？这样的夜晚想出去晃晃，带着那天菜的他，带着那路边摘的花，约会带点浪漫，别让塞车搞砸一切。收听警广，掌握路面，我是 Jay Sean， 在空中陪你。

内侧施工，要请你留意了，以及国三北上汐止隧道内侧施工，国道三号南下新店碧潭隧道的外侧车道同样是施工的，国三甲往西台北一隧道内侧施工，请留意。好，再来，国道三号南下378到380.7公里中寮隧道外线施工，国三北上382到378.5公里中寮隧道的中间内线车道，这地方是施工封闭的。好，接下来关心国道一号啊，北上的25到23公里过台北内侧车道这边施工封闭，还有国道一号北上大叶隧道的外线车道也是施工封闭的情形。国道五号在雪隧的部分呢，南下内侧车道施工，那北上雪隧是外侧车道施工。任何路况消息告诉我们，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劳保局资讯站。
1: 你在找什么啊？
2: 哦，我在找我的国民年金缴款单呢。啊，我要去缴费，可是一直找不到哎。
1: 哎呦，别担心啦，现在可以透过劳保局医化服务系统，电话、书面或直接到劳保局申请补发账单。
2: 哇，那太好了！哎啊，我想起来了啦，应该哦是因为搬家的关系，所以哦才没收到缴款单啦。
1: 那你可以顺便更改缴款单寄送的地址，一样是
2: 透过劳保局医化服务系统，电话、书面或直接到劳保局更改。
1: 哦，妈，你真聪明哎！
2: 那当然喽。
0: 遗失国民年金缴款单，可以透过劳保局医化服务系统、电话、书面或亲洽劳保局等四种方式申请补发。也能更改缴款单寄送的地址，确保账单不漏接。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3: Yeah， 电话响了星星，皮带绷得紧紧。Back to real life， 记得要踩的
4: 鸡排要切，还要加辣。晚餐吃完，再来碗豆花。
5: 让肚皮 chubby 之后，才有力气运动。
6: 运动时收听尚恩主持的
7: 《尚恩 in the night》。
6: 不管你一袋米要扛几楼，都能顺利完成哦。
4: 你好，我们是
7: 寻人启事。
8: 现在进行的节目就是
7: 《尚恩 in the night》。
5: 你的米
7: 扛到几楼？

以前呢，这首歌叫做《妈妈絮语》。11:09，第二个小时上岸 in the night。国一北上354.8公里，过男子中线车道有个三角锥，还有国一台64高架桥要往五股交流道北上的入口匝道啊，这边是封闭的啊，所以台64线的朋友呢，哎，如果你要北上接五股交流道是没办法的，你接到这边只能南下，哦，南下最快应该是林口出来了。哈棒团，妈妈不要担心。

胡建豪，歌曲叫《妈妈》。好，国一北上354.8公里过男子，刚刚中线有三角锥的掉落排除了。好，再来台64线高架桥，你要往五股交流道北上入口，匝道是封闭的哦。这台64线的朋友，如果你要接五股来北上是不行的。刘若英，妈妈。

来自安董，这首歌叫做《妈妈说》。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台64线高架这边，了解五股交流到北上的话，哦，没有办法呢，封闭，只能接南下了。男人呐，李圣杰的歌。

0: hey, 莱特兄弟有罪，你如果酒驾也是很有罪，不管醉了没，拒绝酒后驾驶，别让一切变成罪。我是艾怡良，你正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1: 好，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品冠。成语教学时间到喽，表面没有说，但却有这个意思，叫做言外之意。表面说你的购物被分期付款，要去 ATM 操作解除，这叫做诈骗手法，不要被他们的虚张声势吓到了。 ATM 并没有解除分期付款的功能，遇到这样的来电请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询确认。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0: 虽然错过了那华丽大早餐，但我们都准时享用豪华大晚餐。即使错过了早安，还可以再说晚安。
1: 反正上恩都在夜里 online。你好，我们是
2: 清醒梦。
1: 我是鼓手维盛，
0: 我是主唱和吉他手嘉颖，
3: 我是长号手玉琪。周一到周五晚上十点，尽管全国治安交通网上恩营的 night， 陪你一起做一场
2: 清醒梦。

礼物兄弟爸爸妈妈，11:38。我到三号北上219公里草屯前，三辆车事故哦，占用了内侧跟外侧路肩，这边要小心了。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妈妈妈吉，吴声美。

11:46。好，国道三号的事故排除了哈，北上在草屯前三辆车事故排除了。另外，国一高架南下27.5公里过环北哦，路肩有一个人往南走啊，小心哎。

这首歌来自段芸芸，叫做《Hey 妈妈》。在国道一号高架哦，排除了哈、哦，刚刚说南下27.5公里，有一个人在往南行走当中，啊，国一队说排除了。那另外台64线，你要接五股交流道的话哈、哦，北上入口匝道是封闭的，所以你接国一只能走南下了。郭婷云 ，Super 妈妈。

这是来自郭婷云的歌，叫做 Super Mama。 等一下呢，进入12点钟咯，5月6号我帮你汇整完整的路况消息，然后我们会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首歌来自 Karen City， 叫做 Sorry Mama， 我们待会回来。

界。很多人一天的交界都是现在这个时刻，半夜十二点。但对我来说，好好睡一觉才是我一天的交界。你好，我是宋博伟。还在开车的你辛苦了，千万别让半开的眼抵抗了光线，觉得疲惫就先休息一下吧，让深夜的警察广播电台陪你到达目的地。

时间来到了5月6号12:01，尽管路况导航。好，在国道1号的部分呢，更正应该是台64线的部分了。五股交流道要接国一北上的入口匝道是封闭不能走的，所以这边要麻烦你改道行驶，然后或者你到这边就只能走南下了。国道1号北上大叶隧道外线车道是有施工的哦。再来关心国三的部分，北上中和隧道内侧施工，还有国三北上汐止隧道内侧施工，国三南下新店碧潭隧道的外线是施工封闭的。国道3号南下378到380.7公里中寮隧道外线施工，还有国三北上382到378.5公里中寮隧道中间内线车道也是有

施工的状况。国道五号要留意雪隧，南下内侧车道施工，北上雪隧是外侧车道施工。任何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之声，今天要教大家防震三绝招。
1: 嘿，塞哇塞，那是拄着地震吼，得自拍打卡，快赶紧上传。
0: 嗯，在你这个欧汉级啦，是一趴下，二掩护，三稳住并抓住桌角。
1: 哎，
0: 首先要趴下，然后躲在桌子下或墙角，掩护头及身体，最后稳住身体的重心，抓住桌角，保护家己，知不？
1: 在。
2: 防震三步骤，真正好放心。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3: 总是想听一些特别的歌，成为一个独特的人，却越来越不认识自己的喜好吗？放松一下，其实有时候随波逐流比较轻松哦。你好，我是魏妙如。除了要收听我的歌之外，其他的音乐就让尚恩帮你准备。周一到周五晚上十点，金广全国治安交通网，尚恩 in the night， 一起听听同温的尚恩所选的好音乐吧。

来自林宥嘉，歌曲叫做 Runaway Mama。 第三个小时尚恩 In The Night， 我是尚恩，继续把路况告诉我咯，0800-000-123。

这是阿超的歌，叫做《妈妈便当》。12:19，接下来是双耳上荣，《Mom Don't You Cry》。

这是 Lucas Graham 的歌，叫做 Mama Said。 12点25分，目前没有新增的道路状况，那台64线接五股交道，你要到国一北上的话是没办法的，只能走南下或是其他的改道行驶咯。

大风吹来吹去，在车阵之中到底哪个位置有空，想要变换车道时记得打方向灯，也要和其他车辆保持适当的安全距离，遵守交通规则，就能让行车安全更有保障哦。我是吴宇凡，警察广播电台祝您一路顺风。大风吹

警察广播电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黄浩庭。你说你的兄弟没人可以了解，不过如果是遇到亲人使用暴力，对你的身体或是精神造成伤害，必要时一定要打110专线，让警察提供专业的服务，这会拒绝暴力。

Hello， 你们好，我是 Nick Real 周汤豪。尽管是我的菜，跟我一起上 Facebook 搜寻 PBS 尽管会客室，按个赞，关注尽管的动态吧。

你好，我是戴爱玲。我跟你一样，生活也会遇到些挫折或者是不如意的事情。当我开始想念的时候，我会抬头看看天空；忍不住眼泪的时候，我会仰头听听星空。放心去飞吧，你会发现辽阔的世界有多美。但是也别忘记 You are not alone， 因为尚恩一直都在空中默默地陪着你。周一到周五晚上10点，京广全国治安交通网，路还长，一起跟着尚恩的安排大声歌唱吧。

0: 他是陈建伟，这首歌叫《偶叫黑鸟》。12:41，国道一号在圆山 B 交流道北出，要往建国高架、松江路跟民族东路匝道是施工封闭的，所以北上的朋友没有办法从里面出去喽。接下来听阿林，哇哦，他自荐金曲奖主持人成功了，这首歌叫《绕路》。
1: 心像雷电，梦内心已到退房的时间。

刚听到歌曲来自曾沛慈，最后一次哭，12:49。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国道一号在北上的朋友啊，圆山 B 交流道这边要接建国高架，松江路跟民族东路匝道是施工封闭的，再麻烦你改道行驶喽。

听到的这首歌来自四分卫，叫做《当我们不在一起》。路况的部分呢，国三在北上的113公里过西滨，中线车道是有掉落物的哦，通知相关单位来处理了。国一在北上哦，圆山 B 交流道，如果你要走到建国高架，或者是松江路，或者是民族东路匝道哦，是没有办法的。这边圆山 B 的交流道是施工封闭。再来台64线呢，往北的朋友，如果你要接五股交流道哦，这边应该说台64线这个高架接国一这里啊，这个引道没有办法接到五股交流道的北上哦，你只能走南下了。所以如果你是要往北的朋友呢，记得改道行驶。那有任何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23。如果还有碰到下雨啊，因为其实刚刚我来上班之前，大概的3个多小时前，雨势蛮大的哦，北部地区的朋友，其实那个雨势是蛮大的。那稍早其实也有下雨，蛮多地方有积水，这个就要特别的留意一下哦。因为那车开过去，那个水蛮深哦，激起水花之外，你会感觉到，哎呦，方向盘好像有那么一点晃晃的哦，水漂现象可能还是有的，请大家还是要留意安全，好吗？那么今天6号了哦，环境会转偏东风，气温会回升，白天开始水汽会逐渐的减少。但是早晚温差还是比较大一点，比较凉，记得户外活动多穿一件吧。今天的最后一首歌要送上是 Coldplay 的作品，叫做 Everglow。 祝你有个美好的夜晚，等一下秋哥来陪你到凌晨4点。晚安咯，明晚10点我们空中见。

深夜时刻很容易陷入思念的情绪里，这个时候我不会问自己任何问题，只会转开景广，让好音乐和空气一样存在，拯救快喘不过气的我。你好，我是潘迪智，现在时间凌晨1点钟。

0: 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管路况导航 Let's go。
1: 时间是凌晨的1点钟，警广路况导航，国道3号北上113公里过西滨，中线车道是有掉落物的，请驾驶朋友注意一下。国道3号北上中和隧道内侧施工，还有国三北上汐止隧道的内侧车道也是施工封闭的，国三南下新店碧潭隧道外侧施工，还有国道3号的南下378到380.7公里中寮隧道外线施工，国三北上382到378.5公里中寮隧道的中间内线车道，这地方也是施工封闭的。国道1号的部分呢，在圆山 B 的交流道北出，你要往建国高架哦，还有松江路跟民族东路匝道是施工封闭，没有办法走的。好，再来台64线高架呢，要往五股交流道的北向入口匝道，这边封闭是不能走的。好，再来要关心到在国道1号北上大叶隧道的外线车道，这边是施工封闭。有任何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上恩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小朋友早，路上小心哦，要走人行道，不要在马路上乱跑哦。
1: 好，谢谢保护妈妈。
0: 爸，我去上班咯。
2: 哦，路上小心，赶时间还是要走天桥或地下道，不要乱穿马路哦。
0: 我知道了，爸再见。
3: 老婆，我出去跑步咯。
0: 哦，路上小心啊。
3: 好，我会面向来车靠边跑，放心啦。
1: 爷爷奶奶，你们要去散步啦，路上小心。
4: 好，你看爷爷奶奶穿了亮色的衣服，还戴了反光手环呢。
5: 是啊，小宝贝，我们还会学你过马路的时候举起手来跟驾驶打招呼哦。
6: 多一点关心，多一次叮咛，多一些注意，多一份安全。交通部提醒您，路上小心。
7: 工作种类琳琅满目，好难选哦。
8: 哎，警察广播电台刚好要征求约雇职务代理人，你可以试试看啊。
7: 真的吗？那我赶快去准备。
8: 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分台征求约雇职务代理人，只要你是公司立大专院校以上，并且是电子、电机、资讯等相关科系毕业，都欢迎你来应征。
7: 工作地点在高雄，男性需服完兵役，具有汽机车驾照，并且能独立驾驶。工作内容包括发射站台、广播发射传输、成音、资讯等相关设备操作及维护，也要具备电脑操作及公文处理能力。
8: 符合资格者，请在115年5月17号以前至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人事服务网、事求人机关征才系统点选“我要应征”，上传相关资料完成报名。审查资格符合者，则由通知参加面试；未录取者，不另行通知。
7: 找工作选警广，
9: 警察广播电台欢迎您加入。

0: 世上的遗憾本来就很多，但我们还是可以把握机会，勇敢追寻并珍惜当下的所有。要记得，人人都值得拥有一次幸福的机会。我是潘月云，陪你一起收听幸福的警察广播电台。
1: 我

晴天、雨天、夜晚、白天，把握每一天。难过、伤心、紧张、快乐，不管了，每天都要开心。挥别昨天，迎接今天，跟着我，逸勋，一起今夜最开心。

时间来到5月6号星期三凌晨的1:08，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啊！今天可能不太开心啊，各地下了一整天的雨呢，哈啊，这个就算到了现在呢，其实不是。

只有北部地区在下雨，对不对？啊，这个中部地区看到过去一个小时呢，根据中央气象署的监测，在台中、云林啊，还有在彰化啊，这个尤其沿海的地带哈，这个零零星星的阵雨还是有的。所以呢，不论晴天、雨天啊，今天夜晚说不定一整个晚上都是大雨天了哈，要麻烦朋友们夜间开车。小夸注意一下嘞啊，这个下雨呢，这个地上的标线就很难看清楚，对不对啊？然后呢，要和其他车辆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拜托不要超速，不要抢快，甚至行经有这个积水的地带呢啊，可能要麻烦朋友们留意哈、啊，会有打水漂的状况，这个水花四射哈、啊，哎，这个造成其他的车子被喷湿、喷脏啊，或者是喷到机车骑士啊，或者是行人呢。这其实也是非常的懊恼，对不对？好啦啊，总之接下来的三个小时，凌晨的一点钟到四点钟，今夜最开心啊，让我逸勋陪伴你一起度过漫漫长夜。希望今天一整个凌晨哈、啊，都可以平安又顺心啦。初めて出会った時は苦手なタイプだなと。那么接下来的三个小时，一点整到四点整。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

来自歌手 Lisa， 她是日本的歌手 Lisa。 Home 是家哦啊，你现在是在回家的路上吗？啊，还是说正在这个前往工作的路上？都辛苦了哈，开车南来北往，东奔西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警广的频道是 FM104.9， 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警广的频道是 FM105.1， 在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警广的频道是 FM101.3、哦、不过在花莲的五合地区比较不一样，也麻烦您锁定到 FM106.5 来收听，也欢迎您下载警政服务 APP， 下载1968 APP， 就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但提醒您绝对不要边使用 3C 产品边开车，非常的危险哈，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目前看到在国道3号北上的113公里过西滨中线车道有掉落物，即使呢现在仍然是有下雨的状况，那看起来哈，没有其他的事故或是故障，车维持得非常的好哈。但是零星的夜间施工，提醒朋友们留意啊，在国道一号，圆山 B 交流道，这个北上呢出口往建国高架，还有松江路、民族东路的匝道是封闭的，要麻烦朋友们提前改道了哈。台64线，这个高架桥接往国一五股交流道北上的入口匝道，这里也是施工封闭。看到在国道五号南下的雪山隧道内侧车道在施工，北上的雪山隧道呢，则是外侧车道有工程哦。

来自831。如果我在明天就会离开，时间是凌晨的1:13啊。看到在省道呢，台61线北上的17:9-15:5，芦竹到林口施工封闭，还要麻烦您呢啊，依照导引改走台15线替代行驶哦。台66线在双向的0.1-2.6。观音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封闭施工，也麻烦朋友们改走侧车道来同行。

好，接着在台64线双向的观音山隧道，内侧车道有设备保养工程，预计会到清晨的6点钟。好了啊，这个夜间开车保持充沛的体力，不要超速，不要抢快，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来自静物 Lisa， 想象自由。

来自柏林的歌曲《找到我》，时间是凌晨的1:27啊。持续提醒朋友们哦，中央气象署目前还是有发布大雨特报啊，在西半部的云林以北，还有在南投县，还有东半部花莲的山区以及离岛的澎湖呢，目前都是在大雨特报发布范围啊。除了受到封面影响，还有华南云雨区东移哦啊，在清晨以前呢啊，以上地区都还是有机会出现局部大雨啊，尤其这个雨下了这个一两天呢、有山区也就要更留意这个坍方落石还有土石哈啊、这个土石流了。那么目前呢全台各地即时气温大概是19度到23度啊，也是稍凉啊，记得加件外套保暖了。那所幸呢到今天白天哈，这个云雨带就会过去了，所以天气状况就会转为稳定，气温回升，而且呢环境转趋偏

0: 东风啊，也就因此呢，这个各地的气温逐渐回升，北部东半部今天高温可以回升到26到28度啊，中南部高温则大概是30到32度啊，这个开始会变得比较热了哈，早出晚归，日夜温差比较大，还要适时的增减衣物。但也因为呢，环境风场偏东风，也就因此呢，迎风面的东半部恒春半岛云量是会比较多，偶尔会出现短暂阵雨，也还是要记得携带雨具备用哈。
1: 对啊。
0: 好，在国道三号呢，南下的竹田系统啊，接台88线西向的匝道，这里说是有小动物在这里会影响到您行车哈啊，请您多加留意。一样在国三呢，北上的113公里过西滨中线车道也有掉落物，要麻烦您小心闪避哦。

0: 唐盛世女皇登基，大臣献上西方交通工具，饰演金龟车。
1: 恳请女皇试乘。
2: 且慢，皇上您看，天色昏暗，应打亮的行车灯不会亮。夜间在市区要使用的近光灯，在荒郊野外适合使用的远光灯，就连转弯时提醒注意的方向灯都不会亮。这分明是要加害女皇，逆谋造反。
3: 大胆，
4: 冤枉啊，引擎尚未发动啊。
2: 啊，
5: 原来是爱卿多虑了，朕就来试乘看看。
1: 请为女皇系上安全。

0: 带
1: 护驾，竟敢将朕绑起来！
0: 启禀女皇，安全带可有效降低车辆撞击时造成的伤亡，不论前座后座都要系上啊。
1: 哦，妙哉，有了这一带，那我就是名副其实的一带女皇了。
2: 确保安全，请正确使用安全带及行车灯饰。交通部关心您。
3: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4: Hello， 警广的听众朋友，你们好，我是 Pia 吴贝雅。安全不违规的情况之下，打开你的脸书，搜寻 PBS。警广会客室，按个赞追踪他，和我一起关注警广的最新动态吧。

好了，现在出门的确要这个带着小伞花啊，以防随时可能会下雨了哈。时间是来到凌晨的1:36。啊，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呢，国道三号南下的新店碧潭隧道外侧车道在施工，还有在北上的中和隧道、北上的汐止隧道，这里都是内侧车道有工程。国三甲在西行的台北一隧道内侧车道也在施工哦。台北市区朋友留意，在水源快速道路往南下景福街匝道还有桥下平面道路有隔音墙的更新施工啊，在往北师大路道路永福桥的路段全线车道施工封闭啊，这里同步也封闭了景福街入口匝道还有福和桥转往水快的匝道。来自韦礼安的歌曲《为什么你总爱上不该爱的人》。

时间是凌晨的1:40，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在这一节焕然一新的小单元啊，这个日子过了呢，才想起来呀、啊，昨天5月5号不只是立夏啊，这个立夏呢，好像还有点冷，对不对？但是这个天气变化，冷冷热热的，忽冷忽热哈，就必须要做好个人的卫生管理，怕是呢有病毒趁虚而入，对吧？啊，这个怎么样啊？这个从源头管理自己的健康呢，事实上勤洗手就是最重要的事情了。没错，各位朋友们，昨天5月5号，事实上叫做世界手部卫生日啊。这个世界手部卫生日呢，既然叫做世界，是意思就是说这不是只有台湾定的，不是只有台湾在过的啊，这个是由 WHO 世界卫生组织呢定的，每年5月5号呢叫做世界手部日。那么今年的世界手部卫生日呢啊，是以这个 Action Saves Lives 啊，行动守护生命为主题，强调正确洗手是预防感染、守护健康最简单而且是最有效的方法哈。事实上呢，在台湾呢、啊、哈，也有这个综合医院特别举办手部卫生宣导的系列，尤其呢医护人员呢 每天都要接触不同的病患，所以呢啊，这个勤洗手这件事情，事实上也是让这个在第一线啊为大家抢命的救护人员呢也好保护好自己的性命安全，对不对啊？交叉感染啊，或者是抗生素抗药性长期的威胁之下呢、可能会造成治疗的困难、甚至可能会导致病人失能、或者是提早死亡、这个也会、提高很多的医疗成本。也就因此呢，专家指出啊，预防感染最关键的第一步就是做好手部的清洁咯。那么啊，既然今年的世界手部卫生日呢叫做行动守护生命啊，强调正确洗手是预防感染最有效的方法，那么什么时候该洗手呢啊？这个 WHO 提出洗手的5个时机，第一个，接触病人之前啊，第二个，执行清洁或者是无菌操作之前，第三个，暴露病人体液风险之

后第四个接触病人之后，以及最后一个接触病人环境之后这个以上的这些时机呢，事实上是主要提醒医疗人员、医护人员在关键时刻要落实手部卫生即使是有佩戴手套的状况下你在以上的情况呢，也都还是要立即的洗手，避免交叉感染了哈。不过事实上呢，除了这个医护人员比方说这个执行清洁执行无菌操作之前啊，暴露有这个液体风险之后，接触到血液或者是更换尿布等等不同的这个状况之前或之后需要洗手之外，各位其实我们一般人也要养成常洗手的习惯才能够保护自己也守护他人的健康，对吧？但是你洗手有洗对吗？事实上这个卫福部呢曾经推广过这个洗手的五个步骤，叫做湿、搓、冲、捧、擦。湿呢当然就是要先把你手淋湿咯，对不对？而且淋湿的区域包括手腕、手掌还有手指哈。接着要搓一搓搓洗肥皂或者是这个洗手乳哈。在这个手心、手背，甚至呢有一个地方常常会漏掉，这个地方叫做指甲缝都要仔细的搓洗。指甲缝也是常常藏污纳垢这个藏细菌一个非常关键的地方了哈。接着呢这个手心、手背、指甲缝都已经确实的搓洗肥皂，不用太久，其实20秒差不多接着呢你就要用清水把手彻底的冲洗干净咯。但是呢这个在搓肥皂的过程当中，可能会让水龙头上面碰到肥皂泡泡，对不对？所以你捧一点清水把水龙头冲洗干净，避免再次污染了因为这些泡泡也是脏的。最后呢要确实用干净的毛巾或是纸巾把双手彻底擦干净，这样才算是洗手完成哈。湿、搓、冲、捧、擦。但是呢在这个搓手的时候事实上洗手还有七字诀，在搓的时候的细节呢这个有七个部位，叫做内外夹攻大力腕啊。内呢手心内部，外呢手心外部就是手背了，夹呢就是食指交错要清洗指缝这个会夹住的地方，攻手指微微的攻起来搓揉指背还有指节，大搓洗大拇指还有虎口，力指尖还有手心互相的搓揉，最后手腕事实上也挺重要的啦所以呢哇这个洗手的步骤看起来好像非常非常的复杂，对不对？又有什么湿搓冲捧擦的，又有内外夹攻大力腕的，事实上就是你手部手腕以下一直到手指，一直到这个虎口或者是这个关节这个夹缝处等等的都给它仔细搓一搓啦这个在什么时候洗手对于一般人呢？吃东西之前，照顾小孩之前，上厕所之后，擤鼻涕之后咳嗽之后，看病前后等等的，或者是你想到适当的洗一下手，事实上都可以保护自己的健康，保护他人的健康最近呢打开这个新闻除了汉他病毒啦以及呢相关的一个流感，事实上也还是居高不下了甚至新冠肺炎预期呢到了这个夏天呢还是有可能进入到高峰期，传染的高峰期，最后即将来到夏天了也有可能有什么肠病毒跟登革热，对吧？洗手就是预防健康的第一道防线。讲完之后，等一下到服务区休息站上个厕所，就好好的洗洗手吧。其实有研究显示一件事情，哪里最脏你知道吗？手机比马桶还要脏个好几百倍所以洗完手之后也记得找个时机把手机给擦一擦哈。来自林忆莲这首《盼你在此》。

0: 来自林忆莲的歌曲《盼你再次》。刚刚呢，歌曲之前讲到说啊，这个洗手哈，这个有五步走：湿、搓、冲、捧、擦，对不对？可是呢，我最近发现有一个困扰，就洗完手之后啊，把这个手部给擦干净呢啊，这个手部好像开始有点干燥，不知道是不是开始年纪有些有了哈，皮肤保湿功能越来越差，所以呢啊，在洗完手之后，通常我还有一个步骤叫做擦乳液。哎，这个如果有这样困扰的朋友们哈，不妨也可以试试看啦。1:52，国道三号南下原本竹田系统接台88线西向匝道啊，这个路上有小动物哈，现在已经接获排除了。以及呢，国三北上在113公里过西滨中线车道，原本有掉落物，也已经接获排除喽。
1: 其实我很喜欢老歌 ，That's right。
0: 每个人都喜欢老歌，对吧？应该不是只有陶喆喜欢，但是陶喆把老歌新唱，这首歌曲，他改编了《月亮代表我的心》。

现在还有人告白会用月亮代表我的心这种非常古典的说法吗？想着想着，居然有这样子的讲法，哇，这个能够想得出这句话的人也太浪漫了吧。来自陶喆这首歌曲《月亮代表我的心》。在两点之前，好送给你一样有老歌魂的 IC Bo 这首歌曲《最后喜欢我》等等。来到两点整一下关心整点道路状况，第二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啊，既然外面在下雨，等一下来一起看电影吧。等等两点整关心完整点道路状况，一样空中见。

时间凌晨2: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都是夜间施工。首先，在国道一号封闭圆山 B 交流道往北往建国高架、松江路以及民族东路的匝道所以改道方式呢，建议朋友们首先你可以从圆山 A 交流道滨江街出口下去然后接滨江街，再转民族东路或是松江路或者是提前走台北交流道，走重庆北路转民族东路或再转松江路，提供给朋友们参考。那么在台64线高架往五股方向北上的入口匝道也是施工封闭的，邀请您提早改道行驶了。国道三号南下新店碧潭隧道外侧车道施工，北上的中和还有汐止隧道，这里都是内侧车道有工程在进行。国道五号南下雪山隧道内侧车道在施工但北上的雪山隧道则是外侧车道在实行工程。最后，在省道路段，台61线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封闭施工，要麻烦您依照现场导引改走台15线。最后，在台66线双向的0.1到2.6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这里主线车道也是施工封闭这个改道资讯麻烦您改走侧车道就 OK 了但麻烦您一定要减速慢行，小心驾驶哦。以上路况由逸勋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大宝，最后到的请客，我们先走喽。
1: 大宝，快点啦！大家都走了，你还在抢安全帽？
2: 我妈说骑机车戴安全帽，帽带扣完一定要系紧。
1: 好啦，那你骑快一点，才可以追得上他们啦、啊。
3: 可是我妈说骑机车不可以超速。
1: 前面要左。

0: 靠右走啊？
1: 我妈说骑机车一定要两段式左转。
0: 大宝，你真的是妈宝耶。
1: 对啊，我们都是妈妈的宝，当然要注意安全，不能出事让妈妈伤心。
0: 哎呦，你怎么又慢下来了？
1: 旁边有连结车，倒车转弯有内轮差，我妈说一定要让。
0: 你这样龟叔今天铁定是我们请客了啦。
1: 那可不一定哦，龟兔赛跑每次都是乌龟赢啊。
0: 真是服了你。不过我妈说就是因为你很乖才答应我嫁给你耶。
1: 那快报警，
0: 前面出车祸了吗？
1: 是啦，我妈说要报警一点才安全。
2: 听妈妈的话，骑乘机车一定要守规矩哦。以上广告交通部提供。
3: 装潢终于好了，搬进新家开始新生活。
4: 老公，你新家的通讯地址改了吗？
3: 啊，还没耶。
4: 要注意哦，通行费账单是以监理单位登记的通讯地址寄送，如果旧地址没改，新地址会收不到账单，导致通行费未缴受罚哦。
3: 那我明天赶快去监理站修改通讯地址。
5: 通讯地址若有异动，请记得至监理机关新增或修改。另外，建议申办国道通行费电子账单，不需再担心漏接纸本凭信账单。相关详情可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6: 每日一字，今天要为您介绍的这个字是诈骗的诈，知啊诈，四声诈，有欺骗、虚伪以及作假的意思。诈由一个言字加上诈，用言语话术让人信以为真，就像
7: 这里是地检署，你涉及诈骗刑案，我们要监管你账户，
6: 这是诈骗。
7: 哎，我们提供高薪包吃住的出国工作哦，
6: 小心变猪仔。
8: 老朋友，好久不见啦，可以借我钱吗？
6: 你的朋友可能不是你的朋友。
7: 有我投资操盘哦，包准让你钞票赚不完的。
9: Oh no！
6: 遇到诈骗，静心思考，不被情感迷惑，求助玻璃士大人，就更容易看清事实，认识真相。每日一字，我们下次再会。
1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杜德伟。远亲不如近邻啊，守望相助，多关心，才能保护自己所爱的人。接下来请继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给你路况，给你资讯，守护你开车一路平安。

是的，夜间开车，持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来到第二个小时啊。目前呢，虽然说没有最新路况传进来，但是持续的夜间施工啊，在新北市林口区的中山路往东中原街到东林街的路段外侧车道有工程，新北市泰山区的新五路往五股丰江街到中港西路啊，这里也是全线施工啊。以上这两个事实上都是长期的施工了哈啊。然后在新北市树林区八德地下道这个复兴路到东荣街口的这个路段呢，这个汽车快车道哈、进行捷运工程啊，要麻烦您提早改走中山地下道或是丽人地下道行驶了。台北市在水源快速道路往南西洲街到罗斯福路六段142号封闭施工啊，一样在水快往南师大路到基隆路四段啊，这里也是封闭施工的，要麻烦朋友们啊，从师大路匝道下去之后，改走汀州路或是罗斯福路往新店的方向继续通行。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来自肯邓这首《不工作》。

时间是凌晨的2:12，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在这一节文艺复兴的小单元啊，这个一勋会跟你分享啊，我看完一本书啊，或看电影，有时候可能看剧，哎，这个相关的一个心得或是衍生啊，有什么有趣的这个话题哈，跟大家来分享。啊，在刚刚呢文艺复兴的小单元之前啊，听到来自肯邓的歌曲《不工作》啊。今天呢这个凌晨呢、各地的天气状况不太稳定，尤其在这下雨的时候，觉得出门工作真的是很懒，对不对啊？虽然说下雨，其实做什么事情都很懒了啊。啊，不过呢这个工作这一件事情啊，或多或少哈、遇到大大小小的挫折，可能都会让我们觉得非常的懒啊，非常的灰心丧志。你曾经在工作当中遇到挫折，而且那种挫折是让你完全承受不了，觉得我明天就要离职，可是呢每天这个提着就说我就做到今天，我就做到这个月，我就做到今年啊，但是还是继续给他撑下去了，或多或少都有这样子的机会，对吧？事实上呢，我自己掐指算一算，我在警广也是主持了在7-8年左右的节目了，也是有好那么一刻哈，想说明年就不续约了，

啊，也许哪一天就提前解约了。但是很奇妙的啊，我现在呢居然还待在主播台上面啊，来跟大家分享哎这个每一天的节目了哈。工作很气馁，遇到很挫折，觉得快要撑不下去的时候，一直以来有一部电影给我一个很大的力量，也许你也看过了。今天呢，逸轩要在文艺复兴的单元当中和你聊聊这部电影，叫做《穿着 Prada 的恶魔》。穿着 Prada 的恶魔这部电影呢，英文名字 The Devil Wears Prada 是一部以时尚产业为背景的经典职场电影这个非常明显嘛，穿着 Prada 它是知名的流行品牌时尚品牌，但它真正引人注意力的并不是对于时尚业华丽服装精品名牌的描写哦，事实上是对于在工作过程当中这个观察成功的代价还有自我改变的一些深刻描写。这个电影主角呢，主角在电影里面的名字叫做 Andrea 安德利亚，电影的简称通常叫 Andy 这个主角是位女生，但是简称起来好像是男生，对不对？没关系，以下就叫他 Andy。 Andy 呢，原本是一个要梦想成为新闻记者的女性，但她意外获得了纽约一家顶尖时尚杂志叫做 Runway 的工作机会，而且呢他也是获得了总编辑 Miranda 的助理，个人私人助理哦。这份工作在外人眼中事实上是非常梦幻，因为呢如果有办法在 Miranda 身边，这位总编辑 Miranda 身边待满一年，那就表示你什么难关都可以克服，而且他的人脉非常广，那么未来你进入任何的媒体产业都是无往不利的。也就因此呢， Andy 虽然说对时尚产业并不熟悉，而且电影当中他甚至是不修边幅啊，他还是接受了这份工作，希望成为下一份工作的跳板。不过 Andy 很快就发现了哈，这份工作太辛苦了，因为 Miranda 是一个极度严苛要求完美的上司，而且呢 Miranda 总是锐利，讲话锐利，能够在最短时间指出别人的不足，也习惯让员工啊随时待命，睡觉接到老板的电话都会惊醒的那一种哈。Andy 一开始当然是频频犯错了不懂时尚，不懂品牌，也不了解自己这工作这产业到底有什么潜规则，常会遇到同事的排挤。后来呢就在同公司的一个资深时尚总监 Nigel 的帮助之下， Andy 开始学习改变自己开始学习认识自己公司的精品服装，学习时尚语言，而且呢逐渐掌握工作结构，也因此呢他的能力被他的上司也就是总编辑 Miranda 认可了，甚至呢 Miranda 这个钦点 Andy 说你是我最信任的助手之一。可是就在 Andy 事业逐渐成功的同时，生活却失去了平衡，因为呢他忽略了朋友和男友的感情，长期的忙碌这些友情还有爱情都出现了裂痕。而且呢更重要的是， Andy 发现自己成为过去最讨厌的样子，为了工作他会牺牲别人的感受也逐渐接受了时尚圈冷酷现实的一面。直到有一天呢，他亲眼看见自己的上司 Miranda 为了保住自己的地位，毫不犹豫牺牲了忠心耿耿也就是提点 Andy 的 Nigel 的时候呢，他终于理解成功往往是建立在残酷的选择之上。那么他就在思考了，我自己要这样的成功吗？也就因此他选择离开了他的上司 Miranda。 而且在电影的最后呢，他把这个 Miranda 要这个每天联络他的这个专机手机丢到喷水池里面，象征和过去切割，要重新找回自己真正想要追求的生活。不过呢，这部电影之所以经典，并不是因为它单纯描写时尚圈，而是透过华丽的外表讨论每个人在职场当中都可能面对的问题。
成功和初心无法兼得，我们到底该如何选择？难道这个 Andy 在电影当中面临的重重抉择，也是你我在职场上压力很大的重要原因吗？

非常轻松的歌曲，它是 Katie Tunstall K 凯蒂·童斯朵这首歌曲 Suddenly I See。 这首歌曲呢，同时也是穿着 Prada 的恶魔这部电影的开场歌曲在这个开场歌曲呢的这个也就是电影的前几分钟了哈饰演主角，饰演 Andy 这个主角呢的这个角色哈是安海瑟薇在这个上班的过程当中，然后每一颗镜头就换一件衣服这样子的一个拍摄场景，后来成为了现在很多社群平台上面大家翻拍然后呢模仿的桥段时间是来到凌晨的2:22。不过呢，刚刚在歌曲之前呢，我已经把这个穿着 Prada 的恶魔这部电影主要它的故事主轴讲完了。这部电影呢，事实上是由小说改编的哦。小说呢是出自美国作家叫做罗伦·维斯伯格他的这个作品哦。罗伦·维斯伯格接下来称他叫维斯伯格好了 ，Lauren Weisberger 维斯伯格，他在2003年的时候创作了这本小说也就问世到现在大概20几年电影呢是在2006年上映的，上映到现在正好20年了。也就是说加上电影的前置拍摄总是需要的1-2年吧这小说事实上是刚出没有多久就决定要拍成电影了。为什么呢？因为当时小说发行的时候是获得了巨大的成功，在纽约时报畅销书排行榜是长达半年之久哦。而且呢，在被改编成同名电影的时候，邀请到很多的大咖来出演。首先呢，这个恶魔长官是由梅丽史翠普来担任。然后呢，这个一心想要在职业上面有所突破的这个女主角 Andy 呢，是由安海瑟薇来担任。那么她的工作当中还有同事了哈，同事呢是艾米丽布朗，三位天后，事实上呢，最近又合体了。这个作者呢，维斯伯格是在1977年出生在美国宾夕法尼亚州他从小就喜欢写作，后来呢进入到康奈尔大学主修英文大学时期呢，他其实就希望自己往文学还有媒体的领域发展，但没想到他毕业之后意外踏进了全球最具有影响力的这个时尚圈的媒体，也就是 Vogue 杂志这个穿着 Prada 的恶魔这本小说的作者维斯伯格呢，他在大学毕业没多久进入了 Vogue 杂志，然后担任了总编辑 Anna Wintour 这个安娜温图的助理。诶，这个情节怎么有觉得好像跟穿着 Prada 的恶魔电影主角 Andy 很像，他原本要走媒体业的就不小心走入时尚圈呢？没错，电影当中的 Andy 这个角色事实上也是作者 Lauren Weisberger 罗伦维斯伯格呢自己职涯，他以自己的职涯为原型创作出来的啦。那么当然咯，他以他自己想要走媒体圈，但是意外踏进时尚杂志这样子的一个工作经历呢，创作了穿着 Prada 的恶魔这本书，也不会完完全全把自己的经历都搬进书里面书是小说，所以呢小说里面可能有真有假咯。据说小说和电影刚问世的时候，先是小说接着是电影，然后呢这个受到了更大的关注，很多时尚圈的人都在猜电影情节里面哪些是真的是作者亲身的经历，哪些是杜撰的呢因为不少情节真的跟时尚圈蛮像的了哈。不过呢，这个作者维斯伯格他后来也透露了，他当时的工作的确就跟穿着 Prada 的恶魔里面 Andy 经历的一样，
全天候待命啊，而且呢不只要安排会议接电话，还要随时处理突发状况，预判丧尸的需求啊，几乎都不能够犯错，所以呢每天都处于高压紧绷状态，常常担心下一秒就会做错事情。这些经历呢后来都成为他创作了穿着 Prada 的恶魔最真实的养分。那么他到底在 Vogue 杂志上了多久的班呢？他曾经啊在访问当中表示，这段上班时间是他人生当中最漫长的11个月，所以可以推敲得知，他应该在 Vogue 杂志上班不到一年左右。这个事实上也跟电影里面穿着 Prada 的恶魔主角 Andy 很像，因为 Andy 在这个电影当中、小说当中也是的确做了差不多一年左右，然后呢离开了电影里面的虚构时尚杂志，叫做 Runaway。那么这个喜欢写作的维斯伯格呢，他真正的兴趣是要成为一位记者或者是作家并不是处理琐碎的行政事务或是时尚公务。当时据说这个 Vogue 的一位执行主编也表示了他觉得维斯伯格是一位很可爱的女孩，但很显然不适合这份工作，因为她更专注争取写作机会，而并不是踩着高跟鞋然后送快递递送这个热拿铁。后来呢这位主编他也准备要离职然后这个维斯伯格也跟着这位主编离职，然后到了另外一个精品旅游杂志，然后开始做助理编辑，负责写简短的评论，然后呢他在工作之余开始报名写作班这个报名写作班这个动作就成为了他后来写穿着 Prada 的恶魔这本小说的契机。你知道吗，在穿着 Prada 的恶魔里面有这个虚构的时尚杂志叫做 Runaway， 但事实上呢还引用了 Madonna 这首歌叫做 Vogue。

要说谁能够 hold 住时尚， Madonna 一定这个跻身在这个名单之中吧。来自 Madonna 这首歌曲 Vogue， 时间是凌晨的2:32。看到道路上面状况呢，持续都是夜间施工，提醒朋友们在国一圆山交流道、圆山 B 的交流道这个北上出口往建国高架、松江路以及民族东路的匝道呢都是封闭的，建议朋友们可以从圆山 A 的匝道滨江街出口下去，接滨江街再转民族东路或松江路，或是呢提前从台北交流道下去走重庆北路或是民族东路再转松江路了提供给朋友们参考。另外呢，在这个台64线高架往五股往国道一号五股交流道北向入口匝道是封闭的哈，往南的方向可以行走，但往北的方向是封闭的，要麻烦朋友们提前改道喽。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

今天呢，在文艺复兴的小单元很有趣啊、这个稍早呢讲到说，事实上啊，我觉得我在这个职场上，如果遇到困难的时候，有一部电影，这个通常会给我很大的安慰，是穿着 Prada 的恶魔。没想到这部电影啊，其实它根本就是作者维斯伯格他自己亲身经历啊的一个故事投射。不过呢，他把他自己的经历哈、写成小说，这也真是因缘际会之下。因为呢，他离开了 Vogue 杂志之后，调到了这个 Departure 的杂志工作，但是他利用下班的时间在曼哈顿报名一个写作班。啊，写作他就必须要交作品出来了，一直写一直试啊。据说啊当时他想要尝试非常严肃的文学作品，但是呢这个老师觉得不是非常的满意。有一次呢，在导师的鼓励之下，他试着把他在 Vogue 的一个痛苦经历写成故事，没想到像这样子有点像是吐槽前老板的点子却大受欢迎，说只写了100多页的草稿就吸引了出版社的注意，然后呢成功售出版权。后来他写出了这个整部小说之后呢，就确实获得了很大的关注，更别说这个小说出版之后不到一年就确定要翻拍成电影版了。而且呢翻拍这个不但写成小说又翻拍成电影版，这件事情当然就让他的前老板 Vogue 的总编辑也就是 Anna Wintour 安娜温图知道了。后来传出其实他的前老板安娜温图其实也有看过电影穿着 Prada 的恶魔，而且还出席了首映会，但是他成为主角他有没有觉得可恶，你怎么把我写得这么坏呢？他反而表示电影真是有娱乐性

所以呢，可以说这部电影事实上是一个曾经在这个工作当中带给自己很大痛苦的文学家、作家，然后呢，最后用自己擅长的文笔把写成的故事。那么作者维斯伯格他想要告诉大家什么呢？事实上哦，曾经也有这个相关的报道呢，岳阳然后对他做了一些简单的采访。他说呢，这个大家如果注意到哦，这个女主角 Andy 为了得到主管的推荐信，先是任劳任怨的配合，最后又警觉，其实生活当中比工作还要重要的是朋友和家人，最后选择离职了。那么，正好反射了一件事情，我们应该思考在生活当中什么东西对我们而言比较重要，或者什么东西是最重要的。

你是否觉得每天都在为工作和生活而平衡，到底要怎么样子挣扎才能够获得平衡呢？在这个不论是穿着 Prada 的恶魔小说或者是电影当中，你都可以看到女主角 Andrea Andy 呢在这个私生活因为工作受到很大的影响啊。作者维斯伯格呢告诉我们，其实每个人的选择都不同，他希望真正带给读者可以省思的部分是，当我们看着 Andy 的选择的时候，他每个阶段经历的都是这个重点不一样的部分，而你可以觉察出来现在你所重视的是哪一个部分，而这个部分是你决定要改变的吗？还是你要维持下去的吗？你应该要有你自己的想法。而在电影或者是小说当中这个描绘 Andy 呢进入虚拟的时尚杂志叫做 Runaway， 他其实是毕业之后面对的第一份工作。虽然说现在在听广播的你大部分你现在从事的工作可能不是你出社会当中的第一份

工作了，对不对？啊，我们通常出社会之后所做的第一份工作会怀抱最高的热情，随着一份又一份工作的算是洗练吗？啊，对于工作的这个所抱持的态度可能会愈发越这个现实。但是呢，这个作者维斯伯格告诉我们，其实从这位年轻女孩面对第一份工作的热情当中，我们也可以看到，这个她发现自己的过程，其实也检视自己对于工作上面的这个热情在哪里。而且呢，这个电影和小说所呈现的重心不太相同，但是这个一样的理念在于，我们每个人其实这个生活都希望部分这个有属于自己的成功，对不对？那到底你会愿意为成功牺牲多少才算值得呢？你可以在电影里所某种程度不一样的角色当中得到你该怎么搏斗、该怎么挣扎的线索。那么最后，这个电影看完、小说看完呢，事实上会发现这个作者维斯伯格他后来也不是只有出这本作品而知名而已哦。首先穿着 Prada 的恶魔这本书有续作，然后呢他还有其他的作品，这个小说呢事实上也都充满了一些现代人们对焦虑的描写，渴望成功，渴望被认可，但是也可能在追逐的过程当中逐渐迷失自己的过程。那么你在看完这些作品的结束之后，或者是过程当中，你觉得在好好的内省之际，找得出自己现在还在哪里吗？那么祝我们都不要被工作消磨热情之余，然后我们都还懂得怎么样在取舍之间不要牺牲太多事情，然后又可以获得自己想要的目标以及成功吧。最后来自 Elkin 带来这首歌曲 Where the Devil Don't Go。

0: 好。
1: 大家来找茬，请找出错误的地方。
2: 好东西就是要跟好朋友分享啊！来，这个 K 他命没试过哦，够义气的话就一口给他吸下去。
1: 真正的朋友是不会把毒品当成好东西，而因为朋友的怂恿去吸毒更不叫义气。毒品一时的迷幻，只会换得一辈子的懊悔。
3: 预防犯罪，警觉多一点，诡计滚一边。
1: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警政署提供。
4: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杨景聪。制作音乐时，我可以要求完美，不断的修改，但人生是无法剪接重来，请专心开车，不做低头族。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5: 开车不要当低头族哈，时间是凌晨的2:45，因为道路上面状况有事故，在国道一号南下的147公里三义之前，这里说有小货车的自撞事故，外侧车道和路肩受到影响啊。这里是国道一号南下的三义之前啊，147公里，小心小货车的自撞事故，占用外侧车道还有路肩。新北市的新庄区环河道路往南过19号的越堤道呢，这里说也有自小客车打横的事故。哎呦，朋友啊，开车爱开卡慢呢哈，绝对不要疲劳驾驶。而且呢，事实上这个在中部以北还是有下雨的状况。这里指的中部以北是云林以北，拢咧落雨啦啊。这个宜兰地区也是有这个零星的短暂阵雨，提醒朋友们。雨中行车，拜托要确实打开大灯啊！这个雨比较大的时候，能见度比较差的时候呢，提醒您可以多开雾灯，但不要开远光灯，好吧？啊，这个眩光会很严重，反而会让你行车视线更差。前后方要保持更长的跟车距离，随时减慢车速啊！这个连下了一天一夜的雨哈，可能会有积水的状况，这个如果出现打水漂。可就不好了，真的就很容易造成自撞事故哦。好了，小心开车，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
6: 决定买开这款生活，就亲像坐一句坐无回程的火车。当天地的变化，渐渐远离家己的亲人。爱坚定对内心的讲，骗不了失去重心的脚步。想起厝内的话，不禁伤心，囡仔的老爸。

它是911的春风，我爱你，再见。这首歌曲呢，其实也是唱出在自己人生道路上面的拉扯和挣扎啊。这个跟稍早呢文艺复兴的小单元当中啊，这个和你分享啊，我看完穿着 Prada 的恶魔，哎，这每个人一辈子这个都会经历，在这个职场上面自我的一个定位寻找，人生道路也是一样，对不对？找一辈子，哎，事实上这个标准是浮动的。自我的这个定位价值永远都在改变，但要确实知道自己在找什么了。时间是凌晨的2:51啊，看到在国道一号呢，在圆山 B 啊北上的圆山 B 出口匝道往建国高架松江路还有民族东路匝道施工封闭哦。来自美秀集团纸花。

美秀集团和张芳瑜啊，张芳瑜是剧场演员，然后呢啊，这个唱音乐剧的剧场演员，所以唱歌功力哈、啊、也是非常厉害的。我曾经看过张芳瑜主演的啊这个一部音乐剧，担任这个女主角，哇，现场演唱功力不输给专业歌手啊。带来这首歌曲《抓灰纸花》，时间是凌晨的2:56。待会来到3:00，现在关心整点道路状况，进到最后一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3点之前，灭火器、海岛冒险王等等。3点整，现在关心整点道路状况，最后一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持续空中见喽。

时间凌晨3: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奕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首先，在国道一号南下的147公里三义之前，有小货车的自撞事故哦，这里外侧车道、外侧路肩都受到影响了。在新北市新庄区环河道路往南过19号月堤道，也有自小客车自撞打横的事故，目前都通报相关单位前往紧急处理当中。要麻烦朋友们哦，现在还是有很多地方仍然下着雨哦，天雨路滑啊，麻烦您减速慢行，小心开车。除此之外，夜间的施工在国道一号圆山 B 交流道啊，北上往建国高架、松江路以及民族东路的匝道是施工封闭的啊，一样这个跟国道一号有关。台64线高架往国一五股交流道北向入口匝道，这里也是施工封闭。国道三号南下的新店碧潭隧道外侧车道施工，北上的中和隧道、汐止隧道是内侧车道施行工程。国五南下雪山隧道内侧车道施工，北上的雪山隧道则是外侧车道在施工。最后，省道台61线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施工封闭，要麻烦车辆依照现场导引改走台15线。最后，在台66线双向的0.1到2.6观音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也是施工封闭，要麻烦您改走侧车道来行驶了。

以上路况由易勋会诊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宝贝啊，爸爸把这个故事念完了，你该睡咯，爸爸要准备出门工作了。
1: 爸爸辛苦了，晚上还要开车工作，你不会想睡觉吗？
0: 为了这个家，爸爸不辛苦了。不用担心，爸爸开车前一天会保持充足的睡眠，尽量在一个半小时到两小时内就找个地方休息一下，让自己充饱电，再安全上路。
1: 爸爸也是乖宝宝，给你盖个乖宝宝印章。
2: 提醒您，别让瞌睡虫干扰行车安全。大型车驾驶可能因为疲劳或分心，加上未保持行车安全距离，酿成严重事故。请充分休息再开车上路，切勿疲劳驾驶，一起保障自己与他人的用路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有人需要帮忙了，快拿出我的装备，防狼喷雾、哨子。
4: 你准备这么多干嘛？看我的。
5: 110报案中心，您好，
4: 这里有一位女子呼救，可以请警察来协助吗？
5: 您现在所在的位置是不是在平安路二段168号附近？同时呼救女子现场画面也已经带来了。我这里看得很清楚，我们会立刻呼叫线上警网前往。

0: 哇，这么厉害呀！
1: 手机下载警政服务 APP， 用110视讯报案，就能够精准定位，传送报案现场的影像，还能够全程录音存档。如果情况紧急，无法发出声音，可以输入文字和受理的员警双向对谈哦。
0: 这真是太酷了，我也要来下载警政服务 APP， 多一份人身安全保障。
2: 警政服务 APP 提供您最及时的安全防护。最后提醒您，若你所在的位置网络收讯不佳，建议您也可以使用手机直接拨打110报案。内政部警政署时时关心您。

0: 我60岁，我收听景广，因为景广陪我从小一起长大。
1: 我40岁，我收听景广，因为景广是一部好车的基本配备。
2: 我18岁，我收听景广，因为景广是我路上最棒的汽车教练。
3: 我5岁，我也收听景广。因为我阿公、我爸爸、我姐姐都只听经过，他们都不给我听别台呀。我们全家都听经广哦，那你呢？
4: 在生命的旅程中，一路陪着您的电台，警察广播电台。

Hello， 金广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万芳。等天啊，我不记得你。如果路上遇到神色慌张、精神恍惚的老人家，他很有可能是已经忘了回家的路。麻烦你发挥爱心，将他引导到附近的派出所，向警察请求协助，也让我们一同用暖心来关怀阿兹海默症。

来自 Connie Talba， 他是小康尼啊，曾经呢在参加歌唱选秀比赛的时候就七岁，然后这个非常清新的唱了一首 Over the Rainbow 啊，让大家听到音乐的纯粹。但他现在长大了啊，应该叫做康尼少女，对不对？带来这首歌曲叫做 Fireflies 啊，这首歌曲是他翻唱，是翻唱自 All City 猫头鹰城市的经典歌曲。时间是凌晨的3:11，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来到第三个小时啊，这个夜间开车到现在，希望你啊一路都顺心平安了哈。夜间开车南来北往，东奔西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警广的频道是 FM104.9， 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警广的频道是 FM105.1， 在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警广频道 FM101.3 啊。不过在花莲的五鹤地区比较不一样哈，要麻烦您锁定到 FM106.5 来收听。也欢迎您下载警政服务 APP 啊，下载1968 APP， 就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那提醒您，绝对不要一边使用3C 产品一边开车，非常的危险哈。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因为很注意内。有其他喝嘞哈，在国道一号小溪呢南下的147公里三义之前，小货车自撞的事故，外侧车道和路肩目前都还在后续处理当中啊。我看到这个 CCTV 的即时画面啊，还在进行后续的拖吊处理了哈啊。那这个中间和内侧车道可以通行，那麻烦朋友们看起来这个地段还是有点天雨路滑的状况，减速慢行，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小心通过，好不好啊？新北市新庄区呢，环河道路往南过19号月堤道，有自小客车自撞打横的事故。台北应该是阿格里落雨啦啊，减慢车速，慢

来自 All City 猫头鹰城市，而且它是一人乐队啊，一个人包办词曲，包办唱歌，然后再包办混音啊。刚刚听到这首歌曲 The Bird and the Worm， 哎，这个 bird 是鸟 ，worm 是虫子。难道哎，这个歌名的翻译应该叫做早起的鸟儿有虫吃吗？啊。好了，时间是凌晨的3:17啊。目前看到在国道一号，我圆山 B 交流道往北出口往建国高架、松江路还有民族东路匝道是施工封闭的哟。啊，所以建议朋友们改道啊。首先，你可以从圆山 A 交流道滨江街出口下去，接滨江街，再转民族东路或是松江路，啊，或者是提前走台北交流道了哈。然后呢，走重庆北路转民族东路，再转松江路来行驶。接着在国道三甲啊，这个西行的台北一隧道内侧车道有施工，国三主线道路呢，南下的新店碧潭隧道外侧车道有工程，北上的中和隧道、北上的汐止隧道这里内侧车道有施工。好，国一在北上的大叶隧道也要小心，外侧车道也有在施工哈。虽然说早起的鸟儿有虫吃，可以的话啊，赖在床上，赖在枕头上有多好。来自蔡依林的这首歌翻成中文就叫枕头，它是英文歌名叫 Pillow。

从容的走走走，当作散步，当作运动。林夕子带来的歌曲《云端漫步》，时间是凌晨的3:25啊。但是在这个道路上面哈，看到有一些事故哦，在国一南下的147公里三义之前，这里小货车的自撞事故哈，目前呢还在进行后续的处理啊，外侧车道暂时还是封闭受影响的。新北市新庄区环河道路往南过19号月梯道，也有自小客车自撞打横的一个意外啊。省道的夜间施工呢，看到在台61线北上17.9到15.5芦竹到林口封闭施工，要麻烦车辆依照现场导引改走台15线替代行驶。台66线双向的南北双向在0.1到2.6观音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这里主线车道都是施工封闭，要麻烦您改走侧车道来替代行驶喽。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它是袁亚维《关于我爱你这件事》。

0: 我准备好了，你可以载我去学校吗？
1: 好，我们出发。
0: 哎，妈，你怎么让旁边那台车先走啊？
1: 因为我们是开在支道的车，应该要礼让干道车啊。
0: 哎，妈，你怎么不先转弯？为什么要让那台车先过呢？
1: 我们是转弯车，它是直行车，当然要让它先走啦。慢慢来比较快，开车的时候啊，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才能够保持安全呢。
0: 嗯，我知道了。可是妈，我忘记带数学课本了，你可以载我回去拿吗？
1: 王小明，
0: 慢慢来比较快嘛。
2: 根据《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48条第一项规定，支线道车不让干线道车先行，或转弯车不让直行车先行，都可处新台币600元以上1800元以下罚锾。请共同守护彼此的行车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我从越南嫁来台湾，在中文班学会说中文，社区常常有人来帮我们上很多课。
4: 我从菲律宾来台湾工作，认识我先生，他鼓励我考驾照，现在都是我骑机车接送小孩上学。
5: 好，我从泰国来这边做工程，公司老板好关心我们生活，常常给我们办活动。
6: 我从马来西亚到台湾来读书，一面学中文，有时候也帮忙做马来语的翻译工作。
7: 我从天津嫁到台湾来10多年了，孩子已经上了国中，现在我在社区里教钢琴，还做点小生意。

0: 我认为我根本就是个台湾人吧。
1: 无论你来自何方，在台湾你可以跟大家一起过生活、受教育、找工作和参与各项活动。
2: 我在台湾，我是一家人。在台湾，都是一家人。
1: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3: 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若有接到诈骗身份的电话，千万要记得卡165反诈骗专线，警察局会跟你斗相共，会记得卡165反诈骗专线。

时间凌晨3:33。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啊，现在全台各地即时气温的北部啊，因为还是有下雨啊，天气气温是比较低的，20度、19度左右。过了云里呢，看起来天气是比较稳定，气温上比较舒服，大概是在22、23度。那么在云林以北哈，目前都还是有发布大雨特报，包括南投、包括花莲山区、包括澎湖。那这个提醒朋友们哈，今天呢，这个在白天哈，天气状况会逐渐恢复稳定了啊，一直到明天呢，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大概是这个礼拜天气最稳定、最暖的一天呢，各地呢，这个白天高温都可以回升到30度以上。那么今天呢，这个北部高温大概可以来到26、28度，中南部地区啊，这个也可以回升到28到32度。可是呢，到了星期五哈，这个又有锋面要南下，变成全台有雨的天气了啊。届时呢，北部宜花地区也会略微转凉。礼拜天是母亲节，天气又回稳了哈啊。预估呢，一直到下周大致上是多云到晴了哈啊。这个这几天，这个从南到北都是有下雨的几率，但是这一波算是梅雨吗？五月份虽然说是梅雨季了哈，但是严格来讲这个封面还不能算是梅雨封面啊，所以这个典型的这个梅雨下雨季节哈，可能要再等等根据这个中长期的预估呢，可能要到五月中旬甚至五月下旬比较有可能。不过呢，这个中央气象署哈，这个稍早是有对于，这个太平洋上面有一颗热带低气压啊，发布这个相关的一个讯息。目前呢，在关岛附近有一个热带性低气压，未来呢，预估会持续朝西的方向前进，周末前后在菲律宾东南方海面移动过程虽然说会增强，但是所经过的海面不会，这个不太适合发展。所以呢，预估对台湾的天气影响事实上也不大啊，所以接下来的这几天都是以一波一波的封面可能会影响降雨为主咯。不过一波一波的封面北部地区可能觉得才放晴不到一两天又要下雨，水库应该饱了吧？北部的水库是饱了据说这个南部水情还是很吃紧哈，所以还是要节约用水了。巫启贤，我的心不曾改变。

来自巫启贤，我的心不曾改变，改变的是体重，对不对？3点38分啊，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事故呢，国一南下的147公里三义之前小货车自撞的事故，目前仍然占用外侧车道在处理当中哈。稍早呢，新北市新庄区环河道路往南啊，过了19号月堤道之后呢，有小客车自撞打横的事故啊，目前也还没有接获排除哈。国三在南下的53.5公里靠近莺歌系统说外侧车道有掉落物，然后呢在北上的方向，北上43.4公里土城之前中间外侧车道，哎呀啊，说是有小动物在路上似乎没有呼吸心跳了哈，我们都通知相关单位前往紧急处理当中。朋友啊，爱注意各类路况哈，减速慢行，尤其呢有些路段有些掉落物，麻烦你啊减速慢行，你才能看清楚路况，不然很容易酿起事故。而且呢，天雨路滑，开太快，事实上也很容易打滑，也很容易这个产生打水漂的状况。所以呢，不要开快，不要骑快，好不好？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庾澄庆。靠近。

0: 大家好，我是消防署署长肖焕章。地震时开车的朋友们尽快安全减速，打开警示灯，停靠路边空旷处，切勿紧急刹车或快速变换车道。消防署关心您。
1: 好，瞌睡虫，你被发现了啦！赶快跑，亚年笑声来哦！
2: 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金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放心有金广，放心有雅玲。

时间凌晨3:50，稍早呢，中央气象署哈持续对于这个西半部云林以北，还有台南不是台南南投，还有在花莲县以及澎湖呢发布大雨特报华南云雨区东移在清晨以前呢以上地区还是容易出现局部大雨啊。有些地方是在山区就要留意摊方落实

土石流这个部分这个省道台八线台九线这个相关路段行车要多加小心了。事故部分，国道一号南下的147公里三义之前小货车自撞事故仍然占用在外侧车道。国三南下53.5，这里是莺歌系统外侧车道有掉落物。北上的43.4土城之前外侧两线车道小心路上有小动物哦。

彭佳慧情歌手，彭佳慧的情歌很好听，对吧？啊，当然我们尽管24小时节目也都很好听了哈。等一下呢，在4点整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一讯就要把时段交接给雅玲，让她陪你持续到天亮喽。那么在4点之前，也要送给你另外一首情歌，是来自林宥嘉的《怪情歌》啊。今天的天气真是奇怪啊，这个除了要多穿一件衣服，带件薄外套在身上之外呢，就算根据中央气象署预估说到了白天天气状况渴望会变得比较稳定，还是要记得携带雨具备用啊，这个以备不时之需了。那么今天星期三一整天祝你平安健康愉快，

大家好，我是王力。回家最好的方式就是遵守交通规则，还要收听警察广播电台，掌握最新路况，避开车多路段。祝大家有个美好的夜晚，现在时间凌晨4点钟。

0: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警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时间凌晨4: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首先，国道一号南下的147公里三义之前有小货车的自撞事故，目前仍然占用外侧车道在处理当中。新北市新庄区环河道路往南过19号月堤道，这里也是有小客车自撞打横的意外，都麻烦朋友们经过时多加留意，天雨路滑，麻烦您减速慢行，保持更长跟车距离，小心的开车。国三南下的53.5公里靠近莺歌系统外侧车道有掉落物。接着夜间的施工，首先在国一原本圆山 B 交流道北上出口往建国高架松江路民族东路匝道原本有施工，现在施工结束了，这里可以顺畅通行。可是在台64线接往国一五股高架往北入口匝道仍然是封闭的，要请您提前改道。国三南下新店碧潭隧道外侧车道在施工，北上的中和还有汐止隧道都是内侧车道有工程，国五南下雪山隧道封闭内侧车道，北上雪山隧道则是封闭外侧车道在施工。省道台61线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封闭施工，要麻烦车辆依照现场导引改走台15线。最后在台66线双向0.1到2.6观音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封闭施工，要麻烦您改走侧车道行驶。以上路况由逸勋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只要出入平安，今天一定会更好。欢迎收听放心有尽广，放心有哪灵。

目前有大雨特报，澎湖还有云林以北花莲山区局部地区会有比较明显的雨势哦。今天在整体的水汽部分哦，东半部恒春半岛有还有澎湖有局部短暂雨。虽然说其他地区还有金门马祖多云到晴，但是在清晨的时候中部以北还是要注意局部短暂雨哦。那午后是各地山区会有局部短暂阵雨。温度方面，目前平地最低温在马祖 15.8 度，而台湾本岛最低温新北石碇这里 18.3 度哈，跟昨天比起来今天有稍微回升一点。好，那除此之外其他各地目前即时温度19到24度左右。

张学友，他来听我的演唱会，在这个初夏的暗迷，有一些地方是下着雨的哈。哦，真的，我有几对朋友，他们真的是应该一个朋友了哈，因为他就是去听演唱会，听着听着认识他先生哦，然后两个因为都有共同喜欢的歌手哈。听着听着就走在一起了，那马奇没败哈，这是一种机会了哦。哦，4:13了，尽管我是雅玲，目前在国一南下147公里三义前哈，外侧跟路肩要注意哦。先前是有小货车自撞事故哈，那以及在新北市新庄环河道路往南过19号的月堤道。这边也是自撞，但是整个小客车说是打横的情况哈，涉及拜托拜托。而国三刚通报不久，是南下53.5公里，靠近莺歌系统外线有掉落物，注意哦。

老鹰合唱团 You are not alone， 你在上个微博啊，暗暝的时阵，你看至少我们还可以空中相伴哦。

哎，4:16了，好，两个情况排除了，国一原本南下三义前自撞事故排除，然后国三南下靠近莺歌系统外线掉落物，说现在已经没有看见了哈，但是新北新庄这边依然要注意环河道路往南过19号月堤道哈。这边也有小客车自撞，而且那个车子是整个打横的情况，涉及。而国一目前封闭台64高架往五股交流道北上的入口匝道，要注意避开。嘿，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0800-000-123。

哦，蔡伟忠、蔡家，曾伟忠、蔡家珍所对唱的歌曲《幸福的滋味》，已经4:21了。这是红牛林信廷对唱的歌曲《美丽等待》。

好，现在时间4:25咯，尽管我是雅玲，在新北新庄这边还是要特别注意事故点哦，在环河道路往南过19号月堤道，这里有小客车自撞，而且整个打横的情况。随即国三目前北上中和隧道的内侧，还有汐止隧道也在内侧都有工程，而南下新店碧潭隧道外侧施工中。路况补充，麻烦拨打副专线0800-000-123。

0: 好，已经4:31了哦。尽管我是雅玲，目前在路况方面哦，留意一下新北新庄这里，环河道路往南再过19号月提到哦，先前这里有小客车自撞的事故，而且事故车是打横的情况哦，随即。再来，在国道上国一的话，北上大叶隧道的外侧有工程，还有台64高架往五股交流道北向入口匝道也因为施工而封闭哈。国三是北上呢汐止隧道内侧，还有中和隧道也在内侧有工程，南下新店碧潭隧道外侧施工中，以及中寮隧道哦，北上的中内线、南下的外线都有作业哈。国五雪隧双向道一线车道在进行工程啊。哦，以目前即时雨量图来看哈，哇，中部以北哦，有一些地方雨，现在下的还蛮大的哈。雨中行车搁等了这个暗暝哦，真正把这个背后金毛设计有新的路况也当补充，再麻烦卡电话哈，0800-000-123。
1: 好，瞌睡虫，你被发现了啦！赶快逃，雅妮的笑声来哦！
2: 周一到周五早上4:00-7:00，尽管全国治安交通网，放心有尽管，放心有雅玲。

0: 快。
1: 哦，五百银河特快，银河只有一条线，这算勾扎狼跨那个银河，因为没有望远镜，远远看像一条河，像一条带子这样哈。哦，借由五百的光线帮你打一下瞌睡虫啦。刚刚是在银河，接下来是在台湾的上空，就像无人机一样飞过来飞过去呀。

大家好，我是林美秀，也是 Lady 胖胖。那是讲哦，有人哦，假作是你的网络情人，还是讲亲戚朋友哦，跟你讲哦，哦，伊有拄着困难，需要你汇钱帮忙。好，你加载哦，我跟你讲，今嘛有165反诈骗专线，请你不要烦恼，一定要先打电话查证，确定是不是诈骗，钱才袂安尼戆戆啊，哄骗去啦。爱会记你哦，吼，咱有警察广播电台关心。

哦，已经4:43了。尽管我是雅玲。哦，目前即时雨量图来看，哈，下雨比较明显的中彰投还有苗栗新竹的山区，哦，以及云林甚至屏东，哈，局部地区像屏东的满洲乡，哈，现在雨势也比较明显了。好，这就注意哈。再来，国一现在封闭了台64高架桥往五股交流道北向入口匝道，要注意避开嘿。有任何路况也当拨冲，加麻烦卡点威0800-000-123。我们来讲一下来自美国一个外电报道哈，那个现在科技越来越发达啊，在未来的某一天，可能你去搭飞机的时候，你就发现坐在你旁边的不是人。啊，不是啥，有可能是机器人坐在你旁边。哎呦，这种事情已经出现了。而美国呢，最近有一个航班是从加州要飞到圣地亚哥，然后呢，那个本来就是有一个工作团队带着他们的机器人，他就是要移动嘛，但是因为本来是想要把它当作货物来托运，可是这个机器人呢，身高有120公分，然后呢，它的重量有70磅，大概31公斤多哈。好，那是一个人形的机器人，一个地也惊了地了啊。但是呢，因为它的

重量超过了那个这一家航空公司的托运上限哈，所以后来工作人员想说，反正机器人自己可以走嘛，就帮他买了一张机票。哎呦，就一开始因为他的买的坐那个位置是靠走道的哈，结果机组人员就发现不行哦，这个机器人这么重哈，那万一遇到乱流，结果机器人倒在那个通道上，哇，这个会直接对那个逃生通道真的直接就封住了哈，甚至因为它那么重哈，又是机器，它万一摔来摔去说撞到其他乘客，这个也不行。所以呢，后来就帮他换位置哈，把它呢牢牢固定在靠窗的床位，绑得很紧哈。然后再来还有一个问题哈，就是他坐下来以后飞机还不能起飞，因为还有另外一个问题，他的心脏就他那个电池啊，也是哈、哦、就是去触碰到美国航空监管的红线哈、哦、因为他们有要求那个电池的容量那他那个机器人的那个动力锂电池容量已经超标了所以航空公司说还不能飞来，先把他那个电池给我拆下来哈、哦，那一定要先拆下来，所以拆下来以后机器人就变成一堆废铁啦，它完全没有动能、哦、反正终于那后花了一个多小时搞定它以后，所以那个班机延误了一个多小时才起飞、哦、但是哦，接下来就是它要下飞机的时候，因为它已经是一堆废铁，它没办法自己动了、哦、所以带它去的这个工作团队大家就要像苦力一样要把这个像货物的机器人给搬下来，而且要走很远，你知道那个航道那个航下的那个路啊很长哈、哦、哇公斤也到哈、哦、但是这也是蛮特别的哈、哦、哎机器人要搭飞机哈、哦、这是还有很多技术问题了哦。

果树、哦、那因为呢当时是有那个建商把它买下来，结果在这边做空间设计的时候花了7年打造绿建筑，然后呢重点是建筑物是环绕着芒果树，不是说来我要盖房子把它砍掉，没有，因为它很重要、哦、把它保留着，然后建筑物是环绕着它，连它的根系跟风向也都纳入考量，为的就是不要因为盖房子然后去影响到。就是不会因为盖房子而影响到芒果树的生长哈。然后最近高雄农业局为这棵芒果树举行挂牌的仪式啦。

哎，都上我家里林鸿明、张秀清对唱的歌曲。来哦，5:32了，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哈。国一目前北上365.7公里过顶金系统，要特别注意外线哈，有车子抛锚停你家呢，谢吉哈。这是在国一北上365.7公里过顶金系统，要特别注意外线，外线有车子故障了。

国一最新通报，北上357公里，南子前中外侧有在那陪让你家哦。而国一还要注意哈，台64高架往五股交流到北向入口匝道，这里也是封闭的状态哈。再来，北上大叶隧道外侧也有工程。国三的话呢，北上中和隧道还有汐止隧道内侧，南下新店碧潭隧道外侧，以及中寮隧道哦，北上是中内侧，南下在外线都有施工嘿。国五学隧双向都要注意一线车道的作业哦。好，新北新庄黄河道路往南过19号月堤道，小客车自撞事故还没有排除哎，四堤。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哈，0800-000-123。南来北往 ，Good morning。出入东西 ，Bonjour。元气满满 ，Ohayo。安全至上。Hockey 啦，放心有警管，放心有哪灵。

哦，这是韩国的歌手曹承模所演唱的《陪在你身边》，5:38。对啦，咱空中互相陪伴，重点是你目睭会袂当灵气呢，哈。那个有时候你在透早的时阵，然后放你有一些歌，乒乒乓乓，哎呦，有一天听朋友讲，我其实离厝来想要困哈，拍谁？因为我们哈比较想要那个怎么讲哈，帮忙的是外口开车的人，对吧？哈。你离厝来，你若要睏，当时要睏拢会使。开车的人总惊，就涌涌哎呦，把酒杯拎起啊，那个危险哈。好，目前呢、啊，在国义这边有一个最新通报，又多了一个点，也是抛锚车哈。这是在国义北上331.7公里仁德系统前内一线小客车抛锚，这个才刚通报而已。而先前在国一北上365.7公里过顶金系统是外线有抛锚车哦。好，刚刚讲到这个国一北上仁德系统前内线小客车抛锚，然后现在热心用路人补充说，驾驶卡里车后边啊哟，拜托拜托哈，后方来车务必留意哈，拜托一定要小心，不止在内线仁德系统前内线有抛锚车，而且驾驶现在是站在车后方哈。好，再来，在国一北上357公里男子前中外侧轮胎皮，也是要注意哦。路况补充，麻烦拨打副专线哈，0800-000-123。

0: 王星小琪的歌声长假，
1: 歌写得好听，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车塘阿欧姨，阁是落雨天，开车的路途雨水潺潺地，目睭拢看袂清。这个时阵，请你一定爱甲大灯拍好开，嘛爱甲其他的车辆保持安全的距离哦。警察广播电台祝福你旅途平安。

0: 最近诈骗手法越来越多样化了，好担心如果收到诈骗讯息要怎么办。
1: 如果对远通公司寄发的 ETC 电子邮件或简讯有疑虑的话，可以拨打远通客服专线询问。
0: 那远通客服电话是
1: 拨打02-7716-1998，由专人服务，或者你也可以下载 ETC App， 随时掌握 ETC 最新资讯，还可及时查询电子账单，轻松辨识诈骗讯息，再也不用受诈骗讯息困扰了。
0: 原来如此，我马上下载 ETC App。
2: 提醒您，不明网址连结，请勿点选操作，以免受骗。若有疑虑，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询问。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来哦，现时间5:45，尽管我是雅玲。两个点的抛锚车都已经排除了，好嘞，嘎仔。好，包括国一北上过顶金系统的外线，还有国一北上的仁德系统前内线，两个点的故障车现在都已经解除了，感谢。但是国一北上357公里南子线中外侧有轮胎皮，要是爱注意哈。再来，新北新庄环河道路往南过19号月提到，先前有小客车自撞打横的事故，还没有看到排除哦。那如果知道最新情况，朋友可以帮忙通报一下，感谢你。0800-000-123，健康按个赞。

来，我们来想一下，昨天已经进入到立夏节气了。咱说在北部这边，反而昨天立夏的时候，哎呦，温度降到20度以下，在早晨的时候。不过本来在季节交替的时候还没有那么稳定哈，但是因为已经转过来夏季了，所以这个时候呢，这个地表的暑气慢慢就要出来了。所以有时候你开始在这个夏天的时候，比较明显一种感觉，你会闻到空气中有一种土的味道，你知道哈？哎，那就是所谓的暑气。那暑气慢慢的、慢慢的要出来了。不过其实才刚刚转过来，还没有那么热哈。那个暑气只是一种感觉。

不过呢，在这个时节哈，要中暑还没那么容易哈，因为温度还不是真的那么高。但是要注意，会有一种叫心情会中暑，就是你的体毛肌非常哇累，就觉得不知道为什么，就是被闷住 hit 掉哎，你敢在哈？然后就觉得情绪有时候会想要，就是会比较躁动，会像现在什么熊气啊呢哈？因为这个热气才刚要出来，然后它又还没有真的很明显，我们只是有一种感觉哈，所以在这个时候要注意，因为季节交替的时候，真的会让你那个情绪那个起伏比较大一些哈。那这个时候我们就说哈，你要预防是心理中暑，心情紧张，我告白时阵，我们可以怎么办？很简单的一个方式，也不用花钱哈，就是呢，你真的就坐下来，找一个你比较舒服的，看你妹子的球啊卡，或者你要吹冷气啊哦，哎呦，这个时间可能为人已经开始求冷气啊，对吧啊？好，最重要的是说你就静下来，因为当我们身体很热的时候，你就要帮它扇风啊，哈，怎么样让它降热？吸气吐气是最好的方式，就慢慢的坐着哈。你就稳稳的坐着，然后慢慢的吸气，然后再慢慢的吐气。我们说的是慢慢的，你不能这样、哦、快速呼吸然后吐气、哦、这样你也较喘。我们要的是你沉淀下来，让你整个心绪都可以沉淀下来，所以慢慢的长长的吸一口气，再慢慢的把气吐进。好， OK， 好。还有的人这个吸吐过程当中，你发现奇怪，我怎么吸一半好像就满了哈，那就是你的横膈膜要注意它的活动没有那么灵活哈，所以包括在这个时节，尤其季节交替的时候，真的很适合透过慢慢的吸气慢慢的吐气来帮我们自己调节一下哈。

哦，这一首歌是余佩珍唱的歌，叫做《会大笑鬼》，很温柔的在讲公会大。哦，那他的方式到公那个到公园去跑一跑哈、哦。但是其实你情绪躁动的时候，有时候你可能会脱口而出说一些气话，或者你可能跟别人会产生一些冲突。那我觉得这个时候最好的方式就是让自己先流点汗，真的运动是一个很好当下就你就可以走走的走走的、哦、在这个公园里面，在运动场上，你只要稍微、哦、微微有这个流汗出来，你其实当下就会觉得自己的情绪其实它会比较缓和下来、哦、这是一个非常神奇的，我们用生理的机制反过来、哦、来做心理的这样的一个调节、哦、这个办法也是不错的。好，5:55了、哦、那目前在路况方面哈，国一的话北上357公里，在南子前中外侧要注意轮胎皮，这个刚通报不久了哈。然后呢，目前国一封闭了台64高架往五股交流道的北上入口匝道，以及北上大叶隧道外侧也在施工哦。还有在国五雪隧双向都有一线车道在进行工程哈，阿哥吴金嘛，就是在这个清晨到上午时刻哈，西半部这边还是要注意下雨的情况。那以目前即时雨量图来看哈，下雨比较明显在南投水里鹿谷，主要在南投这边雨量比较明显，还有台中的和平区哈，南投跟台中现在雨下的比较大一点哈。所以要注意安全了。

0: 哦，这张涵雅曲文歌曲叫做《闺蜜》哈，虽然好朋友没算背级，但是其实你真的看好朋友，其实有他的道理可循呐、啊。
1: 世界知道我走着。
2: Hello， 大家好，我是蔡多多，让大家欢乐多更多的蔡多多。世界之大，人走着。如果边听着景广，在一样的路上就不孤单。哎呀呀，早上6点啦，记得确认东西都有带齐再出门。走吧，让我们和景广一起迎接美好的一天。

0: 早上的6: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国一最新通报，务必留意南下在彰化系统路段哦，内侧以及路肩哦，有许多砖块散落哦。还有先前国一北上357公里，南子前中外侧有轮胎皮浪里加。国一目前台64高架往五股交流到北向入口匝道还是封闭的状态哈。而国三的话，在中寮隧道北上中内侧，还有南下外线这边工程，施工也还没有排除哦。国五雪隧双下还有一线车道在进行作业哦。新北市新庄环河道路往南过19号月堤道，先前有小客车自撞的事故啊。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1: Hello， 大家好，我是 James 杨永聪。

天气有晴有雨，人生有挑战有欢喜，运气有高有低，心情有彩色有黑白。不论此刻你在哪里，雅琳都在尽管陪伴你。

短暂阵雨，而目前还是有大雨特报的提醒，针对的是澎湖、云林以北还有花莲山区哈。不过以目前的即时雨量图来看啊，现在下雨比较明显的地方呢，还是在中部这里哈，尤其是台中跟南投，那云林四湖乡现在也是有比较明显的雨势出现了。而温度方面，目前全台平地最低温在马祖 15.8 度，台湾本岛最低温花莲凤林 17.9 度哦。除此之外，其他各地现在是18到23度左右。到了中午前后啊，北部高温可以来到28度了哦。中部的话有30度，南部今天上高32度，东部最高温28，离岛也有27哦。今天尤其在北部，温差是比较大一些哦。

鸣的声音，然后天气也好，就是随着那个热气越来越高的时候，哇，你就会觉得好喜欢那个晚上到来，对吧？来，现时间6:10咯，尽管我是雅玲，郭一啊，在南下彰化系统路段内线跟路间都要注意，因为掉落物是砖块，过来得怎样搞让你家哈，一定要小心，这是许多砖块散落在国一南下彰化系统路段内线以及路间，爱注意哈。阿哥借问一下，嘿，新增啊，新北市新庄环河道路往南过19号月提到小客车自撞的事故已经比较长一段时间了，但一直都还没有看到排除，哎哈，我们在今嘛情形如何？知道的情况呢，可以帮忙通报一下，感谢你。如果补充，再麻烦卡点位哈，空八空空空空空一起三。你知道我夏天最清楚的一个标示听到什么？细卡尔声音。哦，这也是好山好水好环境的感觉哦。来，郑秋选唱的歌曲叫《厝边》。

周杰伦的歌曲《稻香》，在夏季到来的时候，我觉得在夜间的时候，你会听到那个虫鸣。

0: 天的蚕痕，所以才有这么多呱呱呱，对吧？哈，好，夏天到来，青蛙的叫声是一个非常重要指标哈。春天的时候你也没白赢，夏天开始要谈恋爱了。哇，以前就觉得说，那个生活环境啊，可以听到蛙鸣啊、虫鸣鸟语啊，那吼，唔知我幸好嘞。后来有一次那个去旅行，然后也是好山好水的地方，结果呢，哇，夏天。夏天，然后尤其下过雨之后，那个青蛙是大爆发哈，他们不是在唱小夜曲，他唱的是交响乐曲。你知道，你如果听 CD， 你还可以关小声一点哈。他在那边开演唱会啊，鬼没弄困没起。
1: 全民参与街道改善平台第三梯次投票活动即将正式启动喽。活动将于115年3月16号星期一开始，到5月17号星期天。欢迎想要参与的民众在投票期间内到全民参与街道改善平台投票，就有机会让政府优先改善你选择的街道路段。现在参加投票，达成指定条件，即可获得抽奖资格，奖品数量多达100份，包括大奖气炸锅、万用调理机等。欢迎大家踊跃参加。想了解投票相关问题，可拨打咨询专线04-2371-8822，分机6799，也可以到内政部国土管理署人本道路资讯网查询相关资讯哦。内政部国土管理署关心您。

已经6:17了哦。来，国一在北上大叶隧道外侧的工程已经结束了，还有台64高架往五股交流到北上入口匝道这边的工程也已经告一段落了，而国三好几个施工点现在纷纷告一段落。再来啊，国一还是要注意南下彰化系统路段内线跟路间啊，这个掉落物是好几个砖块，整个港到你家吼，随即。好，从路网图来看，目前国道上大致顺畅，但更小波起了哈。不过现在这个时间点还是要注意下雨的情况哦。现在是云林包中这边吼，然后比较卡明显，然后台中南投也是要注意下雨的情况哈。好，有新的都关于到包中，再麻烦卡点位0800-000-123。来讲一下来自台中的报道，台湾在去年就已经迈入超高龄社会，65岁以上的长者呢，占比将近20%哈。那就是在那个公共厕所部分哦，因为有一些长辈觉得这个蹲式马桶它蹲不下去哈，使用不便。所以在台中去年9月开始就修改公厕的一个设置规定，在新盖的公厕里面呢，把这个坐蹲的这个比例呢提高到4:1，也就是说现在呢那个蹲的这样的一个公厕呢，它的比例会更加下降了。但是有一个情况哦，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认识，或者你自己本身就这样的哈。我怎么觉得亲戚的侠呢？他没办法

他说他一定要用蹲式的马桶他才能够疏解顺畅，他用坐的他就是没办法。哇，这个好奇怪哦，每一个人情况不一样哦。不过要有心理准备，现在呢未来不是只有在台中哦，未来公共厕所里面真的哦，这种蹲式的马桶会越来越少啦。

哦，梅艳芳的版本用心良苦，6:24了。尽管我是雅玲，你这的吼，有一些地方吼，像是西半部，尤其中部这边吼，下雨是比较明显的。

这就要注意安全呢。然后有时候经过路口的时候，跟你讲，不要理所当然认为，现在我车顶啊，我行哈，然后看都不看旁边哈。我们还是要注意，因为安全还是要靠自己。因为我们怎么知道出门等到一种不遵守交通规则，或者因为有一些突发状况，所以你要经过路口的时候多看一眼哈。好，目前在路况方面啊，国一南下彰化系统路段内一线路间有许多砖块散落哦，爱注意这个掉落物是怎啊讲哈，注意起来，拜托拜托。新的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哈，0800-000-123。哦，最近有 Michael Jackson 的传记电影，票房全球已经突破台币68亿了。

爸和欧尼。当你开车出门旅行，别忘了让警广与你同行。欢迎用手机下载警政服务 APP 或是高速公路1968 APP 收听警广最新路况，找到想去的方向。大家好，我是坏特。

0: 6:30哦。尽管我是雅琳，来有情况排球了。原本国一南下在彰化系统路段内线路间许多砖块散落，现在已经排除了钢侠。还有先前新北三峡这里安坑路70号附近的火警也已经解除哈。倒是新北新庄环河道路往南过19号月堤道小客车自撞事故还没有看到排除哦。知道最新情况可以帮忙通报一下钢侠哩。0800-000-123。
1: 拆解犯罪手法，
2: 筑起安全防护，
3: 治安守门员。
1: 随着诈骗手法不断翻新，苗栗县警察局持续精进与金融机构及超商合作，强化联防机制。依据内政部警政署打诈仪表板统计，114年度苗栗县拦阻诈骗金额超过新台币3.868亿元，位居直辖市以外全国第二，成效卓著。数据显示，115年苗栗县前五大高发诈骗手法，依序为假网拍、假投资、假交友投资、色情应招诈财、钓鱼简讯。为了提高民众防诈意识，苗栗县警察局公布3起成功阻诈案例。其一，一名男子透过社群平台接触自媒体收入资讯，进而认识一名海外人士，两人交流多日后，对方分享投资虚拟货币获利经验，又使男子前往银行开户绑定账户。
4: 你是没有其他家的账户才来？
5: 有其他家是不能去绑定的。
4: 不能去绑定什么东西？
5: 对
4: 啊，这个是虚拟货币吧？
5: 应该算
4: 是吧，
5: 算是
4: 的。我跟你说了，对方现在就是初步阶段叫你去开户绑定虚拟货币，然后你之后可能会落入到他的话术之中。
1: 第二起案例为一名妇人陷入假军官爱情诈骗，对方谎称花甲之年想要回台定居，要求协助汇款新台币45万元赎身。
5: 安小姐，你是在哪里认识这个人的？
6: 在网络了。
5: 网络的哪里？FB 啊，
6: 哎，对对对，
5: 哦，那你有看过他本人吗？
6: 有看相片而已。
5: 相片而已哦，
6: 哎，
5: 哦，他是在国外是吗？他跟你讲他在国外，
6: 对，哦，他是在当兵呢，啊，哦，他想说60岁了，他不要当了，要回来台湾了，要先救他。
5: 哦，那我跟你说，这个是诈骗。因为，
6: 所以碰到这样的
5: 联合国也不会跟你加赖了。
1: 第三起案例则是一名妇人得知90岁男性友人准备卖房，双方口头约定以新台币50万元过户，于是妇人前往银行转账。
7: 你今天要办什么业务啊？
8: 我要转账。
7: 啊，转给谁？
8: 转给朋友。
7: 啊，这个朋友是什么朋友？
8: 是老朋友啊，
9: 因为他有一栋旧房子，
8: 就让给我，我就汇50万元。
7: 如果你们真的要这样子，你们要先签，你再汇。对，因为这样子保障你自己。
1: 刑警大队指出，诈骗集团除了诱使被害人临柜提汇款或设定约定转账外，近来更常以办理贷款、协助投资、代办账户等名义，诱骗民众申办账户并交付使用，成为诈骗犯罪的重要环节。因此，金融机构行员、超商店员等第一线人员正是防诈守门员。一名超商店员也分享协助阻诈的经验。
10: 我当时在柜台结账，就发现这个小姐在 ATM， 然后她手机是开着扩音，然后一直在跟对方在联系，就有听到有说要购买什么东西，还有以及她金额状况，然后我们就有上前先去关心她，然后她就说没事没事，是家人。后面我们越想越不对，因为她在那边已经操作了差不多已经有20分钟以上。我们又有再去询问他，并听到他扩音里面的男生跟他讲的一些在 ATM 操作的方式，然后以及汇款该怎么汇，我们就有想说那一定是诈骗，然后我就赶快通知我们邻近的警察局。

0: 然后马上来帮我们协助处理。
1: 为了感谢第一线人员的付出，苗栗县警察局将拦阻交付账户，比照拦阻提款、汇款及约定转账案件，纳入阻诈奖励机制。警察局长李忠平说：“
2: 到我们旧有的拦阻的奖励的制度，就是只有针对提款、汇款啊，跟这个约定转账，拦阻成功的话，我们给行员奖励。那这一次特别啊，增加了。”拦阻交付银行账户哦，也就是这个账户如果被拦阻下来，我们另外增加新的这个奖励的机制。那另外一个新的规定就是，我们现在就是每半年会统计拦阻件数最高，还有拦阻金额最高的行员啊，我们会发给他礼券新台币10,000元。那希望透过这样奖励制度，能够提高行员的荣誉感。然后也积极的来帮忙诈骗的防止。
1: 李忠平局长强调，每一起诈骗案件背后都可能造成家庭破碎与遗憾，金融机构与超商站在阻诈最前线，扮演守护民众财产的重要角色，呼吁社会大众请不要苛责行员与员警的关心，感谢他们的用心守护，让社会多一份关怀，少一份伤害。今天的治安守门员由台中分台记者陈怡琳采访直播，谢谢您的收听。
3: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网络购物诈骗、假投资诈财及假交友诈骗都是最常见的诈骗手法，一旦被骗损失金额非常高，提醒大家一定要保护好自己的财产安全。有任何疑问，请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上警政署打诈仪表板查询最新的诈骗案例，避免受骗上当。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4: 大家好，我是那个无行无出名，愈行愈好心情的阿玲。我是雅玲，欢迎继续收听《放心有警广》。

0: 哦，已经6:37了，先前因为一些路况纷纷排除了哈。那以路网图来看，目前国道上也大致顺畅哦。好，如果有新的情形，会当补充，再麻烦卡电话哦，0800-000-123。
1: 飞向你，
2: 飞向我，
1: 航班动态
3: 一手掌握。
0: 我们来了解一下今天的航班资讯。电话连线松山机场主任航务员杨栋才。Hello， 早安。
4: 早安，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现在为各位播报机场的天气以及航班资讯。首先，松山机场目前下着小雨，气温21度。那我们有飞航的其他国内机场部分呢，马祖的南竿机场、北竿机场多云的天气，气温17度。离岛的金门则是多云，19度。离岛的澎湖也是下着小雨，气温22度。东部的花莲小雨，22度。东部的台东则是多云天气，气温23度。航班动态方面呢，国内线航班目前都正常，而国际及两岸航线也都是正常起降的。接下来提醒大家，为了维护飞航安全，在机场四周的一定距离内是禁止饲养鸽子或是喂食野鸽的。以我们松山机场为例呢，在起飞和降落航道旁的基隆河以及淡水河道，还有机场附近的河滨公园都是不可以的。大家在这些地方游玩之余要特别注意，以免飞机的发动机吸入异物造成意外。以上资讯由台北松山机场提供，祝各位听众朋友行车平安，旅途愉快，我们下次见哦，拜拜。
0: 好的，谢谢主任航务员杨栋才的提醒。

好，我们是听过于这个歌曲里面还有渔村的环境声，来到风景真水的所在，来讲回事嘞，在心内了哈。好，陈堂阿欧姨诶，广客6:43喽。尽管我是雅玲，诶，国五现在有一个最新通报，有一起自撞事故哈，在国五南下头城出口匝道，国五南下头城出口匝道外线。要特别留意小客车自撞的情形，那已经有通报前往处理了哈。谢迪，拜托拜托。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哦，0800-000-123。

我是驾驶，你是行人，我们也是注定会相交在这十字路口。红灯了，没关系，慢慢来，稍微耐心等待，请依照红绿灯指示通行，千万不要闯红灯或是任意穿越分隔岛哦。我是姚冠宇，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6:48喽。国五这边要特别注意，国五南下头城出口匝道先前有小客车自撞事故，占用在外线哈。这个刚通报不久啊，一定要特别注意。好，除此之外，在路网图来看哦，国一目前哦，桃园到林口北向路段哈，哇，现在即时车速在50公里以下哎哈，车子比较多，速度也比较慢，好，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哦。然后现在国三最新提醒，在国三南下的122公里过竹南路间有货车抛锚啦。

有新的路况提醒，这么还卡点位哈，0800-000-123。好，来讲一下来自美国的一个报道。可能很多人喜欢看影片，喜欢看那种法庭戏，对不对？或者是律师的主题。好，来讲一下现在呢，因为生成式 AI 逐渐的也变成诉讼前的辅助工具，很多人呢要出庭之前，他会先跟 AI 整理案情，然后还模拟答辩，再拿去跟律师讨论。哇啊 ，AI 真的无所不能哈。好，然后美国联邦法院最近有一个新的裁判案例哦，明确的否认这一类对话可以受保护，而且可以命令当事人交出你跟那个 AI 互动产生的文件，所有资料都要交出来。啊，为什么？为什么？啊，法官的裁定就是说 ，AI 不是律师，他没有律师执照。所以他不需要负担忠诚义务，也没有什么的这个保密的条定。好，所以就说现在因为大家什么事情都会先问 AI， 但是要留意哦，法律上认为说当你开始在电脑上然后跟 AI 对话的时候，他认定你是不打算保密这些建议的，所以会被要求要全部都把账资料交出来哦。这是美国联邦法院的一个最新的案例。

哦，梅根·崔娜的歌曲《Man's Tears》哦，他给就是大家早上醒来，很多人给自己是一杯咖啡、一杯茶，他给自己一杯男人的眼泪。我觉得这个眼泪过来给你挡呢。哦，六点五，一个来自日本的外电报道，很多人有心爱的玩偶啊，哦。不管是这个熊熊绒毛玩具还是皮卡丘，好，在日本哦，有一间非常特别的专业洗衣店。好，他呢，他的洗衣的业务有一项就是帮别人把心爱的玩具洗得像刚买一样，哇！

说这是很多人修补童年记忆跟情感寄托非常神圣的一种仪式，所以他们的顾客哦是全世界都有哦。哇，看这个专业的洗就是清洗达人，他叫做志村优和，看他为那个宝可梦在进行蒸汽浴哦。他那个清洗不是拿来露露怎样，就是很繁复的很细心的，然后帮他仔细清洗，是每寸每寸的绒毛这样慢慢的去清洗。哇，他说其实他已经提供玩偶清洗服务已经数十年了，不过是最近这几年才就是受到更多人的一个注目。说有很多外籍游客专门来到日本，只为了替他心爱的玩偶能够帮他洗干净，然后呢再把这个家人托付给洗衣店，他们出去玩，然后要回国之前再来把他那个玩具领走。哇，这个可能是一个新的商机哦。已经6:56了，节目尾声。国一先来一个最新通报哈，国一南下五堵入口靠近主线草化线这边有旺旺出来给他大啦，注意一下狗狗的动态哦。他现在在国一南下五堵入口靠近主线草化线这边哈。而国三南下122公里过竹南路间要注意抛锚车。国五南下头城出口匝道外线有自撞事故随即哈。待会7点还会汇诊最新路况，之后节目分流有全国网还有各地分台，我们有更多同仁加入守护大家的行列。礼拜就来背后金哈，希望大家当次的平安，我请阿玲，咱明仔在空中再会了。

现在时间是早上7点钟，不管你是哥哥姐姐弟弟妹妹，只要拿出热情和活力在场上，我们就是那颗最闪耀的星，任何事情都难不倒我们。

0: 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尽管路况导航来喽。
1: 早上的7: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国一在南下五堵入口靠近主线草化线这边有狗狗逗留哦，以及南下180

竹南路间货车抛锚，现在已经没有看见了。国五要特别留意南下在头城出口匝道外乙线有小客车自撞事故，而且刚通报不久哈。由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两名驾驶在台八八快速公路轻微擦撞，车辆能开，人也没受伤，却站在路中央等警察前来处理。警察获报，迅速赶到现场。
1: 两位啊，台八八上车子超多的，这样停在路当中蛮危险的，拍完照马上移车。
2: 啊，我只是想说等警察来比较保险。
0: 对啊，这样比较保险啊。
1: 保险？站在快速公路上才是最不保险的事。
3: 是哦。
1: 来来来，教你们一次就好，听清楚，无人伤，车能行，先拍照留证。
2: 啊，要拍什么？
1: 拍全景，拍标线，拍车损，拍碰撞点。
2: 那拍完呢？
1: 立刻移车，下匝道，去安全的地方等。记住了，能移车却不移，还会妨碍交通，依法可罚600到1800元。
0: 提醒您，事故现场停留越久，风险越高。手机的一次快门能帮您把危险按下暂停键。记得哦，台八八是往返高雄潮州的主要快速公路干道。为避免台八八快速公路上因为轻微事故导致拥塞，在台八八上轻微事故拍照留证，迅速移车下匝道更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及屏东县政府警察局联合制播提供。

0: Are you ready？
1: 用崭新的心情迎接早晨的第一道阳光。
2: 欢迎收听金广早点名。

Hello， 早安所有朋友，我是班班，欢迎收听5月6号星期三的金广早点名。高雄市的桥头区在桥南路51-1号的前面，冈山交通分队通报进来说，现在有事故在处理哦，在桥头地区行车，桥南路在51-1号的前面有一起交通的事故。高速公路在南部路段行车状况大致上 OK 没有问题，北上在中正交流道过后到南子交流道路段，目前上班车流开始在增加，特别在顶金过后到南子交流道的路段，车流呢已经在涌现了，车前速度有一点慢下来的情形。市交大队也为我们整理了目前辖区的路况哦，在高速公路周边道路现在上班的车流呢也都在增加了，包含了在凤山的南华一路要进入北上的五甲线统交流道入口车多，还有在林雅区中正一路要往东，从辅仁路到高速公路的下方，九如一路高速公路的下方要进入北上的九如交流道。

到入口，目前上班车流也都在增加当中。三民区的大中顶中路要往顶金系统交流道北上的入口，还有在左营大众快速道路西向翠华路的出口，现在也都是车多的情形。西向的台八八从凤山到五甲系统交流道要接中山高，北上车多；东向的台八八从凤山到大寮路段，东向大寮交流道出口呢，现在就已经出现了车多排队的一个情形了。昨天立夏之后呢，夏天啊，应该说白天的时间又越来越长，然后晚上的时间又越来越短，所以现在天亮的都比较早，感觉大家好像这个活动的时间也都比较早一些哦。那么在路上的车流量呢，在一早就已经出现比较多的一个情形了。我们刚说在台八八东向大寮交流道出口，现在就已经出现了排队的一个状况了。家里朋友务必小心，如果要下东向大寮出口，一定要提早变换车道到外侧来做准备。另外在国道十号要下燕巢交流道往台22线出口联络道，现在车流量也是偏多的。

今天天气感觉不错，一大早太阳就蛮大的。根据中央气象署的资料，今天环境转为偏东风，气温回升。不过清晨到上午呢，在我们西半部地区呢，还是会有局部短暂阵雨的情形。白天开始水汽就会减少，在西半部就会逐渐转为多云到晴的一个天气。只有在迎风面向东半部啦，还有恒春半岛的云量偏多，偶尔会有短暂阵雨。中午过后，各地的山区呢，也会有局部短暂阵雨的情形。空气品质方面，今天在高频空品区呢是普通的等级，但是在我们中南部局部的地区哦，在短时间很可能也会达到这个橘色提醒的等级。今天在高雄地区天气是阴时多云，白天闷热，会有下雨的机会。从事户外活动呢，也要特别注意一下天气的一个变化，那也要注意防晒，因为真的太阳还蛮大的。南部地区今天温度从21度到32度。如果你上班的方向呢是会往东边的话呢，你就要注意一下这个阳光直射眼睛的一个状况了。特别一大早的时候呢，阳光直射眼睛的情形呢是很明显的哦，所以一定要特别注意一下行车的安全。台86在西向7公里的地方，在台南路段有交通的事故。那在东向的台86线7.7公里仁德系统交流道的路段，内侧车道有掉落物。台南市的永康区在中央路25号的前面有一起交通的事故。高雄提醒，在高雄市桥头区的桥南路51-1号的前面，靠近桥南路53巷口有事故。车多的部分，在男子的凤南路要往男子交流道南下的入口车多，前镇的中山四路往南，从中安路到金福路，现在也是车多的情形。

先做一下施工的提醒哦，这个施工作业在等一下九点钟要进场到下午的五点，台八八西向的16到14公里靠近万丹降落道会进行伸缩缝的这个沥青的修补作业，所以到时候会封闭内侧，我们先做一下这个施工的提醒。今天在鸟松地区行车的朋友有两个路口呢，在等一下的九点钟过后到中午的十二点，号志灯会停电施工，分别在澄清路跟本馆路。哎，这是一个路口，鸟松的澄清本馆青年路二段，号志灯在等一下九点钟开始到中午的十二点会停电施工。

周杰伦说走就走。东向的台巴巴在大发降落道出口，大寮降落道出口目前都已经在排队了。左营的大中文字路要往国道十号东向入口，车子也相当的多。南慈的凤南路要往南子降落道南下入口，车行的速度也都是偏慢的。高速路在北上的三多交流道过后，一直到冈山交流道路段，目前上班车流已经都涌现了。特别在北上的顶金过后到南子交流道这一段路，车线速度相当的缓慢。台南路段也是车多，在大湾交流道过后到台南新好交流道路段，现在也是上班车多的地方。台八十六线在西向七公里的地方，台南路段有一起交通的事故。那东向的7.7公里仁德系统交流道路段内侧车道有掉落物，这个掉落物呢已经通知处理。

这两天天气的状况还蛮不错的，但是到了星期五跟星期六又会有梅雨季的第二波封面的影响。那有一个热带低压在关岛东南方的海面，预计呢在明天就会发展第五号的台风哈格比，不过对于台湾呢是没有影响的。这礼拜就是母亲节了，那从母亲节开始天气就会变得比较回稳哦。预估到下个礼拜各地大多都是多云到晴的天气。

利用蔡爸爸要往东方向的驾驶朋友，东向凤山到大寮路段车多，大寮交流道出口、大发交流道出口目前都在排队。

官方所演唱的 Everyday Sunday。 台山省道高南公路北上，从八德二路到水管路，现在沿路车多。台县省道要往北，从八德二路到水管路是车多的一个状况。东向台八八，我们再次提醒哦，从凤山交流道过后，车流就相当的多，现在要下大寮出口，要下大八交流道出口，都出现了排队的情形。国道十号的路段呢，在左营端上来之后，到这个顶金系统，然后再往东到仁武交流道，目前车流量也都是偏多的一个状况。国道八号在东向路段呢，才在这个台南路段上来之后，往东走到新市交流道的路段，目前上班车流也相当的大。这几天大家很关心的就是在台北的街头出现了老鼠哦，所以呢引发大家很忧心会不会有那个传染病的疫情。不过呢，根据卫福部疾管署的一个说明呢，国内今年一到四月份呢，总共有两例的汉他病毒的个案，并没有高于这个同年的往年的同期哦，所以请大家不用过度的恐慌。但是环境的清理也都还是很重要的，而且现在夏天到了，天气会越来越热，也要注意一下这个蚊虫的问题哦。所以环境的一些清理作业都很要请大家呢一同来注意，一同来帮忙的。还有这个季节，每年的四月份到六月份是肠病毒的好发季节，今年呢要特别注意，是很可能会流行跟过去不一样，现在疫苗没有办法预防的 D68 型。所以要怎么预防呢？最重要的就是做好洗手的工作，特别是小朋友回家之后，吃饭前，还有大人去医院回家也要洗手。

北上的顶级系统交流道过后到男子交流道路段车流量都还是相当的大。左营的大洲文字路要往国道10号东向入口车线速度是偏慢的。

东方神起所以演唱这首嗨呀呀夏日，在歌曲当中要准备收听7:30重点新闻，5分钟后再回到高雄台的节目现场。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气象专家吴德荣表示，今天各地天气好转，气温回升，白天微热，早晚偏凉。周五周六梅雨季第二波锋面影响，中部以北南部山区转为有局部阵雨或雷雨，预计要到周日的白天锋面才会减弱。另外，太平洋上的热带型低气压预计在明天发展为第五号台风哈格比，偏西移动，周日到下周一移动到菲律宾东方海面，再减弱为热带低压，对台湾没有威胁。护理团体昨天包围卫福部大门，表达三班护病比520前入法的诉求。卫福部长石崇良表示，将力拼在5月12号国际护师节定案，并且最快在7月底公告。记者尤如纯报道。
2: 护理师团体不满三班护病比入法时程恐怕延宕，聚集在卫福部陈情。卫福部赵护司表示，5月8号将

0: 召集相关团体进行入法的实质讨论。卫福部长石从良接见团体代表，倾听诉求后表示，将力拼5月12号国际护士节拍板钉案，最快7月底公告。
1: 讨论过之后呢，那我们就会下一步就会进行这个法规的预告，因为这毕竟还是一个授权的这个法规，所以需要按照我们法制作业预告60日。然后再正式公告，所以这个程序上需要这样，所以呢，这个我们会尽量的赶，让这个如果讨论的顺利，520之前我们就来办理预告啊。当然，如果来得及，很赶呐，那能够在5月12号之前，在今年的护士节给大家一个回应，我想这个也是我们会努力的方向。
0: 石从良表示，目前共识是入法修订医疗机构设置标准，把原本的全日护病比的条文修正为现行的三班护病比，并依照护理界期待以113年定下的三班护病比人力标准作为草案来讨论，并给予医疗机构2年的缓冲期，缓冲期间相关的配套措施待5月8号进一步讨论。金广记者游淳台北报道。
2: 刑事局侦破由王姓范闲经营的博弈洗钱据点，出估不法金流超过38亿元，全案依赌博、洗钱及组织犯罪等罪行送办。记者任兰心报道。
3: 刑事局掌握情资，新北市土城区王姓男子长期经营博弈洗钱据点，收购人头账户，替星辰、包你发、娱乐城等平台进行游戏点数与现金兑换。因洗钱防治法修正，王姓男子转而以多家人头公司操作金流，经手资金超过80亿元。刑事局侦二第二队队长古三明指出，警方报请新北地检署指挥侦办，执行两波搜索，拘提30人到案，并查扣现金、支票等证物，出估赌博出境金额高达38亿多元。全案讯后，以赌博、洗钱及组织犯罪等罪嫌移送。
4: 两次的一个行动，总共查获犯嫌共计30人。查扣不法所得共计3447万余元，手机76只，电脑51台，提款卡47张及公司大小章等相关证物。全案后续是依照赌博洗钱防治法及组织犯罪防治条例移送新北地检署侦办。
3: 刑事局说明，币商透过买卖游戏币牟利，实质已构成赌博金流，严重冲击金融秩序，呼吁民众切勿以身试法。金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2: 劳动部公布今年第一季全产业重大职业灾害死亡统计，其中重大职灾死亡人数为50人，比去年同期减少9人，降幅约15%。其中营造业仍为职业灾害风险较高的产业，占全产业超过50%。记者李一晨报道。
5: 劳动部职安署纵规组组长曹长成指出，整体职灾数字虽呈现下降趋势，但营造业仍为职业灾害风险较高的产业。115年第一季营造业死亡人数为27人，占全产业54%，其中以坠落事故最为严重，致死比例高达63%，显示高处作业风险仍急需加强防治，持续列为各县市防灾重点。
6: 例如说，我们也会跟经济部、内政部的国土署等等，那我们也会透过山区治安中心跟当地的县市政府，不管是直辖市的或者是一般县市，都会透定期的召开平台会议，就针对辖区里面它的职业灾害发生的状况来进行检讨。
5: 此外，针对各县市分析，115年第一季新北市及桃园市各有7人死亡，为全国最高。台南市6人次之，与114年同期相比，台中市减少8人，彰化县减少3人，但新北市增加3人，南部科学园区增加2人，显示仍有精进空间。劳动部表示，为进一步保障劳工安全，降低职灾风险，从今年1月起推动强化职场减灾行动计划，从多面向同步精进。警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7: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时阴短暂阵雨，19到28度；中部地区多云短暂阵雨，19到30度；南部地区多云短暂阵雨，20到32度；东部地区多云时阴短暂阵雨，20到28度。离岛地区多云时晴，17到27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南部地区交通路况报道。
1: 海拔省六线在东向的 6.3 公里，就在往关庙的方向哦，在仁德溪头交流道这个路段有游览车跟砂石车追撞的一个事故，目前占用内侧车道，在进行后续的事故处理当中，家人朋友务必要留心。那说到这个事故影响，目前台86线东向的台南路段过了之后呢，现在就在塞不好走，说呢已经回堵到了这个台南大同路的这个交流道了，我们提醒驾驶朋友也务必要留意哦，如果能够避开尽量的避开。这时间点来关心一下目前各地的交通路况，首先要交给高雄市交通大队，我们要请陈英任来提醒。英任早。
2: 班早，各位听众驾驶朋友您早。在国道一号北上建国往九如的东侧路口是车多的，台88东向的凤山路段要往大寮是车多的，在台88东向的大寮出口以及东向的大发出口是车多排队的状况。来到大中快速道路西向翠华路出口也同样是车多的，来到南子区的凤南路要前往国道一号南子交流道南下路口，台一线的高南公路要往北从八德二路来到水管路之间，左营区的大中路文字路口要前往国道十号东向的路口是车多的，三民区的大中路顶中路口要前往国道一号北上顶尖系统的路口，以及九如一路高速公路下方周边要前往国道一号北上路口是车多的情形，林雅区的建国一路高速公路下方周边中正一路要往东的方向从辅仁路来到高速公路下方周边路段是车流量大，凤山区的南华一路要前往国道一号北上五甲系统的路口，以及来到凤山区的凤顶路过皮路口要前往台88东向的凤山路口是车多的路段，前镇区的中山四路要往南从中安路要往金福路，以及来到小港区的沿海一路要往南从红平路要往中钢路是车多车流量大的状况。事故地点提醒驾驶朋友们，稍早在桥头区的桥南路51-1号的前面，小港区的中林路18号先后接到事故的通知，也请您经过事故地点多加留意彼此的行车安全。高雄市政府警察局交通大队交通局智慧运输中心祝您行车平安。
1: 谢谢英任告诉我们在高雄地区的交通路况，凤山的凤顶过皮路要往台88东向的凤山交流道入口，目前车子很多，车行的速度也是相当的慢哦。小港的中林路18号的前面有一起交通的事故。台南市的安定区在港口里港港口里港口251号之五的前面也有一起交通的事故，善化的民生路跟新义路口有事故。国道十号的高雄支线在东向32公里的旗山路段，在内外车道当中掉落了不钩绳。

0: 接下来关心的是在台南地区的交通情形，交给台南市交通大队，我们要请黄俊杰来提醒。俊杰早。
1: 主持人早，各位驾驶及听众朋友们大家早。目前台南市上班车多路段是在仁德交流道西向往市区方向，中山路、文华路、东区的东门路、中华东路、大湾交流道西向往市区方向，复兴路至小东路之间目前双向车流增多，永康交流道南向往市区方向，中正北路、中正南路之间目前双向车流增多，永康区的中华路、奇美医院附近、中央路、安和路、虎安路都是目前车流增多路段。另外市区车多路段是在中华西路、健康路、永华路、虎前路、中华北路至关乃桥之间。另外提醒驾驶朋友们，行经路口慢看停，提高警觉，放慢速度，

0: 注意路况，优先礼让行人，共同营造友善的用路环境。以上路况提供给驾驶朋友参考。台南市政府警察局交通大队交通局智慧交通中心，祝你行车平安，谢谢。
1: 谢谢黄君杰告诉我们在台南地区目前的交通路况。国道一号舟山高在南下的288到290公里，就在新营地磅的路段内侧车道说有狗狗在那个地方跑动哦。在国道一号舟山高南下的288到290公里新营地磅的路段内侧车道有狗狗在那个地方走动。台南的永康区在永安路跟永运五路口有一起交通的事故。
2: 哎呀，我的3万块钱啦，气死我了。
3: 嗯，
1: 怎么了？
2: 我在社群媒体看到有网友张贴贴文，他是在贩卖茶鹅肉，我主动加他为好友，想说买来吃看看，对方说只能够用超商卖货变，所以传送了下单连结给我填资料，没想到后来对方又跟我说未完成实名认证，随后就有人打语音电话给我了，说为了完成验证啊，需要我打开手机网银存入3万块作为担保，还特别交代我说24小时之内绝对不能够提领。我照做了，隔天去邮局刷存折，发现有一笔3万块被无卡提领转走了，我才确定我遇上了网络购物诈骗。
1: 瞎毁，买个茶鹅肉结果被骗了3万块，真的是血泪教训。
4: 请注意，网络购物下单绝对不需要进行实名认证或金流验证，会教你操作网银的客服100%都是假的。近期新兴手法是引导被害人于网络银行 APP 设定无卡提领，这个也别信。网络交易请寻合法有信誉的第三方平台购买，勿在社群媒体平台私下加好友交易，有任何怀疑的诈骗请立即拨打165咨询。
5: 大家好，我是台南市长黄伟哲，提醒市民朋友们，接获诈骗讯息或遇到可能是诈骗的情况，请立即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110报案电话来查证或寻求协助，以保护自身的财产安全哦。
2: 以上广告由台南市政府警察局及所属各分局提供。
1: 7:44，我们继续要来关心在屏东县辖区的交通路况，交给屏东县交通队。今天请梁曼云来提醒。曼云早。
6: 曼曼早，各位听众驾驶朋友们大家早。那目前上班时间除了台88快速道路的万丹和超洲两处出口，以及国道3号盐埔交流道、长治交流道、林洛交流道车流稍多以外，其他地区交通状况大致是顺畅好走的。那稍早屏东地区有接获两起交通事故通报，地点分别在屏东市棒球路与建南路口，以及长治乡昆仑路15号前。那这两起事故都有人员受伤，那警方已经派员处理中，请驾驶朋友们行经事故地点时减速慢行，并配合现场交维人员的指挥。那在路口施工管制的方面，离港乡台22线铁电路段东向21K到22K 目前正进行管线工程，那施工期间会到5月19号，施工范围会占用东向机车道以及部分的汽车道，车辆还是可以正常通行，请驾驶人行经该路段时配合施工标志小心驾驶。那以上路况及交通资讯提供您参考，屏东县政府警察局交通队祝大家行车平安。
1: 谢谢曼云告诉我们在屏东县辖区的交通路况。国道一号舟山高在南下仁德系统交流道过后，要往仁德服务区的方向呢，沿路车子非常的多。这个地方呢，刚刚有一起交通事故，不过很快已经接到事故排除了。这是在国一南下334.4公里，就在靠近仁德服务区。先前通报说有3部车辆的事故，不过在刚刚国道四队回报进来说，事故已经处理完毕排除了。后方回堵车流大概有2公里远，所以南下在仁德系统交流道过后，要往仁德服务区的方向，塞车的车流呢都还在消化当中，沿路看起来车子真的相当的多，不好走哦，务必要多加留心。台86线在东向的6.3公里，靠近仁德系统交流道有游览车跟砂石车的一个交通事故，那目前这个事故占用了内侧的车道，外侧车道是可以正常通过的。

0: 六屏东研流趴即将登场，你准备好跟我一起去参加了吗？
1: 当然要啊！5月22号到5月24号，我们一起去屏东县新原乡的台湾海新原海洋航运园区，感受海港气息。
2: 灭火器、温迪漫步、无望合作社、许富凯、怕胖团、芒果酱、Mango Jump、Crispy 脆乐团、VH、海豚刑警等众多强力卡司，将在这3天的下午4点到晚上9点接力开唱。
0: 除了音乐演出，还有最在地的摇滚伴桌，热烈开桌报名中哦！邀请大家边吃海味边听摇滚，打造最嗨的港边派对。
1: 下午3点到晚上9点，现场除了无人机灯光展演、海口味市集、限定版蓝眼泪，还有弹珠台、丢沙包、套圈圈等经典台味游戏，以及鲤鱼旗彩绘、钓虾体验、雪花冰等各项 DIY 体验，邀请大小朋友一起来，让你白天到夜晚通通玩得到。
2: 海口 AKB 炎流上吊逼。活动详情与报名方式，请上2026炎流趴官方网站查询。以上广告由屏东县政府委托直播。
3: 高雄市的三民区九如一路要往西的方向，从澄清路一直到高速公路下方，要进入北上的九如交流道入口，车多车闲，速度相当的慢。左营的大中民族路要往国道10号东向的入口也是车多。好，有一个事故通报，小港的高平15路在靠近高平28街口有事故。

巴西乐团所演唱《山上拉丁人》。7:52，国道一号中山高在南下的仁德路段呢，我们刚刚说在靠近仁德服务区有事故，事故排除了，车流在消化当中。那目前看起来行车的顺畅度呢已经有比较好走了，在南下的仁德系统到仁德服务区路段呢，车流的顺畅度已经有比较好了，但车子看起来还是相当的多。其他车多的部分，在北上的顶金系统交流道过后到南子交流道，还有在北上的冈山到高科交流道路段，车行速度呢也都还是相当的缓慢，其他路段的行车状况呢已经都恢复比较好走的情形。大中高架道路往东，在左营端上来之后，然后接国道十号到顶金系统交流道路段，车行速度也都还是偏慢的。台南市的善化区在南科八路12号的前面有事故，高雄市小港区高平15路387号的前面靠近高平28街口有事故。九如一路要往西，从澄清路一直到高速公路下方，要进入北上的九如交流道入口，车多不好走。好，利用台86线往东方向的朋友，还是要注意一下这一起的事故呢，因为还在处理当中，在东向6.3公里靠近仁德系统交流道，因为有游览车跟砂石车的事故，目前占用内侧车道还在处理当中，车行速度又比较慢。

欧巴雄青，孙晴继续挂起雄青的高香。刚我们所提醒，在高速公路南下的288到290公里新营地磅路段内侧，说有狗狗在这个地方跑动。那么交通中心通报进来说，前往并没有看到狗狗已经跑走了，这个状况已经解除。高雄市的苓雅区在永昌街跟自强三路有事故。善化区的南科八路12号的前面，现在也有交通事故在处理当中。

现在时间早上8点钟，嘿、hey, 你睡醒了吗？每天担心身材走形， IG 粉丝退订吗？其实这些都可以不用在意，因为自信才是最好的化妆品，微笑的你就是最有魅力。我是 Jasmine 张静雯，在金广陪你开启完美的一天。

0: 随挑，尽管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大华系统到汐止系统以及南下桃园到中坜转接道一车速在30到50公里之间。国道一号北上168公里过了丰原交流道，有大货车以及小客车的事故。